0: 奈尔、哭泣、喵喵、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3: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背部操。
4: 吼吼，
3: 双手合十，放背后，脚尖朝上，一起来，沉肩一二，向下二二，再来。手肘向后展开，背部发力向下，坚持一下，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好，还原，再来一遍，双手合十放背后，手肘向后
5: ，Follow me，
3: 一二展开，二二还原，三二展开，四二还原，常做背部运动。防止驼背有效，颈椎好，没烦恼。嘿，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学问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6: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鲜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4: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5: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6: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7: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

0: 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3: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三天没洗。哎，等等，
4: 换了长发小寨陶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嘿，听我说，深夜一个人开车，四周漆黑，只有车灯照亮前方一小段路，是不是心里有点发毛？这种恐惧其实是大脑在低光照环境下的本能警觉，它在保护你。但你可以把它转换成另一种声音，告诉自己，这条路我走过很多次，今天也一样安全。把音乐调成熟悉的旋律，握紧方向盘，目视前方，黑暗总会过去，你比自己想象中更勇敢。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7: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8: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996996。
1: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2: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同样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哈，来自斯巴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薄总哈，今天在节目当中依旧来和大家聊一聊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话题。其实像往期的节目呢，跟家装过程当中有关的内容咱们说过很多了，所以今天的节目就想和薄总来聊一聊关于咱们斯巴快装这个品牌。我们都知道现在在整个家装行业，家装公司非常的多，那么咱们斯巴快装其实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1个年头了，这11年当中其实也发生了队伍上的壮大，板块上的壮大。就是您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咱们斯巴快装是一家怎样的装饰公司？
3: 斯巴快装呢，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一个全国品牌公司啊。今年确实已经第11个年头，总部是在咱北京啊。现在全国呢，现在已经有6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连锁直营门店。那我们的首先我们公司的定位啊，我觉得和传统的公司不一样啊。我们定位做的就是家装、旧房、居改。也就是说2016年我创办这个品牌之初，我们定位做的就是老房子翻新、局部改装啊。所以当年呢，是有很多新房装修的公司是这些活是绝对拒绝做的。而我们如果说是在当地有老房子业主想一些老房子想局改，我们很多业主的选择就只能找街边的游击队，像施工队，也就正规的让老百姓能放心的连锁的品牌公司实际是没有的。
2: 还真是，大家这两年可能才会频繁的看到一些专门针对于比如说老房啊或者是局部改造这个板块的这些装饰公司了，前些年确实没有。
3: 对，实际呢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这个从量房市场的需求量会越来越大。实际就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再开到没有我们服务的城市啊，新开城市，我们依然在给那个行业填补服务的空白。因为我们是带着一整套成熟的服务的标准和体系来给业主提供服务的。所以你看，从这个定位选择上来讲，我们和这个很多的公司不一样。也有很多的像有这种同行啊，就来问啊，就是哎，你看你这个公司旧房翻新，你们这不就几千块钱1-2万的活吗？你这个公司咋活呀？因为装修这个行业啊，实际就是，对于很多公司来讲，获客特别难，而且获客成本特别高，而且的话，这个行业很难做出来标准，因为它是个服务行业，所以对于很多在这个行业扎根很多年的人来讲，他就觉得很多的东西是不可能实现的。你比如说，我们给客户承诺的一口价，装修一口价，预算就决算，他就觉得这个事情咋做到的呀？
2: 他不愿意相信。
3: 对
2: 呀，
3: 我们新房的装修都做不到，你做一个旧房翻新的公司，你咋做到？因为旧房翻新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所以这个事儿在我们看来就特别简单，我就觉得那你给人家业主咋承诺的就咋兑现就行了，只要合同了你签的，开工了，那你就给人家做到完工价就好了嘛。对吧？那当然，确实我们针对这一个承诺，我们也付出了很多很多的代价啊，也花了很多很多的冤枉钱。
2: 因为有的时候二手房
3: 你算不到，
2: 对你可能不知道哪块突然出
3: 了
2: 什么问题。对，
3: 而且的话，老房子没有拆之前，我们不知道拆完以后有多么连带大的工程量产生。所以这个呢，但是就是那你公司你做要做口碑要做诚信的，那你公司担就好了嘛。所以这个呢是我觉得我们做到一口价，我们做的基本的也就是，当然我们每一次的漏下，我们都会马上及时的总结啊，我们完善我们的这种报价体系。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逐步的完善的。还有说，哎，你那个装完当天就可以住，对吧？这个环保你那咋住啊？那都有味儿啊。我说那是你们传统公司用的材料的标准，所以没办法不改变。那我们斯巴快装用的是全新的啊，很多的高科技材料，那我们就可以做到完工当天你就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我给你砸了重装，我这个标准就可以实现，因为这个不是靠嘴说，就是我们用的所有的主材辅材比市面上做新房装修的公司至少要高2-3个环保等级，因为只有在这个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业主住在那儿装， 装完马上回来住的愿望才可以实现，
2: 拎包入住，不用等，不用放味儿。
3: 是的，所以你好的环保一定是好材料，那好的环保材料是不是我付出的采购成本就相对高一点啊？所以你如果说拿一个做新房装修的公司的报价来跟我四八快装来比价，我跟你们说实话，你不用比，我比他贵啊，因为我贵到三个方面。第一，贵我用的材料环保等级比他高，那我花的钱成本就高，那我报价也不会低啊。第二个呢，我们的服务方式，我们装修一口价，预算就决算，我报的不能有漏大项。那我们很多旧房搬迁的业主找一个新房装修的公司来装，很多新房装修那个报价科目当中就没有拆除、垃圾下楼、外用、地面找平、墙面修补，就没有这些大项。
2: 对，
3: 那我老房子翻新，我是专业的旧房翻新的公司，我四八块装，我要给你报全的。
2: 嗯，
3: 那你看我报全的价跟别人报了一部分的价，它就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是大家也要知道的。
2: 别人报了一部分那个价格，不代表他后续不管你要钱了。
3: 哎，对了，因为我是最终保证给你是完工价，所以这两个方面就决定注定我的报价。你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公司啊，就是。尤其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生活特别快节奏，他还说啊，你给我报个价合适了，你就咱们就签。我们确实是不能给你直接电话里报价，因为我给你报价说难听点，我不报也是死，报了还是死。因为你如果光听价，你三个公司比，如果我给你报了最贵，你给我连跟我见面的机会都不会给我，也就我什么机会都不会有。
2: 嗯
3: 啊，为啥我不能给你电话里报价？因为装修这个事儿，它不是一个标准产品，我不能说是给你问价，我告诉你，因为装修要根据你家里的实际情况，根据你的实际的需要，根据我们的专业，我们先量房，根据你的需要给你出适合你的方案。
2: 嗯，
3: 对吧？包括我们量完房以后，我们要给你现场要面对面给你去介绍我们的设计方案以及用的主材和工艺的。
2: 嗯，
3: 那你不知道我用的主材是什么品牌啊，你不知道我的工艺什么样的标准，你不知道我什么样的交付的结果，那你就光听报价，那这个事情实际就是真的。我建议大家，如果这个房子装完是自己和家人居住，我觉得这个事情也不能光听价格。
2: 嗯
3: 啊，因为装修这个行业，你花多少钱别人都能给你干，但是你真的要记住，你比如我报了10万，别人给你报5万，就签你5万单的公司他也得挣你点钱，所以他保证给你干不了5万零1块的活，所以他跟我10万块钱的活不一样。
2: 嗯，
3: 我用的材料不一样，工艺不一样，服务不一样，交付结果不一样啊，环保等级不一样，哪哪都不一样。所以大家呢，真的作为一个有计划装修老房子的业主啊，我真的个人建议大家，如果说你周末有时间，你真的可以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四八快装，我们全国60多个城市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天全国啊，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周日下午，我全国是有我的视频号直播的。如果来参加活动，送大家智能门锁加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我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2: 四八快装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在每个周末的下午的时候呢，会有线下的说明会，就是在咱们四八快装的门店，在全国的60多家门店当中，大家都可以去参与，不管是通过这个线上视频的方式，还是说线下参与活动的方式，都是可以来报名参加这次活动的。而且今天博总做客节目，应该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福利。
3: 是的，这个那这样啊，我把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啊，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加我微信，你问过我本人，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也用了我这手机号用了20多年，是现在给客户开通的微信服务号。
2: 嗯，
3: 您方便您记录我的微信：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的微信，
2: 加了这个微信号，博总是您亲自给回复吗？
3: 是的，是的。
2: 哦，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添加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那博总现在目前一共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具体有哪些城市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3: 嗯，现在呢是像我们北京啊，是咱们的总部啊，现在全国60多个城市，像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昆明、合肥、福州、南宁、 西宁，还有我们的海口啊，这是我们省会级以上的城市。
2: 嗯，
3: 那么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以及衡水。那么河南有洛阳、开封，还有那个新开的新乡，还有这个许昌啊，这是我们河南的。那么江苏的还有这个江阴、宜兴啊这些城市，现在马上可以给他们业主提供服务。那么陕西还有咸阳也马上可以开始服务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我刚才能说到这些城市的业主朋友，你今天碰巧啊听到咱们的节目，你如果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我个人建议大家这个月是定装修最好的时机。
2: 嗯，
3: 因为这个月是装修传统公司的淡季，大家都知道淡季去买东西，你作为业主作为我们的消费者，你一定有议价能力的。
2: 嗯，相当于反季、
3: 啊反季买东西，
2: 对，
3: 哎，你这个月签单，到了九十月份旺季的时候施工，那我相信你的性价比一里位能帮你省钱20%。
2: 嗯，
3: 所以我买东西要最抓住最好的时机。
2: 嗯，
3: 同时我个人建议老房的翻新早翻新早享受，今年装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比明年省钱保守省钱10%。
2: 嗯，
3: 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啊，我欢迎大家现在你可以记录一下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铝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2: 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以及免费的这样一个厨房包括卫生间的防滑服务一次。欢迎大家可以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咱们的公司其实从11年前就已经开始了。那么在这11年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从一开始的起步到现在的发展壮大，您其实应该也吃了不少亏。就比如说您刚才跟大家承诺的预算就是决算，那这一路走来，应该自己也填补了不少吧？
3: 这个是肯定的啊。任何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新的一个服务领域，我相信那我们作为服务的团队一定会踩好多坑。
2: 但我也有一个最大的疑问，就是您当初创立这家公司的时候其实时间还早，11年前，就大概是2015-2016年左右。对，那个时候您就已经创立下了这么高的一个环保的标准，然后包括预算就是决算，中途没有加项。在那个年代的装饰公司当中，竞争力强不强？大家会不会一听到您的报价或者是您的一些这个给他们反馈过去的方案就有点退后了？
3: 那会啊。
2: 嗯，
3: 这个实际我们2016-2017-2018那3年啊，我们很多的时候因为客户有的时候说，哎，你个量过房了，你给我发个报价，行，我就跟你签。我们真的一开始我们就把价格直接发了，我们一发报价再跟客户联系石沉大海了，有的客户就直接被你拉黑了。
2: 哦，
3: 啊，真的。后来我们真的我们就真的找了这些拉黑我们的客户，我们就真的就问一下，我们说你看咱聊的都挺好的，我也给你量了房了，那为啥我一发报价直接把我给拉黑了呢？业主员说，那你家太贵了呀，你都比人家贵了那么多，我能找你吧。哎呀，我们从那个之后就是，因为我们后来我们说我们报的是完工价，而且我报的是完工你可以当天入住的标准，过程当中不会给你增加一分钱增项。这个我说这个是我们和别人的最大的区别。很多业主最后跟我说你这个报价啊，如果你这么个坚持报下去，你肯定没人跟你聊，因为装修客户不懂这个行业，业主不懂行业就只关心价格，所以你要坚持这么个报。有很多像同行的人啊，包括来我们这儿面试
2: 直接抢走了。
3: 他跟我说你不能这么干，你这么个干就公司肯定干不成啊，没人找咱们，你报价太贵了。所以我当时也很焦虑啊，所以我整个最后我做走访，我就自己的啊，自己我们后期我们就举办做一个什么，我们就第一我们不发报价了，第二我们量过房以后我们要约客户二面，二面我们第一要他看设计方案，第二我要给他介绍我们用的主材是什么品牌，介绍我们的工艺是什么，要让他了解我们公司的企业的价值，同时呢我们也告诉我们是如何服务的，最后我管售后的，因为靠一个人员工给单个客户讲有可能不行，那我后来我就试着我说那客户来了嘛，那我也在公司，那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公司，我来做一个分享会，哎， 那我们发现通过这种方式，只要我把我们公司价值理念主张，我们服务的结果，我们的企业传递的一种什么样的这种文化啊，包括我们说我们一次装修服务跟业主交一生朋友啊，我们把这个事情给大家说明白，哎，很多的客户开始，哎，不错。最后因为很多客户听完我讲完，他说，哎呀，伯总
2: 确实是这么个道理，
3: 你这个你如果按能按你说的干，我今儿就信你，
2: 嗯
3: 啊，你按你说的做，那没有一个客户是买便宜的，那我们就会有一部分认同我们价值理念的客户就陆续来接受了我们，选择我们，所以呢，在这个的前提下，有人接受选择我们了，那我们就兑现我们的承诺就好了，把我们的承诺的东西做到，那最后完工业主就，哎，不错啊，就会给我们松锦旗啊，给我们好评啊，包括我们举办乔切业啊，这都是因为对，因为客户承我们承诺兑现了，业主认可了，最后业主满意了，我们才办的一系列的活动才能办起来，啊，但是我们头三年，我做四八课堂这个项目，我头五年我是没有借到回头钱的，啊，就是一直投嘛，就是如果说一直不坚定，这公司早没了啊，只是中间差点没掉啊，这就是我们啊，一个坚持啊，包括一些这个创新，包括我们整个所有的服务的创新模式的创新，工艺的创新，材料的选择，服务的售后的保障，跟市面上所有的公司都不一样，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在咱们北京也好，或者我们全国各地的业主朋友，大家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说你在当地你想找一个全新的家装服务公司，四八课堂是重新推倒重建家装服务体系的一家全新的公司，就是你原来如果说被传统公司伤害过啊，或者你有担忧就装修的这种所有的坑，你如果找四八快装都不会踩，因为我这十一年我做的就口碑，我做的就服务，我今天的结果是来之不易的啊，我不会因为你一个客户我来坑你骗你伤害我的品牌声誉啊，四八课堂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绝对不会这么干啊，因为我一个客户服务完就是标准的样板间，一次装修服务我们要交一生的朋友，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必须要兑现的，我只要坚持把每个服务完客户都当成一生的朋友，那我只要把每个活儿都做成样板间，那我相信我四八快装未来开到三百个地级市是指日可待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有需要，像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我欢迎各位业主在周日下午三点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我们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天前五十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铝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二十四小时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2: 四八快装的二十四小时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五十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包括还有厨房和卫生间的这个防滑服务一次。其实这些都是伯总为大家奉献出的一个诚意吧。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到店参加活动。那伯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您刚才也说了自己的微信号，欢迎大家可以加一下这个微信号。
3: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我的微信的服务号啊，这手机号用了二十多年，你加我微信，你给我本人给你亲自回复，你也可以从我的微信朋友圈可以上翻啊，查四八课堂这十一年的发展历程啊，我个人的微信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2: 伯总的个人微信号真的就是伯总正在使用的，然后同时也是伯总会亲自给您进行回复的一个微信号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伯总一直好奇哈，四八快装因为是阿拉伯数字的四八，为什么叫了这个名字？
3: 四八快装呢是我们的品牌啊，品牌有三层寓意的解释啊，第一层寓意就字面意思，48个小时可以快速给大家完成的旧房翻新，就是每天8小时6个工作日6848，如果您家有刷墙的换新工作，你找我嘛，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那么第二层寓意，我们是做的装修跟房子相关，跟施工相关，要求我们的师傅要4平8稳，把每道工艺做扎实了，保质保量给咱们业主交工啊，这是第二层寓意。第三层寓意，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的公司，我们要4面8方的全国要开店，给更多全国住老房的业主可以提供更就近的服务。 这是我们十八块庄品牌寓意的三层解释、
2: 嗯、
3: 啊。那么企业的宗旨呢，一句话，为客户打造雨后生灵的居室气息，这是我们将来为每一个选择我们业主交付的唯一的标准，
2: 看重环保。
3: 对，什么是雨后生灵的居室气息呢？就帮大家实现负氧离子的空气质量和环境的改变、
2: 嗯、
3: 简单点理解就是，您的老房子现在家里住了多久，什么情况您知道，如果您下个决心啊，把这个老房子交给咱们十八块庄给你改造完的完工，我可以给你把八码的空气搬到您现在的房子里、
2: 嗯、
3: 所以对家里长期住的老人家小朋友，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十八块庄完工的环保的标准，当天可以让你入住，当天我们支持业主可以请咱们当地第三方国家认可的空气质量检测机构来咱们家测、
2: 嗯、
3: 空气质量达不到国家认可的居住室内要求的标准，我给您砸了重装、
2: 嗯、
3: 所以这个是十八块庄这十一年给每一个选择我们业主在环保上放心的一个交付结果。
2: 嗯，大家都很看重环保，谈权色变嘛。
3: 对，
2: 不管是装修完老房子还是新房子，都想放一放味儿。但实际上可能大家不知道，如果你使用了一个真的是好材料的这么一个材料的话，
3: 是的，
2: 其实是不需要这个过程的。
3: 是的，像我们这里头我们刷墙的涂料，我们有个雨后森林磨合泥和雨后森林磨合漆。
2: 嗯，
3: 那这个产品是德国的技术，央视上榜品牌，获得了法国 A 加认证、中国瑞士认证的高科技产品。如果咱家的墙和顶用我们雨后森林的产品刷完了房子，第一家里是没有甲醛超标的，第二个装完的房子是没有任何装修意外的、
2: 嗯、
3: 第三个装完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你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孩子的健康是特别友好的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十八块庄更多，想知道我们雨后森林产品到底这个产品怎么样，欢迎大家在周日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十八块庄全国60多个城市来了解我们的公司。
2: 嗯，
3: 现场呢会给你工作人员会给你做两个试验，让你眼界为实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有需要呢，可以记好咱们十八块庄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2: 嗯、刚才说的这个材料确实是咱们十八块庄一路走来的一个王牌材料。
3: 是的，王牌材料，
2: 对，也是一个这个核心的材料。靠什么去给大家能够做到环保交付，即装即住，不需要放味呢？其实就是靠的这个材料，而不是靠工人的手艺。工人的手艺固然重要，但是它可能重要不过说一个好的材料带给您家里面的一个装修效果。
3: 是的，
2: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去看一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材料。博总刚才说了，也欢迎大家去的时候可以带上您看中的一个材料，然后去和四八块庄的这个材料进行一个对比，看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3: 嗯，
2: 然后说一下啊，这个活动的报名热线哈，只要您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周末的时候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这是一个见面礼，当然还会有其他的福利。都可以拨打400-665-8848这个热线电话，400-665-8848。那博总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我觉得就要来说一下咱们的价格了，因为大家装修嘛，服务再好，材料再好，再让我放心，都不如一个好的价格。

0: 就是大家都一样啊，都说的能做到啊，装修一口价，预算是决算，环保都能做到。但事实上真的不是这样的啊，大家真的有的业主真的比价说啊，你家报太贵了，报10万，人家那个报5万，那我就找5万的做。真的有的时候我们作为业主来讲，你自己稍微静下来去思考一下啊，我真的比他敢多挣你5万吗？对吧，如果我那么做，我的公司就不要干了，没有人会找我，事实上就这样，对吧。只不过就是装修这个行业它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的特点就是没有标准，对吧。这个没标准的意思就是你比方我买一瓶矿泉水，这个是有标准的，它产品是定死的，所以我们只要买便宜的就赚了，因为这瓶水不会因为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改变。那装修可不是啊，装修你花5万，他保证给你干不了5万0一块的活啊，所以你也别想他5万能装出我10万的活。那肯定这里头是能给你做，他是签你单的公司，他是根据你花了5万的钱给你匹配5万的材料，5万的环保，5万的工艺。
1: 同样的，你10万块钱交付的也肯定不会是5万块钱的标准。
0: 对，所以大家在这个行业，我觉得大家真的要知道一句老话，一分钱一分货，没有任何一个接你单的公司赔得干不挣钱干，包括我在内啊。而且这个行业它不是个暴利行业，它是大金额低毛利的行业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将来比价，我建议大家理性的比价。
1: 48块装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装修效果水平的？
0: 我们装完是中等偏上的一个装修档次、啊。
1: 哦，那其实就是性价比最高的。
0: 我们只有这一个标准，我给大家追求的是极致性价比。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咱们48块装更多，周日下午欢迎你带着家人来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预约热线您记好了，48块装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这个是全国24小时的统一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说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个人的微信号，那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 但泄露的石油会

0: 是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996996。
1: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2: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这小节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大家的老朋友哈，来自18块庄的创始人薄先立薄总，欢迎薄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欢迎薄总来和大家讲一讲在装修过程当中容易遇到的各种各类的问题，包括如何选装饰公司。其实我觉得在节目的一开始，首先还是先欢迎大家加一下您个人的微信号，因为确实是您亲自在给大家回复。然后同时呢，在这个季节当中，如果说有犹豫到底要不要装修，怎么选择装饰公司等等这些问题的话，也都可以跟您个人进行一个请教嘛。您说一下您的这个微信号吧。
3: 可以的，就是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在咱们全国各地找一个放心的公司，大家真的可以持续关注咱们18块庄。我们这个项目已经做了11年了，啊，到目前为止全国已经有6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门店。那我们大家如果说真的想周末啊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每周日下午是有旧房翻新分享会的活动。分享会呢，重点会给大家介绍一下，18块庄我们到底是如何给大家服务的，那么用的材料是什么，现场给你做试验。同时分享会嘛，用我们完工业主给大家现身分享。如果说你正好能赶到我们3点到4点半的直播的时段，我本人会大家给大家讲啊，装修如何选择，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这些是你参加分享会都能了解到的东西。啊，那预约到店呢，还送你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就不让你白跑啊，肯定让你有所收获。想参加我们周末活动的，大家先记好18块庄场位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那我个人的微信号呢也给大家留一下，这是我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啊，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说有想加我微信的可以加，加了以后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不找我18块庄装房子，你问过来我也会给你回复的，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2: 这两种联系方式哈，如果说近期您确实有装修的打算的话，都欢迎大家赶快该添加微信号就添加微信号，想报名参加活动就报名参加活动。报名参加活动的话呢，您就拨打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如果想添加薄总的个人微信号，想跟薄总请教一些家装经验的话，就添加13303013888，13303013888。那接下来的时间就想和薄总来深聊一下，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在装修行业当中选择一家装饰公司是非常难的，而咱们18块庄从16年到现在其实已经是第11个年头了，这11年当中队伍也发展的越来越壮大了，板块也越来越丰富了。所以想请问一下薄总，您作为这一个企业的领军者，您觉得18块庄在装修行业当中的优势到底是什么呢？
3: 我觉得我们和传统公司最大的区别就是认真对待服务这两个字。因为我认为家装行业属于是服务行业。如果说连这个服务的事儿都给人家做不好，那我觉得这个企业就没未来。所以我们从创立这个品牌之初，我们就立足于以服务为主啊，每个客户服务不能让业主完工所以后悔啊，我们要实现一次装修服务跟业主要交一生的朋友，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主导的一个主体思想。服务呢实际不是光靠你嘴说，对吧？你一定是要从你的行动上来落实的。你比如说我们首先我们的服务的，我们去业主家施工的师傅是自有师傅。因为我整个调研了家装的这个服务行业啊，很多的传统公司都是签完单以后公司把利润一留，把你这个活直接包给工长了，你这个活能干成啥样你就凭用起，工长服务内心好一点就给你做的还好一点，如果这个工长就唯利是图，那你这次装修你就头都大了啊。那18块庄是不能沿用这个模式的，那我们实际为了想让客户体验好，我们的服务要改良的，所以我们就改造成自有工人。 就是我们这样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全国60多个城市啊，我们每个月在这个城市签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不是设计师决定的，是我是这个城市有多少工人师傅储备量，这个月我们签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啊。你比如我们北京啊，我们是一年，我们一个月现在就干50户，多了我不接。这个不是说我不想干，我也想干，是我没那么多的自有工人，没那么多管家服务，我就不敢签那么多单。所以你看，在我们公司呢，全国各地啊，新开的门店一个月就让他做5户，多一户都不会让做啊。你像我们的新乡门店是新开的，我们的宜兴啊、江阴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西宁啊，都新开的，就最多一个月让他干5户。
2: 嗯
3: 啊，所以我们公司跟很多公司的经营理念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只让他做5户呢？是因为我当地的管理团队都是新的，服务团队都是新的，就是你签的单多了，给人家工地开的多了，工期拖了，业主体验差，业主开了工有问题，没人管，没人解决，业主口碑烂，这个公司就没了，昙花一现。这个不是我想要的。所以48工厂到目前为止，我开到全国这60多个城市，我来到每个城市都扎根来了。而且每个城市都是我们的样板，那个我们服务完的客户，每一个客户都样板间，服务的标准全是公司统一的，所以你看我们，拿北京来讲，我一个月做50户，也就是说我这个月有多少工人师傅的储备量，最大施工承接量多少，同时我有多少管家配套，那我们这个月切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所以跟市面上很多的家装公司经营理念是不一样的，按理说我作为老板，我打开门做生意，是不是业绩越多越好？
2: 是的，
3: 对吧？我也想，但我不敢，因为我知道签单容易，交付难，因为装修这个事儿，签单只是服务的刚刚开始。
2: 是的
3: 啊，如果你签的单多了，你开的工地多了，工人跟不上，工期拖了，现场业主问题有了，管家跟不上，业主体验差，口碑烂，这公司就昙花一现。没啥意思啊，肯定干着干没了，口碑烂了，这个企业就怎么也活不了。所以呢，我们是要不求数量，我们只求质量。每个客户完工一定是我当月样板间。我坚信，我只要坚持这一个交付标准，让客户完工，我们就成为朋友。我相信我们48工厂未来开到300个地级市是指日可待，而且我们每个城市会越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年都比上一年我们的老口碑客户会更多啊。实际像我们现在拿我们北京、上海、石家庄、济南，这几个老城市来讲，我们现在一年大约有30%-40%的客户都是我们曾经服务过的老客户，翻回来找我们装的客户
2: 特别多。可能当初是局改，
3: 是的，而且有很多客户还在婚房、毛坯房、别墅、大平层，包括现在有农村自建房、农村别墅找我们装的，就是通过小环，业主认可你、信任你，业主就会把未来更大的环交给你。所以我认为服务是光明大道，我只要把服务这个事情做到极致，把这个承诺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我能做到，我相信未来我们公司至少是可以稳定持续健康的发展。
2: 而且全国这60多个门店可以做到服务质量的统一。
3: 对，因为我们所有的标准都是公司统一来要求的啊，我们每个督导、我们的工程总监、我们的所有的全国各个部门都在下去啊，在整个监管我们所有的施工的流程啊。所以大家，我们现在也跟 AI 接轨了啊，我们你看现在给客户的服务，我们上面所有的服务是全程的，透明的，全程都是有录音的，我们到业主家交付过程当中全程都是要求我们的管家打卡有录音的啊，就是我们因为是上门服务，就是我们一定是要有这个标准给业主来呈现的，业主也可以对我们的服务最后做评价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咱们48工厂更多，我欢迎有需求旧房翻新的业主，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48工厂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每周日下午3点我是有全国定点的全国直播活动的，大家如果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工厂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2: 48工厂目前全国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然后如果您近期有装修需求的话，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跟他请教一些家装经验哈，确实也是博总亲自给您进行回复，13303013888，13303013888。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到了一个这个和客户连线的环节哈，我们也来真实的联系一下已经享受过48工厂的这一部分客户们，然后看一看他们的一个反馈是怎么样，他们的这个服务啊满不满意。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连线徐姐。徐姐你好。
4: 哎，您好。
2: 哎，欢迎您做客中国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哈，和广大的听友来分享一下您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体验和感受。先来问一下，您家是这个局部改造还是整体翻新呀？
4: 啊，我家是整体翻新。
2: 哦，整体翻新，现在已经完工入住了吗？还是正在施工中？
4: 现在完工了，然后正在这个通风过程中，还没有入住。
2: 哦，还没有入住，那就是说现在这个其实一些工程方面的内容已经结束了，整体的感受怎么样？
4: 整体感受还不错。工人干活那个还挺细心的。然后管家服务的也挺周到的。有什么事情跟管家一联系，然后管家马上就去联系。服务的还是很周到的。包括前期设计师，他设计的给方案，比如说也给两个或者甚至三个，就是让我们来参考。还是考虑的比较周到。
2: 心里面还是比较踏实的。
4: 对，
2: 因为斯巴快装其实有一个服务承诺，就是说在中途过程不会管您被动增项，然后包括整个过程当中也不会有其余的一些额外收费的地方，所以您觉得他们这一点做到了吗？
4: 这一点做到了，没有额外收费，也没有增项，除了是我们自己要求的。
2: 一开始跟斯巴快装签约的时候，您觉得他给您报的这个价贵不贵？
4: 一开始觉得还是有些贵，
2: 因为和其他公司相比的话，一个是完工价，一个是这个可能只报了一个预算的价格，所以斯巴快装，在很多朋友看来，这个价格就是要比其他公司贵一点。您当初是因为什么，然后决定说啊，我还是要选择一个斯巴快装，虽然它一开始贵一点，但我愿意相信它呢？
4: 因为我们在这个之前有一个小局装，就是。在另一套房子有一个小局装，小局装感觉还不错。
2: 也是斯巴快装吗？
4: 对，也是，对，开始选的斯巴快装。
2: 回头客。
4: 后来这个小局改还不错，然后就决定这个，就是我母亲的这个房子，然后给我母亲来这个整装一下，然后也用这个斯巴快装。
2: 明白了。其实咱们今天在对话的同时呢，斯巴快装的创始人博先礼博总也在一旁听着。博总来有什么补充的吗？
3: 你好啊，首先啊，感谢您打来这个选择我们的这种亲身体验啊，给大家分享。给您服务的设计师是谁呢？
4: 设计师是田宇。
3: 田宇啊，田设计师。
4: 啊、
3: 那个管家呢？给您服务的天天在家盯的
4: 管家。管家是朱军营。
3: 朱军营啊，我们朱工，这都是我们公司的老人了啊。那个问您个事儿啊，就是我们的环保，你感觉我们的环保做到了吗？你进去有没有不舒服的气味？有没有不舒服的感觉？
4: 没有，就是我们测了一下甲醛还是达标的。
3: 你测过了？对，是的，因为我们是支持你请第三方来测的啊，我们是支持的。行了。那个反正呢，就是因为我们呢，就是因为你这也是原来找过我们做一个局改，这次是你母亲的整装啊，找我们装的。
4: 对。
3: 实际呢，就是最早的就是刚才主持人老师不是问你吗？就是感觉我们价格有点贵，也是因为我们原来的服务让你满意，所以你选择我们。但事实上，我们最后装完，实际我们并不贵，就是真正给咱们业主实现极致的性价比的服务，啊，因为我们是报的是完工价。
4: 对。
3: 行的。完了，我们未来呢，后边还有乔切业，还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到时候我们有活动，再邀请您一块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好吗？
4: 好的，谢谢博总。
3: 好嘞，
4: 感谢。
2: 也非常感谢徐姐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也祝您日后的居住愉快，好吗？
4: 好，谢谢。
2: 好，非常感谢。好，我们下次再见。博总，您看这个跟客户聊完了之后，很多朋友能够通过咱们的节目知道，这个就是回头客，因为感受过咱们斯巴快装的一个局部改造的服务，然后又反过来找咱们整装。
3: 是的，很多的客户真的，现在大家呢也不愿意听你怎么说，你说的当然说的好了，你也不会说你不好，对吧？但是呢，我们很多业主用一个很小的环来体验一下，到底我拿一个小环去测试一下，对吧？测试完以后，业主就有中肯的评判了啊。到最后未来要不要有更大的环找你，那就是业主来去做。 做最终的决策了。事实上十一十八块庄我们实际真的这十一年的坚持啊，是因为我们从十八块庄一个项目我们现在延伸了有四个服务的项目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有老房的翻新，有旧房翻新的改造，你真的想找一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真的关注一下我们十八块庄。我们这十一年我们只深耕旧房翻新在一个赛道，对吧？包括你担心的邻里的关系我都有标准的解决方案，如何不搬家装修我都有标准的方案，怎么实现住在那儿装完工就可以入住的我都是有标准的方案的啊，售后保障是不需要你担忧的。所以十八块庄呢我们真的这十一年我们就用心做服务啊，践行我们的承诺。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有时间，我欢迎各位啊有计划装修老房子业主，你可以周日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十八块庄我们全国六十多个城市的门店来了解咨询，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铝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十八块庄场位的二十四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2: 不管是四八快装四八快修，然后包括这个有四八工装，还有这个
3: 雨后森林香树
2: 啊，雨后森林香树的这个项目，全国的二十四小时翻新热线都是这一个统一的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3: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如果说有需要可以加我的微信再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问过来，我本人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2: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看咱刚才和客户这个徐姐连线的时候也能听得出来，其实她是给自己的母亲做了一个整装的一个翻新。也想问一下博总，就是现在给家里面想进行整装的这一部分有需求的客户们，他们都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群画像？比如说是中老年群体比较多，还是年轻人啊，三口之家这种比较多？
3: 我们基本上是有两大客群啊，第一个就是中老年人，退了休了，很多的中老年业主呢就希望自己的生活养老的生活品质更高一点，把自己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彻底改造翻新的业主特别多，而且我觉得这个呢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老房子中老年人居住，很多老房子家里头不适合居家养老的，它还有门槛，而且有那个洗手间还得上个台阶，对吧？而且这个马桶还是蹲坑，
2: 这种现在还多吗？
3: 有，现在还有人住的房子啊，就是那种九十年代的盖的房子，
2: 那就非常老的房子了。
3: 对，所以对于我们很多中老年人养老是特别不友好的，因为人老了怕摔跤嘛，就是你上个洗手间还得来个台阶，蹲下去十几分钟，你起来都费劲，所以你就要通过一次旧房翻新的改造，对吧？把门槛去掉。把高低差去掉，对吧？把马桶改成个坐便，坐便旁边要装扶手，要有淋浴凳，瓷砖我们给大家用达到 R13 级以上的防滑瓷砖，就是这些活不需要大家额外多花钱，只需要你做一个旧房翻新的改造决策，这个事儿咱就可以给大家实现啊！而且老房子不改造呢，我个人我觉得有两个隐患，大家要关注一下，就是水和电。这个是你比如水管寿命到了，万一哪天水压大有可能把你家水管爆了，你万一不在家把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种概率在老房子这种楼上楼下这种邻里的问题很多很多，所以大家要关注这个事情啊，因为你水泡了以后除了给自己家淹你装，你还得给人家楼下装，如果你家是实木红木家具，你这家具也毁了，所以这个真的是有的时候花小钱避免更大的意外啊。第二个，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的，就是这些东西都没事儿都没事儿，有事儿这就是不可逆的大事儿啊！我们家里头老房子住时间久了，你就是应该是下个决心改造一下。真的，我觉得想健健康康养老，我觉得老房子改造翻新一定是首先做的第一件
2: 事情。一般的改造周期，您认为应该是多少？
3: 我觉得超过25年以上的房子，你该改了。
2: 这也太少了吧？现在
3: 好多25年以上的房子，咱北京多的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城市多的是。
2: 那还是要提醒这一部分业主朋友们，就除了说你这个居住感受之外，其实居住健康会更重要，然后包括用电的健康，这个都是要考虑到的。
3: 对，第二个健康就是关乎健康的隐患。很多老房子以后墙面、墙角、厨房、洗手间会有发黑发霉的，那个霉菌会有细菌的，细菌是影响室内空气质量的，那对咱们家庭成员的每个人健康都会带来伤害的。 而且很多老人家住那房子是有老人味道的，进去以后有的时候都呛鼻子，只不过我们业主他感受不到，对吧？所以很多老房子住到一定年限的时候，我真的提醒我们的中老年业主，或者提醒我们年轻的子女，真的要关注一下咱父母的养老房，
2: 嗯，
3: 对吧？那房子改造完真的它是不一样的啊，那个生活质量瞬间就提升了，你花这个装修老房的这个钱真的是比花到任何地方上都值，
2: 嗯
3: 啊，性价比直接拉满。房老房子改造完，第一个价值干净了、卫生了、敞亮了。这个8码的空气搬到你家，
2: 这是最直观的。
3: 房子还可以变大10个平方，60平方为基数啊。
2: 嗯嗯、
3: 第二个房子呢，不管住了30年、50年，咱拆成毛坯装完，跟住新房子没俩样。
2: 嗯，
3: 这是房子最大的魅力。所以大家呢，想快速的改造你家的老房子，想给我们父母提供一个好的养老的生活环境的，大家真的从老房子翻新开始啊！大家想了解咱们48快当更多，欢迎大家在周日的下午3点啊，全国60多个城市，我们有全国直播的活动，来到我们门店来了解。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记好咱们48快当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2: 嗯、现在来选装饰公司，在90月份这个装修的最好的时节去进行施工，其实是最好的一个时机，也欢迎大家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因为现在去到了装饰公司，你会有更多的一个优惠模式啊，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说一下48快装全国的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现在在每个周末的下午，咱们48快装会有一个线下的说明会，其实也欢迎大家可以到店，然后和大家包括和博总亲自去沟通一下，请教一下，因为确实二手房装修它和新房装修不太一样，二手房装修可以说是一房一况，每家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
3: 对的，老房的改造呢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事情、
2: 嗯、
3: 老房的改造是一设计师非常重要、
2: 嗯、
3: 对吧？你如果找一个非常专业的有生活经历的设计师、嗯、就会给到你很多很多的你想不到的建议给到你、
2: 嗯、
3: 啊，尤其是小空间、
2: 嗯、
3: 如何把一个40平的房子改造成一个2室1厅啊，这个实际是都是有要
2: 有好的
3: 设
2: 计师
3: 的使用空间的这种想象力才能给你实现 的、
2: 嗯、
3: 所以48快当这11年我们深耕这个赛道啊，我们真的给很多，你像咱们北京和上海这个城市40-50平的房子很多，对吧？我们改造完以后能让你的空间大出来10个平方，
2: 使用空间就
3: 大了，那你觉得你花这10几万你值不值、
2: 嗯、
3: 所以我们的每个人的消费就是你买值了你就对了啊。所以有小空间大利用啊，那这个是需要好的设计师来帮你呈现、
2: 嗯、
3: 还有我们48快当现在我们有很多业主说，哎呀我不想装，我想修能修吗？能修，48快修是我们第二个业务链，
2: 是
3: 对吧？我们做维修的目的只有一个，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的啊。我们有信心你家里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活你找我快修，48快修我给你服务好，
2: 嗯，
3: 只要你对我们服务满意，我相信你未来有装修的活你会找我的，
2: 嗯，
3: 而且你维修的活啊，你花的，举例你这次维修找我们花了2000块，这2000块钱没花掉，预存我们平台了。如果你这个房子将来找我们做装修，这2000都给你用到装修里，
2: 嗯，
3: 因为你前面的维修我全是免费的给你服务的，
2: 嗯，
3: 啊，所以我们快修呢，我们的师傅都自有师傅，啊，做快修呢，我们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创新，因为你只有给师傅解决了他的后顾之忧，师傅才能按照你的要求认真的把这个维修的活做好。
2: 没错，
3: 那我们想要的业主的体验好，快修转快装终极目标才可以实现。
2: 嗯，
3: 所以我们的快修师傅有4句话也是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的。
2: 嗯，
3: 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活，需要咱的师傅跑30-40公里以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你只有1%会选择我们的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
2: 嗯，
3: 这就是我们48快修的这个起心动念。
2: 嗯，
3: 那么还有第三个板块，48工装啊，就办公室、门脸店、餐饮店、酒店的翻新啊，48工装。
2: 嗯，
3: 那我们今年重点打造的48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这个也是我们未来接下来5年重点的一个发展方向。
2: 嗯，
3: 农村自建房改造翻新的业主这2年特别多。很多业主家房子盖得挺好，二层楼，但是装得不好啊，那就需要这个专业的团队帮你把这个10几20年的2层楼重新装一下，装成别墅那种使用的感觉。
2: 嗯，
3: 啊，那我们还有很多业主家里有宅基地的，或者老房子已经30年了，想推倒重盖的，从盖房子带装修，
2: 一条龙
3: 啊，一条龙拎包入住的乡村自建房啊，乡村别墅，
2: 对，
3: 48快装，我们都可以现在给大家提供。
2: 对，有些客户可能一些业主，他们作为年轻人在一线城市或者在大城市打拼，但实际上在老家除了有父母之外，可能自己也会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宅基地啊等等，其实都可以回老家去弄这么一个项目，其实真的 挺爽的。
3: 这两年很多的人返乡回去盖房子特别多，
2: 对，
3: 真的是特别多。
2: 嗯，
3: 因为这个是家家户户都有的这种这个攀比性吧，
2: 嗯，
3: 对吧？那个家孩子人家出回来给老人盖房子，
2: 嗯，
3: 那个另一个给他孩子姑娘聊啊，那我也盖一套。
2: 对，
3: 这种的，
2: 确实也能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
3: 是的，给父母呢提供一个好的这种居住环境，
2: 嗯，
3: 啊。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咱们四八块庄更多啊，我觉得你今天听到节目只是耳听为虚，我欢迎大家眼见为实，
2: 嗯，
3: 来到四八块庄全国60个门店线下来考察我们这家企业。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我家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你就记好咱们四八块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2: 嗯，四八块庄目前在全国一共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如果说您不确定自己的城市是否有四八块庄门店的话，都可以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来详细了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您听节目周末的时候到店打进电话的前50位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包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的一个防滑服务，这个都是博总送给您的一份见面礼。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方便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3: 好，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那您记录，交个朋友，1330301388813303013888。
2: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 1330301388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块庄。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Hello，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三斤133元，五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您平常喝奶吗？奶制品的摄入量有多少呢？最近国外一所大学在一项对照实验研究中发现，每天吃3份全脂奶制品，连续12周，实验参与者体重没增加，体脂没上升，血脂没恶化的同时，血压还更低，钙、蛋白质和维生素 D 的摄入量也更加充足了。这3份全脂奶制品具体指的是：早餐250毫升全脂牛奶，午餐1杯100克的全脂酸奶，以及晚餐40克左右的奶酪，加起来热量大约是450千卡。我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也提出了，奶制品每天的摄入量应该相当于300毫升以上的液体奶，足可见奶制品对于健康的重要性。当然，乳糖不耐受的朋友可以选择零乳糖类的奶制品或者酸奶，避免引起腹泻或其他不适。喜欢喝茶或者咖啡的朋友，以后可以在里面多加一点鲜奶，保证风味的同时还能摄入更多奶制品的营养。您平常喜欢喝什么样的奶制品呢？喝茶喝咖啡也会加奶吗？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南。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在每天上午的10点钟哈，汽车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车生活，像是新车、二手车，然后包括维修保养，还有投诉维权，在每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咱们都会和大家一一的来聊。那么今天在新车板块哈，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依旧是大家的老朋友，汽车媒体人杨晨老师，欢迎您。
2: 庄老师，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
1: 哎，欢迎杨晨老师啊！先来和大家说一说吧。最近这个其实，新车上市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最近你在拍什么视频啊？或者最近又去了哪些发布会啊？来和大家说说。
2: 啊，这两天因为是广州成都车展嘛，然后新车陆陆续续发布比较多的。今天晚上有两个比较重磅车型，就是一个逸境 X9 和智己 L6 的一个高定车型。那我先说智己吧，因为这个车，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的车呢都是大同小异的，其实没有什么特别亮点的一些设计。而这个智己 L6 这个高定呢，就满足了大家哎有个性的需求的一个这么车型，而且它智己的产品呢，续航啊，包括驾驶体验来说都是比较不错的，而且 L6 确实卖的也挺好的。
1: 它是LS6还是 L6？ 今天晚上要上的
2: L6
1: 啊 ，L6 就是那个轿车版本。
2: 对对对，
1: 哦，它这个高定版就是现虽然发布会还没有这个正式开始，有没有这个前期的一些路透啊，就比如说它是怎么个高定法
2: 啊？首先它这个车漆颜色进行了一个调整，你这个银白色漆面就是它的这个质感会更好。此外呢，它这个前后保险杠啊进行一个修改，稍微有些区别。我最重要是它的内饰，因为它内饰在一些按键啊，包括一些什么的这个 logo 上面都采用的是水晶镶嵌的这么一个风格。
1: 哦，所以叫高定版。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尤其是关注智己的朋友们，对于这台车的一个上新可能最关注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它的驱动模式。因为从去年开始，智己就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应该是去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开始有这个超级增程了嘛。然后从 LS9 开始到 LS8， 然后到 LS6， 其实全部都是有增程的这么一种驱动模式的，但是 L6 却一直没有。所以这一次就是到了这个8月份左右，其实可能也是L6 的一个换新的一个周期了，就到了这个周年的这样一个周期，所以这次会有增程版本吗？
2: 其实目前来说官方还真没有说它的动力方面会怎么样的，但是我觉得它应该跟就是老款的 L6 都是相同的动力配置。
1: 那所以这等增程的朋友们可能这个还得看看今天晚上的发布会，但是我觉得听杨晨老师这个意思啊，就是可能大概率还是没有的。
2: 这个就大家可以看看晚上发布会了。
1: 都一起期待着啊，这是关于这个 L6 的一个高定版，因为确实整个车身的这个造型啊，流线感啊，非常的漂亮啊，尤其是很多的这个女性朋友们会很喜欢。我记得之前咱们还去拍过这车，你会发现到展厅当中绝大多数的上到主驾驶位置去试驾的或者去感受的这一部分消费者以女性群体为主。
2: 对，是的，所以他很拿捏了女性用户对于车辆细节这种高定的这个特点，所以我觉得 L6 这高定版本肯定会受到女性用户更多的关注。
1: 哎，是的，什么后轮软向啊，这些全部都是配备的，然后再加上自己有自己的这个支架呀等等的，有关注的朋友们今天都可以去关注关注。当然，我觉得最关注的还是应该看到它的一个价格，因为，从去年开始，整个的自己的这个 L 系列，包括这个 LS 的系列，都会有终端上的一些优惠，我觉得。在今年8、9月份的时候，如果说能拿到一台车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优惠幅度，我觉得目前买车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因为很多朋友在最近都会发出这个疑问，就是说成都车展马上就要来了，然后最近频繁的发新车，那我在这个时候到底应不应该买车，还是说我可以再等一等，等到成都车展之后再去进行一个购买，在价格上会更划算呢？
2: 首先一点，大家要知道啊，成都车展有很多车是首发车，它不是在国，它不是说马上就能新车交付的。比如说像今天晚上这个逸境 X9， 它今天晚上对是预售，但是它在第三季度才能上市交付，
1: 就都可能有一部分车是需要等的。
2: 对，是的，所以你就看你们的，就是你着不着急去提车，而且还是那句话，就是你的硬性需求你着不着急。对。 所以就刚才说到了逸景 L9 这个车我是比较关注的，是因为它用了一个鸿蒙六的座舱。
1: 嗯，
2: 然后之前前不久就前两天华为乾坤智驾 ADS5 更新之后，我特意体验了一把，
1: 嗯，
2: 它的漫游巡航啊，包括它的城区领航之后的变道超车的博弈之后的表现，确实比 ADS4 有了很大的突破。
1: ADS5 首次搭载的车型应该是那个神行者8是吧，首搭的那个车型，是吧？
2: 应该对对，是那个，
1: 没记错吧？
2: 对，然后
1: 因为这车最近这两天也是网上炒的非常的火热，然后包括最近也有很多的这个新媒体的一些发布会啊等等。
2: 对，
1: 嗯，
2: 然后包括 ADS5 最近已经大批量的推送了，所以大家也有问，就是就这个华为 A 乾坤智驾车型的那个用户也不用着急，慢慢的大家都会做更新的。
1: 嗯，
2: 然后说一下这逸景 S9， 刚才提到了鸿蒙六的座舱，
1: 嗯，
2: 然后它是一个大六座的 SUV 车型，
1: 嗯，
2: 今天晚上预售，第三季度开启交付。
1: 嗯，明白。这个关注鸿蒙智行系列，它算鸿蒙智行系列吗？算。只不过它的那个合作模式不一样，
2: 对，它是三镜模式，
1: 对，三镜模式，然后还有各个界，这个都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另外今天还有一个，不叫今天，还有一个就是这周包括这个成都车展还有一个车，就鸿蒙智行系列的，就是想界的 G9， 就是它作为鸿蒙智行的一个方盒子车型，而且我记得它好像是带大梁的吧。
2: 对，是的，它这个因为其实不光想界 G9， 猛士有一款新车，
1: 嗯，
2: 也是跟华为深度合作的，
1: 哦，
2: 也是个硬派越野车。
1: 但是它是什么，这个人叫想界 G9 嘛，人就相当于这个不知道说的合不合适，人就是亲的，呵呵，就这意思啊，带双引号
2: 的。
1: 嗯，
2: 对，是的，然后因为这个车我之前静态已经拍过了。
1: 你已经拍过了，就是 G9 这车吗？
2: 对对对，
1: 嗯，
2: 是的。
1: 感觉怎么样？很多朋友很期待呀。
2: 对，是，而且它的预售价格也不贵，
1: 嗯，四十几万来着，
2: 43.9万。
1: 哦，
2: 所以它这个价格在这摆着呢，它就把硬派越野这打下来了，
1: 嗯，
2: 因为它要舒适有舒适，要豪华有豪华，
1: 嗯，
2: 要华为智驾有华为
1: 智
2: 驾，
1: 嗯，
2: 对，
1: 你觉得这车强有力的一个竞争对手是哪些车型？哪几个车型？
2: 50万硬派越野对于他来说要智驾的没有对手，因为我之前试完 ADS5 之后，我发现了华为乾坤智驾 ADS5 在国内的智能驾驶辅助领域第一名，而且是断崖式的领先。
1: 嗯，
2: 对，
1: 明白，
2: 它确实可以脱离了常规的地图在行驶。
1: 嗯，
2: 因为它 ADS5 升级之后有一个漫游巡航，
1: 嗯，
2: 这个漫游巡航就是它没有规划导航的时候，它可以在这条路上等红绿灯识别，然后自己就是漫无目的溜达。
1: 嗯，
2: 我就说漫游巡航就是满足了大家茶余饭后晚上吃饭没什么事儿出去之后开车瞎溜达的目的。
1: 嗯，明白。反正这车吧，这个你说它作为硬派越野的这么一个定价高不高呢？它肯定算不低，可是在这个同级别当中呢，我觉得它还是有自己的一些独特性的。
2: 是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华为的全地形的图灵平台。
1: 嗯，
2: 包括你看它的这个预售价出来之后的这个订单数量也是在那摆着，
1: 嗯，
2: 还有800伏的可转开的稳定杆。
1: 哎，你觉得它和前两天就是北汽的那个泰坦，你觉得有没有这个竞争关系？
2: 没有
1: 啊，没有吗？
2: 绝对没有。
1: 嗯，为什么呢？
2: 因为首先第一点，在这个辅助驾驶方面，
1: 嗯，
2: 然后第二点就是 G9 比泰坦更大一点。
1: 嗯，
2: 其实泰坦700那个车，我说句特别中肯的话，
1: 嗯，
2: 它其实就是 BJ60 的换个壳，
1: 嗯，
2: 对对对，升个级。
1: 嗯，
2: 但是 G9 就完全不一样，它是全新开发的。
1: 对，
2: 嗯。
1: 有关注这个40万左右的40万级别的这种硬派越野车型的朋友们，最近都可以关注关注。当然了，这车因为现在是一个预售的状态，成都车展当中肯定会有展车，具体什么时候交付，估计也不会等太久。
2: 说是第三季度交付，然后明天，不是明天19号，后天它上市吗？
1: 嗯，
2: 就是对。车展之前的一天，
1: 对，也得抓紧时间上市，这个车市不等人啊，你可能过了一周两周它就是另外这个一种状况了，而且在即将到来的9、10、11、12月份，我相信还会有大批量的新车在不停的换新，不停的上市，然后包括预售啊首发都会有。
2: 没错，是的。
1: 嗯，这一周你看咱们刚才聊到了有这个逸境的 X9， 有响界的 G9， 然后当然同时还会有方程豹太七的一个长续航的版本，然后还会有智界的 RX 这款车型，还会有捷途山海的 L7 Plus 啊，激光雷达版本啊，就是这些车型在这一周会有上市预售和首发。那么到这周其实就是成都车展正式开幕了，杨晨老师会去吗？
2: 我这时候已经在上海准备参加活动了，之后就飞往成都了。
1: 哦，直接就去成都了。去成都车展之前有没有做相应的一些功课，或者说这次是带着什么任务去的？
2: 主要还是看看一些比较热门的新车。
1: 嗯，
2: 然后刚才提到了除了这个响界 G9 以外呢，比较关注更高一点车是宝马全新的新时代的 i3。
1: 嗯，
2: 因为它是在国内首发亮相。
1: 哎，北京车展的时候那个不是吗？ i3
2: 那是 i3
1: 也去了，我记得当时还给他举升到了一个就很高的那个地方。
2: 对，当时只是看了一眼，大家只是露了个面。
1: 哦，
2: 对，所以我觉得尤其 i3 对于包括 iX 这两个车型对于宝马在中国新能源市场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车型。
1: 是，然后一个是 i 系列，然后包括这个 X3 就纯燃油版本的，我觉得这次的成都车展都会亮相的。
2: 对，所以今年其实对于宝马来说是一个产品大年。
1: 嗯，
2: 它除了新时代的一些纯电车型，包括燃油车，包括大家很多高性能玩家关注的 M3 的一些车型，都会集中在成都车展上亮相或者
1: 是
2: 首发。
1: 是，
2: 对，
1: 就拿咱刚才说的这个宝马的 i3 包括 iX3 这两款车型来说，四月份的北京车展其实已经算首发亮相，但是很多朋友就是只是看了看外观，甚至没有上车，没有上得去车。那这次成都车展我觉得会有进一步的一个和车的一个交流吧，然后包括接下来我觉得它应该离上市，离这个正式发售的这么一个脚步越来越近了，不可能再等太长时间了，再等太长时间后续的压力会更大。
2: 对，目前我得到的消息就是2027年1月份 i3 将会正式投产。
1: 哦，
2: 然后在北京车展的时候呢，它其实主要展示是两款新车型，两款车型，一个是 iX3 以及宝马全新一代的七系。
1: 嗯，
2: 而在成都车展当中呢，它首要推出就是全新一代的
1: i3。
2: 对，
1: 因为我们知道 i3 在整个宝马的这个新能源产品当中卖的是相当不错的。
2: 对，已经就是宝马三系无论是燃油车还是这个新能源车在中国市场已经累计突破了200万辆，就是三系对于宝马来说，它的精神图腾会更强烈一些，它比五系七系会更强一些。对，
1: 明白。然后包括纯燃油版的 X3 这次这个加长轴距了之后，我觉得尤其是目前国内消费者的一个喜好，然后包括他们购车的一些需求，我觉得可能都会更满足一些。
2: 对，是的，而且它那种极简内饰啊，包括它的圆柱大电池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去开一眼体验体验，确实对于传统的燃油车的电车，你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动。
1: 是的，你看这宝马接下来这个，你刚才也说了，算是他们的一个产品大年，不管是 i 系列的，然后还是这个纯燃油版本系列的，都有很多值得大家去期待的这些产品。但是我们现在却在网络媒体上经常能看到一些热搜词条是什么呢？就是 BBA 大跳水，然后包括什么宝马五系跌至28万等等，就全部都是这种铺天盖地的关于燃油车的一些降价的这些新闻。
2: 首先第一点啊，大家要知道有些信息呢大家需要甄别一下。第二点呢，它可能有些车型呢它是最低配，且它需要满足比如你是置换，然后负责一些当地的政策条件，可能才会
1: 或者采用一些分期付款的这种付款方式。
2: 对，包括可能就那一台车。然后对吧，比如说还有一些比如说其他一些情况出生，大家不要因为价格去那什么去考虑，因为你还有需要综合的去考量一下。对，
1: 反正随着国内汽车市场竞争格局的一个变化，我觉得对于这种传统的豪华车型的这些市场肯定会面临一些考验，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良性的竞争，就是也确实是因为国内新能源的快速发展才使得我们消费者可以拿到相对便宜的一些传统豪华的这些品牌的车型。比如说以前 GLE 要多少钱，你看看如果没有现在新能源的这些竞争，它可能会有40多万价格的一些 GLE 吗？然后包括这个X3 啊等等很多这种比较经典的这些车型，目前都会有价格上的一个下探，其实都是因为目前的这个车市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
2: 对，是的，这一点我特别支持，因为你会发现 在传统的这个 BBA 当中，只有宝马在这个传统的这个新能源传统燃油车转到新能源的时候，它比较跟上脚步。
1: 嗯，
2: 比如说像新时代的 i3 X3，你会发现奔驰的 EQ 已经掉队了，德国已经说了 EQ 其实已经都是在停产状态了。
1: 对，
2: 奥迪就更不用说了，他自己还没玩明白上汽奥迪、一汽奥迪跟奥迪一汽的关系呢。
1: 嗯，
2: 所以你就发现了 BBA 在这转型当中，确实宝马会领先一步，包括大众。在转型当中也是比较快的，在新能源的体系下，对。
1: 哎，这次上汽大众的那个 ID Era， 然后我看它有一个双引号，它那个序列的车就是985，有 9X、8X， 然后有 5S 啊，这些车型在成都车展都会有，应该。
2: 啊，对，是的，是的。其实我觉得大众车型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大众，
1: 嗯，
2: 啊，大家比较期待的，其实它就是它的综合的一个能力，
1: 没错。
2: 啊，我可以不要它，比如说啊，多快的加速度，但是我能保它给我就是实打实的续航里程，
1: 可靠性啊，平稳、稳定、可靠，这个很重要，是吧？
2: 对对，所以大众、上汽大众这些车型来中，大家都满足了大家这个对于这些合资品牌一些老牌合资品牌一些特点都在保持着，
1: 嗯，
2: 无非就是相比于新能源来说，它可能在细节方面做的不是特别好，比如说理想同学，我要打开这个，它可能做不到，但是在他已经尽力做到自己最好的状态了。
1: 嗯嗯，我今天看了一个就是国产版长轴的 GLE 的一个媒体人发的那个视频，他的一个也不叫探店，就是他去拍了这台车，然后我就发现说这次这个奔驰也是联合了这个 Momentum 嘛，做了一系列的这个智能化的这种这个操作的这种系统，然后我就发现大家其实对于这种传统豪华品牌啊，或者说一些传统的合资品牌，这些燃油车对于他们的要求其实是远低于对于国内新能源这些车型的要求的，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我只要上了一个这个传统的豪华燃油车的时候，比如说我跟他对话，跟车机交流的时候，只要能跟他说，比如说谁谁谁，你帮我把车窗降下来，或者说你帮我把温度调到多少度，哎，这可能对于一个传统燃油车来说，大家觉得，哎，你看它也进步了，它现在也佩戴这种语音交互了。但你同样上到一台新能源车的时候，你可能对于它的要求就不仅仅是这种简单的语音交互了。
2: 对，是的，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刚才提到的 GLE。
1: 嗯。
2: GLE 它虽然用的是 Momentum R7 的这个辅助驾驶的这个方案。但是我之前刚测完 GLC 纯电，那个辅助驾驶也是 Momentum， 但那极其不好用。
1: 嗯，那个是 Momentum 的，不是 R7 是吧？
2: 对，这不是 R7， 对。
1: 哦。
2: 确实，当然 R7 会更好一些，但是 GLC 纯电那个辅助驾驶真的是让我觉得特别对不起 Momentum 这几个字儿。
1: 嗯，因为这一次的那个 GLC 的纯电，就是它也是 GLCL 的纯电，对吧？它也是放弃了之前 EQ 的系列，然后重新开始从什么 GLC 啊，然后包括 C 级啊这种开始一个全新的序列吧。就是纯电版
2: 的，是
1: 的，嗯，
2: 包括刚才你提到的 MBUX 的架构，包括运用到了豆包 AI 大模型，这些都会让 GLE 这个纯电车型在国内在语音交互层面，包括在辅助驾驶层面，都有一些质的提升。但是你要说跟中国品牌的在这个语音交互方面的距离嘛，还会是有的。
1: 嗯，
2: 就比如说这两天我在开长城某一款车型，
1: 嗯，
2: 它的车机交互逻辑，我觉得就会比合资品牌很多的车型强很多。
1: 哦，
2: 但是你要换到，比如说再上升到理想、小鹏、问界什么的，它就会还是会有一定差距。
1: 有差距，所以你看，就是不光是消费者，作为像您这种这个专业的汽车媒体人，其实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开长城，我觉得它已经不错了，但是我开华为，可能对于它的要求又不一样了，会有这种感觉哈。
2: 对，是的，
1: 你开的是长城 H10 吗？
2: 这具体车型就别说了，
1: 因为最近很多朋友都在后台会问到，就是长城 H10 这台车，我觉得这可能也代表着这台车确实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喜爱。
2: 这个车我跟大家说，就是确实挺好的，确实会让很多人觉得，哎，真不错，长城这个车型。
1: 这个价格给这么大个儿，虽然也有竞争对手，还是优缺点不一样吧。
2: 对，但是就是我体验完之后，我觉得啊，这就是长城的产品，
1: 就是
2: 优缺点特别明显的这么一个车。
1: 你开完之后感受是，哎，这就是长城，还是说，哎，这就是哈佛？就是
2: 没有，这就是长城。 对，
1: 明白。因为这次他没有使用哈弗的那个序列嘛，用了长城的这样一个序列。
2: 对，包括他那个 HiFour，其实整体的你跟其他的车型差不多，但是我就说内饰啊，包括驾驶的那些质感，尤其是悬架砰砰那两圈，真的它就是长城。
1: 对，然后关于底盘，我看他使用了一个什么嵌入式一体化，就是他跟目前就市面上的这个像路虎卫士啊这种是同样的，因为它不带大梁嘛。
2: 对，是的，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车啊，在非铺装路面时候，比如说上个山钓个鱼没有问题，但你别跟其他车型一块翻山越岭，它办不到。
1: 它可能跟坦克300这种定位又不太一样。
2: 对，它就相当于偏泛越野，那么再加上一点轻量化的轻度越野的这么一个车型。
1: 你觉得它和泰七谁更有优势，或者说
2: 他俩完全不是一个路子？我觉得泰七的硬派越野能力没有长城会硬一点。
1: 明白。
2: 我实话实说，泰七其实更适合在城里边开。
1: 嗯，
2: 就是方盒子在城里边跑。
1: 嗯，然后去周边什么露个营啊，跑跑周边的这种简单的山路啊，这种是可以的，对吧？
2: 对，在湖边烤个串是没问题的，
1: 但也别涉水啊。
2: 对对，而且要像长城那种车，你可以在山坡上烤个串。
1: 理解。就是我刚才突然想到了，因为确实最近问长城 H10 的这个朋友非常的多，咱们今天和杨晨老师来聊一聊最近的这个新车板块，像是一些新车型啊，然后尤其是即将到来的成都车展，如果说您在近期有购车换车打算的朋友们，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来一起探讨，一起分享。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行，杨晨老师，这一小节咱们先稍稍休息吧，然后咱们下一小节回来之后也来看看大家具体的问题，咱们就一会儿接着聊。
2: 一会儿见。
1: 也再次提示各位啊，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直接在后台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

0: 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王牌汽车团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咱们今天是新车选买的板块哈，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持续的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和我们聊天互动。那这小节也继续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汽车媒体人杨晨老师，欢迎您。
2: 哎，朱安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1: 哎，欢迎杨晨老师哈，咱们继续来聊。刚才等半点广告的时候，我看到了一组数据哈，就是整个七月份国内 MPV 的一个数据。就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自主新能源全面冲击传统合资燃油 MPV 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我看了目前在自主新能源里边，智界 V9 在七月份是卖了8900多辆，第一名。然后接下来、
2: 啊、
1: 接下来就是什么腾势D9了，梦想家呀、啊、这个魏牌的这个高山啊等等，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些卖的比较好的车型。但是可能很多朋友没想到，在七月份智界 V9 登顶第一名了，而且是以8947辆，就相当于已经快接近万辆了。我们都知道现在其实在 MPV 的市场当中，能够月销万辆，就是或者是万辆级左右这么一个状态，其实是非常难的。
2: 对，是的，就像大家觉得越来，就像我之前刚才提到的，为什么智界 V9 能够销量第一名？
1: 嗯，
2: 首先第一点，它的价格在这摆着呢，39万多到51万这个价格，华为智驾加上鸿蒙座舱，
1: 嗯，
2: 这个就相当于宣布自己已经是第一名了。
1: 对，
2: 对，包括你看第二名的腾势D9，包括第三名的什么丰田啊，包括后面什么的，你会发现它销量真的是就是没有能够直接抗衡智界 V9 的车型。
1: 嗯，而且
2: 在这个，
1: 大家就知道这个智界 V9 这个整个的价格体系啊，它也不算是一个这个比较低价位的这么一类的 MPV。
2: 对，是的，但是就是因为有华为鸿蒙智界啊，华为乾坤智驾，鸿蒙座舱，它确实能够让你的这个用车体验就高很多。因为我现在用的就是华为的手机。完，我开的也是问界的车型，它真的确实好用太多了，
1: 很流畅，很丝滑，而且很累人。
2: 对，而且相当，而且它用的896线那个激光雷达，它的辅助驾驶的确实也是比很多车型要高很多，它确实能够。能够帮助你像真的像老司机一样。
1: 我记得之前还有朋友问说，智界 V9 这车为啥当时是智界不是问界 V9 呢？然后我们想了想怎么回答你这个问题呢，说那不能把所有的宝都压在某一个品牌上。
2: 其实也不是，因为问界它那个车型太多了，它 MPV 已经都塞满了。而且智界 V9 我看完之后，唯一一点对于我个人而言，不太那什么一点，就是它悬架有点太软了。对，
1: 明白。那新出的那个尊界呢？
2: 买尊界 V800 的人可能就不在乎那个了，但是那个车确实水晶啊，包括豪华度啊，包括私密性做得非常好。
1: 那个跟咱们说的这个 MPV 就不是一个品类，也不算一个类型的级别的了。
2: 对，它那个是拔高车型，但确实拔的挺高的。
1: 就跟它的这个轿车，其实整个品牌人家就是一个拔高的品牌嘛，对吧？
2: 对对，所以我就说尊界其实不为了，因为很多老师们都说，你看尊界卖那么几台车销量，我说尊界不在乎那几个数字，对。
1: 就像方程豹不是方程豹，就像比亚迪的这个仰望系列一样，它肯定不是要靠走量的这么一个类型嘛。
2: 对，是的，你看仰望的所有高精尖的东西都从仰望上开始下放的，它就是一个集大成比亚迪所有的技术都在这里边的。如果你要是在意喜欢各种高精尖，你就买仰望，那人家就不差这点了。其实说到比亚迪，也想到了21号成都车展上大汉要来了，这其实是一个很多人关注的车，
1: 是的，
2: 除了大唐之外，在王朝里边第二个重点的车型。
1: 包括前两天刚上的那个秦 MAX， 咱们其实在节目当中也说了很久了，因为相当于它也是10万元左右级别当中的一个技术的集大成者。
2: 对，是的，所以你会发现比亚迪的它肯定会销量第一名，它就在这儿了。你会发现它所有的都是很能打的。对，而且它满足了大家。 对，你的空间也大，然后你的技术也够硬，你的电池续航也棒，你的闪充也有了，
1: 标配。
2: 对
1: ，T-Max 啊，
2: 所以
1: 大汉还不知道。
2: 大汉就是插混包括纯电版本的，它那个表现都比较不错，102度的电池组。
1: 嗯，
2: 对，
1: 第二台刀片电池。
2: 对对，所以你说800多续航，你别说城里了，你跑个长途，这就去北，从北京到北戴河玩一圈，一来一回都不用充电。
1: 嗯，明白。嗯，然后也有朋友在后台问，他说，两位老师，你们上半段聊到了智己，他说我想问一下，智己的520线激光雷达和华为的896线比怎么样？如果说实在比不过华为的896线和192线，能不能这个持平的一个水平呀？
2: 其实它这个192线啊，什么896线啊，这些东西，你要知道，它就是在扫描一些物体上，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它可以识别低矮的一些物体，比如说像墩子呀、小石块啊这些的。所以你要说，你要比如说你在夜晚开长途的时候，它可以896线会比你早看到路面上的墩子，对，我只能是这么说。
1: 但这个896线不是说能比你早看到，就是它应该是说这个它肯定是要比你肉眼强太多的，但是不见得说只有896线能看到，这个192线也可以看得到。
2: 对，它可能就是在距离上面，比如说896可能100米，196可能70米、50米，反正它肯定比你人眼要看得早一点。
1: 那肯定是这样。
2: 对，所以你要真的不是那种极致的，我就必须要上896，没必要。对，192、586足够了。
1: 明白。
2: 对。
1: 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个回复啊，其实有的时候确实也是因为现在网络媒体平台非常多，然后大家看到这些信息的渠道也多，所以有的时候不得不去对比，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对于消费者来说，他也只能去对比数字，要不然还能去对比什么呢？先看价格，然后就看这些配置谁给的高呗，然后谁的技术更尖端呗，你用啥芯片，我用啥芯片，你用啥电池，我们用的啥电池，然后或者是这个智能驾驶的这些，你用的多少多少线，我用的多少多少线，只能去这样对比。但其实有的时候往往要看一台车的一个综合能力，或者说它即使是有896线，或者是它只使用192线，但它的一个上车实际能够达到的一个开车驾驶过程当中的一个水平，使用水平怎么样，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2: 对，而且还是匹配度方面。
1: 对，
2: 所以这个确实是大家不要纠结数字，去体验一把就知道，反正试驾也不花钱。
1: 是的，没错，而且现在都可以上门给你就是送到家门口去，这样这个相对会更加便利的这样一个试驾还是很方便的。
2: 是的，是的。
1: 星星之火在问，他说长城 H10 顶配和魏牌的 V8X 运动顶配版，这两个车哪个更值得买呢？都是挺新的车， V8X 不也是前两天刚上吗？
2: 这个俩车其实你说到根儿，它不是一家车吗？无非就是造型不一样，
1: 定位
2: 不一样。
1: 对，
2: 所以还是回到之前那句话，就是你看你的用途到底是什么。你是想要一个家用走烂路的啊，你就买 H10。如果你要是想要一个城市大五座城里边开的，魏派 V8X。
1: 而且我认为，不管是从价格方面还是品牌定位方面，就是 V8X 整体的这个做工啊、用料啊、舒适程度啊，肯定是要略好一些，这是肯定的。而且它的很多的技术是 V9X 下放过来的，它也是那个硅源 S 那个平台嘛。
2: 就首先第一点啊，它座椅，H10 是6座的，对吧？V8 就5座，你要真想要什么第三排什么的，它没有。对啊，第二点就是这个 H10 啊，什么电磁阻尼悬架啊、差速锁啊这些玩意儿，你越野你肯定用得上。对，你 V8X 呢，你这玩意儿它没有。所以你要是在极端越野条件下，你确实。

0: 实不如 H10。
1: 嗯，所以还是看你啥用途。
0: 对，是的，反正如果你要经常有六座，家里老人一块出去玩去，那你就买 H10，老去比如说乡村烂路啊，露个营什么的。
1: 嗯，
0: 你要就是家里就五个人，不消第三排的，城市通勤高速的，那你就选 V8S。
1: 更需要一点那个品质感的，我觉得可能后者会更适合。但我觉得有一个事需要讨论一下的是什么呢？就是更值得探讨的是什么？就是他有没有必要买顶配？这俩车他看的都是顶配。
0: 他人家这顶配好啊，配置高啊，
1: 那肯定是啊。那你要多花的钱也多，或者我们换句话来说，就是你拿顶配的这个价格和你同级别当中的一些车型，你甚至都可以跨级别去买车了。
0: 但是配置可没有他俩的高，这是说实话的。
1: 嗯、
0: 对你，包括你各种这种什么差速锁呀、
1: 嗯、
0: 后轮转向啊、
1: 嗯、
0: 电磁统一悬架呀、
1: 嗯、
0: 这怎么可能。
1: 嗯，明白，这个给您一个建议，综合参考吧。还有朋友在说哈，他说成都车展跟不久前刚刚结束的北京车展上比的话，会有很多的变化吗？
0: 主要咱们还是地域性为主一些、
1: 都是 A 级车展。
0: 对对对，都是 A 级车展，但是成都车展可能面向都是西南地区的来说，
1: 嗯，
0: 而且北京车展呢，因为比较早，
1: 嗯、
0: 属于开年第一季度吧，就来这么一个车展，
1: 对，
0: 对，它相当于就是展望新的一年，回顾一下上一年，
1: 嗯，
0: 而成都车展呢，算是一个半年的总结会，
1: 嗯，
0: 啊，这半年我们都干了什么，下半年我们要再干什么，
1: 嗯，
0: 而广州车展呢，就相当于年底的总结会，这一年我们干了什么，
1: 嗯、
0: 明年我们再干什么，
1: 嗯，
0: 对，
1: 明白。然后包括你看，北京车展是四月份，成都车展是八月份，这中间就是四五个月的时间，这四五个月当中，其实还是有一大批车，已经上市了的，或者说在成都车展上要上一批即将要上市，或者是要先发预售的，或者是正式发售的这些车型可能就都会有这个一个轮换了。开始
0: 没错，就像你刚才说的，比看北京车展就是重技术，比如说有概念车很多很多、
1: 嗯、
0: 而成都车展上大家会发现概念车非常少、
1: 嗯、
0: 基本上都是量产车，而且基本都是上市、
1: 嗯、
0: 价格、
1: 嗯、
0: 对，它实打实的就在给大家能提供一些用车需求。
1: 哎，是的，马上就能让你开到手的这种会比较多。
0: 对、
1: 嗯、
0: 如果你要想看高精尖的技术、
1: 嗯、
0: 看什么未来发展，你就看北京车展、
1: 嗯、
0: 或者是上海车展。对，
1: 嗯， 嗯，明白了。自己在问，应该他还问的是 H10， 他说 H10 和泰七这俩车怎么选，因为 H10 他说也有五座版，所以现在就很纠结。
0: 其实这俩回到刚才跟那个魏派 V8X 大差不差，
1: 嗯，
0: 就是这两个车型里边H10 还是个这个对吧？空间硬派越野，
1: 嗯、
0: 那么泰七也依然是这种，它就五座，没有第三排，
1: 嗯，
0: 对吧？而且泰七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它的中配是没有激光雷达的，
1: 嗯，对，
0: 它的激光雷达是顶配，
1: 对，
0: 顶配才有，
1: 嗯，
0: 对，所以它尽管比亚迪的智驾算法很成熟啊，但是大家要知道它的硬件可是没有激光雷达的中配啊、
1: 嗯嗯、
0: 啊，这是一个问题。如果大家在意这种，就比如像刚才那个朋友说的，我就在意这些数字化的极致，那你就想好了这个激光雷达的事儿。
1: 嗯，
0: 对。再一个就是在这个底盘跟配置方面，刚才已经聊到过了啊、泰七有云点 C， 就这个铺装路面会更舒服。H10 就是纯越野的底盘，插了锁加大梁，内嵌式大梁，对，
1: 嗯，明白。
0: 而且 H10 的外放电，露营外放电，它是达到6000瓦，泰七只有3.3千瓦，应该是、
1: 嗯、
0: 对。
1: 嗯，也要看你出去越野的一个、
0: 嗯、
1: 包括露营的一个使用场景啊。另外就是泰七现在会有闪充版本吗？你会发现它的这个自从上了闪充之后，因为泰七的闪充目前应该是还没有普及到这个标配，就所有车都带，你需要单独去买它那个闪充版。如果是买泰七的话，你认为现在有必要去单独买这个闪充版吗？
0: 其实说白了啊，闪充就是让你缓解你的充电焦虑。
1: 嗯，
0: 如果你的用车环境当中我没有任何充电焦虑，闪充其实根本就不重要。
1: 嗯，我担心的是什么呢？我担心用不了多久它标配了。
0: 啊，对，也有可能，真的是有可能，因为大家在充电方面，这焦虑是什么？焦虑是我要去找充电桩。
1: 嗯，
0: 当他插上充电枪的时候，他就不焦虑了。
1: 嗯，
0: 10分钟跟15分钟，15分钟跟20分钟没有区别。
1: 嗯，
0: 对，
1: 是的。往往是在你插上充电枪之前的那些时间，那段过程是比较难受的。

0: 旦你插上枪之后，你具体是我什么800伏、900伏，我什么几分钟充满的，我是一下充满了，还是我半个小时我这个慢点充了，其实差别不是特别的大，确实是这样的感受。
1: 对，我举个例子，前两天我那车2%的电，我还跑了十多公里呢。
0: 嗯，
1: 我压根儿就没在意这些东西，然后我回来就直接充电了。就是你的用车环境，
0: 嗯，
1: 对，导致你不用焦虑那些东西。如果你要是没有充电桩，那你可考虑考虑闪充板，它确实会让你缓解充电焦虑。
0: 是的，当然咱也不建议大家使到只剩1%、2%啊。必须说一句。然后接着来看，糊涂是一种境界问的，他说向往的 M8 四驱，还有腾势 D9 第二代车型，还有高山8，这仨车哪一个更值得推荐呢？
1: 向往 M8，还有腾势 D9 以及高山8，其实在这三个车型里边，你要论销量，那这三个车就是比较参差不齐了。
0: 嗯，
1: 如果要看销量买车的话啊，就是大家都是不是在一条水平线上了。
0: 嗯，
1: 先说高山8吧，有这个七座啊，包括空悬啊，包括它的这个驾驶辅助驾驶什么的，但是它的激光雷达呢是选装的，
0: 嗯，
1: 啊，它的价格会更低一点，然后它的保值率不如腾势 D9，
0: 嗯，
1: 啊，因为 D9卖的老好了，
0: 嗯，
1: 对，所以这就是销量上的差异嘛。
0: 而且他看的是最新一代的这第二代的这个 D9，
1: 对，第二代 D9天生之眼5.0，激光雷达全系标配，
0: 嗯，
1: 对，这你这就没就一下就比下去了，
0: 嗯，
1: 对，剩下那个啊，向往就你从D9跟那个高山八
0: 里面去选吧，
1: 我推荐腾势D9。
0: 嗯，不是说 M8不好啊，就是像以前它不叫向往的时候，它还是就是宗师大师的那个时候，就是 MPV 还没有这么卷，这个国内的这个新能源产品还没有这么热烈的时候，其实这车很多朋友还是比较喜欢的。但是自从大概2-3年前开始吧，你就会发现这车现在声量比较小了。
1: 对，是的，
0: 嗯，
1: 它虽然有鸿蒙华为鸿蒙座舱，
0: 嗯，
1: 但它毕竟不是问界呀，
0: 嗯，
1: 对，
0: 是，但是现在它其实价格应该算是这几款当中最有优势的。
1: 对，是的，而且你要大家要是在买 MPV 基本上都是全家出行，
0: 嗯，
1: 然后各种就是使用场景比较多的时候，
0: 嗯，
1: 向往 M8 馈电油耗是比较高的，
0: 嗯，
1: 保值率确实不如前面两个品牌，
0: 嗯，
1: 而高山8的保值率又确实不如腾势 D9。
0: 嗯，
1: 对，
0: 这就是目前的一个形式。我觉得也要看一下自己的使用周期吧，如果你觉得你的使用周期比较长，那我觉得保值率这方面呢可能不用放在很靠前的位置去考虑，但如果你觉得我这车可能只能开个2-3年或者5年之内，那我觉得这些问题还是要考虑得到的。
1: 对，是的，是的，
0: 嗯，行，然后再来看一位啊，这个位朋友在问秦 MAX 和27款的海豹06，这俩车更推荐哪个呢？
1: 秦 MAX 和海豹06其实这也是一家子在打。
0: 对，没办法
1: 啊，
0: 但我觉得他们风格上还是有差别的
1: 啊，就是造型上，我觉得就是造型上差别，因为这两个价位啊，同平台，同是二代刀片电池，
0: 嗯，
1: 同样的轴距，都是 B 级车，
0: 对，因为都是最近刚刚换新的嘛，
1: 啊，你就发现对，你就发现这两个就是你看你的造型设计啊，因为秦 MAX 比较偏向于居家风格嘛，
0: 嗯，
1: 海豹06还是比较溜背啊，运动一点的，
0: 嗯，
1: 而且海豹06高配车型有云点 C，
0: 嗯，
1: 啊，然后秦 MAX 云点 C 是选装的。
0: 它这个王朝系列啊和这个海洋网系列啊，我觉得有些车型虽然存在一些竞品的关系，但他们的这个风格定位啊确实还是有差别的。比如但确实你可能喜欢秦 MAX 就喜欢王朝系列，这些朋友他可能并不喜欢海洋网的这些，然后喜欢海洋网的又会觉得，哎，你王朝系列感觉是不是有点就是没有那么圆润啊，或者说就没有那么家用啊，他又会有这种感觉。
1: 对，所以说如果您要是一家三口，
0: 嗯，
1: 或者是多孩家庭有老人的，
0: 嗯，
1: 你买秦 MAX 更好一点，
0: 嗯，
1: 如果你就是两个人一个人的，买海豹06。
0: 嗯，明白。我看了一下对比，我觉得可能整体来看秦 MAX 目前给的还是相对来说要更多一些，不是说海豹06不多，海豹06也很多了，就是秦 MAX 会更多一些。
1: 对，而且秦 MAX 我觉得基础版其实就已经够用了。
0: 嗯
1: 他要是看中更这个性价比的话，配置再往上高点的话，也是挺好的。新买的，海豹零六呢，就是云点 C 全价，贴身指引臂，后期不用选装，高配就直接给了。对，
0: 反正秦 Max 应该也是贴身指引臂，然后闪充标配。
1: 对，所以还是就是
0: 你
1: 要是
0: 这竞争太激烈了。
1: 对，你要想要溜背造型什么的，你就看看海豹零六。
0: 行，反正最近这个上市的车型啊还是比较多的，近期有想这个买车或者换车的朋友们，咱们都可以在每天的汽车节目当中一起来和各位专家老师来聊天来探讨，互动方式呢也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行，我们来看一下时间，因为后边还有资讯，杨晨老师咱们就今天只能先聊到这儿，然后更多的内容咱们也期待着下周，比如说成都车展结束之后啊，或者您忙完了之后，咱们接着来聊。
1: 好，那行，下回见。
0: 哎，好嘞，咱们就下回再见，感谢，辛苦啦。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五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既确立了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的通用评价要求，又为设计、认证、测试、算力等各类机构提供了能力评价的专业指引和操作遵循，将有力引导全产业链机构提升专业能力，保障汽车芯片认证审查活动的专业性、一致性和权威性，加速打通国产芯片从研发到上车应用的质量链条，为行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制度基础，推动形成万亿元级汽车芯片产业生态。
6: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 Now, 高速加油站。

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班，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这一小节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48块庄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在眼下的这个季节到底适不适合装修。如果说在90月份的时候确实有装修的打算，现在应该着手做哪些内容？我觉得薄总，您作为一家专业的装饰公司，您从装饰公司的角度去出发，您认为大家在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最应该看重的到底是哪几个因素呢？
2: 我觉得大家如果说真的啊，在咱们下半年有计划想装，尤其是在90月份装修最好的季节装，秋高气爽的时候装，我觉得你真的作为业主来讲，现在该行动了。你不能9月份装，等到9月份才去了解这个事儿，
1: 那
2: 谁家也得提前安排呀、啊？那不能说你来让我马上签单马上干，我也得给你安排呀、啊。因为我们为什么我们9月份的活儿一定是7月份。8月底至7月份之前就已经都定完了，他至少提前一个月排工期。尤其我们公司啊，你看我在给我们员工开会的时候，我说我们48块庄全国啊干了这么多年，就是全年无淡季旺季之分啊，两个方面原因啊，就是刚才像咱们7、8月份有很多的业主是有刚需的啊，这个第二个原因就是我每个月我们每个城市干不了太多的活，因为我们做的不多。你像我北京11年的公司，我现在一个月就干50户，我多了不做，
1: 不是越多越好吗？
2: 对，这是很多老板的想法，我也想，但我不敢啊。你像我们新开的门店，一个月就让他做5户，我们这不是前几天刚兰州门店开吗？开业试营业2年我们才开的业，试营业期间一个月就让他干10户，多了我不让他做。我开完业这个最多让他干了20户每个月。我们公司和别的家装公司这个点上经营上我觉得是有本质的区别。我是不求数量的公司，我们是求质量的。每一个公司完工我们必须要守住一条底线，就完工即样板间，大活小活都要这一个标准。我坚信只要我给每个客户交付都坚持这一个标准交付，哪怕我现在活干的少一点，对吧，或者我现在这个门店头一年亏点，没有关系，只要做好了，团队稳定了，服务水平高了，业主体验好了，口碑好了，那就我们在这个城市一定会生根发芽的。要不然我开那么多店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店开的多了，我的服务跟不上，业主体验差，口碑烂，我就为了业绩，我别的服务不管，交付不管，客户体验不管，口碑不管，声誉不管，那这个企业也不会有未来。所以你看我们很多的城市，像你看我们新开的门店就是5户，头半年不会多，从半年之后做得好，每个月6户、7户、8户、9户、10户，也不会让他超10户，这是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数据已经给我们明确的这种拿数据来去经营这个门店了啊，并不是你一个月来100户，
1: 我都敢做，
2: 所以我签单很容易啊。但是装修这个行业是啥呀？签合同只是服务的刚刚开始啊，你交付做不好，交付是靠谁做的？是靠人啊，人要不是自己的人。你随便找工人来干这个活能干啊，但是干成啥样不知道，没口碑，那这个公司这个肯定没啥
1: 希望。对，我刚也想问您，那比如说接了这么多单，我自己这个解决不了，消化不了了，那我直接再转包出去，或者
2: 我们是从2016年创立这个品牌，我就已经把这种模式颠覆掉了，我不允许啊。我所有大家找48块庄全国各地啊，你找我们服务一定是我们在当地培训的师傅，考核过的师傅去你家干活，自有工人啊，这样的话呢，他能按照公司统一的服务的要求标准让客户体验到，同时我配管家服务，这是我们必须要兑现的啊。我只要坚守到这两个交付的标准，我的交付水平就不会差，业主体验就会好，业主体验好，我的口碑就不会烂嘛，至少他不说我好，也不会说我不好嘛。啊，我觉得这是最低的东西。
1: 自有工人，
2: 自有工人管家服务，这是我们在这个行业的创新啊。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咱们48块庄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上你的家人来到48块庄，我们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门店，想定之前，你可以去跟我们的设计师要求去参观一下我们在施工工地，或者是再参观一下我们完工工地。我相信你这样再定。你心里就有数了，你不要搞听我说，也不用听他们说，你实际去咱们干的工地看一看，那我觉得你跟别的业主交流交流，我觉得你更有说服力吧，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了解咱们48块庄更多啊，我欢迎各位周末的时候带家人来到我们的门。

0: 店，如果你有时间可以让我们的设计师带上你去参观我们再施工工地。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48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的24小时翻新热线，目前全国一共是有60多家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也欢迎大家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去详细了解。400-665-8848，400-665-8848。卜总，您看能不能联系留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比如说，要是有朋友想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欢迎大家加一下您的微信。
0: 嗯，没问题，我个人的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也是我现在给客户开通的微信服务号啊，留给大家。大家如果说是有需要，你可以加我微信，我本人给您亲自回复啊。你加我微信，通过朋友圈还可以看到我们完工业主给我们的评价呀，以及公司的一些动态呀，大家都可以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嗯，真的就是卜总本人的一个微信号，使用了20多年了，现在是企业微信，大家可以放心的添加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卜总，咱们刚才介绍了咱们四八快装的这些服务啊，包括咱们有自有工人啊等等。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聊一个大家都非常在意的话题，我觉得也是很多人想规避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价格的问题。就是咱们四八快装，咱就拿咱四八快装来举例，四八快装拥有的这些服务，然后包括能够给大家提供这么好的这个材料啊，然后包括有管家服务啊等等的，那这些是不是都建立在价格的基础之上？
0: 确实是啊，那也不是我一个人服务呀，那开了工现场管家天天待2个小时每天全程帮咱们盯开了工的所有的问题，那需要人的，人是一定要有成本的啊。所以大家呢，真的就是我们很多业主找我们来定装修啊，我们接过很多客户啊，就是啊，谁便宜我就找谁啊，就是死磕价比价。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的客户，我们会给他介绍，哎，你装修里头除了轻工辅料和主材之外，其他的服务的一些重要性我会给他讲。那我讲完之后，业主说，哎，你别给我说那么多，便宜就我追求的，那我就祝福他了。我说那你就找别人，我不敢做啊。就是我们呢，为什么让大家周末来到店了解呢？就是我每个周日下午3点会有个全国视频号的直播啊，我是要给大家讲装修到底如何比价，当地到底如何避坑，装修到底如何盯控质量。我相信这每个问题都是有装修计划业主你要先了解的东西，对吧？装修你看我们很多人光听价格定装修，真的，我真的个人建议大家这事儿大家要谨慎一点啊。这个行业一分钱一分货，给你体现的淋漓尽致。你认为啊，你比如说我们很多客户找了3个公司来比价，一个报5万，一个报8万，一个报10万。我们很多业主大部分如果要按快消品的思维，就5万这个合适呀，对吧？当然5万，他认为5万可以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这个真的就叫你想多了啊，你这叫错配的认知。你要真的要记住啊，签你5万单的公司，他也得赚点钱。所以他保证给你干不了50001块的活。而装修是个啥行业？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典型特点是没标准，他不像买一瓶矿泉水，我定好这瓶水了，我们买，我会按照不同的平台买，我买便宜了就省了，因为这瓶水的质量不会因为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变化，水是个标准产品，它可以越便宜越好。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所以为什么那个5万的公司能接你的单呢？他是5万的公司，根据你花了5万的钱给你匹配5万的材料，5万的工艺，5万的环保，5万的服务。所以你也别想他5万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啊。所以这个事情大家自己要知道。我们很多业主之所以上当，不是那个骗子有多高明，是自己你就先信了5万可以装出别人10万的活，别人再一引导，你俩思想碰撞到一起了。
1: 所以我们反着来说，10万装的就是5万块钱的活吗？
0: 哎，对了，也不是呀，对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有很多的时候，这个行业我们再拆解一下，装修行业就两部分组成，一是人工费，二材料费，就这两个成本。而人工费的占比，现在拿我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占比到多少。完工水电木瓦的师傅要从，举例一个10万块钱的装修，要占到6万，很多人
1: 是
0: 不知道有这么多人工成本，所以。这个你都不知道，你不知道这个人现在是
1: 最贵的，
0: 最贵的啊！所以这个大家要知道。而且的话呢，这个你当你知道这个了，那你再算一下，任何接你单的公司，我刚才讲不可能赔得干。包括大家听我们的节目，你周末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你就真的也别指望我赔得干，不挣钱干。我可以少赚一些，你也不能不让我赚。 我这一睁眼睛，房租、水电、保险、税费、人员工资，我是要到点要花的。我那钱不是从我兜里出，我也出不起啊。哎，所以我们是要赚取合理的利润。
1: 嗯，
0: 装修公司真的十个点的毛利，如果你连公司连十个点的毛利不让公司留，干不了了。
1: 这还是毛利，
0: 毛利就是肯定这个公司就经营不下去了。
1: 嗯，
0: 你看刚才那六十个点吧，十个点再加上是七十个点。
1: 嗯，
0: 那你思考一下，你剩下那个钱，钱从哪儿省？能买回来多好的材料？你自己去琢磨就行，你是一拆解你就知道了，就剩下那点钱买的材料，一是买回来环保不达标，假冒伪劣产品，你敢住啊？这个房子装完，剩下给你偷工减料施工，装出现质量问题，第三个就开了工给你加钱嘛。所以低价签单只有这三条必经之路：材料调包、工序偷工减料、这个开了工给你做真相，你没有第四条路啊。所以我们很多业主你自己要知道啊，这个行业不是买低价，这个行业不是买便宜，我认为你买的是省心、放心、安心、服务、售后、性价比，这是我认为业主你应该追寻的，而不是买最低价啊。所以大家在将来大家比价这个环节，我真的建议大家稍微理性一点，因为你环保不达标，你家人住进去对健康都带来伤害，你将来拿钱买不回来，健康是买不回来的，但是你的环保是可以拿钱能买来的。
1: 嗯，因为环保确实就是要靠材料，而不是靠手艺或者说其他什么内容。
0: 你好的材料是不是就好的采购价格？
1: 嗯，
0: 那好的采购价格材料都好，你像我们用的主材辅材要比传统家装公司至少高2到3个环保等级。
1: 嗯，
0: 那我这么高的选材标准，那我付出的采购成本一定会高。
1: 嗯，
0: 那我给你报的价就不是你门口的地摊价。所以各位业主将来拿让你别的公司或者地摊公司价来跟我们四八快装比，我跟你说实话，你也不用比，我的价比他高啊，你也不用问我说啊你多少钱啥的。装修这个行业我们四八快装报价不去现场不看现场，我给你报不了价啊，你问我我也不好给你回答。那我不知道你家里实际情况，根据你的需求你到底做哪些项目，我们咋给你报价？我给你报高了，你说你家太贵了，你都不会给我服务的机会了。
1: 嗯，
0: 我给你报便宜了，最后2万出来价高了，你说你骗我？你看我理位不是人？
1: 对，但这种确实是会存在一些这个劣势的。就比如说咱们在给大家报价的时候，咱们报的是完
0: 工价，
1: 但是很多的业主就会觉得你这个太贵了。
0: 哎，对了，但是我是报全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两年好很多了。我们头几年2016、2017、2018，我只要报价立马死掉了啊，就是不管见面报还是电话报立马死。因为客户根本都不知道你这个里头包含的内容是啥，光听价你我就贵了。那换任何人，为什么我们周末搞说明会分享会啊，就是想要大家知道在你选我之前，那我这个价格到底怎么组成，我用材料是什么，工艺是什么，服务是什么，售后保障是什么，我跟你说清楚，业主你定不定你自己定。你定了我给你好好把服务做好，你不做你找别人，你就坚持低价，我不敢做，我不会骗你。所以我们四八快装现在在打造一套诚信体系，就是我不管你懂不懂家装行业，你选择了四八快装，环保质量服务我要给你做到。啊，就让业主找我们四八快装可以放心家装啊，明明白白消费，这就是我们要打造的一套体系。
1: 很多朋友还会说，哎呀，那我不需要你说的这么高标准的一个装修，我就要一个这个中等左右的就可以了，我不用那么奢华的。
0: 我们的标准就是中等，
1: 哦，
0: 啊，我们不是奢华的。我们现在给大家推崇的一种设计理念就是轻装修重装饰。
1: 哦，
0: 我不会在装修上让大家花大价钱去
1: 复杂的工艺，
0: 哎，不会的，不会给你介意的。而且我们的设计标准从设计到交付结果呈现，95%的相似度，就你看我的效果图，最后做出来95%相似度。我们对于所有的旧房翻新的设计的出发就是要交付，要兑现，啊，所以这个跟很多花里胡哨的设计还是不一样的，不能实现的设计图上是不会有的啊。
1: 就
0: 而且花
1: 务实的这一个路线，
0: 花太大代价实现的效果，我们也不会给你做这个设计的啊，就不会给客户提的这个就是节俭装修，
1: 宽敞明亮。
0: 所以四八快装我们服务的客户一定是认同我们价值理念的客户服务。如果说客户说我就认低价，那我也不敢做啊。所以大家如果在家装未来选择的时候比价的时候，我建议大家真的要理性的看待这个事情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周末的时候带着家人来到四八快装全国将近60个城市参加我们线下活动了啊。今天送出去50份礼品啊，打电话预约量房到店，送大家智能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您可预约
1: 四八快装的全国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咱们节目啊，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博总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同时还会有一次免费的这个厨房或者是卫生间的防滑服务，这个都是博总送给大家的见面礼，欢迎大家可以在每周末的下午来参加活动。说一下报名的这个热线哈，一定要记得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到店，您才能拿到这两项礼品，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要觉得我们的节目说的啊对你有帮助，想跟我们本人交个朋友，那你现在就拿出你的手机记录一下我个人的微信，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咱们目前60多个城市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具体有哪些，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一说吧。
0: 可以的啊，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现在能覆盖的城市啊。首先是我们的北京，北京是我们的总部啊，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合肥、西宁、南宁、海口、昆明、福州啊，这些城市现在都能给大家提供服务了啊。那么河北下边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衡水，现在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了。那么河南有许昌、洛阳、开封、新乡这些城市，马上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了。那么山东马上有德州啊，马上可以给大家服务了。那么那个江苏还有宜兴、江阴这些城市，可以马上给大家服务了啊。那么西宁也已经开始能做服务了。以上我刚才说到这些城市啊，都是马上大家打电话就可以，我们有设计师能给你上班服务的城市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小到3000块钱装修的活，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或者是有农村自建房翻新想改造的，或者是有农村宅基地想从盖房子带装修拎包入住的农村自建房有需要的业主，想有个农村别墅梦的业主，大家都可以关注咱们四八快装。四八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已经11年了啊。现在全国已经有60几个城市有我们的门店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有旧房翻新的需要，小到3000、30块钱的维修的小活，找咱们四八快修、四八快装、四八工装、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都可以为大家提供服务。所以大家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现在已经有60多个门店，60多家城市已经落地了。我觉得从这个数量上就能说明一些问题。从最早咱们开始做节目的时候，其实只有10几家门店，然后到20多家、30多家、40多家、50多家，到现在的60多家。博总说到今年年底还会拓展到争取拓展到100家。其实这一路走来，其实背后的艰辛只有您自己知道。然后包括刚才您说的这60多个城市，在具体说的时候，说的那么的连贯，其实这都不是照纸读的。看了咱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们都能看见，博总其实就是自己
0: 掰手指头，
1: 对，掰手指头数出来的。
0: 因为每一个都是我要亲自，只要学好了纸，
1: 亲力亲为，
0: 哎，都要去看一下。
1: 这些城市应该都会陆续的巡店吧？
0: 我这天天，你像我现在在北京，一个月我最多能待4天，这4天呢，还就是像咱们来做节目，对吧？平时呢，基本上在
1: 全国各地跑
0: ，各个门店在。穿梭吧，现在交通也方便嘛，
1: 所以能够给大家做到，即使是不在北京总部，也能够做到全国的一个装修质量的统一和服务的一个统一。
0: 这个是必须的，因为我们四八快装全国各地，我们都是直营门店，所以直营呢是重是累，但是呢，我想我个人认为，装修想把这事儿干好，只有直营是唯一的一条出路。如果你做一些招商加盟，看似轻松了，但事实上下边人如果把活干烂了，口碑做烂了，这个企业也就没啥希望了啊。所以呢，四八快装呢是我本人后半生的事业，那我们要坚守我们的初心啊，给客户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所以四八快装我们里头有两个王牌在我们公司啊，这也是很多业主选择我们的核心的。第一个王牌呢，就是我们完工可以帮业主举办乔迁宴。 啊，这个是我全中国首创，至今办了四年了，没有第二个装修公司跟风我这个活动，这个不吹牛啊。就是我们早在四年前我们有个创新，就是感恩业主认可四八快装，信任我们，生活要有仪式感。完工之后呢，我找个酒店，我来买单，给每个完工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亲戚朋友来参加他的乔迁仪式。
1: 嗯，
0: 到时候我邀请业主来台上给大家讲，你这次找四八快装怎么样，环保做到了没，服务师傅满意，有没有套路你。业主你在台上讲我一句好，叫我坐在这儿说一百句啊。所以举办乔迁业，完工作为家装公司给业主举办乔迁业，我是全中国第一个创立的，到现在据我所了解没有第二个跟风的啊。所以这个大家去思考，如果我的服务做不到，我这个乔迁业我敢不敢办，其实我也不敢办，如果我做不到我不敢办，我怕把这个乔迁业办成一个吐槽讨伐大会呢。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同行公司不敢办的原因。而四八快装之所以能办乔迁业，就是我们的承诺能做到，服务能做到，业主体验会好。我们所有的参加乔迁业主在这个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觉得四八快装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所以公司今天为我们集体举办乔迁业的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我也愿意让我身边亲戚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一下四八快装。真的，我们就因为乔迁业这个活动的举办，每一年我们很多城市有四分之一的业绩都是来自这场乔迁业之后的转介绍啊，所以我们更愿意把钱花到我们老客户身上。那你说我们做广播也好，做电视也好，做任何个媒体新媒体，我都得要花钱，那我愿意把钱花到老客户身上。把乔迁业我们每个城市每月都要办的，这个月底我们会集中有好多城市要办的，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呢，你就现在也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的电话，就观摩我们的乔迁业，也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报名来参加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就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场位的二十四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全国的二十四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以及防滑服务一次，这个都是博总给出大家的一个诚意。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大家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加我微信，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看，咱一直是在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的。然后我也想替广大的听友问您一下，就是咱们周末的一个线下的您的一个分享说明会，跟咱们在做节目您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有什么区别吗？
0: 有区别，但是。在咱们节目当中讲的讲不了那么全，但是线下会给他讲的细一点，就是针对的问题还可以根据业主个性的问题，我们可以做一些线上，
1: 比如说能不能看到咱们的这个王牌产品 等等。
0: 像我们刚才说的第二个王牌雨后森林磨合漆，雨后森林磨合泥，对吧，就是我们去现场会给大家做两个试验，对吧，我们把乳胶漆打到两个烧杯里，拿开水 加热，两个乳胶漆，两个不同品牌的乳胶漆，你可以对比。雨后森林磨合漆不管在低温下高温下都不会有任何刺激性的气味，那个其他品牌的漆低温下味儿不大，高温下瞬间呛鼻子，你就能感受到。我们也欢迎业主你带上你想选择的乳胶漆来到我们的门店，我们现场拿我们雨后森林
1: 对
0: 比一下，你就知道哪个产品好了。第二个，我们会做一个分解甲醛的试验，让你眼见为实，因为四八快装给大家装的房子，我们可以分解室内其他材料多余释放的甲醛，这个就是靠我们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给大家实现的。那这个分解甲醛的试验可以现场，你到现场我会让工作人员给你做的，让你眼见为实啊。这个是雨后森林磨合器磨合泥，是我们公司的核心产品啊，22年才进我们的体系的，德国的技术，央视上榜品牌，获得了法国 A 加认证、中国瑞士换证的高科技产品。如果咱家的房子用我们的产品做完，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会给大家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长期住的老人、孩子的家庭，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对你健康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产生。
1: 周末的时候都可以到店里面去眼见为实。
0: 是的，这个试验呢就现场给你做，让你感受到啊，到底我们产品到底装完如何分解甲醛，让你眼见为实啊。这好的产品本身会说话啊，不需要我去描述，但是我跟你说的再好，你不去现场你感受不到这个产品的 不一样，而且我们周末到店还有老客户完工业主给大家分享，我觉得这个更具有代表性，
1: 是的，
0: 对吧？你像这么大热的天，尤其很多那叔叔阿姨大老远来，如果我做不好我就给他钱也请不来，但是我做好了我不给他钱说一声他就来了，所以这个大家从这些事情上你去感受一个好的服务做好，其实很多业主是会愿意支持我们的，业主也会愿意给我们宣传的，
1: 那么在这个七八月份，四八快装目前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简单的和大家透露一下，透露一点点吧。
0: 反正就是简单的说啊，如果这个月签单全屋整装6-8万的综合优惠啊，周末来了以后有现场的优惠折扣给到大家。
1: 局部改造的朋友呢？
0: 局部有2000抵4000，签合同送10000元签单礼啊，现场还有签单折扣给到大家。如果大家有需要呢，真的就记好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啊，小到30块钱、3000块钱的装修活，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再到乡村别墅，你如果找四八快装，记好四八快装厂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看后台有朋友在说，装修就应该找这样的装饰公司。没错，四八快装是一家老百姓值得信赖的家装公司，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China Traffic Radio。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ob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4: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5: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6: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7: 央品会好物分享，
8: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miu miu、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7: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9: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10: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开卷操。来，靠住座椅背，两臂向上撑，手臂尽量向后震，1、2、3、4，2、2、3、4，就是这样，注意手臂发力，高高举起，1、2向后，2、2还原，3、2向后，4、2还原，再来一遍，注意手臂高度，缓缓碰到车顶，5、2向后，6、2还原，7、2向后，8、2还原。常做肩部运动，肩周僵持不痛，打开肩周黏连，身心健康不难。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活力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2026年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作为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同时也是世界范围内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这部1242条、16万余字的立法成果，标志着中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法典化的全新阶段。当前，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环境污染三重危机交织叠加，全球环境治理赤字持续扩大。国内层面，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关键期。此前，生态环境领域30多部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构建起了全面的制度框架，但也长期存在分散化、碎片化、协同性不足的问题，难以完全适配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的现实需求。编纂生态环境法典，既是对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实践与制度成果的系统升华，也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大立法举措。本期节目上半段，我们就聚焦法典的顶层设计与立法创新，共同拆解第二部国家法典为何落地生态环境领域，从法律到法典的一字之差实现了怎样的体系化跨越，中国首创的适度法典化编纂模式有何深意，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生态修复专章设立、基层执法权下放等制度突破又将带来哪些深远影响。这一时间我们与您一同关注。

0: 第二部法典为何选择生态环境领域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教授竺啸竺教授的介绍。
1: 哦，我想这个问题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回答一下。第一个呢，我觉得生态环境保护的问题啊，关系到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它重要。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多年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基础，有值得我们总结提炼上升为法律的那些内容。第三个方面就是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有足够的文本的基础。不仅您刚才提到了有30多部环境的单行法、100多部行政法规和1000000部的地方法规，另外呢，我们现在叫党内法规和法律协同发展，所以我们还有10余部的党内的生态环境领域的法规，是我们重要的一个文本基础。这次法典就是基于这三个重要性被有幸的选中立为第二部法典。
0: 从法律到法典一字之差，其中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们来听一听。
1: 我觉得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法典它解决了传统立法当中形成的碎片化的问题，使它的形成了一个更好的体系。法典也是我们法律体系完善当中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形态在过去的单行法的起草过程当中多数都是由部门牵头来起草，并且跨略的时间比较长从1979年第一部环境保护法试行，一直到2023年去修订海洋环境保护法，跨越的时间很长，它就会形成法律之间内容的重复甚至冲突为了解决碎片化、冲突、重复这样的问题，我们必须选择体系化的路径，而法典是其中最优的一种方式。
0: 它采用适度法典化的模式，确立了统一的立法理念、基本原则与核心制度，同时填补立法空白。如何来理解呢？
1: 您问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到位就是我们所谓要旨是指的在生态保护和自然资源这些领域，把它涉及到生态环境保护的这些要素作为重要的内容提炼出来，规定到我们第三编生态保护编当中。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专门设了一个专章叫生态修复的专章，把分散的内容进行了集中的规定这就是所谓的要旨将来呢，我们也预见到了今天的法典是相对于单行环境法是一个新法，所以一般从法律的适用角度来说是新法优于旧法，但是未来随着发展，包括第四编讲的绿色低碳发展，还有很多框架性的，就刚才您讲的适度法典化的第三种这个场景就是绿色低碳发展当中关于双碳的气候变化这些内容，它现在并没有制定法律，未来给它进行了概括规定，还要授权国家制定相应的配套的法律，未来有了单行法包括修改生态领域的法律，它就变成新法。那如果新法又优于我们的法典，那法典的统一性不就被破坏了吗？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负责编的第一条开宗明义的就规定未来只有当生态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这两个领域的单行法它是对法典的内容做出了具体化的细化的规定才能被适用。换句话说，反过来说，如果它跟法典的内容冲突了违背了法典的规定，那优先适用法典，保持了法典的统一性。
0: 首次把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这将会带来哪些影响？
1: 这个问题确实是我理解在理论上，我们如果今天讲法典的编转，它不是法律文本的汇编，所以编转它具要有一定的逻辑。我们中间这三编，我们或者叫三个分编，它其实实现了三个可持续。按照吕中梅教授的理论的提法，第一个污染防治是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第二边生态保护是实现人可持续发展以后，我要持续利用资源，持续实现我们世世代代的一种发展，那就要首先依托于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有更高形态的，就是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那我们就需要有可持续利用的能源要有双碳要有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这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我们就要把这部分内容纳入到法典来至今为止，只有我们这部生态环境法典是专编的，单独把这些内容设成了一个专编来规定，这在世界上来说是首创的当然它未来会给了我们建立了绿色低碳发展的很多框架性的制度安排 比方说双碳领域的问题、气候变化减缓、气候变化适应的问题，将来都可以在这个框架安排下不断地去制定配套的法律规章和法规去推动它的实施。
0: 法典专设了生态修复的章节，这个有何意义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
1: 我觉得首先呢，它的意义在于形成了一种统筹的集中的规定，也就是在第三编的第七章当中专编规定专章规定，这个章名就叫生态修复。这里边体现了两个特色，第一个特色是全流程第二个特色是多要素所谓全流程就是把规划、科学的论证、全流程的监测包括实施、验收、后续的跟进、跟踪，它这个六个环节全部规定在里边。另外从要素上，比方说我们把陆地当中的森林、草原、湿地都规定了修复，还实现了陆海统筹，把海洋当中的海洋生态修复也安排了专条的规定，这样实现了两个特色是我们这部法典当中生态修复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0: 其中第53条，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设立的派出机构，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依法实施现场检查、查封、扣押、代履行和行政处罚，赋予县级分局独立执法权，这可以解决哪些现实的难题？基层的队伍要做好什么样的准备？
1: 这个问题的话，还要讲一个背景。从2016年，我们开始了省以下的环境监测和环境执法的垂直管理的改革。这个改革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把我们县一级的人民政府原来的职能部门的环境保护局，或者叫生态环境局，他把它上收权力，变成了社区式的生态环境部门的一个派出机构。那从法律上来说，它是一个派出机构，就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主体，它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去实施行政处罚等类似的行政权，它就必须以地市局的名义去做。这样，它从立案、从审查等一系列的程序当中，它都要去到地市局进行审批。这样，它就不能让基层很好的、快速的去应对执法的需求。所以这次为了改变这个问题，在保持原有的垂改的制度的基本安排不变的情况下，让我们的区县的派出的生态环境分局有了以自己名义进行行政处罚等相应执法的这些权利当然这个权利的同时呢，我觉得会带来三个最重要的变化。第一个，它进一步明晰了权责第二个它使得我们的行政执法在基层能够更加有效更加有效率。第三个，它能够倒逼我们基层生态环境执法的法律质量能够提高。就是你如果以自己的名义去执法，那就是有名就有责任，那你就要对自己的执法行为的法律的合规性以及案卷的质量的评查承担起责任。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会倒逼我们的基层执法部门去提高它的执法的质量。当然了，也有一个未来我们执法部门需要做的工作，我们要给每个区县的分局都配上一名以上的既懂环境法又懂行政法的，甚至考过法考的这样的一个专业人员，那它的难度是非常大的。未来可能需要依托我们的人工智能的手段去赋能基层，让它形成法律的统一实施。
2: 热门话题、专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如果说法典的顶层架构搭建起了生态环境治理的制度骨架，那么扎根民生的细节条款就是这部法典最具温度的落点。生态环境问题一头连着国家绿色发展大局，一头连着百姓的日常烟火，餐饮油烟扰民，社会生活噪声，城市光污染，秸秆焚烧管控等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生态环境法典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法导向，将大量民生关切直接纳入法律规范，首次在国家法律层面系统规制光污染，明确餐饮油烟的管控标准与惩戒力度，厘清各类社会生活噪声的监管权责，科学规范秸秆焚烧的管控边界，同时大幅提升环境违法震慑力度，统一行政处罚标准，最高罚款额度提高至2000万元，且坚持过罚相当，宽严相济，杜绝执法一刀切，让制度既有刚性也有温度。本期节目下半段，我们就把目光投向普通人的生活场景，解读这些民生条款将如何破解身边的环境难题，同时探讨处罚力度的全面升级能否切实强化法律刚性，为守护公众生态环境权益筑牢坚实屏障。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如何看待把餐饮油烟超标、光污染防治、秸秆焚烧等民生议题写入法典呢？
1: 这部法典呢，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关心老百姓家门口的环境问题。就像您刚才讲到的这个，我们关于油烟的问题，我们一改以往的末端治理，你出了油烟的问题，我们来罚你。现在要求地方人民政府在这个企业在设立过程当中，就提前告诉你哪些地方有禁止性的要求，这样把它前置了，避免后续的争议。还比如光污染的问题，原来在我们的环境保护法当中只是列举了相关的名词，这次明确提出来的光污染这个概念，给了它一个专章规定，界定了它的概念，建立了管理的制度，进行了分区管理，对光源的限度进行了制度的安排，并且对于广告牌啦、霓虹灯啦这样的一些特定重要的场景，提出来了明确的管控的要求，进行了污染的防治。包括秸秆焚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这次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要求地方政府精准科学的治理，要制定一个精准科学的安排去组织，这就是关心老百姓身边的环境问题。
0: 法典大幅提升环境违法的震慑力度，统一行政处罚标准，最高罚款提高至2000万元，它的落地，法律的刚性会增强吗？
1: 我想这是必然的。这部法律进一步了加强了法律的这个刚性的约束。就像您讲的第一个刚才就是您说的，增加了它的处罚的力度。比方说再举一个环评未批限建的问题，在2009年的环评法当中是规定最高罚20万，后来2016年改为按照这个投资额的1%到5%，这次直接分类分段。比方说您是应该报备环评报告书的，这种情况下最高严重的情况下可以罚1000万。另外呢，对于那些关键的少数，就是起到决策作用、实施作用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具体实施的直接负责人还有其他负责人，这四类人员很多法条分类了规定的他们个人的责任。比方说对于将危险废物交给没有资质的这一类固废物类的违法的情况下，这四类人可能都被处以行政拘留，少则拘留5到10天，多则拘留10到15天，这样提高了法律的约束力，穿透了主体，让他本人去承担直接的违法责任。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同学们，明天学校要组织大家集体去看电影，今天我们请消防员叔叔来讲讲电影院起火后的自救知识。
2: 同学们好，有谁知道如果电影院起火该怎么办吗？
3: 我知道，当然是跑了。
2: 跑是对的，但是逃生可要讲究方法和秩序哦。同学们请看大屏幕，这里有一首逃生儿歌，谁能给大家朗读一遍呀？
3: 我来。看电影心情好，一旦失火不得了，浓烟大莫趴下，发生踩踏更可怕，找手帕水沾湿，捂入口鼻顺墙跑，走楼梯气垫梯，安全出口要记牢，不贪财往下跑，身外之物不重要。
2: 同学们都记住了吗？影院如果着火，一定不要慌，不要乱推乱挤，否则发生踩踏事故，有的时候比火灾本身更可怕。
4: 叔叔叔叔，儿歌里说莫趴下，难道是挺直身体跑吗？
2: 那可不对，浓烟比空气轻，爱往高处飘，我们应该弯着腰顺着墙壁往下跑，但要记住绝对不能趴下，因为那样很容易发生踩踏事故。
4: 那安全出口怎么找啊？
2: 电影院一般都会有两个以上的安全出口，门上会有一个绿色发光的牌子，标示着安全出口四个醒目的字。
3: 我知道，安全出口里面是上下楼的楼梯，我们可以顺着楼梯逃生。
2: 对，现在很多电影院都设在商场里，我们一定要提前留意这些安全出口的位置。
4: 那坐电梯不是比走楼梯更快吗？
2: 绝对不行，火灾一旦发生，极有可能烧坏楼内的电路，导致电梯停电，电梯就会被卡住甚至变形，这时待在里面不但会错过逃生时机，还有可能被浓烟熏死。
5: 啊，真可怕。
6: 要不我们一起把手灭掉吧。
1: 好了，同学们，听了消防员叔叔的讲解，我们再齐声朗读一下这首儿歌，然后就一起到楼道去做火灾逃生演练吧。看电影心情好，预备起。
7: 看电影

0: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样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2026年8月，国家医保局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敲定首批全国性基层病种清单，同步推行同病同付支付管理机制，成为深化三医联动、撬动分级诊疗落地的关键举措。今年3月，国家医保局、国家发改委、国家卫健委已联合印发《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将医保支付杠杆作为强基层的核心抓手。此次基层病种落地正是该项政策的具象化推进。长期以来，我国常见病、多发病诊疗需求过度向三级医院集中，既挤占优质医疗资源，加剧大医院就诊压力，也导致基层医疗机构服务量不足，能力提升动力薄弱，分级诊疗格局始终缺乏刚性引导机制。此次首批遴选的基层病种共158个，均为诊疗规范清晰、风险可控、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慢性病及部分一二级手术。同病同付核心是在统筹区内，同一病种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执行相同医保支付标准，以此引导常见病下沉基层，推动各级医院回归功能定位。上半段节目我们就聚焦这项改革的瞄准方向、对患者的实际影响、基层承接能力建设等核心问题，拆解支付改革的底层逻辑。

0: 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实行同病同赋，瞄准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我们首先来听一听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室主任任静任主任的介绍。
1: 好的，基层病种同病同赋这样一个政策，它最主要解决的是一个，首先要推动形成有序的就医格局，就是老百姓目前针对自己这种常见病、多发病，尤其是一些诊断已经很明确、病情很稳定的疾病，可以在基层进行诊断的，其实是应该在基层来进行首诊。那么对于一些疑难杂症、极危重症，那才需要到上级高水平医疗卫生机构来进行诊治，这样才能够形成有序的就医格局，也避免挤占了大量的优质的医疗卫生资源，形成大家在大医院排队等候等等不良的现象。那么第二个针对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可以有利于推动各个层级的医疗卫生机构更好地落实自己的功能定位，比如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机构，以国家医学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等等这样梯队的医疗机构，它更多的应该是开展这样的疑难杂症、极危重症的诊治，以及呢更加的推动医疗卫生领域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等。那么对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它作为我们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一个网底，也应该为老百姓提供最基本的常见病的诊疗以及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通过这样的推动我们不同层级的医疗卫生机构的功能转化，进一步来促进我们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那么对于老百姓而言呢，也能够在长期的形成一个更好的一个就医习惯。那么对于我们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的提升，以及今后在家门口能够实现就近就边的就医，形成更好的一个基础。那么对于我们医保基金而言呢，也有利于我们基金更加安全稳定的运行。我想这就是我们基层病种同病同赋政策目前针对的几个核心的问题。
0: 同病同赋改变的是医保基金与医疗机构的结算方式，和患者又有哪些关系呢？
1: 是的，其实基层病种同病同赋这样一个政策，它更多的是针对医保基金对医疗卫生机构的支付标准的一个改变。那么对于老百姓而言，无论是他选择就诊的医疗机构的这样一个自由度，还是他在不同医疗卫生机构的医疗费用和支付的一个费用，都是没有变化的。因此对于老百姓而言，他其实不需要有更多的一些抉择。那么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政策而言呢，对于提升基层的服务能力，那么长期而言，为老百姓提供家门口的一个基层诊疗能力是有更直接的作用。通过这样的一个提升基层的服务能力，那么老百姓可以间接的获得更多的一个就诊的选择因此我们说，老百姓他的选择的自由度和医疗费用是不会受到影响的。
0: 传统思路我们都是想着，如果说要看病就去三甲医院，现在呢，要到社区医院去看，基层的医疗机构如何能够承接需求？
1: 其实我们国家从2016年已经制定了新时代的党的卫生健康工作方针。那第一条呢，就是以基层为重点。那么一直以来党中央也高度重视基层医疗卫生工作。那近几年呢，多措并举，也通过各种各样的措施提升了基层的服务能力。那么应该说，我们要想把基层服务能力提升之后呢，引导老百姓到基层就诊，最后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它是一个逐渐促进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第一步已经通过我们比如说县域医工体呀，我们的这种医师支持基层呀等等的方式有一定程度的对基层服务能力有的提升了。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是通过引导患者到基层来就诊进一步去提升我们基层的这样一个诊疗能力。
0: 首批基层病种清单是推荐性的，不是强制性的，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去做，对此有什么期待呢？
1: 是这样的，因为全国各地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无论是城市和农村地区，还是东中西部东北的不同区域。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国家制定的政策也不是一刀切的，我们国家提供的是一个参考的一个清单，那各地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根据基层的诊疗设备的一个情况根据各地的疾病谱的情况来制定和调整自己统筹区域内的一个病种清单，对于我们基层服务能力能够承接得住的去纳入到这个病种清单里面来。那么对于我们 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医疗风险的医疗安全事故的，那么我们要剔除到清单之外。此外呢，这样一个病种清单也并不是一个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可以动态调整的一个目录清单因此各地也可以随着我们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的提升，来逐渐的去动态调整我们的这样一个目录清单。
0: 长期来看，这样的改革对各级医院会带来什么影响？
1: 那么长期来看呢，基层的卫生的患者的数量应该会进一步增加，那么也会进一步提升我们的服务能力。那么患者未来也会有更好的就近就便的这样一个选择。那么对于上级医疗机构而言呢，它更多的是开展符合自己功能定位的疑难杂症和极为重症的一个诊疗，以及它相关的一个科研的创新成果转化等等只是这样的一个形成更加优良的一个就医格局。
2: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0: 同病同赋的支付机制调整只是分级诊疗体系建设的切入点，要真正形成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有序就医格局，还需打通药品、人才、设备、管理等全链条配套支撑，这也是下半段节目我们重点探讨的核心方向。当前医保支付改革仍有广阔探索空间，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总额付费、结余留用等机制正在持续深化，将进一步倒逼医疗资源下沉整合。药品保障方面，药随病走是提升基层就医吸引力的关键，国家已明确扩大基层药品种类配备，推行最长12周长期处方，县域医共体统一药事管理也在逐步落地。人才与设备层面，上级医院医师常态化下沉，县域内检查检验资源共享等配套机制是补齐基层服务短板的核心抓手。按照国家规划，2027年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将基本实现全国全覆盖，目前正处于提质扩面的关键阶段。与此同时，签约居民门诊基金按人头支付的改革方向也已明确，将推动基层医疗服务从疾病诊疗向全周期健康管理转型。下半段节目我们就围绕这些维度深入解读分级诊疗的推进路径与未来变化。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医保支付改革还有怎样的探索空间？我们继续来听听任主任的介绍。
1: 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方面，其实今年三月份，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出台的这样一个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里边，还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就是对于县域供体、紧密性县域供体，要实施总额预付，结余留用，并且呢，再次强调了要这个总额打包呢是一个大打包的政策，并且对于紧密性医供体通过这样的一个控制成本等等的合规的做法形成的结余，第二年不形成调减，那这样的一些政策呢，其实对于我们这个紧密性医供体的这样一个支付方式作为一种重要的举措，对于我们下一步推进基层服务能力提升和医供体的这个紧密性都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作用。
0: 基层看病怎么实现？药随病走。
1: 这一方面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今年国办这边印发的国民健康十五发展规划里面明确提出来，在十五五期间也会逐步的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一个药品品种配备的种类。那么另一方面呢，为了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药品配备，我们也不断的去提出推进在县域医供体内药品的统一目录、统一采购、统一配送。那么对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有些地方确实是药品的使用数量比较少，那么为了有利于药品的这样一个储备啊和运输，那么很多地方也探索开展了这样的一个中心药房。那么对于县域供体的牵头单位，可以给下面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来通过中心药房药品运输的方式来提供药品。那么这方面呢，我也想提醒大家现在很多地方在探索开展这样一个审方中心的工作，那么对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具的药方，也会由它的医供体的牵头单位来进行统一的审核，那么进一步提高了药品的处方的一个质量，也会进一步提升了我们基层的药品的一个应用安全问题。
0: 上级医院的医生下沉，那设备的配套怎么解决？
1: 不同层级的医疗卫生机构，它配备的医疗设备的种类确实是应该有些差别的。那么对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它应该配备的医疗设备仍然不足，或者说已经超期的一个现象。那么近期呢，从国家层面也推动了很多的措施，包括我们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来，那么2025年国办印发的抢机工程的实施方案里面呢，决定那么到我们15、17的时候要在全国推进1000个左右的医供体来开展抢机工程的建设项目。那么这里面呢，也会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设备的配备呀，包括我们基建的一些改善呀，会有很大的一个推动作用。那么另一方面呢，202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进一步提出了康复护理扩容工程，那么也会进一步对我们二级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康复护理的一个相关的基建和设备的配置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
0: 2027年实现紧密型县域医供体全国覆盖，接下来要做的是什么？
1: 是的，其实国家提出来医联体的四种方式以来，那么医供体应该说是推进的比较快的，尤其是在紧密型医供体的建设方面，开创出了很多有意义的经验。但是各地呢，确实推进的速度也不太一样。那么我认为这一次医保出台的这样一个文件，尤其是在县域医供体的总额打包付费方面，对于我们下一步形成紧密性医供体内部的牵头单位和成员单位，形成这样的一个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服务共同体和管理共同体，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推动作用。因为医供体内部它会形成一个内生的动力，来形成一个患者的下沉、成本的控制，形成一个基金的结余和分配。我认为这是一个下一步推进紧密性医供体不断去速度提升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0: 未来呢，有计划把签约居民的门诊基金按人头支付给基层医疗机构或家庭医生团队，这个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1: 好的。家庭医生签约工作呢，其实已经推进也有10年的时间了。那么近期也有很多老百姓反映这样一个签约无感的一个现象。那针对这样的一些问题呢，也是多个部门、多种政策共同来推进。那么通过医保对家医签约的一个费用支付给基层团队，那么也有利于这个签约团队形成更有效的一个激励机制。那么我也了解到很多地方在探索着，除了我们这种基本的一个签约服务包之外呢，也探索了很多个性化的服务包，受到了很多老百姓的欢迎。那么一方面老百姓也能够得到更好的家医的一个服务，另一方面呢，我们家医基层的家医团队也会有更好的一个激励作用。我相信通过这样的一个政策，会能够使我们进一步的家医签约工作得到很好的一个发展。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耶，终于盼到周末可以出去玩喽！妈妈，快上车，赶紧到了多玩会儿。
2: 好好好，看把你急的。
3: 我来查一下导航，看看走哪个路线又快又省钱。高速费、油费、停车费。
2: 已为您规划好最佳出行路线，是否开始导航？
1: 出发喽！爸爸快开车呀！
3: 稍等会儿啊，彤彤，等你王叔叔一家来了，咱们开一辆车走。
2: 啊？他家不是去三个人吗？一辆车可坐不下呀。
3: 没事儿，挤一挤坐得下，这样热闹，花费也少。老王家孩子比彤彤还小呢。
2: 小孩也不行，这跟坐车人的年龄体重都没关系。咱们这车呀，超过五个人就属于超员了，罚款还是小事儿，影响安全可是大事儿啊。
1: 妈妈，没关系，我可以和弟弟挤一个座位。
2: 彤彤，超员是很危险的，可不能听你爸的。每辆车的核载人数都是有规定的，每一个座位啊都配备了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比如你系着的安全带。
1: 哦，我知道了，如果多一个人他就没有安全带了。
2: 没错，超员的乘客啊没有安全带、气囊这些安全设施的保护，一旦发生了紧急情况就会更容易受伤了，而且不但会自己危险，还危及到全车人的安全呢。
3: 啊，
2: 我可没吓唬你们，没有安全措施保护的人一旦发生事故，很容易撞到其他人造成伤害。别说是和彤彤年龄差不多的小学生了，即使多出来一个抱在父母怀中的婴儿也属于超员。
1: 爸爸，你违反交通法规了。
3: 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安全隐患，
2: 咱这也是对大家的安全负责呀。
3: 我得告诉老王，可这怎么开口啊？得，人来电话了。老王，你到哪儿了？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我媳妇儿说不能超员。什么？你自己开车，说超员也挨骂了。好，那咱一会儿目的地见。
0: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行车勿超员，安全记心间。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一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5: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三天没洗。哎，等等，
6: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哎，听我说，闹钟响了，身体却像被钉在床上，不想上班，不想动，不想面对今天。这不是懒，是情绪耗竭的信号，你的内心需要一点温柔的唤醒。试试这样，坐起来，双脚踩在地上，对自己说一句，今天我只完成三件小事，做完就给自己一个奖励。用一个最小的行动撬动一整天的动力。你不是不想动，你只是需要一个小小的理由动起来。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8: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9: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爸，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才证实习惯。如今天的天气要写进日记，如知今晚等你，碎花也纷飞。人有时强求或会失去。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虽然已经立秋，但蚊子的攻势却并没有收敛，甚至秋蚊子的杀伤力更甚于夏天。那这个时候要怎样正确使用驱蚊产品呢？盘点一下，首先传统蚊香，专家提示这里面的杀虫剂属于农药类成分，浓度过高会刺激眼鼻咽喉等部位，使用时一定注意通风，或者在室内无人时使用。第二是电蚊香，相对刺激较低，但同样也要注意孕妇和婴幼儿尽量不使用，或者选择专门针对孕婴群体的安全产品。再就是花露水或驱蚊水，通常这类产品中都会添加避蚊胺、驱蚊酯等化合物，能让蚊子失去对人体气味的感知。不过要注意，避蚊胺有轻微毒性，正常使用不会中毒，但是会刺激皮肤，不能直接接触破损皮肤，更不要直接对脸喷。儿童应该使用含避蚊胺少于10%的防蚊液，婴儿则最好不用。最后就是防蚊贴和驱蚊手环，很遗憾地告诉大家，疾控专家表示这类产品的防蚊效果在专业实验室并未被检出，安全性有效性都无法保证，婴幼儿则应该尽量避免接触。您也是招蚊子体质吗？生活中有哪些防蚊驱蚊的好方法呢？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中国交通广播西沙群岛旅行团又出发了，自驾加游轮全程高端纯玩。
1: 这一次到祖国最南端西沙群岛参加升旗仪式，看最透明玻璃海，
0: 六天五晚沉浸体验，
1: 自驾海南环岛公路到山海之间，看火山海岸游轮，登西沙绝美海岛，
0: 到昌江蘑菇屋体验向往的生活，明星同款打卡地，看棋子湾西海岸最美日落，
1: 登冲锋舟到渔民村看海上生物，深度体验西沙群岛人生活。
2: 我们到西沙了，
1: 席位有限，报名请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获取详情哦。
0: 小雪开超市了，
3: 小雪开超市了，
4: 小雪开超市了，
5: 是旅游超市，
0: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6: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7: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8: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9: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10: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1: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百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11: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12: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13: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14: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荣久。
15: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6: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7: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8: 畅游天下，
19: 畅游天下，
20: 畅游天下，
21: 畅游天下。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很多人都在找一条真正适合夏天去游玩的线路啊。今天其实我们跟大家来说到的是定制化的小团，9天8晚的定制旅游。那一家一团2到8人都是可以来出发的，因为现在很多的一些朋友啊都说，哎呀，目前呢这个都是跟着大巴团30多个人。之前有一个咱们的老听友就说了，就是有的那个朋友啊，就他经常会迟到，比如说规定了1个小时之后来集合，但总有那么人啊就是迟到15到20分钟。然后有的呢导游会选择一直等着，但有的导游就说，那我们提前走吧，下一站的话这个朋友就自己打车过去吧。哎，这类的是也有的，所以就觉得人比较多嘛，行动起来并没有那么的方便，而一家一团呢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旅游节奏来了。所以咱们近期也是上线了一系列的定制化旅游的小包团，首先都是高端纯玩的，另外是一家一团2人即可出发，比如说2口子啊，或者是闺蜜2个人，哎呀都可以。另外的话呢，如果3、5个好友完全可以啊，大家呢一起来出发。我们全程选择的是 SUV 或者是商务车啊，都是由经验比较丰富的高原司机来带队啊，全程是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把大家呢都是每一项非常透明玩的明明白白的。像其实提到了川西，大家马上想到了稻城亚丁，还有今天我们的背景音乐听到的就是丁真的歌曲啊，他的家乡理塘，还有像隔聂之眼、四姑娘山这些比较精华的目的地，哎，一次玩到位。咱们呢是全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来报名的，直接呢选择在成都落地集合就可以了。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到中国交通广播，这个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成都啊，或者直接回复川西，川呢是四川的川，西啊也是东南西北的西，回复川西2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每天的吃住行啊，怎么来玩啊，上面都写得很细的，有一个海报，上面也有日期啊，包括呢扫码添加可以来进行咨询了。

0: 这次线路我们都是统一在成都来集合出发的，可以来走上咱们最受欢迎的434省道。这条线路其实它的视野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开阔的，比如说沿途呢，大家可以看到像贡嘎雪山的身影，中途呢我们还会看到红海子，这个湖水啊非常的清澈，雪山的影子可以完完整整的映在湖面上，湖边呢还有很多盛开的野花，站在那边吹吹风啊，拍拍照也是相当的治愈的。到了傍晚之后，我们就会前往到鱼子溪了，可以在山顶平台上等上一场日落过金山，来看阳光把雪山一点一点的染成那种金色，真的只有亲身实地哈，去到现场的时候才会感受得到。其实我们说到川西的话，很多朋友可能有一点点的害怕高反，但是呢它只是分阶段的。我曾经也是带队咱们的听友去到川西了，然后我大概就是在稻城亚丁那一块的时候感觉有一点高反啊，但是是因为前一天自己呢就有刚好是洗澡洗头了。然后很多人说，你如果首次去到高原地区，那一两天不要特别特别的爱干净啊，要稳一稳，缓一缓，然后再来洗澡洗头啊。所以其实有一些小妙招哈。那说到了高城礼堂，也是丁真的家乡，很多人就是因为那张照片对丁真特别印象深刻。然后我们还会前往去到香格里拉镇，这里也是稻城亚丁最为舒服的落脚点，然后用最好的状态迎接亚丁之旅。我们这回其实它住宿吧还是比较好的啊，因为我们住的地方都是海拔相对会比较低一点的，然后呢像景区的话可能它有高海拔，但是我们马上会给大家晚间的时候有一个调整，会缓过来，住的地方的话海拔就会对大家呢身心会比较好。刚好就是不要让大家这个一下子忽高忽低的这种感觉，就是相对来讲呢是走得比较顺。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复川西，回复川西可以来看到我们这一次的定制旅游团。定制旅游的话呢，我们这回是商务车哈，有专车司机的，2到8人即可以出发了。如果您是2个人也是可以的，那团里面可能还会有另外的6个，或者呢也有可能只有3、4个哈，反正2个人都是可以来出发的。说到稻城亚丁，很多人想到那一部剧集叫《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然后当中也讲了那个电台的故事，还有男主人公向女主人公在稻城亚丁来求婚的。说到这儿的话，真的被电影带火了，之前的话还没有那么的知名。然后不管是长线和短线的话呢都比较好拍，短线的话可以去到珍珠海呀，还有呢仙乃日雪山，比较平缓的这些步道走起来是很轻松的。长线的话呢，像有牛奶海和五色海，我是尝试想要去长线，但是因为不是有一点高反嘛，实在是走不到牛奶海了，我就买了一罐牛奶，然后在那稻城亚丁拍了个照啊，就觉得自己反正也算是心里的这个执念吧，牛奶海咱们也去到了。官方微信平台各位可以找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川西，回川西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同样可以抢位报名，扫码添加客服可以来进行咨询了。
1: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2: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2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3群。
3: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4: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5: 回复旅游。
6: 央广旅游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
7: 大家好，我是灿灿子舅，一个逗趣的旅游博主，游走20多个国家、100多座城市，入驻全网20多个平台，粉丝200万加。
8: 大家好，我是豆豆，我是一个向往无拘无束生活的野生旅行博主，去过73个城市、8个国家，是视频达人、优质创作者。
9: 大家好，我是 Taylor 中北冰美，作为一名旅行摄影博主，我热爱行走在风景与城市中，为朋友们分享旅行故事。不论是露营还是自驾，我们一起在路上。
6: 全国知名网红旅游博主线上集结，畅游天下，耳朵也能旅行啦。
0: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跟你一起来足不出户听风景，耳朵也能旅行了。 接下来呢，马上要请到资深的旅游博主于露来上线啊，于露你好。
10: 主持人好，上游天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那我们这一趟线呢，给大家安排两个比较核心的目的地，也是非常非常在网络当中比较知名的，就很多朋友说我可能没有去过，但是我绝对知道，我也看到过。首先第一个就是稻城亚丁哈、啊、这是因为有电影啊让它真的是比较出名。第二个就是丁真的家乡礼堂，大家因为骑着那个小马的少年啊，包括他也参加了一些综艺的节目啊，代表了甘孜，代表自己的家乡，然后大家知道高城礼堂，那其实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几个目的地了。想问一下于露，就是有些朋友他可能第一次去到川西哈，可能很向往，但是心里面有点打怵，有点小担心。像礼堂呢，也是一座世界高城，当你实地走上一圈的话，整个体验感怎么样啊？
10: 我觉得礼堂给我的感受真的是和在视频里看到的完全不一样，真的是只有站在那片土地上，吹着高原的风，才能体会到的真实震撼感。首先就是它的海拔有4000多米嘛，比拉萨还要高一点，所以一到这里最明显的就是天特别的低，然后云特别的近，好像伸手就能碰到一样，整个小城都非常的干净，街道也很开阔，就是没有密密麻麻的那种商铺，然后也没有嘈杂的叫卖声，更多的是当地人慢悠悠生活的样子，真的就是我们在礼堂城区慢慢的去感受。这里也是丁真的家乡嘛，所以它的街道真的是干净又开阔，随处都能感受到最淳朴的藏地生活气息，也会给我们留出充足的时间去慢慢的逛，然后慢慢的感受，而不是匆匆忙忙打卡就走的。而且礼堂的视野真的特别的好，不管是站在城里哪个位置，抬头就是几乎能看到远处连绵的山，然后那种开阔又安静的氛围感，真的是会让人一下子静下心来。而且很多人是因为丁真知道这里的嘛，所以最后但是都会被礼堂的本身所打动，这也是它最特别的地方，我觉得。
0: 嗯，很多人确实是因为丁真哈，然后在川西的路上把礼堂加上了一站，或者本来呢可能就在礼堂玩一天，但是一下子就多了两三天哈。其实这就是咱们说去到目的地当中的话，大家的印象啊、前期的印象会比较深刻啊，然后也有的说，哎，我一定要去高城礼堂去看一看啊。那其实一听到海拔4000多米，有的朋友马上心里就有点小担心，哎呀，也会担心这个高反的情况。那咱们在礼堂的安排，让大家这个舒适度怎么样呢？
10: 大家真的完全就不用紧张，因为我们的安排非常的舒适，大家在礼堂是白天慢慢的去停留，然后慢慢的适应，不会安排那种剧烈的运动，也不会让大家长时间待在高海拔的地区，所以逛完之后呢，我们就会前往香格里拉镇，然后这里的海拔一下子就会降下来许多，身体的不适感也会明显的去减轻，而且晚上也能睡得很安稳，就算是第一次上高原，然后平时不太爱出门的朋友跟着我们的节奏走，真的是基本上是可以轻松适应的。
0: 嗯，所以其实只要慢慢的来跟着节奏的话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最主要的就是咱们还给大家有送随身携带的这个氧气瓶，所以说大家呢在车里面的时候啊，也可以这个吸氧啊等等啊，相对来讲呢也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啊。比如说咱们住的地方不会选择海拔很高的。那礼堂其实刚才咱们也了解的差不多，很多人说这个条线路当中有自己的一个心中的旅行胜地白月光，稻城亚丁，这条线路当你走完之后，你觉得值不值得大家来稻城呢？
10: 我真的可以很负责的去说，只要是喜欢自然风光，稻城亚丁真的特别值得来。首先就是它不是那种轻轻松松逛公园的地方，它确实是需要走一些路，需要一些体力的，但是眼前的风景绝对是对得起你付出的每一步的。而且景区最核心的就是三座雪山和三大海子，首先是仙乃日、央迈勇还有夏诺多吉三座雪山并排，真的是非常的壮观。尤其是仙乃日雪山，它真的是我第一眼看到就忘不掉的景色。首先它的山形特别的舒展圆润，雪线下面是岩石和草甸相互交错着，然后白雪和青山也是一层层的过渡，越往上呢就是越纯净，而且山顶的积雪不管是晴天还是薄雾还是傍晚时分都有不一样的美，还有珍珠海、牛奶海还有五色海，真的是每一个海子的颜色都不一样，干净的就是让人舍不得移开的眼。
0: 所以其实当我们去到这个稻城的时候，你会发现可玩的非常的多，因为它是基本上一个景区的话，大景区啊有两天通用的这样的一个门票，然后有的朋友会选择住在稻城里面，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给大家来安排，选择呢相对来讲海拔会比较低的香格里拉镇，让大家在晚上的时候呢休息的会比较好一点啊，就是整个的那个高反的压力会没有那么大。所以呢想跟我们一起来出发，这个是多个团期都可以选择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呢直接回川西，直接回川西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同样也可以抢位报名。其实大家也比较好奇啊，说这些海子到底有多美，刚才说了珍珠海、牛奶海、五色海，哎呀，牛奶海其实是很多朋友心中的一个小遗憾，一直特别想要去的啊。但是其实到现场的时候，当然一定要因自己的这个就是体力而行嘛，就是量力而行啊。我当时还找的是当地的向导过去，但是也确实体力没有走得了长线啊，反而就是短线是比较适合的。那我想问一下余露，你自己也走过了嘛？你最推荐大家去的是怎么走？走哪条线呢？
10: 那我就给大家说的细一点嘛，听完就知道该怎么玩了。就是首先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珍珠海，它的水面是特别平静的，鲜奶日雪山完整的就倒映在水里，而且晴天的时候连山上的纹理都看得清清楚楚，坐在湖边发呆就整个人都会被治愈，而且它也是最不累最出片的一个，就算是体力一般的朋友也能轻松的去走到，完全没有压力。再往上就是牛奶海，它在雪山正中间嘛，湖水是淡淡的蓝绿色，然后边缘一圈就是乳白色，就像一块宝石在雪山中间似的，而且虽然上来就是路稍微陡一点，但是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真的会忍不住去惊叹，就是所有疲惫感都会瞬间消失。然后最高的就是五色海嘛，它在牛奶海的旁边再走一小段，它的颜色就特别有层次感，就是阳光一照然后水面就会泛出蓝色啊、绿色、青色好几种颜色，不同角度看都是不一样的，而且我站在上边还能看到整个山谷，就是视野特别的开阔，那种震撼感真的是完全拍不出来的。如果大家时间和体力有限的话，其实我最推荐的就是先去珍珠海，真的是惊艳又轻松，而且体力好的话我们就可以再把牛奶海和五色海一起走完，真的是三个海子真的是各有各样的美。
0: 所以其实啊，如果体力要是 OK 的话，肯定是建议大家把牛奶海走了。如果要是平时的话，运动也没有那么多啊，然后呢就想着说我就达到一个及格就好，咱们就走短线，身体会比较舒适一点。长线、短线其实都比较欢迎大家哈，咱们有专业的高原领队来给大家进行指导，这一点是完全不需要担心的。想问一下，就是余露，大家在去玩的时候，尤其川西这条线嘛，很多朋友说这个不太敢自由行，而是因为有很多的注意事项，也会有一些坑哈，因为毕竟还会有一点小高反之类的嘛，有没有什么给大家比较实用的干货技巧分享啊？
10: 首先就是一定要早去，越早人越少嘛，风景就看着也越来越干净，拍照也更好看。其次就是观光车和电瓶车真的是该坐就坐，别跟自己的体力去较劲，尤其是冲谷到洛绒牛场这一段，坐电瓶车就是能省下很多的体力，而且把力气用在看风景上真的是更值得的。还有穿衣一定要灵活，高原天气变化特别快，太阳底下又热，然后阴凉地方又有风，所以最实用的就是里面穿一件短袖，然后中间搭一件薄抓绒，外面再套一件防风的这个外套，热了就脱，然后冷了就穿上，特别的方便。防晒也一定要做到位，就是高原紫外线很强，它不只是晒黑还容易晒伤，所以这个墨镜啊、帽子、防晒霜都要戴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高反千万不要去硬扛，不舒服的话我们就停下来歇一歇，而且我们的车上都是准备的氧气的，如果实在不行就去慢慢的往下撤嘛，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对，这句话说的很好，就是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尤其是在川西哈，就是我们说是稍微有点海拔的这种目的地啊，很多朋友可能之前因为是去过这个西藏了，但是呢想弥补一下在川西这边的一个风景啊，弥补一下这一段的就是遗憾吧，所以呢就很多朋友义无反顾就报名了，因为觉得好像哎自己在西藏都没有问题呀。所以说我们这趟线的话也比较欢迎那些曾经去过比如说318走318自驾游去过呀，但是又没有好好的去把川藏线上尤其川西这一段去玩透的朋友，我们会带领大家呢一家一团的这种方式会玩得非常的细致啊。官方的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川西，直接回川西就可以 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了。想问一下于露，就是后台有朋友问啊，如果说体力一般不怎么运动，然后去稻城亚丁的话，能不能玩得好？
10: 当然是可以的了，而且照样玩得很开心。就是我们不会要求所有人都去爬长线，因为体力一般的朋友就走我们推荐的短线就好。珍珠海、仙乃日、雪山全程都是平缓的木栈道嘛，所以走起来就是非常的轻松和舒适的，风景一点都不差。而且仙乃日、雪山、珍珠海倒影还有冲谷草甸这些最出片最经典的地方全都能走到的，就是不用去硬撑，也不用去透支体力，照样也能去感受到这个稻城亚丁的美丽。
0: 其实我们把礼堂啊、稻城亚丁啊放在一条线上，而且我们是小车队然后慢旅行的那种方式，你觉得咱们这条线路跟整个旅游市场上来比的话，它最不可替代最打动大家的地方是什么呢？
10: 我觉得走完最大的感受就是这才是川西该有的旅行方式。首先它就是很不赶嘛，我们不用一大早匆忙的出发，更不是那种拍照打卡就走的，而且在礼堂也可以去慢慢的去逛，然后感受当地的生活，在稻城亚丁也是有足够的时间想慢下来去体验这里的生活都是可以的。其次就是它很真实，礼堂就不是那种网红的布景，稻城亚丁也不是那种照片，我们感受到的都是这里最原始的风光，就是完全没有套路。还有就是舒服，2到8人的这个小车队 SUV 和商务车空间都很宽松，想停就停，想拍就拍，而且专业司机负责路线和路况，大家就只需要安静的看风景享受旅程就够了。而且最主要的就是它非常的纯粹，全程都没有纯玩，然后全程都是纯玩无购物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自费项目，就是把所有的时间都留给雪山啊、湖泊还有草原星空，就是把川西最精华最治愈的部分完完整整的去带给大家。而且第一次来川西能玩到这个版本的真的是不会留遗憾的。
0: 所以其实当我们在跟着 SUV 的这整个商务车去坐的时候，会有那种叫尊享感哈、好，这个排山倒海问说，今天说的这个亮点比较多，那么自己呢第一回去到高原，还想带着妈妈去，想问一下适不适合啊，就首次去高原的朋友们，这个门槛高不高？
10: 门槛真的不高，而且全程节奏是慢的，而且不折腾，司机和领队都是很有经验的，会随时提醒大家注意高反或者是注意保暖，而且住宿也会尽量安排到海拔低然后条件舒适的这个地方，再加上随车有氧气嘛，然后全程陪同，第一次来川西第一次上高原的朋友真的完全去不用害怕的，跟着我们走就能玩得很开心，而且还很舒服。
0: 所以相对来讲的话，如果大家有去川西的这样的之前的话一直有这么一个念头的话，真的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出发。为什么呢？我们不是那种3-40人的大巴团，而是咱们专车司机哈，旅游的节奏都是由您来说了算了。像成都啊、康定啊、434的省道、红海子、鱼子溪，包括天路18弯、高城礼堂、稻城亚丁，还有巴塘、莫石公园等等啊，这些目的地的话都给大家囊括在其中。2到8人，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进店，也没有任何的自费，这点大家放心。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川西，回川西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可以抢位报名了。好，今天非常感谢于露的上线哈，大家呢如果说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扫码添加客服进行咨询。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鲜叶，寻古法，经瑶青揉捻，

0: 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追逐每一条时间的印记，编织停留在岁月里的年代记忆，无法再次踏入的同一条河流，触碰时光深处的心灵感动。一份行驶中无法被替代的随行价值，体味属于生命随想的同行感悟，导演着移动中的私家聆听影像，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4: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13: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1: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0: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1: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0: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1: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0: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1: 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啦。
2: 中国交通广播西沙群岛旅行团又出发了，
3: 自驾加油轮海口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4: 登西沙群岛自驾环海南旅游公路，去向往的生活同款打卡地。
5: 高端纯玩团自驾游租车安排，游轮船舱升级，赶快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报名抢位吧。
6: 背着背包的路上，看过许多人，听过许多故事，邂逅城市风景，就这样慢慢学会了长大，看天，看雨，看花，看雪，流转的时光。

0: 都成了人生美丽的点缀。热闹喧嚣，不言不语，都是好风景。中国交通广播，让小雪带你畅游天下。
1: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马上来刷新互动平台，爱旅游的阿浩啊，他说今天又被种草了。这个今天讲的李唐，真的是之前因为丁真啊开始认识的。如果要是小包团的话，确实啊就是比大巴团要好很多。小包团是这样的，它是有一种尊享感在里面啊，两人到六人或两人到八人就可以来出发了。有的团的话刚好一家一团啊，就是直接服务您一家两口。因为比如说30个人的大巴团，导游他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没有办法呢就是30个朋友都照顾到位嘛。但如果要是一家一团，导游就可以完全的为您来定制啊，直接服务您一家，比如说夫妻两个人呢，哎，或者直接呢就、哎、服务这么一个小包团，就6-7个人基本上都可以来照顾得到位啊，所以体验感就会好很多了。还有川西小齐哈，他说这是我在川西拍的照片哈，他说我去了牛奶海了。其实我还想再去一次川西，就是再走一次稻城亚丁，我觉得这回呢我有经验了，我自己有信心可以走到牛奶海哈。我们刚才说了有长线有短线嘛，就是去之前的话是可以有一些提前的准备的。哎，比如说呢这回最起码我肯定不会洗头洗澡啊，这样的话对于这个身体的这个能力和耐力方面来讲的话，尤其刚刚比如说我们从北京过去的话，打个比方哈，去到那儿一下子哈，这个前一天洗头洗澡，第二天再去亚丁的话就感觉不舒适。有的会到了那边的话就温差会比较大嘛，一下子就感冒了，高原地区感冒的话也是挺不得了的。所以呢我们在提前在出发之前会大家都跟大家来说好啊这些一些问题。有的朋友会提前比如说几天来吃这个红景天啊，还是有一定的效应的。当然大部分我们看到报这个川西的朋友都会跟我们讲说自己呢也是去过了这个西藏了，然后也走过自驾游的318国道了，但就是什么呢当时没有特别注意啊，说这个川西上面还有这么多的精华，然后就想着有朝一日的话再回过头来把川西好好的去逛一下，整个体验感还是不错的。所以他们就说哎呀，我参加了这种定制化旅游，你再让我回到大巴团有点难，就是你参加了好的你很难就是再来再回过头去哈，再给他降维打击了，很难的。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川西，回川西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我们是9天8晚的一个行程啊，有4钻酒店3钻酒店，然后呢都是可以来进行选择的。
1: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2: 去过无数次川西，在我心中风景 top one 的存在依旧是这条拥有雪山、草原、花海、冰川的格聂南线。这是一条从理塘到巴塘的顶级景观自驾路线，全长250公里，环绕格聂神山南侧，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欣赏到格聂神山的风景。从理塘出发的第一站抵达铁匠山，它是古冰体遗迹孩子山古冰帽的重要组成部分，怪石嶙峋的样子，苍凉壮阔。再往前就能抵达格聂镇，我们并没有在这里过多停留，而是直接往山上去了伊拉卡观景台。这里有直面雪山的鲜花、草地、小木屋，从这里开始的每一步都将是童话般的风景。经过下泽通村，再翻过一座小山，就能到著名的格聂之野。天气好的时候，这里还能同时看到格聂的7座雪山。我们每次都会在泽巴村这里稍作停留，整个村子都是直面格聂的主峰，而且有好几条轻徒步的路线可以体验。再往前就是夯达营地，旺季这里简直是一位难求，从这里开始就要经历10公里左右的炮弹坑碎石路，但越过这段颠簸的路就能抵达另一个世外桃源热梯河谷。这里开满了5颜6色的鲜花，非常漂亮。再翻过老者龙巴垭口就能抵达格木村，森林、草原、怪石山体。继续前行就要翻过海拔5000米左右的扎瓦拉垭口，这里的地貌似乎又不一样了。翻过这个垭口就开始下山了，穿过大片森林，最终就走完了格聂南线，抵达巴塘。
0: 没错，其实这回我们还会去到一个重头戏，就是在格聂南线去看一看格聂之眼。这条线的话，如果大家要是有起航拍的话，会非常非常的漂亮哦。我们也管它叫行摄之旅，就是很多朋友特别的喜欢摄影啊，喜欢拍照打卡，很出片的，所以叫行摄自由啊，一个深度的体验。我们给大家在海报当中有一个地图，它是从成都开始走四姑娘山，在双桥沟，然后丹巴墨石公园，像鱼子溪啊、红海子，再去康定哈，就是康定情歌的所在地嘛，然后雅江、理塘，然后去毛亚草原，姊妹湖啊，包括像错浦沟、巴塘、格聂之眼，去走一下格聂南线，再去稻城，然后稻城亚丁的景区啊，整个的这样的一条线的话，给大家基本把川西的精华全部囊括在其中了，而且走的是相当相当的细啊，像目前8月份的话，相对价格还会少那么几百块钱。想要了解线路详细情况，想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川西，回复川西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就每天怎么吃住行啊，大家呢可以点一下哈，上面有一个链接的，直接呢就可以来看看详情，抢位报名。
3: 在丁真的故乡理塘，藏着川西最后的绝美秘境，花海冰川，这里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这就是户外领队公认的川西天花板格聂。格聂位于天空之城理塘的西南部，当你仰望它时，会觉得天地净土一词具象化了在眼前，雪山下的花海让人恍惚，仿佛闯入了塞尔达的现实版海拉鲁大陆，雪山脚下连绵着无尽的五色花毯，当你躺进去时，此刻你就是林克本克，在这里你会碰到很多个让你美哭的湖泊。藏族朋友们往往身居内陆高原，很难看到海，所以他们会把湖泊看作大海的子女，唤为海子。夜晚的格聂则属于星空，这里没有电，但是繁星会承担起照亮夜晚的任务。此刻你的肩上是风，风上是闪烁的星群，这样的浪漫总会让人铭记一生。在这里没有压抑，没有规训，只有自由。天地广阔，任你肆意奔跑，肆意发呆。在这里你可以做最真实的自己。

0: 着焦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小东，今天给大家带来超惊艳的川西道格聂九日小包团线路，成都出发二到八人精致小团每日发团，带您走进东方阿尔卑斯，邂逅仙境亚丁，探寻横断之心，把川西极致风光一次性打卡购，全程高端纯玩无购物。说到川西，那可是藏着中国西南最绝的高原风光，雪山、湖泊、草原、石林、藏寨齐聚一堂，一步一景，每一帧都是不加滤镜的绝美大片。这次的九日行程里，把道格聂南线的精华游玩亮点一网打尽，从成都出发，一路打卡康定、红海子、鱼子溪、新都桥，闯天路十八弯，逛世界高城理塘，深度玩转稻城亚丁，探秘小众秘境错浦沟，反穿格聂南线打卡格聂之眼，再逛莫石公园，邂逅雅拉雪山，最后畅游四姑娘山双沟桥，全程不走回头路，每一处都有专属的经验。首先要说说鱼子溪，在这里能邂逅贡嘎雪山、日落金山与绝美星空，打卡超级火的日照金山，据说见到日照金山的朋友能有一整年的好运哦。还有稻城亚丁的珍珠海，藏着仙乃日雪山的绝美倒影，想要拍照出片的朋友绝对不能错过莫石公园，这里的异域星球石林超级出片，还是影视剧的取景地。还有四姑娘山双沟桥，更是把雪山、森林、湖泊的美展现到极致，川西的浪漫全在这趟行程里。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川西，回复川西，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接着闯天路十八弯，十八个发卡弯盘旋山间，站在观景台俯瞰川藏线的险峻与壮阔，一眼尽收。到世界高城理塘打卡仓央阁，漫步毛亚大草原，夏季野花遍野，牦牛群悠闲漫步，藏地风情直接拉满。这里必须要重点说说香格里拉镇，它可是稻城亚丁的专属门户，更是咱们高原行程里的温柔缓冲带。这座小镇就在稻城亚丁景区脚下，海拔只有2900米，从理塘的高海拔一路下来，到这儿高反会直接大幅缓解。不管是初次上高原的朋友，还是稍微有点高反不适的伙伴，到这儿都能好好休整，简直是高原旅行的贴心驿站。重头戏稻城亚丁自然也不容错过，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是通过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被狠狠种草，在这里轻徒步走到珍珠海，看仙乃日雪山绝美倒影，沉浸式感受蓝色星球最后一片净土的纯净，还会探秘小众秘境错浦沟，这里集雪山、湖泊、峡谷、温泉于一体，扎金贾伯神山守护着康巴的第一圣湖错浦湖，原始自然与人文交融，人少景美超级治愈。还有畅游四姑娘山双桥沟，饱览东方阿尔卑斯山的绝美风光，与雪山、湖泊、森林亲密接触。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川西，回复川西，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咱们这趟二到八人的小包团，把大家去川西的所有痛点都解决了，主打一个省心、舒适、高品质，纯玩无套路。二到四人五座 SUV， 五到六人七座商务车，七到八人九座商务车，还有专业高原司机全程护航，驾驶水平高，熟悉川西路况，一路安全又舒适。住宿条件您也完全不用担心，精选网评三钻四钻优质酒店，干净舒适有保障，每天玩累了都能舒舒服服的休息，在这里简直是放松身心的不二之选。还有超多特色体验免费送，新都桥营地烧烤或特色汤锅，藏装旅拍还精修六张底片，马场骑马体验，这趟行程真是把所有的快乐一次性打包。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川西，回复川西，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重要的是不用怕高原游玩没规划，咱们这条线路九天合理规划里程，全程真纯玩深度体验，不仅打卡川西核心景点，还安排了专属观景时段，在最好的时间看最美的风景，兼顾游览深度和旅途舒适度，还会贴心提醒高原注意事项，让您轻松适应高原环境，放心游玩。川西的美只有亲身去了才知道，雪山的壮阔，湖泊的澄澈，草原的广袤，藏地的风情。这趟二到八人精致小包团带您沉浸式解锁川西道格聂的所有美好，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川西，回复川西，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 赶紧约上家人朋友一起奔赴这场川西的风光之约吧。

0: 小雪开超市了。
1: 小雪开超市了。
2: 小雪开超市了。
3: 是旅游超市。
4: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5: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6: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7: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8: 没错啊，小雪旅游超市目前也是各种各样的线路正在上新，每周都会有不一样的旅游线。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大家直接回旅游，回复旅游就可以了。有朋友刚才问说川西这条线有保险吗？有的，我们户外旅游险还有高原这个旅行的保险都是有的，而且还赠送咱们一人一瓶便捷氧气啊，还有旅游三宝，以及随车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啊，这一点的话大家都完全放心。这个无人机拍出来还是非常漂亮的，在川西，而且还有马场的全新体验，户外营地 BBQ， 还有特色的汤锅，以及旅拍藏装的旅拍都有给大家囊括在其中，这些特色体验都是有的。当地的这个美食啊，有司机的话会带领大家去感受。直接回复川西可以报名抢位啦。
9: 如果你正准备去稻城亚丁，首先是什么时候值得去？先说结论，夏季和秋季都非常值得去。夏天是郁郁葱葱的草原铺满山谷，远处的雪山在蓝天白云映衬下更显圣洁，此时天气凉爽舒适，妥妥的天然避暑胜地，夏天的景色是非常棒的。最后我们说一下游玩攻略，通常玩稻城亚丁景区一般是第一天玩长线，第二天上午二进稻城玩短线。长线主要就是坐观光车到洛绒牛场，一路徒步，脚下是规整的木栈道，沿途的河水清澈见底，再通过金刚线往上，这段路就开始考验体力了，海拔升高，氧气越来越稀薄，耳边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和呼吸声。等抵达最高点牛奶海，一颗蓝绿色的宝石镶嵌在雪山之间，湖水清澈的能看到湖底的碎石，一旁的五色海在阳光折射下变换出多种颜色，两座海子被雪山环抱，那种震撼真的一辈子都忘不了。这整个过程中就是对身体的极致考验，但也是一场视觉的终极盛宴。短线就是坐观光车到珍珠海，这一段就是轻徒步，全程基本都是平缓的栈道，走起来毫不费力，沿途能路过冲古寺，再往前走就是珍珠海，湖面平静，仙乃日神山的身影完整倒映在水里，感受这份难得的静谧，全程下来轻松又惬意，完全不用赶时间。需要注意的是稻城亚丁的海拔有点高，在徒步的过程中一定要时刻注意身体状态，有时候需要放弃，毕竟身体才是最重要的。当你站在雪山脚下，听着风吹过草甸的沙沙声，阳光洒在海子上，泛着粼粼波光，所有的疲惫、高反的难受、路途的奔波都会在这一刻烟消云散。稻城亚丁的美真的值得奔赴。
10: 如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11: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两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4: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11: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4: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11: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4: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11: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12: 出去玩吧。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主持人小雪的助手，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今天小畅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在高原地区吃饭需要注意什么。上高原玩，吃吃喝喝也得讲究点策略，适应环境很重要。冰镇饮料虽然爽口，但在高原最好别碰，低温刺激会让血管猛地收缩，容易引起头疼或加重高原反应，肠胃也可能受不了闹别扭。温开水或者常温的葡萄糖水、电解质水更合适，小口慢饮，随时补充水分对抗干燥。吃饭别贪多，千万不要暴饮暴食，到了高原上消化功能本来就弱， 一顿吃得太撑，肚子容易胀气难受，甚至恶心呕吐，容易给身体增加额外负担。每餐七分饱比较舒服，饿了中间再补点零食。食物的选择也很重要，油腻的、难消化的尽量少吃，再吃点新鲜蔬菜水果，适量补充维生素。但生冷沙拉或者没削皮的水果得注意卫生，可以备点高热量又便携的零食，路上随时垫一口。还有酥油茶是藏区特色，咸咸的，能帮助适应高原，喝点没问题，但酒类最好控制，高原喝酒反应更大，还容易脱水。刚上高原的头一两天，身体还在适应，饮食更需温和点，清淡软乎的食物最友好。总之，高原吃饭喝水就记住几个要点：忌冰饮，别吃撑，多碳水，少油腻，常补水，酒慎碰，吃对喝对，身体舒服了才能玩得更尽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我想想
1: 思念的极限。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司长王善成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到2030年尽力健全新三样固废回收利用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严格实施新能源车带电池报废，严厉打击违法违规回收拆解行为。此外，将大力推进循环经济产业升级，加快废旧汽车、机电设备、电气电子等重点再生能源拆解能力改造升级，提高智能化、精细化分拣水平。
0: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6: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37集，有一天晚上演完戏，一清娥在水池子里洗衣服，就见喝得醉醺醺的郝大锤跟光荣叔勾肩搭背的从外边回来了。就听郝大锤说：“
1: 你张光荣多好嘞，走了，你的老婆啊，有人经管着嘞，你看看。”回来了，老婆又跟你钻进热被窝了。这是啥？是福分，前世修来的福分。哪像我郝大锤，现在还是庙里的旗杆，光杆一根。我说光荣啊，你也不生气。那老婆是啥嘛？那就是拔了萝卜窟窿在的事嘛。只要你回来，这萝卜坑就还是你张光荣的。他胡三元经管了一下，还不是狗咬猪尿泡，空欢喜一场。你说是不是啊，大兄弟啊？
0: 这天晚上，张光荣就又拿着那把一米多长的管钳，颠三倒四的去了他舅的房里。他舅见人进来，端直推开后窗户跑了。张光荣就把舅房里的东西砸了个稀巴烂，砸完连他自己也醉得爬不起来。最后是胡彩香老师把人硬背回去的。一清娥舅的事儿本来就让他够难堪的了，可就在他最红火的时候，不知道是谁又把廖耀辉的事儿翻了出来，硬说廖耀辉曾经糟蹋过他。虽然那时候他还并不太懂得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可在一清娥的心里是骂着廖耀辉的，也是恨着他舅的。那是3月的时候，县上开两会，硬是把一清娥推选成了县政协常委，连朱继如团长也才当了个政协委员，还靠的是他父亲当国民党县长的老底子。大会开幕时，一清娥是坐在主席台上的，而朱团长却坐在台下。一清娥真的是稀里糊涂地被提名的，说他符合好几个条件，尤其是年龄，能把常委的平均年龄拉下来不少。直到开会，一清娥都不知道政协到底是干啥的，发的文件好多字他也不认得。但这事在团里团外都传得很凶，说他一清娥搞不好下一届还要当副主席呢。一清娥也不知道副主席是干啥的，反正就觉得很麻烦，不仅开会要坐很长的时间，几天练不成功，而且还要发言。一叫发言，一清娥就不由自主地拿手背挡住嘴，光傻笑。委员们见他傻笑，也都跟着笑，说一委员不发言也行，那就唱一段，唱一段也算发言。一清娥就站起来唱了一段，这事儿也传得到处都是，说最后领导还点名批评了，批评有些组在讨论时让委员唱戏很不严肃。后来一清娥就再也没在会上唱了，不过私下里大家还是一个劲儿的要他唱，有的还要他把洋牌风的棍花也近距离的玩着让大家看一看。他去开会的时候就不得不拿着烧火棍。总的来说，一清娥是不喜欢开会的，为这事儿他还找过朱团长，问能不能不让他当啥子委员常委了。朱团长就笑他说，真是个瓜女子哟，这叫政治待遇，你懂不？不仅是给你个人的，也是给咱们整个文艺界的。就因为你洋牌风演得好，剧团十几年没出过这样扎实的好戏了，大家服气你才把你推上来的。其他单位的人为争一个委员，那脑壳都快打破了。 人家给你个常委当，你还不当？
1: 哎呀，我挖着脑壳啊，真正是叫刮实心了的。
0: 朱团长说着，还溺爱地敲了他的一个脑瓜崩。易清娥真的是不喜欢开会，他连剧团院子都不喜欢出去，更不爱跟人交流。平常除了演出，一有空他就钻进练功场里不出来。他觉得一个人独处很自在，也很舒服。跟他分在同一个宿舍的，一个是演《闺阁淡行》的周玉芝，另一个是演《小花淡行》的惠芳玲。周玉芝比易清娥大两岁，惠芳玲跟易清娥同龄。过去易清娥在造房时跟他们接触都不多，即使后来调回学员班，易清娥还是不主动跟人说话。自他红火起来以后，除了楚家和明显表示出不屑外，其余同学还是希望跟他接近的。可他也许是天生的自卑，总是见人笑笑就再没多余的话了。他们三个分到一个宿舍，有好几天也都是周玉芝和惠芳玲在说话。他自把东西搬进宿舍后，还是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了工厂里，回房就是洗漱睡觉。有一天周玉芝不在，易清娥练完功回房后，惠芳玲硬是没话找话地跟他聊了大半天。与其说聊，不如说是惠芳玲一个人在说。惠芳玲的嘴特别利索，也特别能说。她说，清娥，你现在是宁州的大红人了，有些话不知道当说不当说。易清娥也没说当说，也没说不当说。惠芳玲又继续说，咱们过去都小，不懂得好多事儿嘞，都以为你就不好，你也就不好了，都不敢跟你说话。有人在宿舍欺负你，也没人出来帮你。那个时候真的都是太小了，傻得很嘞。现在想起来真是太可笑了。你是咱们这个班学生里吃苦最大最多的一个，今天这样红火也是应该的。不过也有些人太坏了，总是在背后说三道四的，不仅说你舅的坏话，也说你嘞，那话恶心的，我都不知道咋给你说好。易清娥本来是不想听的，见惠芳玲把话说成这样，又想听了，就让她说。让她说了，惠芳玲反倒又要遮遮掩掩起来。易清娥就拉开被子准备睡觉了。惠芳玲到底还是把话说了出来。就是廖耀辉跟他的事儿，不过这事儿传到这个时候已经不是本来的样子了，而是说成廖耀辉把易清娥压在灶门口已经咋了咋了的，并且说都咋了好几年了，说他就回来为这事还拿火钳打过廖耀辉，要不是宋四挡着就差点出人命了。许多事情还都说得有鼻子有眼儿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一下就把易清娥打懵了。后来易清娥他就见了他也是说，
1: 娃呀，人怕出名猪怕装啊，你一红火撒死都来了吗？娃，你要敬得住嘞。
0: 胡彩香老师也是这话，要易清娥挺住，说爱谁谁去，爱说谁说谁，就让他们说去。再后来苟存忠老师也安慰他，古存孝老师也安慰他，连裘存义周存仁老师也都安慰起他来。易清娥就知道这事儿已经被传得到处都是了。有一天说郝大锤为打菜的事儿跟廖耀辉吵架，端直把最恶毒的话都说了出来。
1: 你个老强奸犯，你咋还没被抓走嘞？还没被抓出去枪毙？ 你在灶门口弄下的卧些龌龊事，看纸里的火炭还能包到几时？哼！
0: 为了这事儿，朱继如团长还专门把易清娥叫去谈过一次话，说事情的经过他都找宋四了解过了，有些人是别有用心，让他不要理睬。易清娥又能怎么理睬呢？有一阵儿，他一看见廖耀辉就来气，廖耀辉远远地见到他也朝一边躲，这样越躲闲话就越多，气得易清娥只能用棉花塞着耳朵，一个人迟早都在工厂拼命地劈叉、下腰、踢腿、搬朝天凳。他的确爱练功，除了练功，也的确没有任何其他的事情可以做，只有在舞台上、在工厂里把一切时间都消磨完了，然后非常困乏地躺下来，易清娥才觉得一天的事儿是干完了。紧接着剧团又被县上安排下乡巡演了。县上这次要剧团下乡巡演，其实是为了配合商品观念教育活动。易清娥要不是当了县政协常委，怎么也弄不懂商品观念教育活动是个啥。开了几天会，他脑子里整个灌的都是这几个字。听其他委员说，宁州是紧挨着关中平原的一个小县，只沾了800里秦川的一点边儿，而绝大部分都在秦岭山区，相对封闭落后，人是自耕自种自吃，所有东西都不知道拿出去交换，所以日子越过越穷。据说宁州过去也有茶道、盐道，南方的商人要到北方做生意，是要经过这个县的一条古道，顺着这条古道边上，过去还有集市，后来通了汽车，古道才慢慢废了，集市也被一茬茬割资本主义尾巴，割得连尾巴骨都不见了。这次全县商品观念教育活动，用一个领导的话说，就是要让这些集市重新活起来，让大家都要学会做生意。剧团演戏就是为了把人都召集拢，然后好开会。开会先是领导讲话，然后是会做生意的人现场说法，再然后才演戏。第一场演出，易清娥把大头包了两次，戏还是开不了。开戏前，他舅胡三元先是领着五岳场面的几个人敲了半天铜器，一敲，四面八方的人才都围到舞台前边来。据说乡政府提前用喇叭喊了好几天，说剧团要来演戏，演杨家将还是大本戏呢，要大家来看戏时把家里能拿出来卖的东西都拿来。可喊归喊，来的人大多还是空手吊脚的，有人手上拿了自编的竹笼、罩里、草鞋、锅刷子，还有些不好意思朝人前摆，就一直吊拉在身后，更没人敢吆喝了。大家都朝土台子上死盯着，看剧团的人敲锣打鼓。有人议论说，人家剧团，我才叫敲鼓打锣哩，你听那声响，我都是有哈数的。还有人说，哎，你看那敲鼓的半边脸都黑着，可是人家手上、嘴上、脸上，哎，还有屁股上，那劲可浑着嘞，哪像咱这儿打闹的，都是半夜听着鸡笼门响胡敲嘞。还有好多人都钻在后台看演员化妆，乡上安排维护秩序的人撵都撵不走。前边会议开始了，有人喊叫都到前边去听会，就是没人去。最后是几个人拿了长竹竿，见那不走的就朝身上头上乱磕，才慢慢的把人赶到台前去的。易清娥包的大头正难受，只听外边有人喊，
1: 快看，快往台上看嘞。
0: 易清娥就从后台朝前台看了一眼，只见舞台上树林一样掉出一台的黑腊肉来。这些东西他都认得，过去自己家里也有过，可最多就是几十块。乡下人过年杀头猪是要管一年的，没办法存放，就只能吊在灶头上，任由烟熏火燎着，这样也可以保存很长的时间不坏。有那日子过得好些的人家，还有保存好多年舍不得吃的。这些吊在舞台上的腊肉，明显有很多都是陈年货，已经被烟火熏成了黑炭状了。只听主持人把话筒通通通的一敲，喊叫说：“
2: 都不说话了，现在开始开会。同场乡商品观念教育活动现场会，现在开始。首先，请杨乡长讲话，大家拍手欢迎。”
0: 只见那个叫严乡长的走上台，第一句话就是：“
2: 大家认得这是啥？”
0: 底下喊叫：“腊肉嘛！”易清娥看了一下，底下大概有上千的观众。严乡长又问：“
2: 那腊肉是干啥的？”“
3: 吃的。”
0: 回答完，全场哄笑起来。只见严乡长摇摇头：“
2: 不是吃的，这个腊肉可不是吃的哦，它是给赵氏老爷吃的，给烟火吃的，给虫吃的，总之它不是给人吃的。大家能猜一猜这是多少块腊肉不？”
0: 底下有人乱喊100块，也有喊150块，也有喊200块的，还有喊250的。只见严乡长把头又摇了摇：“
2: 哎呀，我说你们都没猜准嘛，这台子上一共摆了317块腊肉哦，你们能猜猜是从哪儿弄来的？”“
3: 乡上没收下的。”“
4: 割尾巴割的吗？”
0: 严乡长急忙纠正：“
2: 哎呀，可不敢乱说哦，咱们这个乡上这几年可没乱割谁的尾巴，哎，也没乱收谁的东西啊，这个嘛是我们借来的。哎，大家能知道是借谁的不？”“
3: 地主老财的嘛。”“
4: 哎呀，这个是黄世仁的。”
0: 又惹来一片笑声。“
2: 这既不是地主老财的，也不是黄世仁的。哎，我说你们都不笑嘛，这是个严肃的事情啊。这个是离咱们乡政府有15里地的姚家湾村啊，这个姚长贵家里的腊肉。”“
4: 啊！”
0: 大家一片议论声，“
4: 姚家咋有这多的腊肉嘞？”“
2: 哎，大家想不到吧？啊，那大家再猜一猜啊，这腊肉最长是多少年的？”“
4: 3年。”“哎呀，不是不是，5年。”“
3: 啥嘛，8年嘛。”“
4: 10年。”“
2: 你们还没猜对，这300多块的腊肉里面啊，还有14年的陈货啊，14年的已经让虫吃的只剩下骨头架架了，但是还没人舍得吃，也没舍得扔，你看看，就一直这样的吊着。”
0: 底下又是一片惋惜声，后台也引起了一阵议论声。严乡长咽了口唾沫，接着说：“
2: 哎呀，他们是肉多的吃不完吗？不是的，是舍不得哦。这个姚长贵啊，家里面6口人，平均2年杀一口猪，一头猪能砍出50几块肉来。哎，你们能看见 这个肉块都砍的不大哦，加上猪头啊、猪蹄子、猪屁股，还有这个猪脖子，反正超不过60吊。2年60吊，14年加起来，也就是420多吊，对不对？这个台上啊是317吊，我算了一下，哎，他们大概吃掉了110多吊。你看看，平均一月吃不下一吊肉啊！
0: 底下有人喊了：“
3: 我是好日子嘛！”
2: 对呀，我就是好日子呀。可要是把这些肉不这样朝坏里放，你看看，让他们像这个啥商品一样啊，把它这个啥这个流通起来，你看看，是不是日子就过得更好了呀？
0: 在台下的一片议论声中，严乡长又给大家算了算那没有吃掉的317块腊肉的商品价值。就在严乡长滔滔不绝的计算中，易清娥的头就被水沙勒得阵阵干呕起来，好多演员都喊叫坚持不住了。有人就问朱团长说：“会到底还要多久？”朱团长就问乡上拿事的，拿事的也不知道乡长会讲多长时间。这阵儿乡长的账正算得细法，连底下的观众都跟着算了起来。朱团长就说：“让大家把头先抹了，等会儿快完了再包吧。”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

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三十八集，剧团在第二个点演出的时候，观众就把村上领导的场子给砸过。那是一个很偏僻的村子，听说剧团演出不要钱，村上一个年轻人就煽惑商品观念教育活动带队的，还有朱团长，说无论如何都要去他们那儿演一场洋牌风。他说戏太好了，他们村子自古以来就没正经唱过戏，要是县剧团能去他们那儿唱一回戏，让他给剧团每个人磕个头都成。朱团长问他是干啥的，他说他是村上拿事的。大家想着，那不就是支书或者是村委会主任了？朱团长问路有多远，他说翻过一个山梁就到了。小伙子怕领导们不同意，还专门凑到易清娥跟前说他是主演，在团里说话一定很响，要他帮帮忙。易清娥知道乡下人想看戏的心情，但又不敢给领导建议。最后是朱团长问他说到下一个演出点中间加一场戏，问他吃不吃得消。易清娥急忙点了点头，朱团长就同意去了。小伙子连夜发动村上人，大大小小来了三十多个，最小的还有十一二岁的娃娃，把剧团的戏箱肩扛背驮着回去了。第二天一早，剧团人就朝梁上走，村里来了两个领路的娃，一问一个十一岁，一个才九岁。易清娥觉得特别亲切，就一直紧跟着。翻过一座梁，他问还有多远，他们说快了。翻过一座梁，又问有多远，他们还是说快了。六十几号人从早上九点出发，直爬到过了中午

0: 12点，问这两个娃，还是说快了。可朝前一看，除了山梁还是山梁，连一点烟火气都寻不见。大家又渴又饿，就发起了牢骚。也有那好开玩笑的，还把两个领路的娃压到路边审问起来。两个娃还是说不远了。大家只走到下午4点多，才见一个村子在一片紫竹林后露出头来。娃才说，过了这个庄子就到了。也的确是过了庄子就到了，可到了地方，几乎没有一个人在动弹得了。一打问，从乡政府爬到这架山脑上整整30里地。那位联系系的年轻人吓得连连陪着笑脸，说乡亲们的确是想看戏，怪他把路途没说明白。演员队的几个人就端直冲小伙子喊起来，
1: 哎，你知道不？你这是欺诈行为，你知道不？
0: 有人甚至连揍他的心都有了。是朱团长急忙阻挡了。大家被安排到各家各户住下后才知道，这个年轻人不仅骗了剧团人，也骗了村上的领导。其实他既不是支书，也不是村主任。支书到区上参加商品观念学习培训班去了，只有村主任在家，可村主任跟他根本就是两张皮的不沾。据说村委会马上要改选了，这小伙子跃跃欲试的，有要替而代之的意思，所以老主任就更是见不得这个没高没低、没大没小、没脸没皮的怪货色了。年轻人没跟他商量，就偷偷让村里人去把戏给接回来了。戏箱子都摆在小学门口了，才去跟他打招呼，自是碰了一鼻子灰。老主任说他太胆大，这样的事儿就敢做了主。虽说演戏不要钱，可一下子来了60多张嘴，还要住一晚上，还要搭戏台子，算是把天都戳了个窟窿。说你这个嘴上没毛的货，能承操起这大的事故来吗？两个人就大吵了一架。然后村主任当众宣布，演戏的事儿跟他半毛钱关系都没有，说谁要冲大头让他冲去，反正他管不了了。随后他就关了门上了锁，说是去后山亲戚家了。那年轻人既然把事惹下了，也就继续朝前推着走。好在村里人都想看戏，也都支持他，所以无论给谁家安排人都很顺利，把人安到谁家，谁家都管饭。虽然山顶人家日子穷些，但也是尽着家底儿往出腾，有的还煮上了腊肉。易清娥住的这家，从广播里听过杨排风，也知道易清娥，就越发的高兴起来，最后甚至还杀了一只鸡给他们几个炖了，吃的一个村子里都飘起了香味儿来。倒是朱团长他们几个老汉住在一个家里，死气沉沉的，给他们煮了一锅红薯，吃完就连忙吹了灯，让麻利的睡了，说是熬夜费油嘞。这村里一共有70多口人，外村还赶来一些看戏的。第二天上午，剧团就把杨排风演了。谁知在开演前，老村主任又突然折回来了。他是见全村人都服从了年轻人的安排，整整齐齐拿了板凳坐在台下看起戏来，就又头不是头脸不是脸地对那年轻人说，既然把事都弄到这份上了，这个村主任不出面恐怕也说不过去。这个开演前，我得代表村上讲几句话，把人家剧团谢一下嘛。不能说我们这个村大小磨个规矩，谁都能出来拿来事。年轻人就跟朱团长说，村主任回来了，要讲话答谢大家嘞。管音响的给土台子中间支了个话筒，主任掸了掸身上的灰土就上去了。 刚朝话筒跟前一站，只听话筒滋儿的一声尖叫，吓得他裂开了好几步，嘴里直嘟囔着：“
1: 哎呀，娘个瘪葫芦子！哎呀，吓得那老汉一跳啊！”
0: 他没想到，这话都让扩音器给扩出去了，就把底下人惹得大笑起来。他定了定神，又朝话筒跟前凑了凑，说：“
1: 啊，剧团的同志们，哎呀，我的瘪葫芦子，这音响咋这爱叫唤的，把老汉吓一跳啊！啊，都别笑了啊！昨天一早，我就知道剧团的同志要来，可是我家的老母猪病了。”我去后沟找兽医，回来给他打了一针，猪才稳当些啊。这个中午啊，说同志们来呢，我这个挨刀的婆娘到后山去背土豆，回来的路上把个大腿给扭了，我又去后沟接老婆，说这个晚上回来看同志们来，我这个亲家又烧话，说是要商量一下娃春上订婚的事。这个去亲家的家里一折腾，就是大半夜。哎呀娘啊，这玩意儿咋比狼叫唤都难听了嘛？啊！哎呀，大家都不笑了，还是离这个东西远一点，快把我的心脏都挠绞出来了。这个，说到哪儿了？啊，剧团是吧？剧团，总之啊，这个剧团的同志来了，咱们这个戏也就来了，洋台风也就来了。这对我们这个当前啊，春耕春播、点洋芋、栽红苕，都是很大的促进哦。尤其是对这个县上现在抓的商品观念教育活动，是促进的不得了、不得了的大促进。啊，哎呀，咋的，误杀整的嘛，咋耐不住了啊？好了好了好了，我不说了，现在我宣布开戏。
0: 戏演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下起雨来。有人就建议是不是把戏邀一些，邀戏在行当里就是谁家要是招待不好了，或者遇见大风雪雨的天气，捡不重要的地方甩掉一些，把主骨架保留住，让观众基本上能看懂就行，只要不是老戏迷一般是看不出来的。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本来大家就累了，一晚上又没睡好没吃好的，现在又突然下起雨来，自然是有很多腰戏的道理。可这一切其实都掌握在司谷和主角手里，易清娥他舅胡三元没有要腰戏的手势，易清娥看大雨下着没一个退场的，就想到自己小的时候跑了十几里路看戏的事儿。哪怕下着雨下着雪，双脚冻得跟发面膜一样，仍是生怕戏短了戏完了。唱戏的一走，天地就冷清下来了。于是他就咬牙坚持着，硬是浑浑全全地把整本戏撑下来了。舞台顶上的篷布兜不住雨水，一股一股地朝台上泼洒着，把土台子冲得溜光溜光的，好几个演员都滑倒了，有的就把难度稍大一些的动作自然剪掉了。可易清娥虽然几次滑倒，但始终坚持着导演最初的要求，底下的观众就不住地给他鼓掌喊好，直到他完成最后一个动作。这村子里虽然只有七十几口人，加上邻村的也就是一两百观众，可那天的雨地中，他们始终不变的坐姿，还有那响彻山坳的呐喊声，几乎影响了易清娥一生。他领悟到，唱戏是不能偷懒的。 人可能在偷懒中获得一点点快活，但却会丢掉更重要的东西，也会丢掉一生最美好的记忆。那天，易听娥第一次获得观众给他披的被面子，那被面子是老村主任准备给儿子娶媳妇用的，他竟然心甘情愿地拿出来披给易听娥了。老村主任说，
1: 我一生没看过这好的戏，没见过这样卖力的演员，我们都要像易清娥这样演戏做人实诚啊，我们豹子勾脑的日子早都过到人前去了嘛。可惜呀，我们一直都在百花架子把个好日子折腾完了。
0: 接他们去演出的那个年轻人带着村里几十号人一直把剧团送到了下一个演出点，他们一路逢人便说自己编的顺口溜，
1: 看了杨排风磨酒磨肉也精神，看了易清娥不吃不喝能上坡。
0: 那天在路上，易清娥他就跟易清娥说了这样一番话，
1: 娃呀，唱戏就是要这样呢，可不敢亏了自己的良心。为啥好多人唱不好戏呢？就是好投机取巧，眼下是夺了些便宜，可是长远就是攒不下戏缘戏德呢。没了戏缘戏德，你唱给鬼听去？你知道不，娃呀？要戏是伤西德的事，尤其是要了可怜人的戏，我更是伤了大的了。
0: 这一路巡演下来，一共进行了两个多月，演了50多场，走遍了宁州县的山山水水，风里雨里泥里水里，再苦再累，易清娥都没邀过戏，也从没降低过任何演出的标准。他的演技，他的风采，他的艺德，他的美貌，就被一传十，十传百的传得到处都是。几乎每到一处，都有人把他围得水泄不通，有的地方还派派出所出面维持秩序。每演一场，就有人给他披大红被面子，有的地方一批就是好几床。他最后回团的时候竟然收获了70多床被面子，他给去的人每人都分了一床。线上也表彰剧团，说剧团为了商品观念教育活动立了功，书记县长高兴，还给团上每人发了一身演出服呢。紧接着全区就要汇演了，团上又布置了另一本大戏《白蛇传》，主角白娘子自然也是毫无悬念地分给易清娥了。易清娥刚到剧团的时候就听人说过白娘子的故事，后来他舅也说过，说唱秦腔要是没唱过《白蛇传》《游西湖》作为主角，那就算不得唱过硬扎戏。这两出戏都要求主角是文武全才。在排打交赞的时候，苟存忠老师就说，
1: 娃呀，等你把这个折子戏拿下来，我就给你排杨排风的本戏，等杨排风拿下了，咱就考虑白蛇传。这个白娘子的戏很重，不仅要翻要打要唱，而且还要有很好的水袖，我是表现白蛇形体的，水袖就是再好不过的功夫了。
0: 果然团上开始排白娘子了，易清娥心里也惦记着这个角儿，最后也的确落在了他头上。这本大戏的主角落在自己头上，在宁州剧团又是摇了铃的事儿。易清娥知道楚家河也想演这个角儿，自打听说要排这个戏，楚家河他妈就来找过朱团长好几回， 朱团长说，谁演啥他做不了主，拿事的是导演。这个戏的导演还是古存孝、苟存忠、周存仁和裘存义四个老艺人。他们排戏的路数跟其他的导演不咋一样，他们是由古存孝先把大场面给拉出来，然后由苟存忠说女角戏，周存仁说武戏，裘存义捯饬各类杂角，也就是规整群场。听说楚家和他妈还请四位老艺人去县上最好的食堂吃了饭喝了酒嘞，可最终四个老艺人还是决定由易清娥担任白云县 A 角，楚家和担任 B 角。他们觉得这个大戏不敢冒险，楚家和长得是出色，可浑身有些软，功夫连易清娥一半都不到，可易清娥他们的心里是有底的。朱团长希望这次戏完全以新学员为主，扮许仙的男主角也就定成风萧萧了，而扮青蛇的三号人物分给了易清娥同宿舍的周玉芝和惠芳玲，他们俩一个 A 组一个 B 组，两个人开始在一起话还很多，后来互相就没话了。两人长得都很漂亮，几年后有人说起宁州剧团的四大美人儿，其中第一个自然是易清娥，第二个是楚家和，而第三第四就说的是周玉芝和惠芳玲，还有五朵金花之说，那里面还加进了胡彩香，也有说第五朵金花是米兰的。让易清娥感到不舒服的是，楚家和不仅因为分在白云仙的 B 组老跟他打别扭，而且楚家和还暗恋着风萧萧，这就更让他们之间的关系搞得十分难处。无论是对词、排戏、练戏，只要他跟风萧萧稍有亲近，楚家和不是扔了手里的剧本就是扔了道具，有一次干脆连自己喝的罐头瓶子都扔了。先是周玉芝跟易清娥说，清娥，你都没发现楚家和对你的态度？
2: 没有啊，咋了？
1: 他是见不得你跟风萧萧演爱情戏，你知道不？哎，楚家和一直爱着风萧萧，你不知道？
2: 我不知道呀。
0: 易清娥是真的一点儿都不知道。自打从灶房回到学员班后，他才不断地听说这个同学跟那个同学好了，那个同学跟这个同学谈恋爱了，还有的干脆说谁谁谁在外边把活儿都做了。他也不知道是做了啥活儿，就问啥叫做活儿，有人就笑他是真傻。易清娥跟风萧萧接触的不多，但他对风萧萧的印象不错。风萧萧长得好，是县城里人的那种洋范儿，潇洒得很，他对乡下人还从不居高临下。就在易清娥烧火做饭的那些年，好多同学都瞧不起他，但风萧萧始终没有这种感觉。无论到灶门口找火种，还是到厨房打开水吃饭洗碗，每次遇见他都还要微笑一下打个招呼的，不像别的同学有时候还给易清娥甩脸子呢。尤其是他排洋排风，周存仁老师要出八个最好的番将跟他打出手，第一个自愿来的就是风萧萧，这是易清娥连想都没想过的事儿。因为风萧萧在这班同学里那就是白马王子，据说好多女生都是想着法子要与他亲近的，没想到他能自动来给自己攻下手，并且始终是攻得最认真的一个。见他被靶子踢伤，风萧萧还给他买了药。尤其让他感动的是，那次楚家和把一碗滚烫的热面泼在他身上时，风萧萧竟然挺身而出，坚决要让楚家和给他道歉。他的脑子里越来越深刻地种下了这个人。 很多次他在心里都是默默地叫着他潇潇哥的，但绝对没有其他意思，这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事。自打那年在刑场惊见了被枪毙的流氓教干之后，他就觉得男女之间一切事儿似乎都是不洁的，包括看见胡彩香和他舅在床上，尤其是廖耀辉对他做出那些龌龊事后，让易清阁甚至有了一种决心，一辈子都是不能跟男人在一起的。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哭泣、喵喵、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3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5: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来做手臂操，把车停好，手臂前伸，保持平行，向内外转圈，1 2 3 4 2 2 3 4，一起来，手臂向右翻转还原，再来向左翻转还原，快速来一遍，3 2 3 4 4 2 3 4，就是这样，注意保持平衡，赶走手臂赘肉，保持完美线条。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舒心不少。哎呀，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我是刘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汤。
0: 今天呢，我们两个同时来到直播间，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天又邀请到了大咖坐镇。
1: 没错啊，这位朋友呢，大家可能有很多的这个喜欢研究健康科普啊，
0: 或者喜欢健身，或者是对于自己的
1: 饮
0: 食养生有要求的朋友，
1: 肯定会熟悉。他就是来自于大物视野的成员小龙，欢迎小龙，
0: 欢迎。
1: 现在声音就大了，
2: 哎，可以了哈，
0: 现在好大。好啊，今天呢，我们请小龙来到直播间，跟大家，为什么前面说到健身啊，对于自己的身材或者是饮食或者是养生这块有想法有要求的朋友会熟，因为他是专门在深耕这个领域的博主。
1: 没错，而且是北京大学预防医学专业，预防医学硕士自媒体人，是从事这个健康这个赛道啊，真的是深耕多年。对于健康饮食，不仅是给大家总在讲，自己非常的自律，
0: 非常健康，
1: 成果展示就在这儿了。
2: 哎，还好还好。
0: 成果展示是此前是什么样，后来是什么样，这种成果还是？
1: 哎，你问的好啊。
2: 哎，
1: 有什么变化吗？
0: 这个成果是，
2: 就是我从体型上面来说，就是比以前要更优质一些吧，体型上面，对，要更 fit 一些。然后
0: 你以前是？
2: 我以前刚毕业的时候大概100零几斤，
0: 那很瘦啊，
2: 很瘦。然后现在差不多是不到140斤。
0: 哦，这现在算正好，
2: 对对对，
0: 其实也不胖，
2: 对，
1: 是从哪儿增来的呢？这里面就是得需要您听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了。其实对于这个小龙来讲啊，他有一定的基础。
0: 它的基础是
1: 知识，
0: 预防医学专业，北大预防医学。这个预防医学是什么意思？
2: 因为我们相当于是做疾病的预防的。
0: 哦，
2: 对。然后我当时硕士的毕业课题实际上是做饮食和减重这一块。
1: 你看看，切中了咱们这个国家提的这个体重管理的这么一个号召。
0: 你当年怎么就提早预料了这一步呢？
1: 预判了国家的预判。
2: 哎，当时其实是想说，学营养，把自己的身体能够，越来越好。因为我当时确实太瘦了，所以想说，那既然自己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就把它做成自己的这个专业，然后来去学习。所以正好就是学习了这个疾病和这个健康相关的一些知识，然后同时运用到我这个毕业课题上面去。
1: 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0: 真好。
2: 对，
1: 实践到了生活当中，
0: 帮助自己的同时，更多的普惠了大家。
1: 是，
2: 对，
0: 真好啊。所以我们今天呢，也通过小龙来这里跟我们做分享，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健康跟饮食这个话题。
1: 没错，
0: 那我特别喜欢，就是靠吃能吃出健康。
1: 哎，真的是，
0: 对啊，
1: 很多的事儿，我们大家其实总在想，总在讲，总在说，总在练，什么这个管住嘴啦，
0: 迈开腿啊。
1: 现在第一步呢，就是我们得管住嘴。其实这个管住嘴啊，大家一定不要，这个叫什么，有歧义。
0: 不是说不让你吃，
1: 对，不是把您这个嘴，
0: 不是让你闭紧了，
1: 不是闭紧不吃
0: 对
1: 任何的东西，也不是节食，千万不是节食。而且大家一定要理解啊，这个国家的这个体重管理并不是一味的说让大家去减这个体重。
0: 对，
1: 有很多，你看像小龙这样的，他是要增加体重，是吧，就是两个方向往一个中心的健康这条线上去靠近。
0: 对，
1: 是这么一件事。
0: 是国家的这个总体的理念是让你减脂增肌。
1: 对
2: 对
0: 啊，
2: 其实实际上是一个管体重整个的管理。它不仅是你体重数值的降低，同时是你体脂的降低，肌肉量的增加，以及你的腰围的降低，臀围的增加，然后从整体上面来说是一个管理上面。
1: 对、
3: 嗯、
1: 但是大家都知道啊，小龙是平时在做自媒体内容啊，
3: 嗯，
1: 就是但凡做内容的朋友肯定会知道，很辛苦啊，经常会熬夜呀，
3: 嗯、
1: 点点外卖呀，
3: 没时间好好吃饭
1: 呀，是不是？就是你从哪一个瞬间决定我得把这个饭。得把这件事儿得提到一个重要的日程上来，我得重视它了吗？
2: 最开始其实是因为周边的朋友想做饮食管理，然后呢，我就正好用自己的这个专业知识帮他做了差不多一个月的这样一个饮食管理的过程，
1: 嗯、
2: 然后从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哎，很多食物其实实际上是我们可以自己来选择，
3: 嗯、
2: 然后可以自己来做决定，同时呢，有一些包括像外卖呀、夜宵啊、嗯、这些饮料啊，其实也有很多比较好的替代方案，
1: 嗯、
2: 然后就觉得哎这件。事情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可以坚持下去，所以这样一个契机就开始准备搞起这件事情了。
3: 嗯，
1: 康姐，你听到这里两个细节了吗？
3: 嗯、
1: 我觉得一个是得有意思，
3: 嗯、
1: 这件事你不能特别枯燥乏味，
3: 就是兴趣嘛。
1: 是二一个是得坚持、
3: 嗯，
1: 这个件事你不能说上来特别的难，
3: 嗯，
1: 太难的话，这件事谁都不会坚持下去。
3: 是是是、啊，所以就是那叫什么，就是。最大的长情是因为我对你有兴趣有感情是吧，
2: 还是喜欢、
3: 还是喜欢、啊、所以这还是挺重要的。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健身还是说通过饮食来调理自己的身体、
1: 嗯、
3: 其实都是这件事情，就是你在这个事儿上呢不光是要上心，你还觉得这事儿挺有趣的，
1: 对，
3: 挺好玩的，
1: 你感兴趣啊。
3: 对呀、啊，我觉得这个能够调动起我内心对他的一种趋向，
1: 对，
3: 双向奔赴。
1: 对，为什么让你天天写作业时、嗯、孩子都在哭呢？那肯定是不喜欢的。
3: 对，你说你说今天的作业就是让你必须得打掉这一集、
2: 嗯、
3: 必须得到什么什么段位、
1: 那
3: 个、孩子不睡觉了。
1: 自发的呀，
3: 对，
1: 兴趣浓厚啊。
3: 是的，所以人家也是有自驱力的。
1: 而且我记得咱们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请过、
3: 嗯、
1: 你看像这个歌手、
3: 嗯
1: 来聊的时候、
3: 嗯嗯、
1: 他们会讲自己在演唱会之前准备了好多的这个体能训练。
3: 是，
1: 其实并不是多么的高科技、
3: 嗯、
1: 或者是多么的狠，关键是他说我就把这件事的成本降到最低，什么成本？接触成本。你比方说我在自己的这个家庭里面院落里面有这么一个小空的地方，然后超慢跑或者自己的练这个器械，我觉得都可以，就好接触。别会说我要去趟健身房得一个小时之后才能到，好家伙，路上堵一小时，
3: 不要让自己这么难以实现。
1: 是是是，这就太难了。
3: 对，但是我自己不知道哈，因为我们并没有这种医学或者是健康相关的这种背景、
1: 嗯、
3: 我特别想问问，就是你看我们因为工作这个是我们学的专业嘛，
2: 嗯，
3: 有的时候一谈到工作的时候往往会有一些焦虑的情绪，
2: 是
3: 但是这个事儿呢，就是我只要回了家之后工作的事儿一撂下，我就能跟他不沾边了、
1: 嗯、
3: 但是你学的呢是跟健康跟或者是说跟饮食啊或者是跟每天吃饭这些事儿是相关的、
1: 嗯、
3: 你上班也是这些事儿，下班也是这些事儿、啊、
1: 吃饭融入生活、嗯、
3: 对，这不是容易焦虑吗？
2: 我其实在身材这件事情上没有特别焦虑，我是觉得对于身材这件事情来说、
3: 嗯、
2: 你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就可以、
3: 嗯、
2: 我们实际上是要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
1: 嗯、
2: 以及就是比较好的一个心态、
3: 嗯、
2: 啊，这件事
3: 不苛责，
2: 对，不苛责、嗯、我们也没有说我要去做什么健美运动员、嗯、所以做这些更重要的是一个身材匀称、嗯、然后自己能够对自己的这个身材有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心态就可以。
1: 嗯， 嗯，
3: 但你是专业的，
1: 专业选手
3: 是吧？
2: 对，
1: 所以他今天能够坐在咱们这个嘉宾的位置上、
3: 嗯，
1: 跟大家去分享他的这个专业落实到生活当中的一些个方法论，看看有没有可以抄的作业。当然，我们要提示大家，就是各种方法，即便是非常的通俗、简单、易懂，也有个体的差异需要考量。
3: 是的，是的，
1: 所以在小龙最一开始做第一顿健康餐，你还记得是什么吗？现在回头来看，有没有那些个努力过头，或者是哎呀，真的是大可不必的事儿？
2: 第一顿健康餐其实我当时比较理想化，就相当于是把这个理论知识转到实践的时候、
3: 嗯、
2: 哎呀，就是做的量有点太大了、
3: 啊、
2: 没吃完
3: 啊
2: 会有这种情况。
3: 所以你看人家为什么瘦，
1: 给我们打电话
3: 你知道他为什么瘦，你就人家不是说了吗，瘦人是这样的，实在是对吃不下了就多吃一口都不行了，然后胖人是实在吃不下了最后再吃一口
1: 实在吃不下再吃一口
2: 对，所以就是最开始的时候这个量有点超了之后、
3: 嗯、
2: 就开始逐渐调整这个量、
3: 嗯、
2: 但是非常注重的是整体这个食物的种类、
1: 嗯、
2: 比如说有蛋白质类的食物、
3: 嗯、
2: 有蔬菜的，然后有水果、
3: 嗯、
2: 然后一些粗粮类的主食、
1: 嗯、
2: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坚果类的、
3: 嗯、
2: 这样的整体这个食物搭配到一起来吃、
3: 嗯、
2: 以及通过一些 比较能吃得下去的方式来把它混合到一起来吃，
1: 吃得下去的，
3: 对，就
1: 你也抓住这个重点了啊！有很多人一听好像是吃不下去，
3: 不是你营养丰富，这个各种食材都有，怎么还能吃不下去呢？
2: 因为我们要追求什么少盐少糖，还要追求这种调料别太重，
1: 比方说酸奶，你吃过不含糖的吗？
3: 我吃过，我吃过，但是不爱吃，
1: 就跟面糊一样。
2: 对，所以
1: 把它吃下去。
2: 这个这种无糖的呀、低脂的酸奶呀，你就可以跟坚果呀，或者一些莓果，包括一些可能燕麦混到一起，包括一些处理方式，比如说提前一天把它泡好，然后第二天早上拿出来吃的时候，这些燕麦也是软的，没那么拉嗓子
3: 啊。是，
2: 对。就这样的一些方式，
3: 就是也追求口感，
2: 也追求口感，
3: 是吧？不然谁也受不了。
2: 可能会有一些就是牺牲了一部分的口感来追求这个营养价值，
1: 适口性嘛。
2: 对，
1: 它确实能够让你刚才小龙讲的这个感兴趣。如果你进嘴之后，你的这个味蕾尝不到一个奖赏，而且我的这个咀嚼这种体验又不是特别的美妙的话，那我下一顿就不想吃这种东西了。
3: 是是，因为吃饭实际上是我们人。比较大的，尤其是中国人，咱们都不说那个
2: 快乐的源泉之一，
3: 对，因为就是网上不是流行那白人饭嘛，就是你说的那个，确实无油无糖无盐无这无那，反正我吃不下去。但是咱们中国人就是还挺讲究色香味俱全的，
2: 是，
1: 咱们讲究吃饭。
3: 对，
1: 今天发工资，咱得吃一顿吧？
3: 吃一顿。
1: 今天来嘉宾，得吃一顿吧？
3: 今天心情好，得吃一顿。今天心情
1: 不
3: 好，不
1: 好
3: 得也
1: 得
3: 吃
1: 一顿。今天刚考试，得吃一顿；没考好，吃一顿吧。
3: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如果是这个口味上不太能解决的话，这心情上也挺难受的。
2: 是，所以我平时可能跟朋友聚餐其实不少。但是呢，就是首先就是小伙伴们，大家都是对这个饮食上面有一定的要求了，
1: 很在意，
2: 对，所以大家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呢，会尽可能选择一些油没那么大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吃火锅，
3: 火锅还能避开油，
1: 你说
2: 把油把这个四宫格的。剩下三个都是清水，只有一个放辣锅。这样的话，
1: 清水清水，
2: 少吃点油，多吃点蔬
3: 菜。想赚你们点钱，真是太难了。
2: 对，然后或者说，比如我们去吃，可能原本是吃这种炒菜，后来就改成吃寿司。对，这种鱼肉啊，加一些抗性淀粉这样的。
3: 明白了，
2: 对，就是在聚餐上面会有一定的选择了，
3: 是，
1: 选的真好啊。
3: 所以你们不会吃宵夜、烤串、炸鸡、啤酒，
1: 吃如实来说啊，
2: 这个周末还是会吃，
1: 周末
3: 周末吃，
2: 作为一个就是周中努力的一个奖赏
3: 啊，
2: 对，就是我们
3: 放纵餐，
2: 对对对，算是一个放纵餐，算是一个我周中对自己非常的节制、非常克制的周末作为一个奖赏，让自己能够开心的吃一顿。我们想就是说。张弛有度，当你周一到周五特别对自己苛责的时候，周末那一顿才显得格外珍贵嘛。
3: 哎，但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有的时候，就是我不是有时候，我经常会这样放的。但是，就是我通过这些年啊，对自己体重与吃饭之间的这个关系平衡的把握，我发现一件事儿，就是比如说我自律了很多很多很多天，我可能受不了半斤一两的，但是我只要放纵一顿饭，我第二天一上秤，可能是一公斤起。
2: 其实我觉得首先就是不要只盯着秤这件事情来看，然后呢第二呢就是这个我们本身体重早晚都会有很大的浮动，包括你多喝点水，多喝一瓶水，
1: 上个厕所，
2: 上个厕所可能都会差很多。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经过一个比如说一两周的一个对饮食的管理，同时增加运动的这个情况之后，可能你的这个体重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你这个身体的成分会有一点改善，比如肌肉量增加了，比如腰更细了腰臀比这个比例更好了，
3: 是
2: 都有可能的。
3: 对，但是他说了一句，一两周的自律之后放纵一顿，
1: 能坚持吗？你能达到吗？
3: 我可能是两三天自律，然后放纵那么两三天。
1: 你那叫改善，
3: 我那是改善生活，
1: 是吧？
3: 我那叫补偿自己。
1: 你就像其实像康姐这样的这个朋友有很多，有很多朋友在意每天早上起来之后，我要去上秤去看一看自己的这个体重啊。
3: 而且我叫什么毛重、净重、净重，
1: 先上厕所，
3: 对，什么都解决完了，然后穿最少的衣服上秤，
1: 然后呢发现这个有变化，有变化，
3: 对，
1: 晚上睡前再一称，是吧？
3: 就不想撑了，就放弃了。我早上上秤，连头发上的那皮筋我都得拆了。
1: 有朋友真的在意这个数字，其实咱们今天啊，就是给大家讲的这第一个要素，就是让大家放去这些个焦虑的因素。
3: 嗯嗯。
1: 当然，我之前也看过有一些个朋友，你知道苛刻到什么程度吗？中午吃饭啊，在办公室，其实我之前是一度能够用微波炉做这个意面和西兰花的，微波炉就可以做，
3: 对，协修嘛啊。
1: 对。但是有的朋友他会用这个秤，
3: 是郭小文同学
1: 啊，
3: 这是咱们的同事，
1: 就是点名了是吧？
3: 点名了，他在听呢。
1: 这个用这个米饭啊，搁在这个秤上称这个我今天吃的这个主食的克数是多少，是吧？包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智能的 app 能够一扫知道它的这个热量，
3: 也是小文同学，
1: 也都是
3: 对
1: 哦，
3: 他每天
1: 是自律啊。
3: 他有一个 app， 他那个 app 就我不说是什么，大家应该健身人都知道，他会输进去我今天吃了，比如说鸭肉吃了多少克，他称一称，得出来一个多少。然后我又吃了多少克白蛋白、蛋黄什么奶类什么，它全部都要加起来，达到一个标准之后，它这一餐正常吃。
1: 感觉像是在这个化学实验室里做实验一样，
3: 对，花好多时间。
1: 从小龙的专业角度上来讲，这么做适合我们每一个朋友吗？
2: 先说这个秤和这个 app， 我也有，我也用。
3: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2: 对对对，我也用。而且，其实我觉得，如果他已经开始在意这件事情了，至少这是一个好事儿，
3: 是
2: 一个好的开始。
3: 是的，是的。
2: 对，然后如果他能够精确到说我每天吃主食吃多少，至少能算一算自己大概这一天的摄入热量是多少啊。但是对于一般人来说，这件事情很难，
1: 很难。
2: 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把自己吃的拍张照片扔给 AI，AI 就能够算出来你大概的这个热量是多少，这是一
3: 个
2: 比较简便的方式。
1: 还真是，那秤早晚得有一天没电，
2: 主要太繁琐了，所以我们其实一般人嘛，不需要就是精确的知道我吃的这个热量具体是多少，但是知道一个大概的，比如说1500还是1800，有这样一个这个
1: 大概齐
2: 就可以了。
3: 嗯，我干过一什么事儿呢？
1: 说说，
3: 就是我在网上买过一个月的一个套餐
2: 啊，
3: 他呢会把有一些就是可寄的，就是预制餐给你寄过来。有一些呢，他就给你变成以食谱的形式，比如说今天晚上是500克的水煮菠菜，就是那些他就不给我寄了。我照着那个吃了不到一个月，
1: 怎么说？
3: 最多一周吧，瘦没瘦不知道，反正我心情特别不好，
1: 钱
3: 也花
1: 了，
3: 好贵呀！
1: 是这种都贵。
3: 我按月吃，我才知道原来每个人吃饭花那么多钱。
1: 其实你如果是按照他这个菜谱来看的话，你自己去买的话，可能能减轻
3: 可能会
1: 这个成本。
3: 是，但是配起来费劲嘛？
1: 配起来费劲，人家还得给你送过来，
3: 对对对，
1: 是吧？还得约束你呢，
3: 还得对，还给我预制呢。
1: 这个最起码是一个约束，因为你花钱了，给你送过来，你不吃就
3: 是
1: 浪费。
3: 对，我这浪费了，
1: 你肯定得吃啊，
3: 浪费了，
1: 是吧？
2: 其实像那个康康姐刚刚说的这种方式，算是其中的一个比较方便的这种的。当然，我们对于一般人来说，日常的生活上面的建议来说，你的蔬菜可能要吃够你大概4个拳头这么这个量，水果大概也得2到3个这样的一个拳头的这个量。对于这
3: 不多哈。
2: 对，那肉的话，一天可能红肉不超过2两。
1: 二两没多少、
2: 没多少，但是可以
3: 是生的熟
2: 的熟的
3: 熟、
2: 熟的二两的肉、然后这种鱼肉和鸡肉呢可以稍稍多吃一些、对，我们一天三餐来说的话、按照蛋白质的这个摄入量，每餐差不多20克至少的、但20克的蛋白对应的差不多就是100到120克或150克的这个肉。
3: 哦，
2: 对，
3: 那真的不多呀。
2: 不多其实、所以我们每餐就是最好是鸡肉、鱼肉、或者这种这个牛奶、鸡蛋、作为主要的蛋白来源、然后红肉作为一个次要的、这样。大家可以平时自己来估算一下。
3: 是，这我觉得好像比我想象中的量要少得多。
2: 这是一个基础量、
1: 这就是你看管住嘴里面的这个量的一个把持、但是这个量里面呢含有的这个东西并不是说咱们少吃俩馒头、它这里面你看啊、二两的这个肉是吧，蛋白质、还有这个咱们吃的这个碳水、其实都是包含在内的，
3: 都是合在一块的。
1: 总体来讲呢、咱们总在说嘛、吃个7分饱、
3: 对，
1: 有可能咱们这个胃吃完之后真的是就7分饱，你不是那种吃完之后，因为我们平时的感觉都是 叫咱们通俗的讲眼大肚子小，
3: 嗯
2: 嗯，
1: 是吧？我想点这个点那个，尤其是晚上到了这个深夜的时候，
3: 就是饿的时候，
1: 饿呀，我想点点了很多，
3: 脑铁皮的时候，
1: 这就是吃不下去，然后但是又不能不吃又浪费，就每天咱们尤其是现在咱们以前的传统家庭的这个做菜的这种方式来讲，大碟子大盘子，是吧？做完了吃完上顿吃下顿，
3: 嗯嗯，
1: 首先来讲咱们现在不提倡这个热来热去，因为有这个亚硝酸盐这么一个沉淀，咱们是提倡什么呢？能够让大家是精而少。你看，就是小龙作为这个专业的人士来讲，给大家明确的、有的放矢的告诉大家，这个小盘子里面我们装些什么？
3: 多小一盘子？我想问问，有脸大吗？
2: 哎，其实还挺多的，因为我们除了这个蛋白质的摄入以外，对于膳食纤维。比如说蔬菜类的，
3: 蔬菜，
2: 然后包括一些什么、红薯啊、山药啊、这些，其实包括豆类的，其实也是非常推荐大家来吃的，因为植物里面有很多植物蛋白，比如说大豆里面的红豆啊、绿豆啊里面都会有，所以尽可能的就是吃的食物的种类要更丰富一些，
3: 是这个是
1: 食物的多样性啊，不要偏。叫什么？
2: 偏科，
1: 偏科，
3: 偏科，
1: 对
3: 对
1: 对，偏科。我就吃肉啊。
3: 对，但是你说吃肉是一个方面，有的人他就是喜欢叫主食，
2: 不吃
3: 主食、
1: 哦，大饼卷馒头就是米饭。
3: 对他不是不吃，他是特别爱吃主食或者特别爱吃碳水。但是所以呢，现在我们一提倡说健康饮食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是：哎呀，我这肯定是不对的，我就以后就不能再吃这些东西了。
2: 其实主食主要是对于我们来说提供更多的这个能量。而能量其实是我们每天都要需要的，所以首先主食不能少，不能少，但是可以换，从我们这种精米精面换成糙粮
3: 啊，
2: 对，比如说一些全麦、燕麦、藜麦，什么绿豆、黑豆，长条米，还有这种。经常吃的这种就是
3: 不好往下咽的，
2: 对，不好往下咽的，刮嗓子的，
1: 什么这个这个什么土豆泥，
2: 哎，
3: 得
2: 晾凉了的土豆泥，
3: 晾凉了，
2: 对，
3: 就是好吃那会儿还不行，
1: 不拌沙拉的，
2: 对，
1: 不拌调味儿，
3: 不放酱的，
1: 哎，不放酱的土豆泥，
2: 红薯我们也有讲究，一些蜜薯可能就要改成什么板栗红薯，
3: 噎嗓子那个，
2: 对，噎嗓子的，呼嘴的，
3: 呼嘴的，
2: 对，
1: 难吃的，
3: 干噎
1: 的，
2: 对，烹饪方式从。烤红薯变成蒸红薯
3: 哦，烤会比蒸热量高啊。
2: 烤的话，红薯会糊化，也就是更好吸收
3: 啊、哦哦。明白了。
2: 对你的这个整、等于它原本提供的一些好的膳食纤维，可能都因为被烤的这个温度破坏掉了。所以烹饪方式也很重要。
3: 好吃的都没了。
1: 对呀，你看，连这个红薯做法都给你变了。
3: 对呀、烤红薯是我们北方人这冬
2: 天
3: 的
2: 挚爱。
3: 对呀、
1: 玉米可以吃、
2: 玉米还不能吃糯玉米
3: 啊，得吃那个不好咬的、
2: 不好嚼的，或者退而求其次，我们可以选水果玉米，
1: 那个好吃，
2: 对，好一些，
1: 脆甜脆甜的。
3: 对，今天早上咱们那个薇薇老师，不是我吃什么，他就拦着我说那个，
1: 他说什么？
3: 因为他是南方人，
1: 啊、南方人
3: 他自从来了北方之后，他吃面的比例就变得特别多，
1: 那是北方人爱吃。
3: 对，尤其是他又着急嘛，吃面快啊，他有时候一天三顿都吃面。他说来这儿才不到，就不到小半年的时间吧，已经胖了快十斤了。
1: 他有在听节目吗？
3: 不知道，我就可以给他点建议。
2: 哎，是，首先我们把比如说吃的这个面可以改成比如油面，对，油面，就是它实际上是一个全麦的做成的这个面会更粗糙一些，升血糖没那么快。然后另外呢，就是主食的话，我们可以改一下吃饭的顺序。比如我们在吃的时候，可以先吃蔬菜和这个肉类的，
1: 就是先吃，
2: 最后再吃主食，
1: 最后把面
2: 对，
3: 先把卤吃了，
1: 把这个浇头吃了。
2: 这样的话，你其实主食到最后的时候摄入量整体会少一些，同时这个蔬菜呀、和这个蛋白质啊，会让你这饱腹感更强，
1: 是
2: 这样。
1: 进食顺序也是非常关键的。当然，对于这个吃面、吃主食啊，这个顺序是一方面。其实我个人啊，在最近这一两个月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心得体会，就是刚才小龙说的这个进食速度这个问题，究竟是怎么改变呢？其实呢，咱们可以
3: 你卖个关子，
1: 稍后哎，对，稍事休息，咱们一会儿半点宣传回来，
3: 哎，
1: 我们先来第一件事给大家来揭晓这个答案，究竟我用了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哎，
3: 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1: 就餐的这个也没有多大的问题
3: 啊，
1: 能够稍微改变一下就餐的这个进餐速度
3: 啊，好，
1: 好，
3: 哎呦，这个你突然让我想起来，我们以前那个给小狗吃饭的时候也用了这一招，
1: 真好的比喻，这个比喻真的是太强
3: 了，一会儿回来咱们可以说一说，一会儿见哈。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为

0: 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生活里需要经历形形色色的磨砺，驾驶中需要面对林林总总的路面考验，拥堵时找到疏解烦忧的解码方式，畅行时发现随遇而安的淡然心境。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在驾驶中体悟生活的智慧。
7: China Traffic Radio，
6: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健康伴你行，我是刘康。
1: 大家好，我是阿汤。
0: 今天我们继续是请到了大咖坐镇，
1: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这个如果是非常熟悉这个健康科普节目的朋友一定会认识啊，大物视野成员小龙，也是北京大学预防医学专业预防医学硕士自媒体人，欢迎小龙。
0: 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小龙。
0: 哎，今天小龙跟我们讲一讲，我觉得啊，上半段我们得到的一个信息就是，为什么你觉得自己一直在减肥却没有瘦下来？
1: 是。
0: 然后有些人就说，我就是那种喝凉水都塞都塞牙的，喝凉水都长肉的体质。
1: 塞牙是个什么体质？
0: 你琢磨琢磨，你不一定是只喝了凉水，你吃的还是有问题。牙线得拿出来呀，
1: 牙线得分吃什么的时候，这个是等哪天吴斌主任来的时候，咱们来讲一讲牙线如何正确使用啊。当然，下面时段我们在结束之前，我给大家留了一个悬念，很多朋友呢也不着急问啊，那就咱们一会儿节目时间结束。
0: 我着急问，
1: 着急问，
0: 吃饭快怎么解决？
1: 吃饭快怎么解决？非常好办，你平时是用右手吗？
0: 嗯，
1: 哎，你用左手试试
0: 啊。吃不进自己嘴是吗？
1: 不是，我跟你说，经过我这一个多月的训练啊，其实我这人左手也能用筷子。我会发现吃的是越来越快，不仅左手能用筷子，
0: 右
1: 手
0: 还
1: 勺子，
0: 俩手一块使是吧？
1: 你会发现不仅吃的也不慢，吃的还挺多。
0: 那个我你上小段说那个放慢速度的时候，因为我们家这养我这说的是不太好，养狗
1: 啊是不太好。我们来聊下一个话题吧，就是说
0: 就是因为狗吃饭它特别快，你知道吗？就是它有时候吃快了以后对它的这个生长发育不好。
1: 我跟你说啊，就你说这个话题特别的对，咱们不是说开玩笑啊。我在曾经的一部这个医疗的剧集当中啊，有一个剧台词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就是其中这个男主跟女主就说，记住我是人类，我会咀嚼
0: 啊，
1: 就咀嚼研磨这件事儿特别重要，消化第一道关口。
0: 是的
2: 是的，因为我们日常如果吃饭太快

0: 菜的话，特别容易暴饮暴食，
1: 是的，
0: 就一下子吃太多，对对对。然后呢，如果细嚼慢咽的话，第一就是我们咀嚼这个事情肯定会累，所以你嚼的次数多了，你反而对这个食欲的这个就会下降下来。另外就是你吃的这个食物在你的这个胃里边，比如说蛋白类的或者纤维素类的这种的食物，会有一个饱腹感，你会因为你大脑的这个食欲会有跟你的胃会有一定的延迟，所以你吃太快的话，就是大脑可能还没反应过来我吃饱了，你就吃很多了，
2: 对 对,
0: 对，所以推荐大家细嚼慢咽。
2: 是，所以当时我们解决的方案是换了一个盘子，那个盘子特别复杂，那个狗狗吃饭的时候，它就得从那个复杂的
0: 迷宫一样的，
2: 对对，就是那种你养狗是吧？对，就你是要说说你那个降低吃饭速度了，我首先在脑子里面就想你捧着一那个盆吃，我想这合适吗？
1: 确实是，你得给他制造点这个难题，
2: 就是吃起来很困难。
1: 就是 人类也是这样啊，
2: 也是一样的。
1: 您用惯用手是右手的话，您用左手试一试，确实夹菜的话有点费劲。
2: 对，
1: 这个费劲的过程其实就是延缓您进食的一个时间。
0: 是。那这样说，不如把圆筷子换成扁筷子
2: 啊，不好夹，
0: 不好夹了。
1: 对于我来讲，都好夹，什么样的筷子，
2: 人都能克服，
1: 都能精进，
2: 只要想吃，它都行。
1: 再不济了，这个咱不还有勺子吗？
2: 是，
1: 咱们还有牙签可以扎。
2: 这就是还就是也把你的饭就藏，你知道吗？就是以后对也跟那捉迷藏似的，这儿藏一点，那藏一点，就家里面就各个角落就都得去找，
1: 找不着的明儿就蟑螂先比我找到啊！
2: 对，所以你有这个压力，所以你必须要找。
1: 这个风险可就太大了。但是呢，大家现在啊，进食刚才讲了这个顺序跟这个速度，哎，进食现在还特别讲究这个 DGI 啊，就是所谓的这个慢升糖啊，所以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商家会营销出来这么一种概念，是吧 ？DGI。这个 DGI 那个 DGI
2: 是营销还是它真的有科学道理？
1: 所以小龙给我们来讲一讲。
0: 其实 DGI 这件事情吧，本身跟我们的血糖比较相关。它有一些食物，它虽然写的是 DGI，但它总体的热量不低
1: 啊。
0: 比如说，它虽然升糖慢，但它是个糖油混合物。比如说有一些什么 DGI 的沙琪玛，
2: 它就是后劲儿足，
0: 它会让你的血糖升的没有那么快，但是会持续在那个位置
2: 一直升，
0: 一直下不来。你摄入的总体的热量反而会增高，所以建议大家就平时买食物买这个食物的时候，看到 DGI 再看一看这个营养素的这个表，它每100克的那个热量到底是多少。
2: 哦，
0: 你就来评估一下，你吃完这一块或者这一袋你摄入总体的热量是多少？
1: 就是我的这个终点是在哪？
0: 对，
2: 就别看它标什么，因为就前一阵我记得国家专门就是出台了食品管理相关的一个规定，就是你不许再起名叫零什么什么，
0: 对，零脂、零糖，
2: 对，
0: 什么零热
2: 量，我这牌子叫零什么什么，
1: 对，
2: 然后我这个东西实际上并没有零什么什么。
1: 包括有的朋友这个看到超市里面咱们买的这个 DGI 的蜂蜜啊，蜂蜜它不是按照这个来算的，
0: 哎呀，
1: 是吧？它是果糖，
2: 这不就是有点像自相矛盾的一个说法吗？
0: 其实是算是个影响。销概念吧，
1: 包括咱们说的 DGI 是什么？是这个叫什么蔗糖的这个升糖，
0: 对，
1: 是吧？那果糖的人家不叫 DGI，
0: 是这样的，因为果糖本身不会引起我们胰岛素的这个太大的波动，
1: 是的，
0: 果糖是直接由肝脏代谢，所以你可能摄入很多的果糖，你的这个胰岛素没有什么太大反应，但是你的热量很高，
1: 是，
0: 对，
2: 也是一样的，
0: 肝脏
1: 代谢是不是会引发我们的这个脂肪肝？
2: 对，你的肝脏的压力也大了嘛，对吧？就是其实就是这样，身体就是这几个通路，你走哪个，反正就哪个压力大。嗯，
0: 我们其实还要看总体的这个大热量的摄入，
1: 所以不能被这个概念所去蒙蔽了我们的双眼。
2: 是，
1: 你看人家内行就是看这个门道，我们外行看不见，看不见道。
2: 对，
1: 啊，连热闹都看不清楚。
2: 是，
1: 所以咱们买东西的时候，小龙平时在逛超市就得看这个配料表跟总的这个量。能量、热量、糖量，你都得看这些。
0: 会看，尤其是不熟悉的食物，因为很多熟悉的食物基本上已经刻在脑子里了。
1: 是，
0: 但是一些新的一些食物，包括一些新的概念的食物，还是会仔细的去看一看，
1: 你也得学习，
0: 看看它的配料表，看它的这个营养成分表。
2: 嗯，
0: 对，还是需要好好的去学习这些。
2: 就是我最近这两年嘛，也逐渐的我知道了要看看，但是我就发现这个名字啊层出不穷，
1: 是，
2: 比如说什么这个蔗糖。什么有什么代糖，有用什么低聚糖，还有什么海藻糖，就是光糖它的名字就特别特别多，真是学海无涯呀。
0: 其实 您刚刚说的这个包括什么低聚糖、
2: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这个糖醇类的、
2: 嗯嗯、
0: 这些很多时候实际上它不是一个完全的我们叫这个能量能转化成能量的物质、
2: 哦、
0: 比如说这个
2: 那不是挺好吗？
1: 它只有味儿，
0: 对，但是它只有味儿、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些也不能够过度的这个摄入，因为它
2: 这么好的东西不能过度摄入，
0: 比如说赤藓糖醇，
2: 嗯嗯，
0: 然后我们可能一天的这总体的摄入量不超过20还是30克、
1: 嗯、
0: 这样的一个，
2: 那挺少的、
0: 哦、对，挺少了、
2: 嗯、
0: 但是你想我们的 一瓶水必须带糖的水可能里边含有大概6-7克、
2: 嗯、
0: 这样你不能喝太多、
2: 嗯、
0: 这样
2: 嗯，就是带糖即便是我们觉得它只有味道没有热量也不能觉得这个东西好，就无限制的，
0: 无限制的来喝、
2: 嗯、
0: 更推荐大家平时的这个饮料喝一些什么茶饮，
2: 嗯
1: 啊
2: 嗯，
0: 或者什么那个大麦茶，就有点味儿但是又没有带糖、
2: 嗯、
0: 没有热量的这些、
1: 啊、
2: 就不是甜水。
1: 有很多的朋友不喜欢喝这个白开水，
2: 嗯，
0: 哎呀，我也不喜欢，
1: 我
2: 就
1: 我喜欢我跟你们不一样，
2: 真好。
1: 我昨天在跟另外一个朋友聊的时候、啊、我还在想我能够把市面上咱们能够常喝得到的这些个矿泉水、
2: 嗯、
1: 或者是纯净水、
2: 嗯、
1: 能喝出来区别、
2: 嗯、
1: 它的软和硬偏甜偏咸偏碱、
2: 啊、
1: 我都能够喝得出来。
2: 这是
0: 厉害，
2: 这是喝多了
0: 汤哥都改成质朴仪了
2: 你不是汤老师，你是水老师。
1: 水，我真水啊！因为你想啊，它的这个有一个国家的一个编号，国家的国标 GB 多少多少多少，
2: 嗯嗯嗯嗯，
1: 有的是一个纯净水标准，有的是一个矿泉水标准，还有的是某这个水源地标准。
2: 嗯 嗯，
1: 有的这个水源地标的，如果是它跟号称的这个不一样，你就知道了它的这个真伪了。
2: 嗯嗯嗯，
1: 包括你的这个软硬度、啊
2: 嗯，
1: 喝进去的感受是真不一样的。
2: 嗯嗯，就有讲究。
1: 你看回去你们尝尝。
2: 哎呀，我们要是能喝得进去，这不是不就不聊这话题了吗？
1: 但是你不觉得不一样的水，它做出来的饭不一样了，泡出来的茶的感觉也不一样了。
2: 哎呦，真的直接都喝饮料了，你还在意那点水？
1: 所以对于小龙这种健康达人来讲，
2: 是
1: 不是像奶茶这种就不喝了？
0: 我只能说尽可能的不喝，
1: 尽可能尽量不喝，
0: 因为
1: 控制住了。
0: 比如说周末的时候跟朋友出去、
2: 嗯、
0: 还是那么会那么喝两口，
1: 朋友给点了
2: 喝两口啊，
0: 喝象征性的喝一喝，
2: 那你看
0: 甚至多加点冰
2: 啊、哦、那我们就不一样，
1: 奶茶去奶茶冰奶茶去
2: 不加
1: 奶
2: 不加
1: 茶，
0: 对，就是我喝奶茶现在是把奶和茶分开喝，平时早上喝奶、
2: 哦、
0: 下午喝茶、
1: 哦、哎呦喂、
2: 嗯
0: 也是喝奶茶了吗、
2: 嗯、那倒是，那你这口感上可差的挺多的
0: 让它在胃里混合一下、
2: 嗯、
1: 但是咱们这儿说的这个奶茶是咱们市面上买的一些个特别甜的，
2: 对，
1: 叫甜水，
2: 添加的，
1: 对、
2: 嗯、
1: 这种不是说咱们这个奶和茶，刚才小龙是开玩笑，
0: 对、
2: 嗯、
1: 是真是奶茶的话我喝过，就是内蒙地区的这个咸口的，
2: 对对、
0: 嗯、是那个
1: 又不一样了，
0: 那是另外一个品种了，
2: 但是那个的热量也不低，
0: 也不低，
2: 因为它里面要放那个奶皮子、
1: 嗯、
2: 是吧，那个就是反正脂肪的含量还蛮高的，
1: 好喝呀，
2: 那是好喝，
1: 好喝，
2: 真香啊。
0: 所以日常我们如果真的就管不住嘴、
2: 嗯、
0: 那只能是说把奶茶的这个品类、
2: 嗯、
0: 然后这个种类好好去琢磨琢磨，有一些放的是代糖、
2: 嗯、
0: 有一些放的可能是一些植物的提取物、
2: 嗯、
0: 相对来说热量会低一些、
2: 嗯嗯，
0: 包括有一些奶茶大家可以看一看，它会标注说我这一杯比如说60大卡、
1: 嗯、
0: 还是150大卡、
2: 嗯、
0: 如果有标注的这种的话那尽可能选有标注的这种、
1: 嗯、
0: 是这是真的是管不住嘴又想喝的情况下
2: 嗯，
1: 嗯，
2: 嗯，我看到网上有朋友就教说你自己实在不行自己家里面自制奶茶，
1: 自制也可以，
2: 就是把奶、
1: 嗯、
2: 然后茶然后
0: 对对
2: 和一和那种啊，然后别加其他的一些调料吧，反正至少在口感上能稍微欺骗欺骗自己
1: 啊，
2: 嗯，也觉得好像是个奶茶味儿。
1: 自己动手这件事本身就是降低了咱们的这个叫什么啊？其实提高了咱们的门槛，
2: 嗯，
0: 对，
1: 是吧？降低了咱们的糖分，提高了咱们的门槛，
2: 对，
1: 所以自己动手有点难度，
2: 嗯，
1: 就像小龙一样。最近这一阶段的自制早餐啊，
2: 嗯，
1: 吃早餐这件事儿说起来的话，它是有发言权的。它连续更了好多的这个科普文章啊。
2: 我觉得真的吃早餐是热爱生活的。
1: 是，
2: 嗯，
1: 来给大家分享分享这个早餐的这个怎么做的，每天这个早晨都换成什么样的吃，吃些什么比较好呢？
0: 首先啊，我是对于早餐的这个种类上面来说，至少大概四类吧。
2: 嗯，
0: 就是有蛋白类的，
1: 蛋白
0: 有蔬菜，
2: 嗯，
0: 然后呢会有一些低糖的水果，
1: 哦
0: 啊，然后还有一些粗粮的主食，
2: 嗯，
0: 这四类是至少保证要有的。
2: 嗯，
0: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我可能会加一些坚果，啊，加一些豆子这样的，嗯。然后早餐的准备呢，一般是前一天晚上先把菜洗好了，
1: 嚯、
2: 哦，
0: 然后
1: 这个从头天晚上就开始准备了啊，
0: 因为早上起来 跟大家说的是说最好10分钟、20分钟解决战斗。
1: 那倒是，
0: 你别说耽误我还得早起，那不行，
2: 那不行，睡眠换食品，
0: 对，那不行，
1: 干活呢。
0: 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把鸡蛋先蒸上，
1: 蒸上，
0: 然后把需要蒸的什么，不管是玉米啊还是窝头啊这些，超市提前买好的，
2: 嗯，
0: 先也蒸上，然后需要烤箱烤的一些粗粮面包，
1: 嗯，
0: 也先烤上，
1: 嗯，
0: 洗漱去了，
2: 啊，
0: 然后回来把冰箱前一天晚上洗的蔬菜和水果拿出来，
2: 嗯，
0: 然后拌一拌，
2: 嗯，
0: 开始吃了，差不多这个时间就15分钟左右。
2: 就是其实还是合理的利用了一下
1: 时
2: 间，时
1: 间差
2: 统筹了一下，嗯，
1: 对，你做饭的人都会明白这个道理，
2: 是是，
1: 我去干什么？
2: 对，就是现在其实要告诉大家，就是早上好好的吃。以前我总是觉得，哎，反正你一天这个总量能控制住嘛，
1: 嗯
2: 啊，对吧？我早饭少吃这一顿，我中饭晚饭好好的犒劳犒劳自己。后来我听说，实际上你早饭要是好好吃的话，其实中饭晚饭不至于暴食。
0: 对，其实因为我们一天的这个活动量，包括我们的基础代谢差不多是固定的，
2: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你一天的这个能量的需求也是肯定是不能太变化太大，
2: 嗯，
1: 是，
2: 嗯，
0: 那如果你早上不吃，那你需要靠中午和晚上把这个热量给补回来，
2: 嗯，
0: 那中午和晚上就容易吃多，
2: 嗯，
0: 但吃多了之后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中午吃完饭就休息了，
2: 嗯，
0: 那你多吃摄入这些能量就没有地方消耗，
1: 是，
0: 就没有办法有一个就是对于能量的一个及时利用，
1: 对，
0: 多的能量就会转化成皮下脂肪存起来了，嗯，
2: 就像早上我吃的东西有很长的时间把它代谢掉，
1: 你看这就
2: 是
1: 一个理念的问题，
2: 嗯，
1: 咱们以前的这个爸妈那一代，
2: 嗯，
1: 总觉得上一天班了挺累的挺辛苦的，晚上回家咱们做顿好的，
2: 对，
1: 是吧，
2: 晚餐是很重要的，
1: 大鱼大肉，是吧，尤其像咱们这个过佳节的时候，
2: 嗯，
1: 一桌子的团圆饭，
2: 对，
1: 可能大家吃完之后窝在沙发上看看电视，
2: 再聊会儿天，
1: 打打牌，
2: 嗯，
1: 可能也没有太多时间出去消化，所以把这个重点把这个营养的这个结构放在早晨的话，
2: 嗯，
1: 咱们这一天的能量的一个来源也提供了，
2: 以后咱组聚餐都敢早餐，这场面也挺怪的，早餐摊聚了一餐，嗯，开了一桌，
1: 得去天津，嗯，
2: 啊，是吧，就是天津市有那个雅间吃早餐的习俗吗？
1: 可以有，
2: 可以，
1: 人家南方这个，
2: 哦，对，人家南方有
0: 早茶，
1: 早茶，
2: 对对对，
1: 可以一吃早茶吃到下午，
2: 是
1: 是
2: 是, 是
1: 吧，
2: 嗯，
1: 咱们也可以，但是来讲呢，
2: 嗯，
1: 对于有些朋友来讲这个碳水是离不开，像是天津啊，
2: 嗯，
1: 西安啊这种地方啊，碳水炸弹，煎饼果子，煎饼果子，嘎巴菜啊，豆腐脑，老豆腐，大饼卷一些，啊，
2: 你没发现这天津的早餐有一个特点，糖油混合物，
0: 对，
2: 再加上就是往往都是黏黏糊糊的，
1: 对，
2: 对，
0: 主食配主食，
2: 说那个天津就是呼嘴，
1: 呼嘴，你再尝尝小龙的这个早餐，
2: 是吗？
0: 我这个早餐
2: 太清脆了，
0: 真的是早上。举个例子吧，
2: 嗯，
0: 我就是无糖的这个希腊酸奶，
2: 嗯，
0: 混着这个坚果或者莓果，
2: 嗯，
0: 就是蓝莓，
2: 嗯嗯，
1: 这能接受啊？
0: 这能接受，
2: 嗯，
0: 味道还不错，
2: 还好。
0: 对，
2: 嗯，
0: 然后呢，蒸的西兰花。
2: 哦，
0: 对，蒸西兰花，
2: 嗯，稍有点难接受，
1: 不加调料的，
0: 加调料，
2: 啊，
0: 加点这个黑胡椒盐。
2: 哦，
0: 味道还不错，
2: 嗯，
1: 感觉还可以，啊，
2: 偶尔吃一顿还好，
1: 也能接受，
0: 还好，
2: 嗯。
0: 然后呢，这个可以，煮个虾仁或蒸个虾仁，
2: 嗯，
0: 提前买好的，第二前一天买好了，
2: 嗯，
0: 然后第二天直接蒸。
2: 就是，
1: 有调料吗？
0: 哎，放点
2: 黑胡椒盐，
0: 哎，那个辣椒粉，
2: 啊，辣椒粉，
0: 对，辣椒粉
1: 也能行。
0: 对，然后还有就是会煮2个鸡蛋到3个鸡蛋，
1: 嗯，
0: 然后吃一个全蛋，剩下两个吃蛋白，
2: 嗯嗯。
1: 蛋黄不要，
0: 对，蛋黄不要，是那两个蛋黄就给我们家宠物，
2: 哦，
1: 也不浪费，
0: 别浪费了，
2: 浪费，
0: 对，
2: 嗯，
0: 然后这可以蘸点这种生抽酱油，
2: 嗯，
0: 哎，就是调料上面稍稍增加一下这个口感，
2: 嗯，
1: 对，也还行啊，就听下来的话咱们吃一吃，
2: 偶尔吃吃行，完全没有油条，没有炸果子，没有什么炸糖油饼这些，
0: 对，
2: 是吧，就是你不过油，
0: 我不过油，我一般拌菜的时候会喷一些这个橄榄油或者牛油果油，
2: 嗯，
0: 对，
2: 嗯嗯，所以你们家要是买一桶油能用到明年是不是，
0: 哎，真的
2: 是，
0: 是
2: 吧，
0: 对，
1: 所以
0: 我这油都能放过期了，
2: 你看，
1: 但是对于油来讲，
2: 嗯，
1: 哪天请小龙可以单独再来讲一期，
2: 是是，
1: 这个油怎么选，
2: 嗯，
1: 其实也是个学问啊，不同的这个欧米伽多少，是吧，
2: 对，因为咱们就是尤其是北方，嗯，北方
0: 喜欢大油，
2: 啥东西多？对，你像我们家最多的就是花生油和猪油，猪油还得是自己做的，自己做那拿着搪瓷缸子，一放放一放好长时间那个，那香是真香。
0: 是这猪油，我家里边那个我妈妈放冰箱里边的，我偷偷都给扔了，
1: 都给扔了，
0: 对，
2: 不敢呢，
0: 不敢让他吃太多，因为血脂、血压、血糖都不好，所以就饮食上还是要控制一下。
2: 对对，
1: 但是阿姨有健康生活啊，这个我看到她的这个 vlog 里面拍到阿姨这个自己有自己的小。

0: 菜园子
1: 啊，对
2: 啊，
0: 种点这个瓜果梨桃的，
2: 是是
0: 啊，我们可以组团去采摘，
1: 是
0: 不够咱吃的都
1: 给你们配货，直接
2: 送货，我们去偷去，开心。
0: 这个是真的是开心，
2: 是很开心，
0: 就健康嘛，
2: 对，
0: 不像咱们似的，这个有的时候来不及，所以我就想让小龙给咱们这个一般咱们要通勤早上赶时间的朋友们，有没有这种精简版或者是快速版的这种早餐的健康搭配啊？
1: 就我有一个便利店版本的这个
0: 便利店版本，
1: 对，
0: 我以为你说你有一个便利店，
2: 我专门为这个事儿开了一店。
1: 就是我们可以去便利店买个鸡蛋，
0: 鸡蛋，
1: 然后买个水果玉米，买杯牛奶，然后呢，有的还会卖黄瓜跟西红柿，
0: 也
2: 有
0: 有
1: 四类当一个简易的早餐，
0: 是，
1: 哎，非常就是买上就走，去工位吃去，又能摸个鱼，还能把早餐吃好，
0: 是的，是的，也都齐了。
2: 哎，我突然看到商机了，
0: 商机了是吗？
2: 以后就是给大家配早餐，
1: 对，也不错。
2: 我们一个办公室的人嘛，大家早上都得吃，是吧？那你像今天就不就问了一圈，大家都有这需求，那我们以后反正这30-40个人呢，
1: 早餐代买。
2: 对呀，我就给你采买呗。我们去超市里边或者上新发地，我就批点黄瓜、西红柿，能多少钱？
0: 而且你啊，这个一次别弄太少，你就多弄点，干脆就干成你之前花钱买的那件事儿。
2: 哎，
0: 大家健康配餐，
2: 一个月都交给我。
0: 哎，到中午。
2: 自己给自己开了一新产业，
0: 真的，大家就是从健康这个，大家信得过你啊？健康的这个链条上来讲，采摘健康，
2: 是
0: 烹饪制作过程健康，
2: 是的，
0: 是吧？运输全程的这个健康，
2: 是的，
0: 你还可以弄个摄像头，让大家看到你的这个配送过程。
2: 摸鱼的时候还能看看我们的小园子，
0: 是
2: 吧？是
0: 吧？
2: 嗯，
0: 然后大家还可以认领不同的这个小菜地，
2: 就我这难度高起来了。哎，你是觉得这事儿行是吗？干得过是吗？
1: 产业链了，
2: 产业链了，
0: 因为现在
2: 干得过。
0: 大家你知道吗？最焦虑的地方就是我不知道我吃这东西健不健康。
2: 对，就是一个是我们需要像小龙这样有专业的人的指导，就是你怎么去把它搭配起来，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呢，就是你的制作过程，就我的制作这个煎炒烹炸，这是不是就不健康了，对吧？你可能要用更健康的方式把它做出来。再一个就是你得有时间，
0: 得有精力，
2: 你还得会，
0: 你还得会买，
2: 会做。
0: 对，你从我觉得从采购上来讲，小龙就得有好多东西要教咱们。比方说人家买菜的时候，你看着重看哪几个点。
2: 那回头哪天咱们就做一个现场的那种，就是去超市的直播。对吧？你就带着大家看看，
1: 也是不错，
2: 是不是？我觉得其实可以。
1: 对，我一般首先考虑你得有餐具，就是蒸锅得有，微波炉，空气炸锅，然后我是一个蒸一个煮，炒锅都很少用，都是这样的。
2: 对，
1: 然后这是设备，另外这个蔬菜呢，要么就是提前一天两天去这个菜市场买好了，像绿叶菜就别囤了，但是像西兰花啊、黄瓜啊、西红柿这种能放得住的，可能多买几天的量。然后上这个玉米呀、窝头啊，然后一些杂粮饭呀，有现在有那种非常方便的杂粮饭，就是买回来你可以放一周两周这种的，也配好的也可以直接准备好。
2: 对，我们家之前是买过那个杂粮米，
1: 自己蒸的，
2: 自己蒸嘛，反正就放锅里也不用管。那个就是电饭锅，我觉得是最好用的一个简单的小餐小厨具。
0: 是，其实从这个餐具整个烹饪的这个工具上的选择，大家就能听得出来，小龙给大家这些个里面确实没有那种咱们平时爆炒，
2: 哎，
1: 对，
0: 爆炒那些设备，
2: 不需要你是厨房里面的高手，
0: 说明他们家也不需要抽油烟机。
2: 哎，对，那这么说还真是。
1: 确实是不怎么用抽油烟机，
0: 是不怎么开大火，
1: 对，
2: 没
0: 有那种煎炒轰炸，
2: 就是没有油烟，没有油垢。
1: 但是有个炖锅，有时候炖炖鸡腿、炖炖牛肉这种倒是可以，
0: 真的很健康哎。
2: 对呀，就是把炒都以这个
1: 蒸、煮、
2: 炖
1: 为主了。
0: 那如果有时候你们想吃这些东西、这些菜的时候，
2: 上别人家吃，
1: 上别人家。就是真的嘴馋了，你就点个点一顿两顿的外卖也行，就不要苛责自己。
2: 对
1: 对，
2: 要朋友干什么呢？
0: 就是
2: 这时候不就是派上用场了吗？
1: 就是叫什么那个做好饮食管理，不是纯吃苦。
2: 是，
1: 对，
0: 这一点理念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你看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并不是说让大家借这个断那个，然后甚至是我们怎么样勒紧裤腰带，不是那个意思，就是合理的、科学的去安排您的这个饮食，
2: 对，
0: 真不是吃苦。
2: 对，健康餐。 餐不是难吃餐，然后第二就是我觉得另一个极端就是不是所谓的漂亮饭，
1: 对，
2: 没那么复杂，
1: 没那么复杂，也没那么就是真的
2: 讲究，
1: 没那么讲究，
2: 嗯嗯嗯，不用搞的就是要么就是特别精致的极端，要么就是那就是特别好那个是吧，
0: 不用
2: 大油大量的，
0: 对，把这个门槛不用想的那么的高，
2: 哎，对
0: 啊，大家有机会可以看看小龙这个自己的这个图文，啊，
2: 要看看，
0: 其实他刚才说的这些个都是我都看得见，就之前我也都是看了好多写的这些个拍的这些个或者是自己的这个亲身体会，因为
2: 有看有收藏，
0: 有看有收藏，
2: 然后
0: 甚至我们照做，你看我跟小龙接触下来这一年我就感觉他的这个下颌线就明显了，
1: 哎确实是瘦了
2: 是吧，刀削斧剁一般，
0: 刀削斧剁
1: 还是
2: 清晰的下颌线，
1: 康康姐真是，
0: 你看这个刀削斧剁一般，这个语言的这个魅力啊，
2: 是清晰，现在不是流行吗，清晰的下颌角，
1: 对，
0: 4K 的啊，
2: 4K 的就是这样的，
0: 高清的，
2: 到高清下颌角，
0: 这确实是我们总在说吃啊，健康啊，我们要管理饮食啊，其实我们要的是一种身体的一种状态，其实身体状态，我们俩刚才还在说嘛，其实分为一种应该体态，是吧？还有一种是什么？心态的健康，最终呢，还要表现出来你的这个神态，
1: 对，
0: 你看这三个态就非常重要，就是今天我们通过一番科研讨论啊，总结出来了三个态，
2: 是
0: 这个三个态。其实比您想要这个马上速效立竿见影的去用某些个态要来的更为持久，
1: 对，也更重要，
0: 更重要，
2: 对，这个我觉得最后的时间留给小龙吧，因为我们就一分多钟了，跟给咱们一点点简易可行的健康饮食方面的建议，
1: 简易可行健康饮食的，我觉得提出三个点吧。第一就是我们首先要吃好早餐，早餐的种类尽可能丰富。第二呢，就是我们要这个积极的锻炼，进行一些无氧的锻炼，让自己的这个肌肉量增加上去。更多的这个肌肉呢，能够让你保护你的关节，给你提供更多的这个基础代谢。其实，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蛋白质的这个补充一定要跟得上，因为现在其实我们大家虽然吃肉很多，但是整体的这个蛋白质的摄入量还是不够，
0: 脂肪不少吃，
2: 除了肉之外的其他的蛋白质，
1: 对，其他蛋白包括一些植物蛋白呀，然后一些从鸡蛋呀、牛奶呀，
0: 是
1: 包括坚果类的中
0: 或优质蛋白，
1: 优质蛋白这样的，
2: 对，
1: 还是要补充的足够。
0: 你看这件事其实特别的重要，尤其像咱们这个总在说老年人现在的这个肌肉特别的缺乏，其实从咱们现在这个时刻开始补充您的这个蛋白，包括这些无氧训练都应该加强了，
2: 是的啊，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每一餐饭认认真真的来对待，我们前面说的这是热爱生活，实际上这是热爱自己的生命，
0: 对
2: 啊，
0: 对
2: 自己的身体健康负责。
0: 好，那我们今天就跟小龙就先请教到这儿，其实还有很多的话题啊，欢迎小龙继续常来我们的这个节目。
1: 哎呀，汤哥客气了。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4: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三天没洗。
3: 哎，等等，
5: 换了长发小寨桃皮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

0: 央的央，荟萃的荟。
1: 哎，听我说，午休时间还在回消息改方案，吃完饭筷子一放又开始干，是不是觉得午休就是浪费？心理学告诉你，大脑连续工作超过90分钟，效率就会断崖式下降。真正的午休不是偷懒，是给大脑重启的机会。试试今天中午放下手机，闭眼5分钟，或者下楼走一圈，你耽误不了多少工作，但能换回一个清醒的下午。好好休息是对工作最大的善意。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2: 饭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0: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7: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冯科。
2: 大家好，我是王尚。
1: 我觉得这个点儿是不是在路上的人还比较少啊？
2: 下班没那么早。
1: 对啊，就谁能准时？有人今天不是经常说吗？说没法听到咱们节目，
2: 没法听到开场。
1: 对啊，就这个点儿，如果你已经在路上了，恭喜你，我觉得你已经打败了99%的人了，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2: 很幸福，反正。
1: 对啊，如果这个点儿就已经下班在路上了，那真的让人太羡慕了。
2: 是的，在路上坐在自己的车里。
1: 对呀。
2: 那他估计。有半个小时也就到家了，也就
1: 对，因为这个点儿可能还不是很堵。
2: 对，
1: 但是对于一般的下班的朋友来说，就是这个通勤，尤其是早晚高峰通勤，在路上待的时间会比较久一些。平均可能你比如说往返差不多怎么着也得一个多小时吧，往返加起来啊，
2: 在北京
1: 加起来，
2: 在北京来讲的话，
1: 单程
2: 一小时还能接受了，
1: 40到1个小时吧。这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时间啊。
2: 对，
1: 但是在你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你在那个车厢里面，就如果说你能够在这个车厢里面待得很舒服，我觉得还可以。
2: 对，
1: 但如果说你觉得待得不舒服的话，还是挺煎熬的。
2: 您这个车是吧？一小时路程，半小时路程，半小时修车，那肯定不行。
1: 倒不是修车呀，就你发现人家现在啊，就最近呢，我也有点萌生了想换车的想法。
2: 哎呦，
1: 就大家只是想想，还只是停留在想，因为你没发现这几年这个车的更新迭代太快了吗？
2: 是，反正现在很多车里的设计我已经看不太懂了。
1: 啊、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就是去之前去旅游的时候，在外地租车，我就想体验一下人家现在的这些车的这种设备。我觉得太好了。
2: 我反正打网约车经常拉车门要下车，我不知道怎
1: 么。我也经常这样，
2: 每次一要下车把人车玻璃就摇下来了。
1: 对，
2: 他说摁那儿摁那儿，我说哪儿啊，这是那设计啊。
1: 上车的时候外面也是，
2: 对，
1: 怎么开啊，你这
2: 隐藏神门把手啊。就反正这个很多车里的设计是
1: 挺快的，
2: 变得挺快的。
1: 但是你说车里面真的，我觉得人家有的车里面啊，就有的那个设计真的太好了。
2: 对，
1: 当然我们不是就当年的那些车也好啊，你像我那个车可能就已经就很落伍了，就那什么都跟不上了里面的。但是有一些细节性的东西，它的设计它确实是比较符合我们的需求。
2: 对。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各位车上的那个遮阳板儿
1: 哦，
2: 我之前呢只是知道迎面对着太阳的时候把它放下来一下，哎，能挡住一部分阳光，但是我一直不知道原来这个板儿还能左右来回动呢。
1: 我也是有一次刷视频才看到，
2: 哎，它原来还可以下来以后呢再向左或者再向右这么掰一下。
1: 哎，就是比如说我是司机位置，我以为只能往我的这边就挡那个玻璃，还能往这边右边是吗？右边也能拉过来，
2: 右边好像不可以，但是可以往左边挡住来自于左边的这个阳光。
1: 对，这个右边，我还怎么还听别人说左边也可以是吗？不知道，在车上的看一下，我忘了，我没注意过这个细节。
2: 反正这个板是可以再挡住左右两边的阳光的
1: 啊，
2: 这个是很多人忽视过的一个小细节。
1: 对，
2: 当
1: 然我觉得车上很好用的那个设计，我觉得就是。就咱们先说咱们比较落伍的大家的这些车啊，先不说人家现在这高科技的啊，我觉得就是放杯子那个
2: 杯架啊，
1: 这个算是一个很好用的设计吧。
2: 是的，它能够稳定住，而且很多那个放杯架的地方呢，比如它是隐藏嵌入式的，你摁它推出来的，或者是它上面有一个什么遮板，就你如果没有杯子放的，你把它拉回来，它也能变成一个普通的一个地方，
1: 对，
2: 不是非得只能放杯子，还有一些小件物品，包括一些什么简单的小钥匙啊、车钥匙啊，这些也可以放在这里，
1: 置物架，
2: 对，就挺方便的。
1: 今天我们第一个小时就来说一下啊，现在很多朋友已经在路上了，来说说你认为你的车上啊，你的车上最好用的设计，
2: 车上最好用的设计，您最喜欢、最合您心意的，
1: 对
2: 啊，觉得这小设计真是啊，
1: 真好，哎，
2: 啊、
1: 你觉得最合你心意的，
2: 对，
1: 你看人大张伟说了，
2: 4:30
1: 下班，为了听节目特意晚走的，
2: 哎呀，您这样，
1: 您今年年底你评了先进，你上去之后说感谢中国交通广播，
2: 每天自愿加班半小时啊。 4:30就能下班，真是啊，
1: 硬等。
2: 人花开富贵也说了，说网约车司机能听开场，
1: 不是马上你很多活儿就来了，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那个高峰时段来了，
2: 嗯，
1: 对吧？你也要忙起来了。
2: 对，这乘客一上车以后说这什么玩意儿，给他关了。你说哎，别，
1: 是说早八晚五，单程25分钟，坐标房山，开35分钟。
2: 25公里，
1: 25公里啊，
2: 25分钟就幸福了，就。
1: 但是人家25公里开35分钟，
2: 嗯，
1: 这说明真的路上不堵啊，
2: 不堵
1: 啊，
2: 走的路线不是那种特别容易堵车的路线，
1: 而且他5点下班，就这个点下班，路上确实还不是很堵，所以他35分钟25公里能开回去，
2: 对，开挺快还是。
1: 人小鹿说我已经在路上了呀，
2: 嗯，
1: 5点准时打卡下班
2: 啊，
1: 45分钟到家，这个点45分钟到家应该是。差不多30公里，
2: 有可能啊，在路上其实你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所以说有一个舒适的乘车环境、驾驶环境，
1: 嗯，
2: 确实挺省事儿，挺省心的啊。
1: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第一小时就说说这个车上最好用的设计啊，
2: 嗯，
1: 我觉得还有一个好用的就是那个在车门里面可以调那个后视镜的那个角度，
2: 嗯，对。这个是很多车都有的功能
1: 啊，对
2: 对，因为大家的这个身高啊什么的都不太一样，
1: 嗯，
2: 有的人一坐进去以后，他可能他需要再调整一下，
1: 嗯
2: 啊，以前有一些后视镜不能调整，
1: 嗯，
2: 只能靠人力手去掰动它，
1: 嗯，
2: 但是现在呢可以自己电动调了，
1: 对，
2: 而且这个小设计特别方便的一点是在下雨天的时候，
1: 嗯，
2: 您可以适当的调整一下，让那个有点角度，雨水不至于直直的就能淋到这个镜面上，
1: 哦哦，弯下来，
2: 哎，稍微的有点倾角。这样的话你在行驶过程当中雨水能减少落在你的这个后视镜片上的概率，
1: 嗯，对，
2: 挺实用，
1: 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2: 对，这样的话你就不至于一会儿停车了以后就得拿着抹布过去伸出去擦一擦。
1: 我还专门买过那种就是膜还是什么，就贴在那个镜子上面让它水不要流在上面的那个
2: 啊，
1: 那种的
2: 也可以，嗯，
1: 对
2: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当然现在可能你开过现在的新能源车吗？
2: 没有。
1: 对，我也没怎么就我只是简单

0: 单的尝试过，就没有长期用过啊。
1: 嗯，
0: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就是现在很多新能源车有非常多好用的设计，当然不光是分的新能源，就现在人家这些新车，
1: 嗯，
0: 什么理想啊、小米呀、啊，
1: 哎，
0: 啊什么问界呀、啊，
1: 呵、
0: 啊，哎呦未来，我觉得那个这车的那个你上去之后，你都觉得自己我的天哪，一张嘴小啥小啥一喊，然后啥都能干。
1: 看来凡客最近是了解了不少啊，
0: 哎、真的看了不少了、
1: 啊，看了不少了，
0: 看了不少了，什么前排的那个车。那个座还能转过来，
1: 哟，还能转过来
0: 啊！然后四个人还能打扑克的那种，
1: 前排的能转过来
0: 啊，是前排的能转过来。
1: 你说前排副驾能转过来吧？
0: 就是停下来的时候，司机位置也可以转。
1: 这司机位也能转过来
0: 啊！现在有那样的，
1: 我太孤陋寡闻了。
0: 包括还有那种就可以躺平的呀
1: 啊！
0: 然后什么看电视啊，这是对于人家现在很多车人都是标配，
1: 甚至都懒得介绍，不当个卖点再说。
0: 对
1: 啊。
0: 哎呀，反正现在我觉得应该有朋友现在是开这样的车的啊。
1: 嗯，
0: 跟我们来说说，你觉得车上最好用的设计？当然，咱们这个大家开了很多年的，现在也有这种好用的一些设计。
1: 你就以前那个手摇的车窗，我觉得也很好用的设计啊，对吧？你想升多少，你纯靠自己手去微调，而且它是纯机械式的来驱动，对吧？你不用担心什么电路有问题了，车窗上不来下不去了，
0: 嗯，
1: 纯手摇，多方便，对不对？
0: 那个脚那个可以卡得死死的，
1: 对呀、啊。
0: 而且那时候手摇的时候，司机位置可以锁后面的吗？锁不了吧？
1: 锁不了。
0: 那时候就是我想摇下去就摇下去，想摇。
1: 对对对对，
0: 吧？
1: 啊，现在有那种铜锁，防止小朋友自己动玻璃的。
0: 对。
1: 手摇的时候你是好像锁不了的。
0: 哦。
1: 嗯。
0: 各位，我们今天第一小时就来说说你的车上
1: 。
0: 对，你的车上你觉得最好用的设计是什么？
1: 对，就从自己家里，不管是现在的新车，还是以前的老车，或者是曾经的您家的上一辆、上上辆的那辆车。
0: 嗯。
1: 虽然现在技术在升级迭代，但是还是觉得当年那辆老车里的有一个什么功能，
0: 嗯，
1: 你比如说以前捷达的那个空调，哎呀，很好的设计啊，哈哈，一档挂霜，二档冻伤，大夏天的多实用啊，
0: 哎呦，
1: 也可以说一说、啊，
0: 对，也可以聊一聊，
1: 对，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打字留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3: 我们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先来关注抗焦虑食品真的有用吗？当抗焦虑舒缓压力被印在普通的糖果和固体饮料的包装上，还打着所谓九项国家专利的旗号，你会买吗？记者发现电商平台一款即食益生菌固体饮料宣称说可以舒缓焦虑，持续的释放愉悦因子，但是实际就是一个普通的食品。所谓的九个认证专利，有七个都是只标注为发明专利申请的字样，剩余的两项呢是也不是这个销售公司或者生产企业，可能是上游的原料供应链涉嫌冒用。另外一款这个情绪舒缓片，醒目的位置呢是核心专利配方实为微量添加，比例只有0.01%，剂量远低于有效的浓度。那专家也是提醒啊，就是有这个情绪问题，如果严重的话，还是要寻求这个专业的医疗帮助。
4: 是的，你把焦虑它做成消费品，让人以为花上个几十块钱，我买包糖，我就能替代就医了，反而延误了真的该去心理科的人。监管不是说没动过，潍坊有公司就是因为类似的虚假广告被罚了8万多。2026年，多地的情绪类食品的专项整治也在这个进行当中，但是电商平台靠 AI 拦词，它治标不治本呐、啊。商家换一个什么愉悦因子啊，稳稳状态还能继续卖。所以，如果说情绪问题真的感觉如果挺严重的话，还是建议寻求专业的医疗去帮助。
3: 是，我们再来关注一个路上的事儿啊。有朋友最近是闯红灯了，看看他怎么做的啊。最近在湖北武汉，一个男子因为情绪不佳，骑摩托车呢就闯红灯了，还把这个违法的视频发到了网络上。发完之后，越想越忐忑，一夜难安。第二天主动前往交警大队自首，民警带当事人重返事发路口，现场警示教育。当事人深刻认识了自身的错误，最终该驾驶人因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被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6分。
4: 那、标准处罚方式、把公共道路当情绪的出口，拿自己和别人的命就去为了赌一口气，200块6分，这是标配价。人呢，这还算是清醒啊，没等网友举报，交警上门，自己先破防就去回头自首了，比那些闯完灯还在评论区怼人的要强。但是主动自首你也洗不掉违法事实，情绪不好从来都不是说闯红灯的这些免责牌。
3: 对，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机票退票为什么这么难呢？海南的冯女士6月17号买机票的时候误将日期选为了7月10号，1个小时之内她申请退票，客服承诺48小时回复，但48小时之后回复机票票款不予退还。冯女士又联系了机票代理商，得到的回复依旧是出票完成后票就不能退了，如果确认无法出行只能尝试申请退税。平台和代理商拒绝退款的依据是购票页面有灰色小字提示不支持退票，不支持改期。黑猫投诉平台分析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机场航空公司投诉量近2.7万件，机票退改的相关投诉超过13000件，占比近50%，是行业的首要问题。
4: 平台作为经营主体，它所制定展示出的退票规则首要前提是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充分的尽到告知的义务，不能说借助一行小字直接一语带过的这种退票条款来限制消费者的合法权利，以此来减轻免除自身应当承担的经营者的责任。压实平台和航司的主体责任，强制要求关键退改规则醒目弹窗亮明在先，杜绝那种小字陷阱，把风险讲明白，把责任落到位，才能让旅客买得安心，退得明白。
3: 是，我觉得上次不是讲我那次就买错了吗？出差回来，他那个显示就是2小时之内是可以，就是全额退的。
4: 醒目吗？这个字？
3: 这个没不是没有买的时候我没发

0: 险，我只是退的时候
1: 啊，
0: 看到就是他那上面说免费退，
1: 嗯，
0: 就是两个小时之内就给你全额退。我说哇，太好了，
1: 对，
0: 啊，
1: 给了一定的试错成本。
0: 对，
1: 嗯，
0: 就原谅我们这些粗心的人吧。
1: 啊，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暑期的幼小衔接。孩子马上上一年级了，要不要报幼小衔接班？不抢跑就落后的说法，让不少一年级新生家长陷入焦虑。在各大短视频社交平台上，类似贩卖焦虑的宣传话术层出不穷。不少机构甚至抛出识字400到500是入学安全线的说法，声称识字量不足、语文课听不懂、数学题读不懂，会严重打击孩子的学习自信。这类夸大，这种过度夸大的说辞，不断的放大家长的这种内心的不安。
1: 教师反对的不是不准备，而是把衔接等同成那种灌知识。提前学过的孩子课堂走神啊，以为自己都会，听课习惯和好奇心反而被废掉了。真正的衔接是身心、生活、社会、学习四个维度，作息规律，自己收拾书包，能坐住20分钟，愿意开口问问题，这些不花钱，机构呢，但不拿他们当卖点，因为没办法标价。
0: 嗯
1: 嗯，
0: 所以这个确实是家长们就是一个焦虑的问题，总觉得学了就能更好。
1: 哎，就觉得说别人都学了，我家不学，完了。
0: 哎，对，
1: 嗯。
0: 好，来到了17:25啊，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时的话题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车上，你来说说你的车上，
1: 嗯，
0: 你觉得最好用的设计是什么？
1: 对，
0: 嗯，
1: 米兰说我的车上最满意的设计就是车载收音机啊，它是有存储收藏功能的，把我喜欢的这个频率收藏起来，
0: 嗯，
1: 每天打开就能准时收听。
0: 对
1: 啊，
0: 其实我发现就是当年的这就那个不是现在最新的那种电车的啊，
1: 嗯，
0: 它现人家现在有很多，因为不是一个大屏嘛，
1: 嗯，
0: 就是原来的车可能上车只要我发动了它那个，我比如说我昨天把调频调在了交通广播，
1: 嗯，
0: 今天上车它还是这个，我就每天就不用再手动听了。
1: 嗯，
0: 但是现在它有那个有的有那种大屏，就是收音机它甚至都已经没有一个内嵌了。
1: 嗯，
0: 就是你可能你得去点啊，各种找啊。
1: 对，
0: 嗯，
1: 以前的那种指针波的那种旋钮是吧。科比詹说车上最好用的功能当然是语音控制，
0: 嗯，
1: 啊，控制空调什么的很方便，
0: 嗯，
1: 就不用分心去按按钮了，
0: 嗯，
1: 啊，你好小谁哈，啊
0: 嗯，
1: 打开空调到5档。嗯，
0: 我这个我前两天看了一个热搜，你看到没有一个咱们的朋友，
1: 嗯，
0: 有一个朋友是去国外旅游去了
1: 啊，
0: 然后打车打到了一辆比亚迪，然后
1: 那个，
0: 我看那个视频了是吧，然后跟那个人没法交流，他直接说你好小迪。
1: 司机就懵了，就说这辆车是什么神秘咒语。
0: 评论区不是说老家来人了吗？
1: 对对对，从来没用过这个功能，这司机肯定没用过它是吧。或者说最喜欢的设计就是导航能投到那个仪表盘上，他给咱们发来了图片啊，
0: 嗯，
1: 确实这个很方便，就我们这样的话我们的视线呢就基本上就在一条线上，
0: 嗯，
1: 上下简单的一瞟就都能看到了。
0: 对，
1: 不用像很多那种导航设计
0: 得在右侧，
1: 得在右侧，你得瞟一下右边看一下前面。
0: 嗯，现在不是人还有那种抬头显示吗？
1: 对，
0: 直接在前方的，
1: 嗯，
0: 他这个人上面不仅能有导航，还能显示他正在听的节目。速度啊，高峰，
1: 这真的是啊，这太先进了啊。还有视频直播间里边的玉说，现在的车上就是喜欢听云听里的中国交通广播。哎呀，
0: 啊，对，好像是不是现在的车里可以下载一个云听听是吧？
1: 好像是可以的，车机系统里边就可以当成个软件直接装进去。
0: 哦，
1: 嗯，
0: 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车联网嘛。
1: 对，
0: 嗯，
1: 王二猫说一键备车挺好用的，提前把车制冷进去很舒服。
0: 一键备车是你在家就可以备车吗？
1: 对，手机提前操控一下，把车里的空调开开呀，
0: 手机提前操作呀，哎呦我的天，
1: 真是这
0: 太先进了，你们这，哎，
1: 我都是先进去以后按照传统物理方法那边车窗
0: 打着了，
1: 那边车窗降下来，我关三下车门，把热气抽出去，
0: 哎呦，
1: 然后再坐进去龇牙咧嘴，哎呀哎呀真疼，哎呀哎呀哎呀，哎，没事开窗户跑一会儿就好了。
0: 哎呦，足以证明
1: 啊，
0: 这个王二猫的车应该是最近几年买的。然后咱俩刚才不是聊那后视镜吗？
1: 嗯，
0: 说是怎么着，人家说了，现在的后视镜都有加热功能，不用擦。
1: 太孤陋寡闻了，这都有加热功能了。哎呀，后视镜加热就把水分蒸干了吗？
0: 啊，对，你就不用伸出去，平常那还得备一块抹布，是不是？下雨了，手伸拿出去擦擦，是吗？
1: 反正我的这个主驾驶旁边的那个扶手箱，
0: 嗯，
1: 啊，应该叫就车门上的那个
0: 啊，车门底下那个，
1: 车门底下那个位置，
0: 嗯，
1: 还有副驾车门底下位置都有2块抹布，
0: 嗯，就为了擦，
1: 就为了擦。副驾如果有人哎 帮我擦一下。
0: 擦一下，这原来不都是这样吗？
1: 对啊，
0: 原来别说那个，原来里面就我记得小时候做。

0: 爸的车或者坐叔叔他们车，就甚至还会让副驾说，哎，把你那边玻璃擦擦，
1: 对、啊、
0: 因为里面有雾气了也要擦一擦。
1: 现在觉得能从里面直接吹吹那个前挡风了、
0: 啊、
1: 还不错
0: 啊对啊
1: 对。Fishbox 说非安卓系统的车机很好用，
0: 嗯
1: 啊，就说安卓系统的车机现在还有待提高是吧？嗯
0: 嗯，他说我朋友的新能源挂倒档后视镜会自动往下照，哦，这个好像是好多车会有，我那个车也有、
1: 哦、
0: 往后倒的时候它会转下去一点点，角度会变。
1: 那我家车买的比你还要再早点
0: 你能不能
1: 我家车那个倒档后边的那个可视啊，都是后来加装的摄像头都得人手去掰它调整角度啊、嗯、
0: 各位都可以来跟我们说说我们今儿的话题啊，
1: 嗯
0: 你的车上最好用的设计或者功能你觉得是什么？
1: 是的，
0: 嗯，
1: 大家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直接打字留言。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零幺零八六。

0: 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好的，到了17:35，这里是速段高峰，各位好，我是芬克。
2: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第一时段互动话题，说一说您车里边您觉得最好的设计，最喜欢的设计是什么。
1: 嗯，
2: 真的看评论区发现现在外边都科技发展成啥了这都
1: 我们俩在这啊，真的还有这样呢、
2: 哎、还能这样呢
1: 啊、刚才不是有人说什么哦，那个XZL 说后视镜晚上会自动变成夜间模式，黄色的防眩晕。
2: 哎呀，这真是晚上我还靠我肉身在这儿辨别呢，还人都自己会变色了，真不一样啊。
1: 是，
2: 还有 Sun 说我的车最好用的功能就是车载那个指针钟表啊，这个
1: 时间吗？
2: 对，
1: 这个我车有，
2: 我不是很羡慕啊，因为这我们也可以后期加装的，几块钱小玩意儿粘在那儿也能当一样用。
1: 哦、人是车在人家内嵌里面的，
2: 内嵌一样
1: 啊。笔直的小路说哨兵模式很好用
2: 啊，能看周围、
1: 嗯。对，
2: 还有很多人提到的那个语音交互系统，
1: 哎呦，太方便了，
2: 太方便了。你有什么事跟他一说就行。
1: 甚至哎，我们去那年去西沙群岛的时候，
2: 嗯，
1: 我带队就带咱们听友去西沙群岛，我们自驾开的所有的车都是理想 L9。
2: 啊，
1: 然后就是我们在车上就去试嘛，理想同学、嗯、然后他说什么副驾你好，
2: 还能分别出来是、
1: 三排你好，
2: 嚯，
1: 还可以这样呢。
2: 哎，真的现在语音交互系统太厉害了 啊，各大这个车商呢也其实也有点卷这方面的、
1: 嗯、
2: 一说我们这个车呀搭载的有什么 DeepSeek 有豆包有什么这各种人工智能都搭载了
1: 对，
2: 但是未来的语音交互系统如果再发达，它能不能就是再进一步的帮助我们去实现一些东西。
1: 你还想啥、要啥自行车、
2: 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3: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4: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5: 真的很困呀。
3: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2: 你好啊擎天柱。
1: 我为什么是擎天柱啊？
2: 不是男人的车，如果语音系统可以自己命名，很多人要么选择就改成擎天柱，要么改成贾维斯。我总不能把我的车载的 AI 改成凡科吧？你选吧，你自己选。
1: 行，那我还是擎天柱吧。
2: 你好，擎天柱，请帮我摇下来车窗。
1: 好的，请问您想将哪一边的车窗降下来？
2: 怪我的指令不够具体了。帮我把主驾驶位的车窗降下来。
1: 好的。请问你想将车窗降到什么程度？要全降下来，还是降1/2，还是1/3，还是1/4，还是1/5，还是……
2: 好了，降到1/2，我就是透个气。
1: 好的，请问1/2的状态要保持多久呢？今天室外温度还是有一些炎热，需要我根据车内温度和空气质量自动定时吗？
2: 这太智能了哈！好的，按你说的办。另外帮我导航一下单位。
1: 好的，已为您规划您的上班路线。

0: 根据您过往的习惯，今天应该走高架快速路，但是根据实时路面情况，今日快速路有些堵车，需要帮您规划一条更优路线吗？
1: 嗯，可以规划吧。
0: 好的，根据系统规划，比快速路预计能节省5分钟的时间，但是依然还是会迟到。
1: 那怎么办呢？那我得提前跟老板说一声啊，帮我给老板打个电话。
0: 好的，请问您是想要诚实的认错，还是想要耍小聪明？
1: 这怎么讲？
0: 如果要耍小聪明，我可以帮您营造一个环境音，表示您此刻正堵在路上，并且发生故障了呢。
1: 哎呦，你这太智能了啊！你一个车还能装病呢？不用那么麻烦了，我就诚实的说就行。你接通吧。
0: 好的，消息已经发送。
1: 不是打电话吗？怎么是发消息呢？
0: 根据您老板的喜好，他不喜欢没事打电话，更偏向于接收信息。另外，根据您的个人习惯，您平常比较笨嘴拙舌，打电话有一定的风险，所以我帮您编辑好了信息，直接发送。
1: 嘿，这太智能。行，那给我来点音乐吧。
0: 请问你想听什么曲风的音乐？
1: 随便，就是路上开车听的就行，要不路上太无聊了。
0: 好的，为您精选了路上开车适合听的音乐。
1: 哎，这些歌不错呀，好多歌之前怎么没听过呀？
0: 有些歌需要开通会员，刚才已经为您开通了会员，您现在可以无限畅听。
1: 谁让你开通会员了？哎，算了，开就开了吧，路上听歌，嘿，听着就有一种想要辞职去拉萨的感觉。
0: 好的，也为您重新规划路线，下一站拉萨布达拉宫。
1: 哎，你等会儿，谁说要真的去拉萨了？我就这么一说，我现在要去上班。
0: 您的辞职申请刚刚已经为您发送，接下来您可以听着歌开车去拉萨。
1: 谁让你发辞职申请了？你撤回，你赶紧给我撤回。这才叫智能啊！揣摩你的心态啊，了解各方面的喜好，是不是？你一说人就给你办了，
2: 就得以后就得发展成这样才行。
1: 我觉得发展成这样挺好，
2: 真不是没可能。我跟你说，真有可能，
1: 真有可能。
2: 这对可能听成有成全在听节目，这太简单了。
1: 真是，我今晚上加个班，代码就敲出来了。大哥，你也别太这个开始干这事，对，还是得经过一些实践的，要不这个真的是他理解不了人类的意思啊。我说句话你就给我办了，这样这破班一天不想
2: 搞啊，
1: 一天也不想上了。
2: 好
1: 的，
2: 给你辞职，
1: 这就发过去了。这关键那边万一有个车机系统，好的，已通过，这完了。
2: 这效率多高啊，
1: 人类一点没介入啊。这个
2: 第一个小时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认为车上最好用的设计。
1: 对，
2: 你的车上你觉得什么哪个设计是最好用的，哪个功能最好用？
1: 骑着摩托追强强说，就我这急性子，语音对话的时候我车窗升降三四回了都。
2: 只是因为大家比如说你要解放双手嘛，
1: 对
2: 吧，你万一开着车呢，两个手，对吧，都用着呢，
1: 对，都扶稳方向盘，3点9点的方向，
2: 所以我们得语音一下，
1: 语音一下。但刚才视频直播间里有朋友提到了一点，就是有的时候你是比如说噪音有点大呀，你喊他你还得吼他
2: 啊，对，
1: 他未必能听得见，是吧。还有就是爱以添加和娜娜都提到了一个点，就是座椅加热功能。
2: 哎呦，这座椅加热，尤其对于东北，我觉得东北朋友买车是不是座椅加热得是标配啊？包括这个方向盘加热，
1: 北方好像都标配了，感觉
2: 是吗？
1: 就有这功能。
2: 我买我车的时候，人家说了，说那个你座椅要加热吗？我说加多少钱啊？好像当时是加6000还是
1: 6000？
2: 好像是差不多
1: 啊。
2: 我说不加。
1: 那这样的话会觉得。
2: 我也可以的，我坐一会儿就热了，不加了。
1: 我穿厚点儿，我不怕冻。
2: 对，
1: 但要它标配里边就涵盖了这个，你会觉得这功能很实用。
2: 对，
1: 座椅加热，还有那种什么座椅通风。
2: 对，现在人车都有座椅通风，非常舒服。就你坐久了，然后给你通风一下，哎呦，你觉得
1: 是
2: 确实是好。
1: 米兰的留言你就能看出来啊，他也是个老车了，说胎压监测这功能很实用，时刻让我了解车辆轮胎的胎压情况，保证出行安全。你看米兰今天提到了两点，一个车载收音机的收藏功能，一个胎压监测，这都是至少十年前的车啊。
2: 我们改天可以再聊聊你的车开了几年了，
1: 老车
2: 新车的还有老车的。
1: 对，这些功能都还行，是吧？
2: 对啊，其实是有用的。你到现在虽然说我们说车有点过时了，但是这些功能到现在我们还是用啊，还在用啊，
1: 依然很实用。
2: 对啊，
1: 只不过已经潜移默化的认为它就默认的该有这一项了。 王者之剑说，我车里最好的就是我的小车模，
2: 嗯，
1: 哎，就是在中控台上放了一个应该是跟您这个车一模一样的一个车型，
2: 买车送的吧，
1: 啊，或者自己配的。但是说句这个安全的话题啊，
2: 嗯，
1: 您这个位置不太好。
2: 怎么了？这个位置不是大家一般都是大家都喜欢往这儿放点东西吗？
1: 对，但中控台这里其实不适合摆任何的摆件。
2: 哎呀，
1: 哎，
2: 是，
1: 急刹车呀什么的，容易造成安全隐患。
2: 大家都放好像是吧？
1: 嗯，
2: 嗯，就是大家建议大家不要放，
1: 建议不要放，
2: 啊，要不就放点软一点的。
1: 反正这是容易有一些突发情况的危险。
2: 哎，对，
1: 对，
2: 嗯，
1: 哎呀，这大家的这个车确实，新车的很多功能，闻所未闻。哎，但也有一些是有一些小槽点，比如玉的他提到的那个冰箱彩电大沙发。
2: 嗯，现在就很现在的车里，就是大家如果再买什么，就尤其现在这几个牌子的，
1: 嗯，
2: 新能源呀，包括混动的，它都是有这些，就是这也现在是标配，冰箱彩电大沙发。
1: 嗯
2: 啊，
1: 还有你猜说我的车最好的设计就是车这车能动。怎么您是个闪电麦昆是吗开的？
2: 哪儿能动？轮子能动？
1: 哪儿能动？对，
2: 嗯，
1: 他是不是想表达的是，比如有那种自动泊车功能，啊，自动出库功能？哦，
2: 自动可以，包括这不是新也说了吗？智驾也挺好的，
1: 嗯，
2: 避免了一些小的剐蹭。
1: 对对对，
2: 嗯，你现在看开车在路上啊，
1: 嗯，
2: 你去观察呀，就反正有的时候，尤其堵车的时候，我发现很多车开着那个智驾的功能，
1: 嗯，
2: 就是起码有的他必须手你得放在方向盘上，但是我的脚可以稍微放松一下，嗯，就不用来回踩了。
1: 但是标准的智驾操作模式呢，还是得
2: 脚也得放在上面，
1: 对，坐着背刹车，你不能完全的相信这，嗯，因为它只能叫辅助驾驶。
2: 对
1: 啊，
2: 我反正看网上就有一些不好的示范，就是
1: 睡觉那种，
2: 不是睡觉，不是睡觉，就腿都已经开始翘二郎腿了，或者腿都盘在那个上面，这就有点不行，
1: 那就不行了。
2: 对，
1: 这反正之前有很多新闻，路上人们发现了主驾带着副驾和后排打开扑克牌了，这
2: 那这太过分了，我们这是辅助驾驶啊。
1: 还有那种直接躺在驾驶位上睡觉的，
2: 这，他有的车现在就如果你手从方向盘上拿开，
1: 嗯，
2: 他那个智驾就自动就给你关了，
1: 对，
2: 你就可没法再启用这个功能了。
1: 我觉得这功能还是挺实用的，
2: 嗯，
1: 对，可以辅助你解放一下，让你放松一点，但是你不能说完全交给他。
2: 对
1: 对。三儿说我的车09年买的，现在跑了8万公里，从来没有出过毛病。
2: 嗯，
1: 09年到现在才8万公里，那您车平常
2: 应该没怎么跑过长途。
1: 哎，对，
2: 嗯，
1: 不是那种经常跑那种大长途的，
2: 嗯，
1: 可能就日常上下班简单通个勤。
2: 对，
1: 嗯，你猜的意思，他说我的意思就是我的车除了能动就没有优点了。
2: 哎呦，
1: 不一定不一定啊，您车至少咱是不是也公里数堆的不少了，但是整体上还行，
2: 嗯，
1: 啊，嗯，懒羊羊也说我的车9年了啊，太落后了，太多功能都没有。
2: 嗯，但其实9年了，我觉得我的车差不多也9年了，就是嗯，正常开完全没有用，没有问题，
1: 完全没有用，啊，
2: 完全没有问题。就是其实那些所谓的现在的这些功能吧，只是让我们的舒适度更高了，
1: 嗯，对
2: 对吧？就是体验更好了。
1: 哎，
2: 但咱那车开着完全没问题啊。
1: 就是的，它就是一个通勤代步工具嘛。
2: 啊，对呀，啊，
1: 嗯，张亚曼也说我最喜欢的是车载大屏可以看视频，
2: 嗯，
1: 但只要车辆一启动，视频就强制停止了。让我感觉他很注重我的安全。
2: 哎，对，
1: 嗯，
2: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设计啊，
1: 很好的设计，
2: 就是一定是大屏。你因为有的时候我发现有的，比如说他有的车他在副驾的位置有一个大屏，
1: 嗯，
2: 副驾驶在看电视剧，
1: 嗯，
2: 但是司机听着听着，你到关键情节的时候，总想瞟一眼，你知道吗？
1: 甚至说，哎，你倒回去一下，刚才那我没看清，
2: 这也挺危险的。
1: Kitty 说，我的车10年了，16年的，比较早的电车，
2: 嗯，
1: 现在跑了13万公里，续航还行。
2: 哎呦，这16年的电车应该确实是挺早了，
1: 挺早的了，
2: 嗯，
1: 啊。说新鲜的功能都没有，但最喜欢的就是老车有 FM 功能。有广播功能。
2: 嗯，对，我有一朋友也是前段时间刚跟我说哎呦，以前一上车就听你节目，正好是你的点儿，
1: 嗯，
2: 我现在换车了，我都找不见你在哪儿听你了，
1: 下载云听啊。但是这个车载
2: 真的
1: 广播功能现在要求是必须要保留的。
2: 嗯，对
1: 对，因为有些朋友他可能不理解，说为什么我车非要加一个这个，是因为在一些特殊情况之下，咱们这种广播的电波信号是最靠谱的，
2: 嗯，
1: 比您那种这个什么靠移动互联网产生的，这是更靠谱的。
2: 嗯
1: 嗯， 还有强强说，我家小白是2013年买的车，现在快14万公里了，还是很好开哟。所以说咱们这车里很好的设计就是它皮实，就是它结实，是不是？
2: 哎、对，
1: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对，米兰也说就是的，最终目的是它带我通勤能遮风挡雨嘛。哎，
2: 能葡萄先葡萄酸。
1: 那些功能咱没有，咱可以说咱车、
2: 啊、对啊，
1: 皮实
2: 啊，对啊，这些不行吗？
1: 这是最大的优。你们那什么电动的，一会儿今儿坏了，明儿线路有问题了，老修啊。你看我们这车，对不对？
2: 对啊，
1: 嗯，也行吧，反正咱但是。未来如果再发展发展，咱没准也会享受一下。
2: 想换的
1: 还是想换，
2: 该换的人换、
1: 啊。哦，还有新啊，新这个得批评一下啊。他说我现在开着车看着你们直播，不是听。
2: 万一人红灯呢？哦，万一人在路边停着呢？
1: 那可以，但是开车的时候还不行。
2: 开车你没法看，对吧？
1: 对，
2: 我俩没啥看的，你就好好开车啊，听就行了。
1: 大张维这车很智能啊，他说我个人具备下班自动出现在媳妇儿单位的功能，受到媳妇儿单位同事的广泛好评。
2: 你这功能确实是独一份的，
1: 独一份的，
2: 定制化的。
1: 你这什么车？现在系统也没有您这系统好使啊！哎，跟车机系统一交互。优先级排一下，他能排出来。首先要先去媳妇儿接单位媳妇儿，媳妇儿单位接媳妇儿吗？
2: 哎、
1: 小鱼婷说好用的功能啊，必须得是一些第三方的内容啊，就是冲着这个买的。
2: 这是同事的一个功能是吧？
1: 一个功能
2: 哦，
1: 哎呀。你看，又是咱俩的盲区了。
2: 哎呀，我虽然坐过这车啊，但是他人家说的这个啊，这是他，因为它是一个整车的一个智能的控制平台，包括什么还能实现什么圆规掉头啊、高速爆胎稳定啊、等等啊。
1: 圆规掉头这名听着就吓人啊，你就觉得这
2: 人是一个平台，
1: 你什么驾校教练也教不出来圆规掉头这样的功能、啊。
2: 这个一三方，
1: 对对对。懒洋洋说我的车虽然9年，但是动力和操控没毛病啊。行，咱们就不用说自个儿车多皮实了啊。今天大家都聊的是高科技的问题，
2: 怎么了？我们这不行吗？
1: 对，
2: 恩弟说了，我22年换的车、换完之后突然发现有个云听功能、然后就开启了早高峰晚高峰，一直听到现在。
1: 你看看，
2: 有的车它就是你买来之后它的云听就在里面已经有了，所以你点开云听就可以听了。
1: 对，行，今天咱们第一时段主要聊的是您的车里的哪个设计啊特别喜欢，您觉得很实用。大家也可以能猜到下一时段的话题是什么了啊。下一时段就说的是哪个设计挺鸡肋的，你觉得挺没必要的。
2: 我能说说别人车上的吗？太多了。
1: 对对对，都可以说。这个时候就可以说我有个朋友他的那个车。因为大家还是不想抨击自己的爱车的，
2: 毕竟那是自己选的。
1: 对，当他面不想说他坏话。
2: 我们说说别人车，
1: 坐
2: 别
1: 人车
2: 的，
1: 对对对，
2: 啊，自己的、别人的都行啊。
1: 哎，大家也可以提前说一说啊，哪些设计您觉得挺鸡肋的，或者觉得挺没必要、挺不喜欢的啊。继续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接下来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3: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4: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5: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6: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7: 下班快乐，好司机。
2: 哎，你累了不？要不我替你开会儿？
1: 不累。开车对我来讲就是休息，
2: 主要是你已经连续开了挺长时间，怕你了困了累了。
1: 没事儿，刚才已经睡了一会儿了。
2: 你什么时候睡了一会儿？
1: 就刚才开车的时候，开一会儿眯一会儿，反正咱们车有辅助驾驶功能。
2: 合着你边开车边睡觉，那不行，你服务区赶紧停车，咱俩缓缓。
1: 缓什么？没事儿，赶路要紧，我开得快。
2: 你这么开，那确实是快了。
1: 请问驾驶人连续驾驶4个小时，停车休息20分钟以后，他继续上路行驶，之后又连续开了3小时40分钟。那么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2: ：A 不属于疲劳驾驶，已经完成一次二十分钟的休息，总单次最长没有超过4小时。
1: B 属于疲劳驾驶，第二次连续驾驶时长超过3小时30分钟，就可以判定为疲劳驾驶了。
2: 请选择。
1: 就2个选项啊，
2: 这个 这个我知道，
1: 这个你知道，
2: 是因为我去新疆。哎，你去新疆没有吗？
1: 有，
2: 对吧？
1: 对，嗯，去新疆的时候，反正这个大巴车司机
2: 就会说，
1: 就会说，哎，嗯。
2: 坑啊，因为这道题确实是容易让大家选错，
1: 但是因为有一个迷惑选项以后啊，哎，你就感觉好像那个选项说的有点道理啊。
2: 对，就是除非你是真的了解过这个知识的，
1: 对，
2: 对吧？
1: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选择的是
2: A 选项。
1: A 选项就是相信您的第一直觉啊。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实施条例，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就应当停车休息，而且这个休息的时间不能少于20分钟。
2: 嗯，
1: 完成了20分钟以上的这个休息之后，驾驶的计时清零，咱们重新开始计算。
2: 嗯，
1: 不是说两次驾驶的时间累加。
2: 对，哎，所以就记住这4小时20分钟就行了。
1: 对，开4个小时，休息20分钟。就樊科和我，就咱们去新疆带团的时候，
2: 尤其是去赛里木湖这个线哈，
1: 对，有那个大巴车司机，比如说到了服务区了，说休息20分钟，大家上上洗手间什么的，其实大家很快就回来了。
2: 嗯，
1: 回来以后就说师傅，咱们走吧，说不行，
2: 在车底下聊聊天还要，
1: 对
2: 吧？
1: 必须要等20分钟，
2: 对，
1: 因为好像他们那个车里边的系统设定了。哎，
2: 不然的话他们那个旅游公司就会能看到。
1: 对，我发现现在那个大巴车的也非常智能了。
2: 嗯，
1: 就眼瞅着比如这个车有点偏离了自己这条路线了，
2: 嗯，
1: 要压线了，他就滴滴滴报警，
2: 嗯，
1: 说你压线了什么的。
2: 对，
1: 嗯，
2: 包括那个车上大家都得把安全带系好。
1: 对，
2: 如果不系的话也会超过多长时间也会报回到这个公司。
1: 哦，
2: 公司就知道了，
1: 这就非常注重安全。
2: 对，
1: 嗯，所以这道题应该选择 A 选项，就是单纯问大家开多长时间休息20分钟啊，
2: 嗯，
1: 都知道。
2: 对，
1: 当然一说3.5小时也算疲劳驾驶，哎，有点道理，是不是？
2: 就是记住这个4/20/4/20就可以。
1: 对，4/20/4/20啊，嗯，一说啊，休息4分钟，开20小时。
2: 啊，好，我们今天就说说这个开车事情啊。第二个小时的话题来说说你的车上，
1: 嗯，
2: 或者是你觉得啊，车上现在你遇到过的车上面比较鸡肋的设计和功能。
1: 对。就觉得这玩意儿又不实用啊！
2: 嗯，
1: 当时买的时候靠这个还让我加了点钱，
2: 嗯，
1: 结果平常使用起来跟那没有一样。
2: 哎，对，没怎么用上。
1: 对，就挺不实用的。下一时段来聊一聊您车上最鸡肋的设计。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为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Hello，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您有没有早上起床起不来，久坐腰酸背痛，稍微一动就气喘的情况？如果有，那可千万别硬扛，一个伸懒腰加踮脚的小动作可能就能帮上你大忙。伸懒腰不是偷懒，它能唤醒僵硬的肌肉，放松颈椎腰椎，打开胸腔，让血液循环更快，大脑更清醒。再加一个踮脚，小腿肌肉一紧一松，就像给下肢装了个小泵，帮助血液回流，缓解久坐带来的腿沉腰酸。做法很简单，站立的时候双脚与肩同宽，双手举过头顶向上伸展，同时慢慢踮起脚尖，再轻轻落下，配合呼吸，上举时吸气，落下时呼气，每天碎片时间做几次，10几秒就能给身体做一次小重启，不挑场地，不用器械，特别适合长时间开车或者在办公室久坐伏案容易疲劳的朋友。您有哪些对抗久坐的小运动吗？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好，来到了18: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芬克。
2: 大家好，我是王尚。上一时段聊的是您车里边特别喜欢特别满意的那些设计，这一时段说一说您车里边觉得特别鸡肋特别用不上的一些设计。大家真的是
1: 大家已经都分享过来了啊，
2: 哎，吐槽的很精准啊，
1: 对，这个视频直播间还有微信后台都可以来留言啊。
2: 对，你看上一时段大家夸的那些小设计啊，其实反过来来理解呢，有的时候也成为一个鸡肋的设计。就比如说刚才咱们聊到那种智能语音交互系统啊，或者说一些车载的智能操作，有一些挺合理，但也有一些确实用起来不是，可能就怪我们驾驶习惯没培养对啊，确实用起来有点问题。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3: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4: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5: 真的很困呀。
3: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1: 小王啊，怎么还没有到啊？
2: 柯总，快了，应该再有20分钟就到了。
1: 怎么还要这么久？出发的时候我查的应该没有这么远啊。
2: 我是按照车里自带的导航走的，但是它好像是有些地图没有更新，所以它走的不是最优路线。
1: 你干嘛非用车里带的导航？你用手机导航不行吗？
2: 我看咱们这个车不是有导航功能吗？正好这么大个屏幕，那谁成想它规划成这样。
1: 你这不是耽误事儿吗？那边还等着我呢。
2: 是是是，您别着急，咱们接下来就快了。
1: 这个真行，本来下雨就堵车，路不好走，你还耽误这么多时间。把车窗给我开条缝，我透透气。
2: 好的，柯总。
1: 哎，我让你开车窗，你开什么天窗啊？
2: 哎呦，这他怎么开的是天窗啊？
1: 这还下着雨，全进来了，快关上！
2: 关上，关上！我现在关，现在关。
1: 哎呦，你现在不仅没把天窗关上，你还把两侧的车窗给打开了。
2: 他这个手势操作就这点不好，他识别的不够精准。
1: 就没有按键操作吗？你非用手势干嘛？
2: 咱们这个车配置这么高，这些功能不用不就亏了吗？
1: 你快给我赶紧给我关上啊！
2: 哎，关上了，关上了。柯总，您淋湿了吗？
1: 你说呢？下这么大雨，你把所有窗户都打开了？
2: 没事，我给您开暖风吹一下，您别感冒了。
1: 你开的是冷风
2: 啊？刚开的时候是这样的，吹一会儿就变成暖风了。
1: 哎，我怎么感觉这风越来越凉了？你开的是暖风吗？
2: 我看看啊，哎呦，还真不是。哎呀，这个手势控制它怎么总是识别错误呢？
1: 你就按键操作吧，别用那么什么手势，开成暖风。
2: 好的，现在是暖风了。柯总，您消消气啊，要不您喝点水，车里有个小冰箱，冰箱里给您冰着水呢。
1: 我都冻成什么了还喝冰水？
2: 没事儿，咱们这个冰箱啊制冷慢，现在应该是常温水，您先凑合着喝一口。
1: 行了，你就快点开吧，咱们赶紧到地儿。
2: 那个柯总啊，咱们可能快不了了。
1: 又怎么了？
2: 这个地方的积水有点深，刚才熄了一下火，结果我忘了车里还开着自动启停功能呢，它自己一打火，现在好像发动机进水了。
1: 所以呢？
2: 所以现在彻底动不了了，要不您下车打个车过去吧。
1: 你可真耽误事儿，赶紧开门让我下车。哎，你怎么又把车窗打开了？
2: 我记得我开的是车门呢。
1: 你那手势能不能不用了？
2: 视频直播间里边也有朋友提到了一个哈，说就是那个手势功能。
1: 手势功能是什么玩意？
2: 手势控制，你这么往那边一挥，它可能是对应的这个功能，往左边一挥，或者往上，或者什么画个圈，
1: 真没用过。
2: 哎，这种，因为它有的时候会误识别，你本来是往右边挥的，它默认成了你可能往左边挥之类的。
1: 这个功能应该能关吧，对吧？
2: 应该是。还有自动启停功能，反正上周因为还在汛期里边的时候介绍了很多嘛。如果路过那些积水路段，一定要把它先关了啊。
1: 对，这个自动启停，我有时候会用，是因为它不是这个功能，它上来的目的也是为了就是大家在堵车的时候，其实目的是给大家能省油。
2: 解放一下脚也是。
1: 对，但是你说有时候吧，它那特别堵，你走停走停，那打火一会儿就一直在打火，不觉得对发动机也是一种损伤吗？后来我还专门看了一个研究，人家说如果停下来的时间多于5秒钟
2: 啊，
1: 它是有用的。
2: 短于5秒是没用。
1: 短于5秒的话，肯定就是浪费。然后我有时候堵车的时候，我就会 它一灭，有一停它灭了，然后我就开始一二三四啊，看前面车动了，我又一脚松，咔又打着了。
2: 哎呀，你坐你车，你开车够累的，你这。
1: 我觉得多用五秒，我这一下是有用的。
2: 所以我们真的是，他明明是方便我们的，现在变成了我们天天照顾他了都。
1: 对，所以就是有人会把这个关了，但刚才不有人说他那自动启停。关键是每次上车第一件事得先把它关了，因为它没有那个记忆功能
2: 啊，
1: 每次都得手动关，
2: 这有点麻烦。嗯，当然要喜欢用的就觉得很方便了，
1: 嗯，
2: 是吧？反正咱们这一时段呢，根据个人的喜好、个人的使用体验来聊一聊，您觉得您那个车上最鸡肋的设计、最用不上的是什么？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3: 好，来到了18:15，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先来关注多地加开赶海列车。今年广东湛江开渔季文旅嘉年华的活动在16号启动了，依托广湛高铁、江湛高铁两条滨海快速通道，广州、深圳、佛山、江门等珠三角的游客将能够快速的抵达湛江各渔港观光。国铁广州局在这两条热门的沿海线路累计加开46趟动车组列车，主要覆盖广州、深圳、佛山、江门至湛江西、湛江北等热门的往返区间，其中还包含多趟夜间往返班次，适配游客日间游玩、夜间往返的出行节奏。广西北海湾沿海的北海、防城港以及东兴等热门的渔港城市，随着赶海客流的增加，国铁南宁局本周末开始加大滨海方向的运力投放，去程加开38趟列车组，返程加开41列动车组。
4: 新鲜采购的海鲜怎么能够合规的带上高铁？铁路部门提醒，鱼虾蟹贝等等这些鲜活的水产品可以随身携带乘车，但是啊，必须采用的是硬质的密封箱体独立的包装，你不能拿个塑料袋兜着，里边还有水就上车了。对啊，您必须要给它做好密封防漏，而且无渗水无异味儿啊，这个无异味儿我觉得很重要啊，不然你想想这车还能带吗？这个就是避免污染车厢，只要是符合标准都可以顺利的过检乘车。湛江北站、湛江西站等滨海站点也配备了剪刀、胶带等工具，免费为旅客提供海鲜加固、密封等等这些服务。
3: 哎呦，这吃爱吃海鲜的朋友有福了啊。
4: 啊，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电影方面啊，这届影迷拖着行李箱去看电影，在贵州贵阳，亚洲最大的 IMAX 大屏吸引着全国的影迷前来观影。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国产的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啊、《八仙》啊，包括好莱坞的影片《奥德赛》《蜘蛛侠》等等，都在贵阳的越界影城有着很高的排片率和上座率。目前的这家影城暑期观影已经达到了11.1万人次，突破票房突破600万。对于暑期上映的影片，影迷的评价整体都比较高。那记者也是注意到，有一些影迷是背着背包、拖着行李箱到影院买票换票。对于这些外地影迷，影院也专门安排了行李寄存服务。贵州省商务和文旅部门也在今年暑期同步推出了凭电影票根享贵州旅游8折优惠的活动。
4: 对，
3: 为了看电影去一个城市，
4: 影迷拖着行李箱过来啊，不是说只为了看这2个小时的电影，而是一张票根加上一趟贵州游，打包了买单、影院、这个餐饮、住宿、景区，分到了同一个流量的这个钱。周边酒店的入住率曾经是暴涨了40%，餐饮搜索也是环比涨了376%，这就是影旅融合了。
3: 哎呦，真的，真没想到啊！为了电影去到一座城市，然后开启各种各样的消费。
4: 对，主要它是亚洲最宽的 IMAX 大屏，你想想那得
3: 体验感会更棒啊！
4: 对，
3: 就现在可能大家在北京的朋友只说啊，北京哪个是最大的？我们去看看。
4: 对，
3: 这已经要全国去看了。
4: 嗯，
3: 好，我们再来看看人脸照片经 AI 处理可以刷脸验证了。最近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不法者利用 AI 技术生成的人脸伪造视频盗刷银行卡。一名大学生在非法网站购买了 AI 人脸伪造视频技术，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盗刷银行卡50000元。不久前临近毕业的大学生吴某没有选择正规渠道就业，而是盯上了网络黑灰产业。他通过第三方非法网站购买了一项能将静态人脸照片转化为可通过某银行支付平台人脸识别验证的 AI 动态视频，自以为获得了法宝的吴某随后立即在各聊天平台发布广告，吸引诈骗团伙下单。在该犯罪链条中，诈骗团伙通常冒充短视频平台客服或者游戏主播，以关闭自动扣费、赠送游戏装备为诱饵，诱导受害人下载控制软件，从而获取其个人信息。
4: 目前在某些网站上，一键换脸 AI 克隆已经形成了一条从低价公开教程到网盘隐蔽交易的产业链条。但专家表示，大 家也无需因此过于的恐慌。目前政府以及金融等应用平台通常采用的是人脸识别，再加上手机验证，再加上身份信息等多重的验证方式。只要确保自己的手机不交给那些不明人员操作，或者不被非法的远程控制，那这些措施是能够保证基本的安全性的。
3: 对，我刚想说太可怕了吧，这一个视频就能把你银行卡里的钱都取走。
4: 哎，但只能最多攻破一点人脸识别，但剩下的这个还是得手机攥在自己手里。
3: 是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爆火的这个电影，上映六天总票房约9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400万，反战家美食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口碑票房双双走高，周边出圈美食也是爆火。影片里一道道烟火气十足的菜肴点燃了观众的打卡欲望，北京多家餐饮门店已经上线了电影的同款联名菜单，不少观众看完电影就直奔餐馆。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餐厅在电影这个上映的第一天就上线了电影的同款的美食菜单，目前呢菜单当中一共有8款菜，包括徐福烩饭、龙抬头，销量最高。
4: 不仅是在餐厅，快餐赛道同样也是借势这个影片的热度，品牌推出了电影联名的汉堡套餐。比如说塔斯汀中国汉堡品牌负责人就表示，截至到8月16号，与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联名的徐福牛堡上新以来，累计销售总量达到了427万份，其中外卖平台增长迅速，徐福牛堡外卖销量增长在几大渠道当中的占比接近50%。从影院观影到周边消费，再到线下打卡同款美食，一部电影把银幕中的好好吃饭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消费热潮。
3: 哎呦，真的，哎，但是我刚才又想一个问题，能这样是吧？不怕没有侵权是吧？
4: 好问题啊，
3: 随便都可以来是吧？
4: 蹭了波小热度，这个，
3: 哎，人这大热度，这哪是小热度啊？
4: 咱们这一时段来聊一聊，您车里边的哪些设计啊，觉得有点鸡肋？
3: 来看一下啊，哎呦，太多了，
4: 太多了。
3: 这个有人说，这个穿靴子的猫说，自动雨刷太没用了。
4: 自动雨刷，
3: 我觉得还是挺有用的吧。自动雨刷，
4: 可能他想表达的是，有的时候那个雨量啊，已经有点影响到视线了，但它不动。啊，它必须要再大一点的时候，持续性的它才动。其实应该是凭这个玻璃上一有一点水，能够达到阻碍视线了，它就自己就动一下。但它不动。
3: 识别不够精准呗。
4: 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咱们确实只需要动那么一两下，我们还是会选择手动的去操作一下，不用靠它这种自动的。
3: 对，赞说最没用的功能是全景天窗，刚才好几个朋友都说到了这个全景天窗的问题。
4: 对，
3: 夏天暴晒，冬天不保温。说朋友的车夏天要装遮阳帘，冬天还要换保温帘。
4: 是的，尤其是夏天停在一些直直的被太阳晒的这些地方啊，
3: 就是大家车上的那个全景天窗，你会在什么时候打开它呢？其实很少，尤其是像北方城市，打开呢会晒
4: 啊，
3: 对吧？一般也开着空调，然后开着声音也大。
4: 我觉得就是在一些风和日丽，太阳呢又没那么毒，可是又想有一些室内的车内的光线开开，啊，或者是在有一些那种需要抬头看什么星空，
3: 那也得车停上。
4: 哎，那种大桥，那种提拉式的大桥，从那儿过的时候，我对着天空拍一个这样的视频，
3: 然后把那个打开一看，那玻璃，好脏啊，关上吧。我就是这样。
4: 所以刚才有朋友提到了嘛，说平常还多一个没必要的养护成本。哎，大张伟提到了一个，说有一个功能在有些地方很常用，在某些地方可能开到报废也用不上一次。它的名字叫做陡坡缓降，说这个功能当初去矿上下一个大坡的时候用到过。腿可以不用踩刹车，车低速下坡，你只要专注这个转向就行。
3: 但是你像现在，像尤其北京啊，它没有那么多的那个陡坡，
4: 下地库
3: 也就上下地库。
4: 其实这个让我想到了以前咱们那种手动挡的时候，你挂上一档低档的时候，靠发动机的制动来控制一下车速，感觉跟这个有点相似，是不是？
3: 啊，差不多。
4: 反正我骑摩托车经常用到这个，就是下一些大长坡的时候，我就挂到一档。你这个时候它不会说随着你的坡越走，你的车速
3: 越
4: 快，它一直靠发动机的制动，然后把你的车速控制在一个合理范围之内。我觉得这也叫陡坡缓降的功能啊。
3: 现在这车上这个都也是通过也是这样大概这样的原理吗？不知道是不是。但这个确实这个能关吧，这种功能
4: 应该是。小韩不冷不热说， 某品牌的手势控制啊，纯纯没用，经常误识别。
3: 这我们就不报名字了。
4: 对对对 对, 对，
3: 不说了啊。还有好几位朋友说到了自动启停啊，没啥用。
4: 对，还有懒洋洋说的那个，有一个说司机的那个电动车的纯踏板模式，每次坐这种车都感觉能要我半条命
3: 啊。对对对对对，我有时候打车打到了，确实是，本来我一不晕车的人，我就觉得挺难受的，反正就，而且你千万这种，在这种车上你别玩手机，
4: 对，
3: 特别难受。
4: 这种纯踏板模式是不是就是只要踩油门它就往前走，只要一松点油门它就自动开始刹车，
3: 对，它就停了
4: 啊。但是它也保留了刹车踏板，你要想踩刹车踏板也能实现，所以就坐这样的车就会猛一下，然后一下，
3: 对对，来来回回的，
4: 来来回回一窜一窜的，
3: 对，
4: 嗯。
3: 还有这个啊，Facebook 说的电车的这个屏幕换挡，
4: 屏，哎呀，
3: 就在屏幕上面换挡是吧？
4: 有很多人拿个小棍儿啊，一手扶方向盘，一手是指挥屏幕，这种哎，一会儿倒档，一会儿前进档，来回的指挥。
3: 就是开着车换挡的时候要点那个屏幕是吗？
4: 对，
3: 而且那个屏幕是在中间是吧？
4: 对，有的人你胳膊短点，
3: 像我这种胳膊短的，
4: 你都够不着啊。
3: 我也得买个棍儿，
4: 你得买个棍儿
3: 过一下。
4: 还有的车的它那个档位设计，
3: 嗯，
4: 你像咱也不说哪个牌子了，
3: 嗯，
4: 反正我之前也是摸那个车给我难住了，
3: 嗯，
4: 这车没倒档吗？后来发现它的这个倒档啊是在档把有个提环，你得往上提一下，
3: 嗯，
4: 它才是倒档。那不知道的人谁知道？因为这车只能前进不能倒退。
3: 关键你说提完之后，然后才再推一下才是。
4: 对，提完以后再推到它的那个档位上，这才是倒档。
3: 哦，
4: 你不知道的人哪知道这个呢？哎呀，
3: 这你还痛苦。刚才有人还说那个，他觉得现在那个有的车那个怀档他都觉得不适应呢。
4: 还有拨片似的。
3: 哎，对对对，这不就说那个拨片换挡拨片，说那时候觉得可帅了，
4: 嗯，
3: 但是一次没用过。
4: 你就换挡拨片式换挡啊，很多赛车里常见嘛，对吧？那人家是用来干嘛的呢？是，对吧？咱们平常这个拨片是不太习惯的，包括怀档，很多人刚一换车换成怀档也不习惯，
3: 嗯，
4: 觉得这，
3: 啊，
4: 这
3: 那是，
4: 这不是动雨刷器呢吗？这是。
3: 对，一会儿这是就适应一下，可能人家天天开的倒还好，
4: 天天开习惯了就，
3: 对，
4: 我觉得任何都是习惯了就好，
3: 嗯，
4: 但是不习惯的时候是真的不习惯。
3: 但有的它是就永远的，你说刚才说那种，如果说我说屏幕换挡啊，
4: 嗯，
3: 或者有的功能就是大家都不怎么用的，那确实是挺鸡肋。
4: 对，不知不觉说我有一辆代步车，纯电的，最最鸡肋的功能，它的那个中控屏可以旋转，180度90度
3: 转是吧，
4: 转啊，
3: 哦，
4: 你让它横过来也行，让它竖起来也行，
3: 哦，
4: 有什么他可能想表达的是你导航的时候，哎，导航的时候把它竖起来，
3: 你需要竖屏。 对
4: 竖屏，平常看视频横过来横屏，嗯，
3: 这也挺好啊，
4: 挺好啊。
3: 对，但谁会来来回回去换呀，
4: 嗯，
3: 是吧？
4: 今天咱们聊的就是说一说您车里边哪个设计您觉得特别的鸡肋，
3: 嗯，
4: 啊，就开车很多那个很实用的小功能啊，它可能没有办法自己真的加装上去，
3: 嗯，
4: 但我们人可以自己选择，比如说遮阳的功能，
3: 嗯，
4: 啊，你配个墨镜戴脸上，
3: 嗯，
4: 比那个遮阳板有的时候效果要好得多，是不是？
3: 这开车戴墨镜也是必备呀，
4: 标配，
3: 标配的。
4: 对，
3: 嗯，
4: 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墨镜这两个字，看一看咱们现在的有一些大牌的品牌墨镜，
3: 嗯，
4: 都折扣比较狠，
3: 对，
4: 三折四折五折的都是，
3: 哎，
4: 嗯，
3: 这周不是还有个七夕嘛，情人节，
4: 嗯，
3: 啊，所以大家送给爱的人啊，也可以准备一下大牌的，都是奥莱给大家发货啊。
4: 对，
3: 大牌什么香奈儿啊、迪奥啊、miu miu 啊、Prada 呀，
4: 嗯，
3: 估计啊都有，
4: 是，
3: 而且是三折到五折的价格，
4: 嗯，
3: 颜色也很好，也很有质感，我觉得很漂亮，那个型儿也很漂亮，
4: 是的，
3: 对吧？
4: 嗯，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发送“墨镜”这两个字，可以看到对应的关键词回复。
3: 嗯，
4: 啊，另外还可以回复一下
3: 沉香，
4: 沉香，
3: 对，
4: 啊，这沉香手串是咱们已经介绍了很长时间。
3: 嗯，入门级别的、毕业级别的都有，但是我们能给大家保证的是保真保真，而且我们是从专门是从电白给大家溯源回来的，
4: 嗯，就非常不一样，
3: 嗯，
4: 您看一看，如果对此比较有研究的朋友，
3: 嗯，
4: 会发现咱们的这个毕业级别的沉水级别
3: 性价比极高，
4: 性价比太高了，
3: 嗯，
4: 啊，你可以考虑一下，都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对应的关键词，发送沉香或者发送墨镜，嗯，咱们这一时段来说一说您的这个车里边让您觉得特别鸡肋的设计。
3: 嗯，
4: 挺没用的。
3: 嗯，
4: 可能有的朋友他在使用，但是对于至少咱们个人来讲，您这功能用不到。
3: 嗯，对，
4: 就可以说是鸡肋的。
3: 对，
4: 一会儿回来继续来聊。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yes!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1: 你给我看看你那是什么宝贝，哪儿弄的？
5: 下班快乐抢。
1: 什么？我下班后去哪儿？哪儿是快乐抢？
5: 我说去下班快乐抢。
6: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7: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

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18:34，这里是速段高峰。各位好，我是分科。
2: 大家好，我是王上。这一时段我们来说一说您觉得您车里边特别鸡肋的这个设计是什么。有一些它不是鸡肋，它单纯的是很多人不太了解。
1: 用不到。
2: 王子文提到了一点，说车的方向盘其实是可以上下调的，是不是很多朋友和我一样之前并不知道，说这个功能我从来没有用到过。
1: 我用到过。
2: 我也用到过。因为我觉得凡科这种用到，是不是就是因为第一下发现是真不舒服啊？
1: 对，就是你的身高
2: 啊，
1: 跟他这底，你得调到一个舒服的角度。
2: 对，霸王龙一开车，哎，这手有点短，这怎么办？它可以上下调，甚至也可以往外拔出来一点。
1: 对
2: 对，
1: 他还说了一个，说窗户上边的四个把手几乎没有用过，因为我家是轿车，没有走过那么颠簸的路啊，就手啊上面手头顶上那个，
2: 对手把手
1: 啊，特别是司机旁边的还有个把手，当路颠簸的时候，我肯定是双手紧握方向盘，也不可能一个手在上面握着呀，另一个手扶方向盘呀。
2: 对，
1: 就是有一些人有那种习惯。我真的有的时候拉有的朋友上我上我车，我看人家坐上去，手就抓住上面了。
2: 你不问问为什么坐你的车是这样的姿态吗？
1: 就他习惯呗。
2: 对啊，一听说谁开车，凡科啊？
1: 不是，
2: 哎呀，安全带，有没有这边就是十字的交叉的安全带呀？还得稳妥点
1: 儿、啊。我觉得，但我一看那个手上拉把手的，我就总感觉像我们小时候坐车，好像会喜欢这么手上拉把手。
2: 为了好玩是吗？
1: 不是，就是习惯原来那车，我也不知道，因为原来路比较颠簸吧，可能是。
2: 怪以前的路颠，哎呦！
1: 我心想说，你坐我车，你还拽着那上面，我就觉得怎么那么老气啊？还跟小时候似的，还要抓着那儿。
2: 是因为觉得你开车也像小时候小朋友开车一样，跟开碰碰车一样啊，
1: 就没啥用，确实是没啥用。
2: 安全性是吧？
1: 嗯。
2: 张说一个鸡肋的点，就是这个车机。因为车机的功能都用流量的。
1: 他说现在都 CarPlay， 但是我说一个我觉得挺麻烦的啊。就是他说现在大家都用那个 CarPlay。因为如果你不用苹果手机了之后，你换了别的手机，它那个连 CarPlay 没有那么好连，好像说是还得下一个什么软件玩意儿得再连一下，所以现在我车里面就放一个苹果手机，你就得专门为了导航放一个，为了连那个 CarPlay。
2: 你有多少手机啊？这
1: 就
2: 是
1: 就退下来的，你就放一个放那上面
2: 啊，
1: 但是还得经常给它充电，
2: 是挺
1: 麻烦
2: 的，
1: 真挺麻烦的。
2: 我觉得主要连流量这个是比较麻烦的，因为很多人他必须要通过连上自己手机的热点，他的这个车机功能的很多东西才能激活，比如说你的地图，你时间一长不更新的话，很多东西它也许没有那么及时的更新。
1: 对，
2: 另外呢，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连上以后，它可能会。就是它影响到一些你的那个软件，对，就是那个要付费的问题。
1: 什么付费啊？
2: 有很多车机的软件的功能啊，
1: 要付费
2: 才能解锁。你不掏那个钱，这个功能你使用不了。
1: 是这种必须的功能，还是娱乐类的功能？
2: 那就看你个人选择了。比如你觉得这个功能对你有需要，
1: 你再花钱、啊，
2: 你再花钱，甚至有那车机你换个壁纸，花钱。
1: 哎呀，
2: 这壁纸好看，一看多少钱？没多有少的，2块、3块、5块。
1: 那你说的这个肯定都是现在这些新车的，咱那老车上都没这些，这钱省了，都不用花，真不用花。
2: 还是上一时的话，咱老车就是皮实啊，
1: 就没没有，我那没有什么壁纸什么，这根本不用，不用。
2: 我那老车后来装了一个车机的那个屏幕，
1: 哦，
2: 换壁纸得花钱了，哎呀，哎，真麻烦啊。
1: 哎呦
2: ，ND说我的车是毛坯房啊。

0: 哪有什么鸡肋的功能啊，能够用就不错了。天窗也不太鸡肋，晚上等孩子放学的时候下点雨，天窗也挺好看的。
1: 哎，对
0: 对，
1: 包括还有人，刚才娜娜不是说天窗录短视频的时候有用，
0: 好
1: 看啊。
0: 然后张维说，遇到车祸的时候车门变形了，通过破拆天窗可以展开救援。
1: 哦，
0: 哎，这个我就说到点子上了。
1: 哦，这那还是有用的，
0: 还是有用的啊。
1: 嗯，
0: 你切割一块玻璃和切割一个车顶的这个时间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对对对，
1: 我总结了一下啊。
0: 嗯，
1: 今天说自动启停的人特别多，
0: 特别多，
1: 发现没有，好多这个觉得自动启停车企可以听一下。
0: 说天窗的其实也不少，
1: 但天窗我觉得还是得有。
0: 嗯，
1: 这个不能因为你不用它就不存在了。
0: 对。
1: 嗯，
0: 再说一个，有的朋友认为鸡肋的，也是我个人认为有点鸡肋的。
1: 嗯，
0: 米兰提到的，
1: 嗯，
0: 定速巡航
1: 有用。
0: 他说买的时候啊，就这功能高速上说猛省事儿
1: 啊，
0: 这么多年下来我走高速的次数确实不算多，这功能也几乎很少用。
1: 嗯，啊，
0: 对于我来说利用率不高。
1: 有用有用，我觉得它，因为我有时候会开长途开远一点，比如说去年我不是国庆节我们自驾去了趟内蒙古嘛，
0: 嗯，
1: 就绕了一大圈，绕到那个鄂尔多斯走一大圈回来，我就觉得在高速上面定速巡航有用。
0: 我来代表认为没用的朋友来发声，我也认为，就我也很少用。为什么？
1: 你是不是不怎么上高速？
0: 上高速，但是我不用它的原因是，当我发现开了定速巡航以后，我整个人容易犯困。
1: 嗯，啊，
0: 因为你的操作起来，你就不是一直在动着了，
1: 嗯，
0: 你就只是把着方向盘，
1: 嗯，
0: 该往左一点，往右一点什么的，你就总觉得时间长了，尤其是如果路况好一些的，你保持一个姿势不动了，
1: 嗯，
0: 就容易枯燥无聊。但如果是纯靠人力，我就是踩油门，踩一下刹车，
1: 嗯，
0: 油门
1: 就是可以让你清醒呗。
0: 清醒，
1: 我觉得那种实际上能够让你放松，能够让你缓缓，不然的话就是太累了，在高速上面开车。
0: 缓的时候我去服务区，我正常缓不好吗？这种缓的放，而且有的时候你时间长了吧，你忘了你开始定速巡航了。
1: 嗯，
0: 你总觉得好像，哎，我可以加个速超过去了，或者我要踩个刹车的时候，如果你开着定速巡航，反正我那个车是，
1: 嗯，
0: 当你踩一下这个油门的时候，它并不会提速，
1: 嗯，
0: 它只算是默认的解除了定速巡航。
1: 对对对，
0: 你需要再踩油门才是加速。
1: 嗯，
0: 你这两脚下去耽误了很多时间差。
1: 哎呦，
0: 这跟你说这都是。
1: 但如果你长期在路上开的话，时间久，
0: 嗯，
1: 你定速巡航你能省很多事儿，就能放松很多，
0: 嗯，
1: 就不是那么累了。我觉得，
0: 嗯，路见不平一声好，女士说自适应巡航更安全。嗯，
1: 对。
0: 哎，今天说天窗的真的太多了。
1: 嗯，还有朋友也说这个换挡拨片，
0: 换挡拨片。
1: 哦，是蓝志宇说从来没有用过，
0: 没用过。
1: 嗯，
0: 刚才米兰还提到了一个是那个手自一体的那个换挡，你有没有用过？
1: 没有，
0: 我用过，因为我以前喜欢开手动挡的时候，突然换成自动挡的车。
1: 嗯，
0: 它其实这个真的有点鸡肋。
1: 嗯，
0: 它只是把你切换成了所谓的手动挡，但它也就是往上推就是加档，往下搂就是减档，
1: 闲的吧，
0: 真是有点闲的感觉。除非他是不是想代表的是我的，如果是这个自动挡坏了，我可以切换成手动挡，我自己靠加减档来控制我的
1: 车。这个功能的目的是为了这个，还是为了你刚才说那个第一种，就是为了某些人喜欢那种开着开着咔咔，开着开着嘎嘎那种感觉。
0: 关键这个嘎嘎的也不爽啊，就是小范围的只有一个动线，它不是像那种一档左上，二档左下，
1: 哎，
0: 它不是这样。芒果啪啪说天窗真没啥用，这很多人
1: 说，很多人说天窗。还有刚才说那个咱们说了门把手，说了是吧，
0: 门把手。哎，科比詹说的这个，
1: 嗯，对啊，
0: 说隐藏式门把手很鸡肋。
1: 嗯，
0: 经常刷到有些朋友会冻住门把手打不开车门，不过现在是不是国家规定不让隐藏式了？是的，对，这个是的。
1: 哦，有一个阶段啊，反正现在打车有的时候经常会，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开，我就敲敲他车窗，
0: 对，
1: 开门。
0: 王子文刚才提到的那个方向盘可以调，提醒了飞，飞说，
1: 嗯，
0: 哦，我第一次知道方向盘还可以调，
1: 是可以调，
0: 白开了这么多年车了。
1: 哎，对，你可以调到自己最舒服的一个方向。
0: 对对对，
1: 嗯，
0: 底下摸索一下，应该有一个把手，
1: 嗯，
0: 啊，这么一扒，哎，它就可以就一下就松了。
1: 对，
0: 嗯，
1: 拔出来了别。
0: 听不清楚的，他说可以用定速巡航来控制速度，类似手控制油门。
1: 哦，
0: 啊，这都是会用的，用过的觉得好。
1: 嗯，
0: 没用过的不太了解的，
1: 嗯，
0: 什么破玩意儿，这怎么回事？还是以前老车好，老车皮实啊。
1: 对啊，
0: 嗯，
1: 还有朋友问一个问题，
0: 嗯，
1: 有没有类似开的？他说，请问特某拉为什么白天还开大灯？怎么关？
0: 有一些好像是就是默认叫日间行车灯。对，它和咱们，
1: 对对对，是日行灯，
0: 日行灯，它和咱们晚上的那个灯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嗯， 包括摩托车也有日行灯，关不了的那种。
1: 关不了，
0: 关不了。
1: 嗯，
0: 默认的就是你只要这车一打着火，它就
1: 它那灯就亮了。
0: 对
1: 对，
0: 晚上你再开晚上所谓的灯，
1: 嗯，
0: 那种，嗯，
1: 对。
0: 哎，所以说看您的使用场景，这个买车的时候，为什么说买车一定要多走多转多挑多看呢？
1: 嗯，
0: 因为每个人的使用场景不一样，
1: 嗯，
0: 这个功能对您来讲有用，咱当然选它。
1: 对，
0: 没用的选它干什么？
1: 对，这位说。周娜说晚上的时候汽车大灯好亮，
0: 嗯，
1: 小区或者窄马路照的对面的自行车看不见路，电动汽车可以优化一下车灯的亮度吗？
0: 嗯，
1: 就是您说你开近光它也是，就它本身那个亮度太亮了是吧？
0: 嗯，
1: 是不是有的车的原因，
0: 是就咱们作为行人，我们作为骑电动车的看你车过来晃眼。
1: 嗯，
0: 现在有一些车企它会把它的大灯很升级，
1: 嗯，
0: 它会自动识别的话，它那就是照到你的那一部分会灯光减弱，
1: 嗯，
0: 哎，但这就有点高科技了，是吧？
1: 这得现在好，真有这样的吗？
0: 有这样，
1: 有啊，
0: 有这样的，就不说它的牌子了，
1: 哦，
0: 它确实这个灯光可以
1: 还可以调节，
0: 可以调节，可以自适应调节。
1: 哎呀，外，
0: 哎，
1: 面世界都这样了，
0: 咱们还手摇车窗呢。卡拉扬说不敢用这种定速巡航，
1: 嗯，
0: 还是自己控制来的踏实。电动车他们很多晚上就直接开这种远光。嗯，
1: 哦，
0: 那这个就个人素质问题了。
1: 那就是对，但是这不是人车的问题，
0: 啊，这不是车的问题了，
1: 嗯，
0: 纯个人素质问题。
1: 嗯，
0: 觉得自个儿亮了啊。
1: 嗯，
0: 你看见我了吧？看见我也闪开点儿。但是大哥，你要这个亮度，还真不见得能知道往哪儿闪。
1: 对
0: 对，嗯，啊，还有刚才这个。提到的天窗是挺多的，
1: 对，天窗、定速巡航这个比较多一些，自动启停。
0: 嗯 ，Sparkle 说有的老车的这个车呢，它有的老车的车机会自己唤醒自己，感觉有时候挺麻烦的。
1: 嗯，
0: 哦，我明白这个意思，就是咱们比如在车里聊聊天呢，没触发它那关键词，它自己就，
1: 嗯，
0: 哎，我在啊啊，它就出来了。
1: 对，思娟这也说了，说车上语音助手，
0: 嗯，
1: 就是有时候意外给它唤醒，它还说上句你好，还挺吓人的。
0: 对，
1: 嗯，
0: 慧慧说天窗，特别是全景天窗没必要，冬冷夏热，还有隐形门把手。我朋友说冬季低温容易冻住无法弹出，故障之后呢，这个门外又打不开，维修价格远高于传统的拉手。
1: 嗯，
0: 这刚才也有朋友提到这个观点。
1: 嗯，还有朋友说，刚才这个说过了啊，这位说过，这是城防局律师，这个他说他的速腾买了10年了，当时的原装导航没有自动更新的功能，
0: 对，
1: 所以这个导航就出现刚才咱们在小剧场里那种情况，
0: 嗯，
1: 就是不够及时，你可能很多都没有了。
0: 我家车也这样，
1: 嗯，
0: 我家车也这样。
1: 他这个确实没有办法吗？可以，其实是可以找 4S 店什么的去内部更新一下吧。
0: 或者您可以选择自己在。换一下这个车机，
1: 嗯，
0: 对，单独换只升级车机系统，只不过就是有的人觉得有点麻烦，再加这个成本呢。
1: 对，就这车都开什么就？
0: 对对对对，
1: 手机支哪买个支架得了，哎，
0: 真是，
1: 是
0: 你说你换套车机的价格和买个手机支架的价格两回事儿啊，真的是。
1: 对，这个也确实是，就因为它没有自动更新的功能的话，就比较麻烦。现在这路上都变化这么快，
0: 对，
1: 嗯。
0: 还有朋友提到日间灯如果是灯泡式的那才是真正的鸡肋，
1: 嗯，
0: 时不时就会坏掉还得换灯泡，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1: 嗯
0: 嗯，那你怎么知道？你肯定是你坏了吧，你这有点鸡肋的都是，嗯，今天这反正大家通过这个认为鸡肋的场景，我觉得只有张伟把那个天窗这解释得很清楚。
1: 嗯，对，我觉得如果是这个的话，那我觉得它还是存在吧。
0: 对，
1: 嗯，
0: 遇到突发情况，车门变形打不开了，咱破拆天窗来实现救援，
1: 嗯，
0: 更方便一些。
1: 嗯，
0: 但那个隐藏式门把手是不是就为了好看，为了美观？
1: 对，它为了啥？就为了看着整体嘛，这个门没有一个突出的地方嘛，
0: 协调。
1: 对，整体性，从侧面看好看。
0: 嗯
1: 嗯，
0: 还是娜娜的直白。
1: 我记得这个隐形门把手。嗯，好像很多年前，它就是从特斯拉开始的，
0: 啊，
1: 然后后面就有的车开始就模仿它，但现在大家也发现了，
0: 嗯，
1: 不好用。
0: 现在主要是国家也明文规定了，你不能这样干了，
1: 真不好用。这个，
0: 对，
1: 嗯，
0: 娜娜说天窗这个说的很直白啊，说天窗啊就是用来录视频好看，
1: 就是什么浪漫呀，抬头看一看呀，
0: 对，
1: 因为它很鸡肋的点在，尤其是就完全打开就透风的那种程度，
0: 嗯，
1: 基本上不可能，除非你停在那儿的时候，那停在那儿干嘛呢？如果你开在路上想感受那种风，
0: 嗯，
1: 但是它呜呜的那个噪音， 而且开着风，它那个就车阻也会更大一些。
0: 主要现在也不允许你伸到上面去，是吧？你说我站在天窗，我从天窗探出了个脑袋，这是不可以的，这也是。还有懒羊羊说这个取消物理按键让人很抓狂
1: 啊。对，现在很多车都就是这成了一个亮点了。你看我的前面看着多干净啊，就一块大屏，什么都没有了。
0: 但是物理按键还是给人带来的
1: 安全感，
0: 安全感。尤其那个嘎哒嘎哒摁的时候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就连调咱们广播以前那旋钮看着吱吱吱吱吱吱，
1: 你必须得调准了那声音才能更清晰。
0: 对对对，哎，那个感觉特别
1: 复古，
0: 真是
1: 回忆拉满了。
0: 你再塞盘磁带，
1: 哎呦我的天哪，你
0: CD 擦一擦盘面这些。
1: 我那车反正还有 CD 功能
0: 啊。挺好的。
1: 对
0: 对，
1: 有时候还听一听。
0: 还有锦儿说天窗确实用处不大，还容易堵住车内进水。反正去年连我自己知道的有四辆大众的车天窗给堵了。
1: 天窗的车给为什么？
0: 因为它这个天窗它会有一个导水槽，所以它导致有一些水能下来。如果那个槽堵了的话，就容易积水嘛。
1: 对对。这确实是个问题。波说这个他说智驾真好，现在每天俩小时来回太累了。开着智驾是吧？
0: 对。
1: 但是这个功能大家开着的时候还是一定要自己小心啊。
0: 对，你别真的像视频里那种躺那睡觉啊，都开地主了，这可不行。
1: 对，你稍微分个神，万一他出点，他毕竟还是机器嘛。
0: 对，他那些识别，各位有没有在地下车库四周左前后左右都没有人的时候，它提示你前面有人，是吧？
1: 对对对，你说这个功能就不光是说现在的车，就我那车它也有那个功能，就是有时候感应到你旁边有什么临近的有什么东西，它咔一脚给你刹住了。
0: 你就说吓不吓人？
1: 太吓人了！我有几次我说怎么了，就是它感应到一点东西，它咔一脚给你刹，咚一下，整个人都晃一下。
0: 然后晃完以后你就想哪有人呢，你想这个更害怕是吧？乐松天降人解释了一下，说解释一下关于上面说的手自一体档位的事儿。它切手动挡其实还是有存在的必要的。比如说出去了各种的路况，比如说有那种冬天啊，而且还赶上有山路下坡的这种情况的时候，其实可以通过切换到手动档位，然后低速档，比如说一档这种，然后通过这个变速箱齿轮的一个拖拽感，这样实现降速。因为在湿滑路面，你在下坡的时候踩刹车，车身很容易打滑失去控制，这样就比较危险。
1: 哦，通过这种方式制动，就是让它更慢下来是吧？
0: 对，就是通过它的发动机，我们都说通过发动机自己的这个什么，来实现控制车速，这就在这个地方体现。就开过手动挡的一些老司机应该对这个更了解。
1: 对，
0: 包括摩托车的这个下坡的时候挂成一档低速档，它能够实现它自己的拖拽，
1: 就不是用刹车了。
0: 对，
1: 就完全两个原理，就还是减速的作用。对
0: 对，只不过大家虽然有了这个功能吧，很少有人切换，是吧？
1: 对。
0: 一会儿回来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2: 打卡冲冲冲，下班变巨人乎。下班的我想的可怕，你呢？
3: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4: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3: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4: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3: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4: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5: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4: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5: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4: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5: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6: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7: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8: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9: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10: 下班快乐好司机。
0: 怎么这回考试又没通过呀？
1: 教练，您不知道，这回有好多那种通行原则的题，一到这样的题我就搞不明白。
0: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呀？窄桥、 坡道、弯道、会车，来回就这些题，你理解不了吗？
1: 我理解不了，凭什么要让他先走啊？我觉得就是应该我先走。
0: 你想象一下啊，比如说你是那个更危险

0: 险位置的车，应该谁先走啊？
1: 我这么危险，那当然是我先走了。
0: 对呀，那如果现在你不是更危险的位置了，对方是，那应该谁先走啊？
1: 我先走啊。
0: 这怎么还是你先走呢？
1: 因为他危险啊，所以我得先走啊。拖的时间久了，那万一我也危险了呢？
0: 啊，我明白了，你纯粹就是没素质这个。请问关于会车通行，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1: A，在狭窄的坡道上会车，下坡车已行至中途，而上坡车尚未上坡的时候，上坡车应当让行。
0: B， 在窄桥路段会车，靠近桥梁一端的车辆优先通行。
1: C， 遇山体弯道会车，视野受阻，应当尽量靠弯道内侧行驶，缩短会车距离。
0: D， 狭窄山路会车，不靠山体的一方拥有优先通行权。
1: 请选择单选题啊，
0: 单选题，挺难的这道题啊，因为这里边涉及到了好几种情况，会车的情况。那时间关系，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
1: 正确答案是 A 选项。
0: A 选项，
1: 在狭窄的坡道上会车，下坡车已经行到中途，而上坡车还没有上坡，那上坡车应当让行。这是肯定的，
0: 这
1: 因为这个 A 是不是有点就是非常
0: 简单？
1: 但是
0: 都跟其他选项混在一起，容易蒙一下啊。就是有狭窄坡道会车，上坡车先行。但是要下坡车已经人下一半了，那你上坡车你就这个时候你就别挤着热闹让人家先下来吧。那要下坡车中途它这个刹车制动距离就是会长，它不容易停车嘛，所以人家要先让人家下来。至于其他的选项，咱们窄桥没有什么靠近桥梁一端优先的这个规则，窄桥会车已经上桥的车先走，没上桥的你就先停下来让人家先过去。弯道也是严禁靠内侧行驶，因为这样容易侵占到对向的车道，弯道应当是减速，靠道路外侧谨慎会车。还有山路会车也是靠山体的一方要礼让不靠山体的一方，不靠山体人家挨着悬崖呢，人家风险更大呀，所以让人家先走
1: 啊、
0: 哦、就这么简单，
1: 就是这几个原则。
0: 对、
1: 哦、
0: 反正你就提高个人素质，保持文明礼貌，你就能绕明白这几道题了啊。
1: 对
0: 对，
1: 记住了、
0: 记住了吧。所以这道题选择
1: A
0: 选项。
1: 好，哎，节目要到尾声了啊。
0: 嗯、
1: 我们今儿说说车上的那些设计，或者说那些怎么说装备吗？
0: 设计或者是实用或者鸡肋吧。
1: 啊，功能吧。
0: 对，
1: 对吧？就不管是刚才有人说那个冬天可以让你手暖暖的方向盘加热，还是让你恨得牙痒痒的隐藏式的门把手，他们都成了咱路上的戏精。
0: 车这个东西呢，说白了就是四个轮子加一个大沙发，但正是这些五花八门的设计装满了咱们上班的疲惫和下班的快乐。
1: 车上的设计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有合不合适当下的你。就像咱的生活，有时候觉得这也不顺那也别扭，但你只要心态好，哪怕是再鸡肋的案件也能被你开发出新的乐子来。
0: 没错，只要咱们心态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哪怕此刻还被堵在路上，但是听一听咱们的下班快乐，把车窗一关，音乐一开，全世界都是你的。
1: 嘿嘿，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下班快乐，我明天下午的5点钟不见不散，
0: 拜拜了各位。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2: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七月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达65.1%，每卖3辆乘用车就有约2辆新能源汽车。1到7月份，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3.3%，增速比上半年加快0.1个百分点。其中，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增长11.5%，增速加快2.7个百分点。锂离子电池制造业投资增长23.0%，两新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人工智能算力建设布局持续加快，带动设备购置投资保持较快增长。
4: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

0: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3: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

地区呢，啊，也是下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rainy day。但是

0: 被相信，依然等待被相信，于是用你留下浅浅的痕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央品会好物分享，
3: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 Prada 香奈儿，哭泣 miu miu 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3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5: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背部操。
6: 吼吼，
5: 双手合十放背后，指甲朝上，一起来，沉肩一二，向下二二，再来，手肘向后展开，背部发力向下，坚持一下，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好，还原，再来一遍，双手合十放背后，手肘向后。
7: Follow me。
5: 一二展开，二二还原，三二展开，四二还原。常做背部运动，防止驼背有效，颈椎好，没烦恼。嘿，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学问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8: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8: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0: 这好像是2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8: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8: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9: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这段时间呢您一直是围绕着生物医学啊在治疗干预方面凸显出来的优势，
3: 嗯
2: 啊，尤其是聊到了各种生物制剂的应运而生以来，
3: 嗯，
2: 有了更好的方法。
3: 嗯，对，
2: 我们听众患者反响特别强烈啊，就感觉到自己身体有了更好的突破了。
3: 嗯，那肯定是的
2: 啊，尤其是有一部分的患者家人更是信心十足啊。
3: 嗯，
2: 哎，因为他们正在服用我给他们争取到的虫草养元液。
3: 哦，
2: 那也都知道这个产品呢就是利用冬虫夏草提纯的生物制剂，
3: 对，嗯，
2: 加上自身带来诸多的好转变化，所以更是信心百倍。
3: 哦，难怪呢。嗯，
2: 哎，通过您的科普呢也更加明白了为什么说服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啊它会给身体带来这么多的好处。当然呢还有的就是更多的患者呀都着急的询问下一次啊还有什么时候有机会能用上这个虫草制剂哈。
3: 嗯嗯，
2: 毕竟大多数人一直都没有机会使用上，他们呢真是最着急的。
3: 其实这个就是很多人其实都犯一个通病。
2: 嗯，
3: 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好的东西不用说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好，但是从为我们每个人自身呢，我们应该想一下，这个世界上好的东西它不一定就会属于我们所有的人，这个我这么说大家应该能够理解。
2: 对，好的东西太多了，
3: 对吧？
2: 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都得到
3: 啊，是吧？你认为好的都应该为你所用。
2: 嗯，
3: 为你服务。尤其是对于疾病方面，我认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当然希望有好的，因为我们要解决自己的病痛，但是有一些好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接触上，对吧？或者说我们干脆是用不起，对吧？因为现在这个医学的发展，别说在国外，就咱们国家现在医学的快速发展，对吧？可能针对一些某些疾病方面的确有了很大的重大成果了，但是我说的这种重大成果它可能不适用于所有的病人和所有的家庭。
2: 嗯，
3: 是吧？那有的家庭可能是明明知道他这个病是有救的，是可以救治可以保命的，但是因为很多的原因他用不了用不上。
2: 嗯，
3: 对吧？这现实当中我们也总能听到或者看到这样的事情。再一个什么呢，你出现各种疾病以后呢，不能因为说某个东西好然后呢我用不上 然后呢怎么办呢，他一心朴实的就在那儿去等啊，这个等是很可怕的，是吧？你到底要等多长时间呢？你到底能不能等得到啊？那你的病是不是在等你呢？
2: 嗯，
3: 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清楚，对吧？就像你讲到这魏寿康重嫂之际，对吧？你不讲，别人不讲，因为我们业内来说，当时他们搞这个技术成功的时候，我是非常清楚的，他的好当然不用说，
2: 嗯，
3: 对吧？但是他有不好的地方，很多人用不上，这个我们也都清楚。所以说你不能说因为他好，然后呢还用不上，用不上呢就一直去等，这是不对的，并不等我们。所以我们呢该用还得用一些其他的办法，还得找其他的途径。即使说有些办法可能对比这个魏寿康这虫草制剂呢可能要弱一些，差一些，慢一些，那咱们呢拿时间去找齐嘛，
2: 嗯，
3: 对吧？同样去到罗马有千条路，有的人可能能走上捷径，但有些人可能会绕点弯绕点远啊，付出点时间和努力，但我们最终要的不是还有一个共同的结果吗？所以说这个我感觉大家应该是这个把这个事儿啊应该是捋清的，对吧？即使一些其他方法不能比这个好的更好的优越性，但最起码呢咱们往下看是不是还有很多不如现代方法的，只要咱们在逐渐的往好的方向去走，逐渐的呢去更换一些方式和方法，逐渐给自己呢带来一定的好转和逆转，这就是好的。
2: 嗯，其实我们指导中心的这些老师们哈也都告诉他们了啊，的确现在呢就是没有虫草养元液的一个供应啊，有的患者病还是比较多也比较重的，
3: 嗯，
2: 就让他们选择用一些其他的生物制剂先用上吧。
3: 对呀，嗯，
2: 啊，可是这几天呢很多患者都反映了两个问题哈，
3: 嗯嗯，
2: 哎，核心的两个问题，一个是您之前说的啊，就是那些生物制剂啊他们有的当地的医院还没有，哎，根本用不上，
3: 嗯，这个也倒也存在，
2: 哎，
3: 嗯，
2: 再就是有的患者反映了，嗯，当地医院是有但是价格很高啊，
3: 嗯，
2: 无力承担呢，
3: 哦，
2: 哎，还有的患者说去医院了啊，医生做检查了然后研判以后说他的情况不适合用，
3: 嗯，这也是对吧，
2: 哎，
3: 不是说任何一款生物制剂对待这个病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对吧？适不适合这个也是很主要，
2: 对呀，啊，所以说你就不适合用，干着急没办法啊，
3: 嗯嗯嗯，
2: 啊，就像昨天这个下节目以后哈，这导播告诉我说有一个，有一位姓崔的老大姐，早早就把电话打进直播间了，
3: 哎，
2: 但是昨天因为我们聊的内容比较多，一直也没有通上话，
3: 嗯嗯，
2: 她一直等到节目结束了，
3: 哦，
2: 啊，也没说上，就委托导播一定要和我亲自通个电话，
3: 嗯，
2: 啊，说他和我有特殊关系，一定要让我接他电话
3: 啊，啊，
2: 所以我就在导播间哈就接了他的电话，哎呀，这电话一接通，我知道他是谁了
3: 啊。
2: 哎，这个崔大姐的确跟我关系很近哈，
3: 哦，
2: 因为她加入我们这个放话大家庭3年多了，
3: 嗯，
2: 因为这个崔大姐呢，她从小的身世经历，他跟我很相似
3: 哦，
2: 哎，就很相似，因为他虽然说他不是在这个敬老院长大的，但是他从小是被一个残疾老人收养啊抚养长大的，
3: 哦，命也挺苦的，
2: 对，很苦，嗯，小时候经历啊艰难苦难真太多了啊，
3: 嗯嗯，
2: 如果说没有那位残疾老人的爱护养育，崔大姐早就不在人世了哈，
3: 哦哦，
2: 结果呢抚养他长大的这位残疾老人没等到他结婚成家离世了，
3: 哎呀，嗯，
2: 所以也给他留下了一个最大的遗憾
3: 啊
2: 就是没有回报养育之恩的机会，
3: 嗯，
2: 所以说当时他听到我的这个出身经历以后哈，敬老院里马奶奶含辛茹苦把我养大的，当我长大了有能力去回报马奶奶的时候，老人也离世了，
3: 哦，
2: 对我也是造成了最大的遗憾和亏欠，
3: 嗯嗯，
2: 啊，既然养育我的马奶奶没有得到我的回馈和孝道，那我就要把这份爱呀，啊，延续下去，传递给其他的老人，
3: 嗯嗯，
2: 所以我选择做了老年福利事业这么多年哈，
3: 嗯，
2: 哎，就是希望把这份恩情和爱啊传达传递给更多的像马奶奶一样的这些孤寡的失独老人，
3: 嗯嗯，
2: 啊，只有这样心里能感觉能快慰一些吧。
3: 嗯，是是，可以。
2: 所以说，哎，这个崔大姐她有点感同身受，因为她内心的想法和我是一样的。
3: 哦，也是，是吧？等到想报恩的时候，结果恩人不在了。
2: 对，
3: 嗯，
2: 所以说她结婚成家以后啊，生活过得很幸福。
3: 嗯，那很好嘛。
2: 哎，生活相对也比较富裕。
3: 嗯，
2: 这些年呢，其实她也在做公益啊。
3: 哦，
2: 尤其是接触我之后毫不犹豫的就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了。
3: 嗯，
2: 啊，带头的参与这个福利的公益事业。
3: 哎呀，好，
2: 也帮了很多的孤寡老人啊。
3: 嗯，
2: 尤其是生活上的一些难题吧。
3: 嗯，有能力了嘛。
2: 对，
3: 自己这个从小又有这个特殊的经历，是吧？这非常好的事儿嘛。
2: 嗯，所以这几年呢，我们两个经常就是通电话
3: 啊，
2: 经常电话联络，也聊聊天儿啊，叙叙旧什么的。
3: 嗯嗯。
2: 但是从我内心当中，其实我对这个大姐还是觉得很有亏欠呢。
3: 哦，那这话该从何说起呢？
2: 这要说起来呀，还真是源于一场疾病
3: 啊。啊，
2: 那去年年初的时候吧，崔大姐给我打电话，她说她得肺炎了。
3: 哦。
2: 哎，医院一查说细菌性的，
3: 细菌性的，
2: 嗯，
3: 就是属于常见感染呗。
2: 对对对，就咳嗽啊，
3: 嗯，
2: 咳痰呐，啊，什么的哈，
3: 嗯。
2: 他电话里就跟我说了，说你能不能让我帮帮忙，让他也用用这个虫草养元液。
3: 嗯嗯。
2: 哎，因为他本身知道这个冬虫夏草，它对肺子好嘛。
3: 嗯，是。
2: 而且经过伟宁他提纯以后就更好了。
3: 嗯。
2: 而且他知道啊，我之前不是肺部出现过严重的病变嘛。
3: 嗯嗯。
2: 就喝这个虫草养元液，喝的好起来了。啊，都恢复逆转了。
3: 嗯，
2: 所以当时呢他就非常希望说他自己也能用上。
3: 哦，那理解。对。嗯
2: 嗯。但是当时确实情况，哎，就是数量太少了，好不容易争取到那一点呢，我们都紧着一些病症极其严重的患者优先分配给他们使用了。
3: 哦，
2: 病症相对较轻的都没有分配使用的机会。
3: 嗯，
2: 所以当时我一问崔大姐，她说是一个细菌性感染炎症，是吧？就抗生素治疗呢。
3: 嗯，
2: 别的什么症状啊，嗯，什么大的问题都没有。
3: 嗯嗯，
2: 她不像我当年那么严重啊，她就是平时总咳嗽痰多点儿，用上抗生素呢就好一阵子。
3: 嗯，
2: 但过一阵子就是总犯。哎，主要就是反反复复的。
3: 嗯
2: 啊，他说要是能喝上虫草养元液，不就很容易就给解决恢复了吗？
3: 嗯嗯
2: 嗯，我当然是很理解他的心情哈，但是当时真确实是这个养元液数量太少了，都是紧着这个病症非常重的患者优先供应啊，那都满足不了多少人呢。
3: 哎，
2: 所以当时的那种情况之下，我就不得已，我跟崔大姐说，我说这一次哈，就不能给你分配了，因为太少了。
3: 嗯，
2: 哎，下次有机会的时候我再给你争取用。
3: 嗯，当时他的情况啊，正常来说也不是太严重，就属于细菌性感染嘛。
2: 对对
3: 对，
2: 对，
3: 对， 对，
2: 就是一个普通的肺炎。
3: 嗯，对对对。
2: 嗯，当时崔大姐也了解我的初衷，就同意了。
3: 嗯，
2: 说你说下一次啊，一定给我想办法啊，给他争取。
3: 嗯嗯，
2: 他就先用这个抗生素先维持着吧。
3: 啊，
2: 也反正也不是很严重嘛。
3: 嗯，
2: 我当时也认为一个普通的细菌感染，他怎么的他也不能像我当年那么严重啊。可是我俩谁也没想到，在两个月之前他这情况突然间就加重了。
3: 哦，
2: 哎，就合并出现叫间质性肺炎，出现重度感染了。
3: 哎呀，那严重了。
2: 住院一个多月没恢复好。
3: 嗯嗯。
2: 啊，现在也是有一个轻微的，也有一个肺纤维化的一个病灶了。
3: 啊，有纤维化的灶。
2: 哎，
3: 轻微的。
2: 对。
3: 嗯嗯，
2: 医生说他情况就是很难恢复。
3: 他有纤维化的灶就很难了。
2: 对。
3: 嗯，
2: 就说就能维持原状，能保持不加重，那就很好了。
3: 嗯嗯。
2: 这个时候这个崔大姐彻底着急了。
3: 那是。
2: 总给我打电话说让我给他想办法赶紧用上这个虫草原液哈。
3: 嗯嗯。
2: 哎呀，这从那个时候往后一直到现在，虫草养元液一支都没有。
3: 嗯，
2: 我比他还着急呀。可是没有进行提纯呢。
3: 对。
2: 哎呀，我这个感觉我真是，我觉得是让我给耽误了。哎，我就觉得我太对不起他了哈！当初就以为他情况不严重，就没做重点考虑。
3: 嗯，
2: 所以从去年年初他说得了肺炎以后到现在啊，总共呢，我给芳华这边争取了两次虫草养元液的机会。
3: 嗯，
2: 同样是每一次数量都很少 啊，都是紧着病情严重的急需的家人优先的使用了。
3: 嗯，
2: 崔大姐都没得着。
3: 哦，两次都没有他的呗。
2: 对，
3: 嗯，
2: 老大姐也是很善良，
3: 嗯，
2: 也都说自己情况还可以，能维持得住，
3: 嗯，
2: 没太大问题吧。嗯，就可着那些严重的病多的，
3: 嗯，
2: 你看有的老人病重都卧床不能自理了。
3: 是啊。
2: 哎，老大姐也是很心疼这些人，所以之前那两次机会都让出去了。
3: 嗯嗯，
2: 结果这会儿自己突然加重了，
3: 没想到他怎么能突然加重了。
2: 对，
3: 啊，能知道这事儿，那不早就用了吗？
2: 对，想用的时候没有了。
3: 嗯，
2: 现在用不上了，所以昨天下节目就让导播转达，就想跟我通话啊，就说他现在肺子病变问题，
3: 嗯，
2: 非常焦虑，也很痛苦。因为医院常规治疗很吃力了，嗯，这个有点控制不住，说情况持续性出现加重了，
3: 嗯，
2: 说话都咳嗽喘啊，就是有点厉害了。他说这个脸呢脚呢都是浮肿的，连着心脏感觉都疼，又不敢用力呼吸，
3: 嗯，
2: 我感觉他说的和我当年那情况越来越相似了。
3: 嗯，哎呀
2: 哎，我太能感受他现在这种痛苦了，
3: 肺子的事儿啊，
2: 对，
3: 影响呼吸啊，肯定痛苦嘛。
2: 是，他说最近一段时间呢，就跟着楚老师学习这个呼吸吐纳方法，一直在做啊，
3: 嗯嗯，
2: 症状缓解的不是很明显，
3: 嗯，
2: 啊，再就是崔大姐最近这几个月，由于一直也用不上虫草养元液，实在没办法了，她自己买的冬虫夏草。啊，他回家煮水啊，
3: 哦，
2: 煮粥啊，煲汤啊，都在吃
3: 啊，自己买虫草吃。
2: 对
3: 啊，
2: 因为他感觉你看虫草养元液之所以那么好，那不就是用冬虫夏草进行提纯提取的吗？
3: 嗯，
2: 啊，他也问医生了，说我自己这情况我吃虫草有没有好处啊？
3: 嗯，
2: 医生说可以吃，很好。
3: 对，嗯，
2: 哎，所以说他花了好几万买的冬虫夏草，
3: 哦，
2: 吃了几个月了，嗯，但是没见到太好的变化。
3: 哦，
2: 每天吃的药一大堆啊，控制不住。所以昨天呢电话里大姐就真的挺难过，非常痛苦啊，都落泪了，
3: 嗯，
2: 就恳求我帮她赶紧用上虫草制剂，也是希望就问问你，你说她这个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呢？
3: 哎呀，你说这个我一直在听哈，这个我都感觉挺痛苦的事儿，是吧？
2: 是，
3: 这个很多病就是可能开始的时候谁都不会往重了去想，也没想到自己的病会在某一个时间点会突然间一下子就重了，就爆发了，对吧？很多病往往都这样，等到真正重的时候呢，可能就慌了，急了，想用的好的方法，结果呢要么是用不上，要么就没有，很尴尬的事情。
2: 嗯，
3: 那么对于他现在这种情况来说啊，首先呢，如果从我的呼吸吐纳中医理论呢，这个做一做这个四字诀的吐纳口诀，吹字诀的吐纳口诀，做一做，一个是对应肺，一个是对应肾。
2: 嗯，
3: 肺为水之上源，肾为水之下源。也就是说，通过呢吸清吐浊的方法啊，充盈肺气，排肺浊，补益肾阳，排肺浊，让肺气、肾气逐渐充盈啊。一个是呢，能够延缓他病症快速的发展，一定是有帮助的。另外一个，对于现在一些症状的改善，呼吸困难也会起到很好的一个辅助作用。再就是对于出现浮肿的情况，能加强一个肺肾水液通调代谢的能力，减缓它浮肿的情况。
2: 嗯，
3: 啊，这都可以去做一做，只要坚持做，肯定是比不做强。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一直渴求说能用上这个魏寿康这虫草制剂，因为呢他知道你刚才不说吗，和你当年这情况也差不多嘛。
2: 嗯，
3: 啊，可能呢你当时可能比他还严重，是吧？
2: 嗯，我肯定是比他重。
3: 哎，但是就用这个魏寿康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呢，哎，逆转慢慢恢复过来了。
2: 对，
3: 所以说他内心有这种强烈的渴求。用还用不上的咋办呢？可能自己就寻着买，哎，我都买点冬虫夏草，我直接就来吃吧。
2: 嗯，
3: 你这个虫草制剂好，不就是虫草提纯的吗？那我吃点虫草呗。
2: 嗯，
3: 这可能是很多人的一个惯性思维。那么咱话说回来了，就是如果说对于肺子来说啊，吃这个冬虫夏草到底对于我们肺脏好不好呢？或者是对他这个病到底有没有帮助呢？那在这儿我可以给个答案。
2: 嗯，
3: 因为从中医角度来说呢，这个冬虫夏草啊，它自古以来啊，就针对肺脏虚损是一味良药。你看中医这个有一本名著叫什么《本草正义》，这里面明确就记载说，冬虫夏草性味甘平，不寒不燥，入肺经干啥呢？啊，它能治疗痰饮、喘数、虚喘、咳嗽、咳血，这跟肺都有关。
2: 嗯，
3: 而冬虫夏草，你要从结构上看呢，你看它本身呢，它就是又是虫又是草，是个虫草结合体。从中医讲什么呢？是阴阳同体的一个特殊的生物物种。那阴阳同体的东西，对于身体来说，吃它的好处是啥呀？就能够平补阴阳啊。中医讲阴阳平衡，阴阳和合，才百病不生，才精神乃至啊。所以说这个物种很奇特，它既是阴又是阳，它是阴阳结合体。
2: 嗯
3: 啊，所以说它就能够平补什么肺脏，包括其他脏腑器官都一样，能实现脏腑器官阴阳的平和。针对肺来说呢，一方面补益肺气，增强肺向外宣发的能力以及向下肃降的能力，让肺气能够充盈，让呼吸能够有力。另一方面又能滋养养肺阴，由于阴虚火旺导致肺的津液耗伤这个问题，它可以什么呢？它可以滋阴，让肺阴逐渐充盈，从根源上解决什么叫阴虚火旺、肺弱燥热的问题。同时呢，还能止血，还能化痰，可以把淤阻在整个肺络当中这些顽固的这些淤痰死痰，还能够慢慢的给它散开化开。随着肺气充盈了，肺气足了，虚火降下来了，痰盂淤结化开了，那肺液重新得到气血的滋养啊，那脏腑机能啊，肺的呼吸状态就会得到很好的改善。
2: 嗯，
3: 所以说中医当中针对于肺部疾病啊，你像肺积的、喘症的啊，还是虚喘劳嗽的，就这些病变啊，用方用药它都会重点考虑用虫草作为菌药和主药来使用。只不过到现在来讲呢，你看由于这个冬虫夏草时代，这个逐年产量也在锐减，价格也是极其的昂贵，所以说现在用的呢也是越来越少了，即使在里边加也加了很少的这个含量，
2: 嗯
3: 啊，不加太多了啊，因为它价格高还加上少，然后呢都用别的其他药材去代替了啊，这是现在目前这个情况。那如果从这个生物医学的角度啊，你要来分析来看呢，是为什么冬虫夏草能对肺脏好啊？那这个看的能更加清晰明了了，因为冬虫夏草当中这个腺苷这种物质，它能干啥？它能促进肺泡的二型上皮细胞实现增殖与分化，这个是非常了不得的，能加速这种受损的肺泡上皮细胞的修复和重塑，这只有虫草当中腺苷可以实现的，这是很难得的东西，而且维持这肺泡结构的完整性和正常气体交换能力，哎，这就能有效提升了整个肺泡的气体交换的效率，增加了什么肺的动脉血氧饱和度啊，就能缓解因为什么慢性缺氧啊导致什么出现这种呼吸急促、憋气、憋闷、全身乏力等等这些症状。这是虫草腺苷啊，对于这个受损的肺脏的肺泡上皮细胞啊修复和重塑带来的。另外这个冬虫夏草当中有这个虫草多糖，这个好啊，它也直接作用于肺泡的上皮细胞，但它干什么呢？它能够清除细胞当中过量的这种活性氧，抑制氧化应激反应，还能保护肺部上皮细胞细胞膜结构免受破坏，还能预防肺泡发生萎缩和破损，保证什么肺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宣发和代谢，
2: 嗯，
3: 哎，保证它呼吸功能正常，这是虫草多糖。另外还有什么？虫草多中有个虫草酸，
2: 嗯，虫草
3: 这个很关键啊，它能够直接干预肺部的炎症啊。你比方说啊，比较现在医学很难解决就这些炎症，它为啥总反复？这些炎症很难从根上给它解决掉，它总是会反复的发生和形成。比如说肺炎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包括什么鲍曼不动杆菌啊，还有什么各种流感病毒、呼吸道的合胞病毒，包括麻疹病毒、冠状病毒，以及各种真菌，你像念珠菌、曲霉菌等等。啊，你看看就所有的这些细菌、真菌和病毒炎症造成的肺部感染， 所以说你通过现在什么抗生素各种激素类糖皮质激素类的这类药物它只能抑制，所以说它总是反复是正常的，它没有更好办法能把它完全的消杀解决掉。
4: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0: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0: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但是呢，虫草当中这虫草酸它就能，为啥？你看这虫草

0: 因为这个虫草酸这个物质，它能直接作用于巨噬细胞，然后呢和各种产生炎症感染的这些细胞当中，还能够什么呢？抑制去释放肿瘤坏死的这些因子，能有效的预防气道和肺部组织由于炎症感染出现变硬，出现长这种结痂，形成疤痕。
1: 啊，那这种是不是就对于像痱子的纤维化变硬的这种情况，它就直接
0: 哎，
1: 就
0: 它就直接能参与了，
1: 能，
0: 发挥作用了。而且这虫草酸是什么？它能直接破坏炎症这些产生的温床，把它从根儿上给它破坏掉了，能直接切断这些炎性细胞突变呢，相当于把导火索直接就给你掐断了。而且还能有效预防什么？就肺组织长期在炎症刺激下发生什么最严重的癌变问题，是大家都担心的。
1: 哎呀，这个真太厉
0: 哎，
1: 害
0: 你看
1: 了。
0: 虫草酸能发挥作用，它能给阻断，哎，防止你出现这个癌变的问题。所以说，冬虫夏草当中的虫草酸物质，你不管是从哪个维度来看，对于肺脏方面都是有产生了极其巨大好处的。哎，这也是任何外界自然界当中，你其他所有的药材也好，生物物种也好，任何的成分物质，在这个方面都是完全取代，也是完全替代不了的。但是你看，冬虫夏草好，它是好，但是你也说了，就像你刚刚提到这位患者啊。说哎呀，那不对呀，他也买这个冬虫夏草也吃了，也吃好长一段时间，他怎么没有多大改善呢？刚才不说了这么倒吗？那吃它虽然不是说提纯了，但我直接买这个原草直接吃，它正常应该也有作用啊，
1: 对呀，
0: 是吧？
1: 而且他也花了好多钱
0: 对
1: 呢。
0: 呀，那这里面其实因素就很多了啊。你比方说，对于虫草来说，可能有些人啊，可能这么说有点打击面大，但没别的意思。真是有一些人可能一辈子都没见过真正冬虫夏草长什么样的，不是说所有人都见过
1: 这个还真就是，
0: 是
1: 因为对
0: 吧？
1: 于，如果你在藏区的话，这个好像还
0: 你
1: 能
0: 藏
1: 好
0: 区
1: 一
0: 都不敢
1: 点。
0: 保证所有人都见到，
1: 对，
0: 对吧？你整
1: 稍
0: 个
1: 微
0: 藏区
1: 能
0: 大
1: 好
0: 了
1: 一点。你
0: 啊，
1: 如果说在内陆的话，你这个根本没有这个东西存
0: 对，
1: 在。
0: 你看都知道它贵，都知道它好。哎，但是真正长什么样、咋回事，不是很多人都知道、见过的啊，所以他见都没见过，他就不了解。所以说，你看我昨天节目当中，我不重点也讲到了嘛，告诉大家得怎么去区分这个冬虫夏草，哪个地方虫草好。我说要吃，咱们就用这个那曲地区的，这是属于什么顶级产区的，最优质的冬虫夏草是那曲地区的。那么还是这句话啊，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肺病的患者。那他吃的这些虫草，他是不是正宗的冬虫夏草？因为我没见到啊，我可就不好说了。那更不敢说他用的是不是顶级核心产区那曲地区虫草，那我更没看见了，我就更不敢说了。所以说，这就是决定效果到底怎么样，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的。就像昨天说的，你如果买的是品质不好的，或者是以次充好的，或者是干脆买的都是什么？
1: 蛹虫
0: 啊，
1: 草，
0: 对呀，那这个就不好说了，因为咱没看到啊。就即使说，哎呀，都排除了，他用的就是正宗高品质的那曲的极品虫草，那问题又来了，那他买到手的这个那曲的虫草，它到底是属于鲜干虫草还是干草呢？这也是决定着最后效果核心的一个重要因素啊。
1: 这个我还真就不太明白，鲜干和干草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我记得以前吃虫草的时候，
0: 哎，
1: 没有人说过这个事
0: 就是
1: 儿
0: 不
1: 啊。
0: 太了解嘛。功能活性最好的虫草，一定得是鲜草，新鲜的。什么意思？就是刚刚采摘、采挖下来的鲜草，这里面的物质活性成分是最好的。再下来是什么？其次点的，就是叫鲜干虫草啊。然后再往后什么？就是干草了。干草往后什么？就陈草了。怎么区别？就是虫草当中各种重要物质活性还有多少决定的。我们肯定得希望活性高的效果才好嘛。就像咱说是市场买鱼似的，你为啥喜欢买活鱼啊？
1: 新鲜嘛，
0: 对吧？它不就是一个鲜吗？对吧？味道、口感、营养价值都高啊。所以冬虫夏草也是一样。如果说我们用的是鲜虫草，哎，这里面各种活性物质都是极强的、极高活性的。所以说呢，带来的作用一定是很好的。如果是什么呢？你用的是干草了，或者都是陈草了，啥意思啊？一点水分都没有了，都已经完全风化分干了，那里面就没有活性了，就有点活性，要么都流失掉，要么什么

0: 都风干手死掉了，那就没有作用了。
1: 那看来以前的那种流传说法，什么放百年几十年那种说法，
0: 对的，
1: 不对，是吧？
0: 不对不对，就是之前的人呢、固有思想是什么呢？因为这个药材吧很难采集，因为那时候没有这个技术实现人工种植、对吧？上古年间中医郎中喜欢进山采药啊，
1: 对
0: 吧？
1: 对, 对，
0: 没有说自己在家菜园子二亩地先种上，没有。那他采的药材，他有些药材他不是一年四季都有的，那怎么办呢？他只能在当季采完以后他多采一些，他得留备常年去使用啊，
1: 对
0: 对吧？所以说呢，慢慢到后期就变成什么呢，很多人认为了说，哎呀，老祖宗把很多药材采回来之后给它烘干了晾干了阴干了啊，给它存起来了，哎，说这是目的是什么，效果好，实际上不是，是因为把它晒干晾干烘干以后是利于保存啊，往后以后呢，在冬天的时候，其他季节这个药材没有的时候，还能够给病人用啊。
1: 这传来传去，变成了放的越久效果越好了。
0: 哎，对，这是什么概念？这是不对的啊！就像我们吃这个，有很多北方人喜欢吃干菜是一样的。哎呀，说干菜营养价值高，谁告诉你的？可为什么储存干菜呀？
1: 因为冬天没有啊，
0: 对不对呀、那南方为什么不吃干菜？因为四季什么都
1: 有
0: 新鲜的蔬菜嘛。
1: 对，
0: 你北方没有新鲜蔬菜，它只有在应季的时候，它不给它晒干晾干，它储存起来吗？那实际上我告诉你，从营养学来说，这干菜几乎没有任何营养价值的。所以说这点啊，大家一定要说虫草也是道理啊。所以说就像刚才讲到的，鲜虫草大家知道效果肯定是最好的。
1: 那我们怎么能用上这个鲜的虫草呢？
0: 你想用鲜草，我可以这么讲，就是我们现在你从商家手里买到的几乎是不太现实。这是很客观的事实。大家到虫草专卖店购买虫草的时候，很多商家会告诉你说，我这都是鲜草啊。为啥这么说呀？他就是笃定你不懂冬虫夏草。但是从今往后啊，大家再去购买虫草的时候，你可以问问商家，如果你说你卖的是鲜虫草，那我问问你，你采挖下来这虫草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你换着挖，你可以问他多长时间之内的草叫鲜草，你看看商家是如何回答你的。
1: 那到底多久它才能叫做鲜草呢？
0: 72个小时时间内
1: 啊，那不太可能了。
0: 你想吧，
1: 那不太可能，这个事儿我都可以笃定的说不太可能。
0: 所以说你往后大家再用虫草啊，到这个店里你可以问问商家，你说你这个鲜虫草，我告诉你是72小时之内，这叫鲜活期。你从采摘完了运输之后再到店里，你就问他能不能超过72个小时。
1: 哎呀，有可能72小时采完还没下来山呢。
0: 对不对？所以说你看看啊，这个你要是这么一问，商家一看，哎呦，那知道你是行家，你是懂行的。哎，他肯定不敢再跟你说他那是鲜草了。这一下子他价格就便宜下来了。他们不说鲜草的目的不就卖好价钱吗？
1: 对。
0: 72小时说明什么呀？你要超过这72小时，虫草本身这个活性物质已经有一定的流失了，就变成鲜干虫草了。还是有很大一部分的这个药用和利用价值的。你等到完全干透叫干草的时候，这个活性成分几乎就所剩无几了。如果到陈草了，那坏了，那就剩一个躯壳了，那你用就没有任何价值了。你还钱没少花，但是你没有啥价值了，可能就是个心理安慰了。肯定是没效果的。再就是什么呢，看还有市面上现在有不少这个卖啥，卖断草的。
1: 对
0: 啊，
1: 对，我看到过，我还挺好奇这断的，这
0: 断的
1: 还能有还能用吗？
0: 对，价格还比较便宜了，
1: 挺便宜的。
0: 但一分钱一分货，我告诉大家啊，千万别贪图便宜去买这种断草。因为从生物学角度啊，这个断的虫草呢，相当于虫草本身身体结构已经破坏了，它里面的物质成分已经被完全破坏掉了，而且活性物质流失的会更快的。但是从严格一讲，如果是个断草，你能够马上吃到鲜的也行。如果是鲜干的这种断草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选择虫草一定要选择产地纯正，不要破坏虫草本身的整体的一个结构。然后呢，一定要保证里面这个物质成分的完整性。再就是什么呢，必须是高活性的利用才能够大作用。我们最理想什么呢，就是用上鲜干虫草，大家记着，这就是最好选择。那么所以说说到这么多啊，你要是通过这些知识，你可以由此来推断一下，你刚才讲的这位肺病的患者吃了几个月虫草没啥变化，我判定的是什么，他应该用的都不是鲜干虫草，他应该是干。

0: 干草，甚至可能都用的都是陈草都有可能。要不然我告诉你，如果是即使是鲜干的，不能用这么长时间了，用你话说还没有什么作用。我们用虫草干啥呀？不就用虫草吃的就是啊，虫草里面这种核心高活性的各种重要的物质成分对身体有作用和好处嘛，对吧？给咱们身体能够带来产生巨大的健康价值嘛。我们吃的啥不吃的是这个吗？
1: 那这我就明白了，为什么当年的韦宁啊提纯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时候，他说哈，用的完全都是鲜虫草直接提纯，就是要保证极高的活性，它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0: 哎，
1: 对吧？
0: 对，就是这原因啊。其实他们刚开始搞提纯的时候，并没有直接选择用这个鲜虫草，他们最开始用的是鲜干虫草。所以提纯过程当中啊，他们最终发现了，就是这个鲜干虫草这些活性物质啊，怎么的也不达标，达不到这个标准。所以在整个提纯的过程当中，就在这方面，他们白白浪费2年多的时间呢。
1: 这个我还真就不知道
0: 是吧？
1: 哈。那为什么不直接用这个鲜虫草提纯呢？因为我知道天猫小叔哈，他在那曲地区，他有一个很庞大的一个虫草的采收的一个团队，完全可以直接用这鲜虫草啊。您刚才也说了，说这个鲜虫草当中各种重要物质活性成分是最好的，怎么开始是用的鲜干的虫草呢？
0: 你说这个，你看看，你要从你分析是对的，因为它本身在那曲地区，尤其你这个天猫小叔呢，它在那曲地区属于很大的一个虫草的一个收购商。如果他想保证鲜的72小时之内马上进行提纯，他能保证能实现，对吧？但是啊，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他们刚开始搞这提纯的时候，他们的技术是不成功的呀。也就是说呢，它能保证虫草在鲜活期72小时之内啊，能在他们手里马上能开始搞提纯，但是它技术它提纯不了，没办法在72小时之内完成整个技术提取。所以说你即使用了仙草也没用啊，你这活性你提纯不出来呀，技术不成熟啊，这是第一个方面。再一个就当时也是考虑到价格的问题，这个鲜虫草价格它肯定是更高啊，但是鲜干的虫草呢？相对来说，价格就低一些了，啊，
1: 确
0: 所以
1: 实。
0: 说，如果说要是搞成功了，啊，用鲜干虫草能搞提纯成功了，把这项指标都能达到高活性状态了，那是不是就降低了这个虫草制剂的一个成本的费用了？成本价钱降低了，那惠及的是不是就普通老百姓啊，百姓大众啊，对吧？它成本低了，啊，是不是对于百姓大众来说，在使用的时候，是不是花的钱经济负担就小啊？所以说，当初他们考虑的还是很全面。啊，是想呢，能够帮助更多的人都能用得起，但是初心是好，但唯一的缺点什么呢？他们利用这种鲜干的虫草搞这个技术提纯，一是技术不成熟，另外一个呢，到成熟以后发现这活性它根本就达不到这种硬性的标准，因为生物制剂对成分物质这些活性的要求是最重要的一个硬性的指标，达不到就不行，啊，这是底线，啊，你像虫草当中这虫草酸。它是虫草当中独特独有的这种物质成分，如果你不用这种鲜虫草搞提纯，这活性它始终就是不达标，你这样一来，它效果就达不到理想值啊，它就不符合生物制剂的标准呐、啊，所以没办法，最终怎么办？只能做取舍了，放弃了鲜干虫草，最终还是选择从鲜虫草当中进行提纯。啊，但随着技术不断的成熟，不断先进，多年的技术研发。后来咱家都知道了啊，人家技术搞成功了，72小时内把这个仙草能实现完全100%高纯度的直接高活性提取了，也就是说虫草当中所有这些成分物质的精华被高活性提纯出来，哎，然后与人体的各种细胞基因能实现高度匹配了，所以说制成这个胃寿康虫草制剂这个原液了啊，有了这个生物制剂。可以说呢，他用这种鲜虫草来提纯之后的好处是什么呢？就相当于没有浪费虫草当中任何一丁点儿的重要的这种活性物质，没有一丁点儿浪费，全被提纯利用了。哎，所以说你看你当时，你说你当时也肺子不好，肺病啊，喝这个虫草这制剂，为啥那么好？因为它就是完全这种鲜草进行提纯的，啊，实现100%高活性了，所以优势它肯定很明显，这正常。啊。所以才给你带来这种效果呀，改善呢、啊。这个在我们业内，我们都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说这个生物技术好在哪儿，它就好在直接把生物物种体内大量的各种活性成分通过技术把它利用率达到了顶点，达到最大化，然后提纯以后，哎，能打破这种传统的壁垒，把这些活性的物质直接被人体的细胞与基因能够完全的和谐共生，充分的高度匹配融合和利用。所以说很多什么不管是注射的还是口服的这种生物制剂，它就不像传统药那样啊，得先到脾胃，然后再通过整个肝脏的代谢分解进入血液，然后再被细胞吸收利用，而且很多时候还没办法从细胞内部发挥作用。所以说传统治疗一直是干嘛，时间就比较慢，再就是代谢过程当中呢，整个药效会严重的打折扣，而且本身这个活性度还不高。所以说对比来看，你生物制剂的特点就非常直观了，利用这种基因技术，生物提纯技术，从基因角度与细胞基因进行干预，各种生物物种当中体内重要的这种活性物质能实现完全高活性的提纯和利用，与细胞基因充分的融合，而且活性强的同时稳定性好，安全性好啊，它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化学成分的添加，
1: 嗯，
0: 哎，都是高活性生物体内这种基因物质，安全性也是极高的，持续作用时间也是最长的，发挥作用是最持久的，这都是生物医学独有的优势和魅力所在。所以我总讲说未来医学生物医学一定是主导的嘛。
1: 嗯，明白了。难怪这几年啊，凡是非常幸运啊能够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这些患者家人都用出了极好的一个效果啊，尤其是对于很多难以恢复的一些慢性病啊疑难病啊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
0: 哎，没错嘛，所以好东西真正的什么你得利用上才行。
1: 嗯，
0: 哎，所以说你刚才还是说这个患者的问题，你看同样都是这个肺脏的病变感染，你要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说呢，即使这个患者有这个条件能吃到仙草的话，我可以这么讲，还是没有经过生物提纯的，
1: 嗯，
0: 啊，你要按照提纯完之后的那种活性来讲，它还是没有这种提纯的好，还是不能实现从病变细胞的基因和匹配融合，它还实现不了这一点，所以说呢，它不可能发挥这种稳定长久的作用，所以必须还得依靠强大的技术支持，必须搞生物提纯。比方最简单，你发现了某个地方有巨大的什么黄金储量，就这地底现在就有黄金，有多少亿吨的黄金，但是你没有开采和提炼的技术，你是不是就不能把这黄金挖掘和提炼出来？
1: 对呀，
0: 就不能给你带来重大的价值吧？
1: 嗯，
0: 不就这道理吗？啊，你看我们之前搞这个三期活性饮，利用的就是生物技术搞提纯，啊，大家伙可能很多知道三期好不好？三期也是好东西吧？
1: 嗯，
0: 对吧，对吧，那在古代也是被誉为叫金不换呢，它的药用价值上极高的。三七干啥？中医讲三七化淤血呀，而且还能不伤心血，既能止血还能散淤血，你看看它的作用很好，可以说它是非常少见能够双向理血的一种草药。但是我们通过生物技术把它搞提纯之后，把三七当中比方说三七皂苷三七素重要的这些物质我们直接把它提出来了，实现活性最大化了，完全直接作用于人体细胞，通过基因干预能把这些提纯出的精华物质更加精准具象性更靶向性的直接作用在人体的细胞基因当中，这样一来提纯完的你再使用以后，那全身这些靶向性的这些细胞实现精准化育，保护血管内皮细胞，同时还不会对身体产生任何负面的作用，安全性达到了最高，持续性稳定性和效果性那更是直接翻了几番啊！你像传统不管是你是三七打粉啊泡酒啊煮水啊煮粥啊对吧，或者是一些方剂当中你用一些三七破碎啊加一些三七成分呢，就比这些传统的这些用法吃法效果这么说吧绝对是天壤之别的。
1: 嗯，
0: 所以说通过我们这个生物技术基因干预把三七里面这些重要的物质把它精准化高活性提纯以后，让三七这个药材的效果进一步发挥到了极致，做到什么呢，可以讲叫止血不留痕活血不伤症，吃一斤三七还不如用一克的提纯呢。
1: 嗯，
0: 所以这是没法对比的，所以你看这不就是生物技术提高各种有效物质活性，通过提纯通过与人体细胞基因匹配实现高度融合实现持续长久共生才能带来的一个巨大好处吗？
1: 所以说这个科技的发展改变我们的生活哈、啊，那生物医学带来的生物技术的发展更是如此。
0: 当然呢，
1: 那楚老师，像你看崔大姐

0: 解这种情况，眼下肯定没有办法说就马上能用上虫草养元液。除了这个之外，你像他这种情况，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个生物制剂能给他推荐一下呢？因为他现在用一大堆药也控制不好，还在加重啊。您看看，您给想想其他的办法行不行呢？
1: 嗯，有啊，不是没有啊。
0: 嗯，
1: 啊，你像有一款叫什么叫利妥昔单抗
0: 啊，
1: 哎，这是个不错的选择，目前已经广泛用于临床了。
0: 嗯
1: 啊。这个生物制剂是从哺乳类动物卵巢当中提纯出一种叫特殊的抗体蛋白，进行高度纯化以后，利用基因重组技术把这种特殊的基因转移移植到人体的肺脏的肺泡细胞当中，以及高度匹配和融合以后，它能干啥呢？它能快速减轻肺部炎症的感染，
0: 嗯，
1: 抑制减轻炎症感染，抑制细菌和各种病毒的蔓延，能有效预防肺纤维化进一步的扩散。虽然来讲呢，这生物制剂它不能达到说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啊带来的这个最终逆转恢复，它达不到这个结果。但是呢，对于其他传统的，就是现在你说的这些传统的这些药物来说，
0: 嗯，
1: 啊，这个利妥昔单抗还是有巨大巨大优势的。毕竟啥，生物制剂你永远记着，安全性是最高的，活性是最好的，然后什么，持续效果时间是最长的。
0: 嗯，那它这个是吃的还是注射的？
1: 它是注射的，啊，
0: 嗯，
1: 也是注射的啊。你像他这情况呢，21天注射一次，
0: 嗯，
1: 注射完以后呢，然后过3个月以后再注射一次，按照这样来个频率呢，连续两年以后基本上也就能差不多，
0: 哦，
1: 啊，虽然来讲可能这个时间周期能稍微长一点，但是还这句话，那相比于其他传统的治疗方式和传统这些药物，他这情况他就会一直反反复复，你多少年他也是解决不好的。以至于到后期他想维持控制他都控制不住了，那纤维化到后期那意味着什么都明白啊，对吧，要命，很危险的事儿啊。
0: 对，那的确是，因为我当时我比崔大姐还严重哈，虫草养元液那么好，那我还喝1年多，
1: 你看看是吧。
0: 嗯，那楚老师，这个价格方面，这个叫什么利妥昔
1: 单
0: 抗，
1: 哎，
0: 这个它贵吗？
1: 进口的价格一支10毫升的大约在4000块钱左右。
0: 哎呦，这不便宜。
1: 国产的呢，10毫升的大约是在2500块钱左右。但是它不是注射一支的事儿，它这个情况，我分析来看啊，注射一次大概费用应该是在2万多左右吧。
0: 哎呦，那可真不便宜呀。
1: 生物制剂嘛。
0: 啊，那它这个也进入医保了吗？可以给报销吗？
1: 嗯，前年纳入到医保的乙类当中了。
0: 啊，
1: 是属于乙类的。这样的你也知道它这个报销比例啊不是很高，
0: 不是特别高的，
1: 不是很高，
0: 嗯，
1: 很大一部分是患者需要自费自己去承担的。
0: 嗯，
1: 这个具体情况啊，让患者自己到当地这个医院，一定要到大点的这种医院，然后去打听一下，以实际情况为准。
0: 哎呀，行啊，这个不管花多少钱吧，首先咱们说先把问题控制住，
1: 对，
0: 别继续严重，
1: 对，
0: 因为一严重起来，这个确实是非常危险的事儿哈。
1: 对呀，
0: 这回我得抓紧时间告诉崔大姐一声哈，去医院让她去问问他们当地有没有，
1: 对，
0: 哎，而且让医生给他判断一下他
1: 适
0: 不适合呀，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嗯，
0: 你别一直傻傻的就等这个虫草养元液再给耽误事儿了，
1: 哎，这是关键啊。但同时啊，也别忘了啊，坚持做呼吸吐纳，这也不花钱不跑道的，坚持做，多练习吹自觉呀，啊，强肾强肺宣肺理气。同时呢，你像带来这种咳嗽咳痰胸闷气喘包括浮肿的情况，这些症状方面还是会起到很好的一个改善作用的，这不费啥劲儿，每天还得坚持都做啊，养成好的习惯。
0: 嗯，也许啊，这个崔大姐正在收听节目呢哈。如果您正在收听，你也听到了，楚老师给了具体的方案和方法了啊。我相信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的。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是又学到了不少新的知识，跟着楚老师健康 大有希望哈、啊。看看时间呢，我们节目马上啊就要结束了，是吧？那时间的关系呢，对，今天我们就不接听大家伙的热线电话了哈。
1: 这一说又说多了，
0: 有问题需要解答的，需要帮助的，那么大家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随时的来进行咨询，获得帮助。也非常感谢楚老师的精彩分享啊。那明天的同一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森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5: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6: 换了长发小寨陶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7: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哎，听我说，深夜一个人开车，四周漆黑，只有车灯照亮前方一小段路，是不是心里有点发毛？这种恐惧其实是大脑在低光照环境下的本能警觉，它在保护你。但你可以把它转换成另一种声音，告诉自己，这条路我走过很多次，今天也一样安全。把音乐调成熟悉的旋律，握紧方向盘，目视前方，黑暗总会过去，你比自己想象中更勇敢。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0: 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
1: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

0: 越夜越动听，越夜越动听，音乐的越哦，音乐的越哦，音乐的越哦。
1: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4: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3: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4: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5: 南园春半踏青石，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越动听，越动听，音乐的越哦，音乐的越哦，音乐的越哦。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不要妨碍我
2: 自得其乐。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Hello，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康姐说健康，
7: 大家好，我是刘康。您平常喝奶吗？奶制品的摄入量有多少呢？最近国外一所大学在一项对照实验研究中发现，每天吃3份全脂奶制品，连续12周，实验参与者体重没增加，体脂没上升，血脂没恶化的同时，血压还更低，钙、蛋白质和维生素 D 的摄入量也更加充足了。这3份全脂奶制品具体指的是：早餐250毫升全脂牛奶，午餐1杯100克的全脂酸奶，以及晚餐40克左右的奶酪，加起来热量大约是450千卡。我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也提出了，奶制品每天的摄入量应该相当于300毫升以上的液体奶，足可见奶制品对于健康的重要性。当然，乳糖不耐受的朋友可以选择零乳糖类的奶制品或者酸奶，避免引起腹泻或其他不适。喜欢喝茶或者咖啡的朋友，以后可以在里面多加一点鲜奶，保证风味的同时还能摄入更多奶制品的营养。您平常喜欢喝什么样的奶制品呢？喝茶喝咖啡也会加奶吗？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时光匆匆，转眼又到了周六的晚上，各位卡友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长路漫漫，跑车不易啊，那最暖心的就莫过于咱们路上同行伙伴的相互叮嘱以及彼此惦记了。那感谢这一周的时间里啊，咱们各路卡友是踊跃分享跑车日常和行车的经验，当然也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卡友听友来到我们的群里互动留言，分享你的实时位置、沿途路况或者是行车的心情。好的，那大家先来交流互动着，我们先一起来刷新两条高速路上的情况。首先关注的是，为了改善道路的通行条件， G30 连霍高速呢将会有施工管制的路段啊。先说一下管制的时间呢，是从即日起一直会持续到8月26号啊，是每天的凌晨1点到早上的6点钟。那么具体的管制路段呢，是 G30 连霍高速双向啊，3611公里至3616公里玉滨路互通立交路段啊。那么眼下深夜啊，这行车视线本来就挺差的，那会风险更高一些，所以说呢，大家千万别贸然赶路，一定要规划好具体的路线啊，千万别误入了施工的路段，造成滞留拥堵了。那除了施工的管制信息之外呢，各位途经湖南的卡友要注意一下，湖南省内呢有多条的高速是调整了限速的标准啊，像 S50 长直高速、S71华长高速、G59湖北高速以及 S70娄新高速，这些路段啊，这限速的数值全部都优化更新了。那么路边的一些限速的标牌啊，或者是路面的标线也已经同步更换完毕了。那么大家跑到这些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多留意新的限速规定啊，控制好车速，谨慎驾驶，避免超速违章了。跑运输这一路况信息啊，就是咱们的底气啊，我们也欢迎全国各地的卡友啊，及时的在群里来分享高速路上以及天气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的卡友之家将会为卡友们带来货运的行业新规以及车友圈里的新鲜事儿。

0: 你所见，原来我就是我的主角。
1: 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卡友之家，马上为大家来刷新一组卡圈资讯。首先关注的是，最近交通运输部正式发布了交通领域首个北斗应用强制性国家标准。那这份交通运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模块通用技术规范，也是专门为咱们交通运输行业量身打造的硬性新标准，那么将会在2027年2月1日正式落地实施。那么新国标到底改了啥，利好咱们些什么呢？首先啊，这份标准是覆盖了公路、水路全部的运输场景，对所有北斗卫星模块的设计、生产、检测和验收都定下了统一而且是硬性的规矩啊。那么以后咱们的货车或者是客车船舶啊，搭载的这些北斗的终端再也没有五花八门的非标产品了。新规当中也明确要求，所有合规设备必须具备独立北斗定位、精准测速、自主完好性监测，还有抗信号干扰以及远程固件升级这些核心功能。那这也就意味着以后的北斗设备定位更准，信号更稳，抗干扰能力更强，那就算是遇到一些复杂的路况啊，或者是恶劣的环境也能够稳定工作。而且呢，行业也是统一了定位精度、环境适配以及通信接口等等所有的这核心技术的指标啊，彻底告别过去设备规模混乱或者是互不兼容、质量高低不一的这些行业乱象。除此之外，新规当中呢还建立了双重检验准入机制，设备不仅要通过形式检验，那么出厂之前还要完成严格的出厂检验，整套测试流程全部标准化、规范化，从源头上就卡死了这些劣质设备的出路，杜绝不合格的北斗终端流入市场，装到咱们的营运车辆上。那重点要提醒各位卡友啊，新标准正式实施之后呢，所有的货运重卡的这北斗终端都必须符合这套全新的规范了。那么这一政策落地之后啊，不仅能够推动北斗系统在咱们交通运输行业全面普及，更能够让咱们每一位卡友的跑车之路更规范、更高效，也更安全。继续往下来看，那最近呢，湖北咸宁是正式启动了交通运输领域打非治违专项整治行动。那么这次的整治周期啊，真是力度拉满了，从眼下的这8月份啊，一直会持续到12月31日。那么年底专项行动即使说结束之后，也会转为这常态化的监管，可以说是全天候长效化严查交通违法。那么这次的整治范围可以说是非常的全面啊，覆盖了道路运输、水路运输以及港口、码头和交通工程建设这四大领域，共计17类重点交通违法事项，重点会紧盯像货运啊、客运行业等等各类的违规行为。那么这次的执法检查不再说是这个单一的定点检查了啊，这执法人员呢会重点的锁定像一些客运站场啊、高速的出入口啊，包括一些城乡结合部等等这些车流人流比较密集的区域，采用的是定点值守再加上流动突击检查的模式，对运输企业呀、货运车辆啊等等啊，这是开展拉网式的全覆盖排查，不留任何的监管死角。那么在隐患整改上，当地交通部门呢会实行叫做台账式管理啊，所有排查出的安全隐患呢全部都会登记造册，落实消耗闭环管理，发现一处咱整改一处，实现隐患动态清零，彻底的杜绝隐患反弹。那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一次的整治呢是多部门联合执法哈，交通部门会联合像公安啊、城管啊、应急啊，包括市场监管等等多个部门打通线索互通，联合处置这个通道，同时也会严格落实一些信用联合惩戒以及典型案例曝光等等机制，来大幅的提升交通违法的成本，杜绝一些司机这个侥幸的心理。那在这里呢提醒咱们卡友，那最近呢跑咸宁线路啊，当然不管您跑哪儿哈，咱都一定要合规的营运，杜绝超限超载、非法营运等各类的违法行为，安全文明行车。继续关注到的是，最近呢，海南省交通运输厅啊是正式公布了交通运输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的新标准，面向全社会开放举报渠道。那么简单来说呢，就是只要简报相关的运输安全违法线索啊，这一经查实，那最低就会奖励3000元，最高可拿到300000啊，这奖励力度是非常大的。 新政当中呢是明确了十大类可举报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全部是精准对准咱们货运行业的痛点以及顽疾呀。其中就包括什么货车违法超限超载呀，还有货源企业放任超限车辆出厂，还有无证非法从事货运运输，其他还有工程违法分包转包、企业安全培训走过场、安全事故瞒报谎报、虚假的安全评价报告等等全链条的安全隐患。那这里呢重点给大家画一个核心的奖励细则哈，就是针对一些瞒报谎报运输安全事故的线索呢，这官方会按照事故死亡人数实行叫做阶梯式的奖励，单人单次最高可以奖励60,000元，那么所有的举报奖励总额是封顶300,000。同时呢政策当中也是明确了八类不予奖励的情况，大家一定要避开误区啊，比如说什么重复举报啊，或者是相关部门已经立案的线索，还有就是行业监管工作人员的举报，那都不在奖励范围内的啊。再说到这个举报渠道也是非常的便捷，大家可以拨打12328这个交通服务热线，或者是12345政务服务热线，当然了通过这专属的举报二维码提交线索也是可以的。官方呢是非常的鼓励大家实名举报啊，并且会严格的保密举报人的所有信息，最大程度的保障大家的人身安全和隐私。当然在这儿我觉得得多说一句啊，就是这举报必须是保证你的线索真实有效的，如果你说这个是恶意诬告或者是什么虚假举报啊，那么不仅说会取消奖励，还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呢。那么出台这项新政啊，就是为了能够发动社会力量来监督运输行业，补齐路面执法的短板，来重点整治一些货车超限啊、非法营运啊等等这些屡禁不止的行业问题，来规范咱们货运市场的秩序，为合规跑车的卡友来保驾护航。那也希望各位卡友啊，咱都能够合法合规的营运，遇到一些行业违法乱象，一定要大胆的通过正规渠道去举报，既维护行业公平，也能够合法的领取奖励。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来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车上和路上的事儿哈。现如今啊，不少的卡友都会选择在货运平台线上找货源，动动手机就能够接到订单了，哎，确实是方便不少。但是也是不断的在提醒大家一定要当心啊，因为这骗子们就专门会盯上咱们这些货运司机，借着这个网上接单去设下圈套，稍不留神这血汗钱就打了水漂了。就在最近呢，在安徽合肥姚海区啊，就发生这么一起诈骗案件。货车司机王师傅是在货运 APP 上呢，就刷到了一单合肥发往外地的钢材运输订单。那上面标注的运费呀，也确实是比正常的行情呢要高出一截儿。看到这收益不错呀，我们的王师傅就马上拨通了对方的电话。那电话那头人也是满口答应啊，说：“哎呦，这单可以交给这王师傅，但是有个条件。”啊，要先交200块钱的这个定金才能够安排装货，并且呢还承诺这运费和定金呢等到卸货之后呢去一起结算。咱们这个王师傅吧，心里边确实哎是也有点这么犹豫，也想了想，但是就想了说，哎呀，这趟活咱能多挣点啊，是吧？所以说就把这200块钱的定金给转了过去。可是没过多久呢，对方又发来消息了，就说：“哎呀，这个这笔刚才这货啊，它量比较大，是吧？一台车它拉不完呢，还需要再找一台车过来。你说这钱的定金已经交出去了，所以说王师傅就想，咱不能放弃呀。于是就又叫来了另外一位司机，又转给了对方这200块钱的定金。这两次转账完成之后，这王师傅就想着，哎，这样吧，那赶紧吧，往推进呢，是吧？就跟对方来确认一下具体的这个装货地点在哪儿啊。”这时候才发现耶，自己已经被对方给拉黑了，抓紧时间就溯源，是吧？就赶紧又回到这货运平台去查看去，哎，那条货运订单早就不见了，这货主的账号都注销了，前后一共就400块钱呀，就这么给骗走了。那目前这个案子还在这个办理当中啊。你说这个骗子这个套路吧，哎呀，这说起来也不是多复杂啊，其实就是抓住咱们卡友们想多跑一单呐、啊，多赚一点这种心理，利用大家这种信任去实施诈骗。那在这里呢，再次的给咱所有的卡友们带来警方的几点重要的提醒了。第一，所有的费用一定要走正规货运平台支付，只要对方提出什么要交什么信息费呀、押金呀、定金啊，千万绝不要通过什么微信啊、支付宝去私下转账，坚决不要脱离平台去线下交易啊。第二，就是不了解对方真实信息的情况下，什么转运啊、退费啊这类业务全部要在平台内操作，同时要核查清楚咱发货方的真实的情况，及时的保持沟通。第三点，就是如果就是不幸咱就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了，咱一定要保存好什么聊天啊、转账等等这些全部的证据，第一时间拨打110来报警求助。咱跑车在外，不光是说哎呦想着法去挣钱去，也一定要再多留意一些这些陷阱啊。咱每一分钱都是平时你说起早贪黑跑出来的辛苦钱啊，所以说遇到这种要求什么私下先交货的这种货源，大家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啊，情况不对咱就直接拉黑，不要让骗子去钻空子呀。

0: 996尾号限行提示。
1: 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穿行，曾欣喜过，也曾寂寞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迷茫过。夜色再次降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7: This is China.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马上为大家来刷新一组卡圈资讯。首先关注的是，最近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是联

运会更加的有保障。那最让咱们开有收益的呢，就是保费定价的改革了。新规当中是打通了车企、电池企业和保险公司的数据通道，会根据大家的车辆运行数据、电池的健康状态以及维修记录来综合评判，推行差异化精准保费。那么简单来说呢，就是开车合规、车况良好、安全记录优秀的卡友呢，这保费肯定会更加优惠一些，彻底告别一刀切的高价保费。同时呢，理赔服务方面是迎来了全面的升级，政策要求保险公司要开通理赔绿色通道，推出预赔付、在线定损等便捷服务，大幅缩短了新能源重卡三电系统的理赔周期，就不用说再长时间去等待那个定损理赔了，修车回款更快有效地减少停运的损失。那未来呢，行业还会打造像购车、投保、理赔、维修这种一站式的闭环服务，统一三电定损的标准，完善二手车评估体系，让新能源重卡的运营、维修或者是转手交易都会更加的规范透明。那么这一套保险新政落地之后呢，从根源上能够打通行业数据壁垒，优化了这收费啊，包括一些理赔的机制，既能够大幅的降低咱们散户以及这种物流车队运营成本，也能够让新能源重卡的营运之路更加的省心，当然也会更加的划算。继续往下来关注，咱有不少的卡友哈，包括我们一些物流的企业啊，都会承接一些大宗的货物运输。这物流的成本，包括中转的耗时，一直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呀。那就在最近，四川是迎来了货运的利好消息，当地呢有六条地方货运铁路正式并入了国家铁路网，实现了一票直达运输，大幅的降低了物流的开销。那么在此之前啊，地方铁路与国家铁路这运营是相互独立的嘛，那当这个货物呢抵达了线路的衔接站点呢，就必须要停靠中转，重新的去办理什么托运啊、更换运单，那单次中转啊，就动不动就得耗费它数小时，不仅是耽误了交货的时效，还要额外的去增加一些人工啊、仓储啊等等多项的隐性开支啊。那么这次完成整合之后啊，这六条铁路呢会实现调度、票据、运价、款项清算这四大统一了。货主呢只需要在95306平台一次的办结全部的货运手续，那么一张运单就会直达目的地，无需中途的换单绕行了。同时呢，这运价统一对标了国铁的标准，全年可以帮助区域整体节省物流成本超过1亿元。那咱们可以拿这铁矿石运输来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有这个3000吨的矿石需要走这个路线，那么每吨就可以省下28块钱的运费，那么单趟的话，咱算下来就能够节约大约是8万多块钱了。你比如说，其中这个阎连铁路，它衔接的是成昆，包括成渝干线，就打通了攀西物资的外运通道；还有这个叙大铁路呢，它是畅通了川黔能源运输，极大的便利了川南煤炭等货品的外运。当然了，这一次的整合呢，还保留了原有的一些铁路的产权啊，仅仅是打通了运营的流程以及清算的机制。那么这种轻量化的优化模式呢，也为全国海量地方铁路盘活运力提供了可行的参考。跨路段收益分配，这相关部门呢也会制定了科学的清算方案，来保障地方铁路的合理收益，保障线路的长期稳定运行。后续呢还会推出联运班列，来持续推动大宗货物的公转铁。那么这一条政策红利呢，也会间接的影响咱们公路货运市场哈。你想想，这大宗货源它会更多的向铁路分流嘛，那咱们卡友呢可以多多的侧重什么短途配送啊、生鲜快运，包括这个精密货品等等这些公路优势货源。那建议大家也是多多关注啊这些区域货运格局的变化，咱及时的调整接单的方向，合理的规划运输线路，让咱跑车的收益也是更加的稳定。最后呢，这条提示要给咱们所有跑衡水的卡友来说一说哈。那么当地呢，最新的货车限行新规已经是在8月15号正式实施了。那新政落地之后呢，2019年的旧限行政策是同步作废了。那么今后像衡水中心城区的货车通行，那全部会按照这套新规则来执行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吃透规则啊，避免闯禁行被抓拍去处罚了。那么这次的限行核心区域呢，是衡水外环合围城区和中湖大道全线啊。那么所有的货运车辆通行呢，都将分区分类精准的管控，不同车型这路权差异是比较明显的。首先呢，说一下这燃油货车的管控标准啊，12吨以上重型燃油货车是全天禁止进入限行区域的，没有什么通行的特例啊。那么12吨以下的轻型燃油货车，国5及以下排放标准的车辆是全域限行，严禁入城。
国六燃油货车是可持证错峰通行，夜间呢部分片区会开通通行的权限，来满足一些短途送货的需求。那像一些什么工程啊、生鲜啊、环卫啊等等这些民生保障的货运车辆呢，也需要满足。

国六排放标准，那么办理通行证件之后呢，方可合规的上路作业。那么这次的新规啊，最大的亮点就是利好新能源货车嘛，这个路权优势是十分突出的啊。那么像一些轻微型的新能源货车，以及这种合规中型的一些新能源厢货啊，这全天候不限行，可以是自由的进出城区。中重型的新能源货车呢，持证之后避开早晚高峰也是可以通行的。那相比燃油货车通行，那是自由度非常高哈。另外呢，明确了两类特殊的车辆管控，就是低速货车以及拖拉机是全天进入限行区域的。另外，皮卡车是不受本次限行规则限制的啊，正常通行就可以了。那么针对一些过境的货车，新规当中也是要求要全程绕行国道干线啊，禁止穿城通行。同时呢，官方也会区分冬夏两套早晚高峰的管控时段，来贴合季节调整管控时间。那最后呢，提醒咱所有卡友啊，目前啊衡水的限行区域已经是全面启用电子抓拍了，无证通行啊，包括一些违规闯禁行啊，将会被依法处罚。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了。

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卡友之家，我是敖翔。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路上和车上的事儿哈。我们都知道这跑车养家呀，确实是谁都不容易啊，都想能够多跑几趟多赚钱，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这合规跑车啊才是长久之道，千万别说这个心存侥幸耍小聪明啊，触碰了一些交通红线了。就在最近呢，北京就查处了一起典型的渣土车集体违法案件，是老板指使司机去遮牌闯禁行，那最终也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也算是给咱们所有的卡友啊都敲响了警钟。跟大家说一下详细的过程啊，就在前不久，北京丰台交管联合了交通执法部门呢，是开展了专项的整治行动，在当地一处出租大院里边就成功的查处了一个违法渣土车队，现场呢是查获了六名涉案人员，查扣了七辆渣土车，并且是收缴了七套号牌遮挡的工具。那么这一次的查处呢，可不说这个随机抽查的，而是警方依托了货车百日整治行动呢，通过大数据分析精准锁定的有组织的违法案件。那么经查呢，涉事的商贸公司名下有多辆的渣土车，都是长期存在着什么遮挡号牌啊，或者是违规闯禁行等等违法的行为。那车队呢还私自的改装了简易的装置，用可操控手套来遮挡车牌的尾数，那么司机呢在驾驶室就能够随时的去收放了，专门用来躲避电子监控的抓拍，自以为是非常的隐蔽也非常的安全。哎，更离谱的是什么？就是这个车队其实早就有事故的前科了哈。根据了解说，在2025年的时候呢，车队里边就有一名司机因为这违规闯禁行以及不按道行驶，是引发了交通事故，当时可是负了全部的责任啊。但是就即便说出过事故，咱吃过教训了，这个车队依旧是顶风作案，是拒不整改啊。那么为了完善证据，民警还专程赶赴了辽宁阜新啊，找到了离职的这肇事司机去核实情况，彻底查清了案件的真相。原来啊，所有的违法操作都是企业负责人任某某一手安排，并且是强制要求的。他明确规定说，这司机呢进入禁行路段呢必须遮挡号牌，不配合违规操作的话就不给你派活出车呀。这老板任某某明知道遮挡号牌闯禁行是违法行为，但是却为了多拉快跑啊，规避处罚，却漠视了法规和行车的安全，心存侥幸，铤而走险。那最终呢，任某某也是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哈，因为呢是他指使着这些司机们去违法，并且引发了交通事故嘛，所以说是被依法拘留15天，罚款1800块钱啊，再叠加上什么遮挡号牌啊、闯禁行等等多项违法，累计罚款的是2.04万元，驾驶证啊一次性的记680分。当然这公司里边这七辆涉事的渣土车呢，还全部都查出了一些非法改装的问题啊，反正这个企业吧合计是被罚了13.3万元，后续还将面临专项安全监管追责。那在这儿呢，提醒咱所有的卡友，当然还有咱们的车队的老板们啊，如今真的都是大数据筛查以及电子抓拍全覆盖，任何投机违法操作都是无处遁形的。你说咱跑车挣钱是不是？合规永远是底线啊，千万别为了一时的利益去铤而走险，踏实合规营运，平安出车返程，这才是咱们赚钱的根本啊。

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继续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继续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路上的事儿哈。我们都知道跑高速啊，最怕就是车辆突发故障了。但就在最近，这宁洛高速上，那可真就是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时速救援啊！咱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就在最近啊，在安徽蚌埠的宁洛高速上，有一辆河南籍的小货车呢，是在行驶途中就突发险情了。哎，当时呢是档位卡死，刹车也完全失灵啊。车辆呢，当时是以8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在车流当中是失控滑行，情况那是万分的紧急啊。那驾驶员当时也是强作镇定吧，就打开了双闪，并且是颤抖着手就拨打了这个122的报警求助。蚌埠交警接到报警之后呢，也是立刻就启动了跨区域的应急联动，联合了交警开启了接力护航。巡航民警首先是迅速找到了这辆失控的货车，开启了警灯警报，尾随防护，一边是鸣笛喊话，提醒这个周边车辆一定要减速去避让，拉大跟车的距离，同时呢也是不断的安抚这辆货车上的司机的情绪，指导他咱尽量靠右行驶，驶入这个应急车道，千万不要猛拉手刹，等待车辆燃油耗尽自然停下。哎呀，整整50分钟，将近80公里的路程啊，这红蓝警灯一路相伴，为这辆失控的车辆是开辟出了一条生命的通道。那最后呢，这车子是油给耗尽了，就平稳地停靠在了蒙城收费站的出口。那说起来真是死里逃生啊，这驾驶员当时腿都软了啊。那当时呢还想要这个下跪去感谢交警，也是被民警给连忙扶起来了。那事后呢了解到啊，这辆车是之前在服务区呢被别的车就轻微的剐蹭了一下，从外表上看真是没啥损伤，所以说呢这位司机就没有去检修，没想到就埋下了一个致命的隐患啊。那通过这件事啊，咱不光说是想去体会一下当时这种紧张的情绪啊，一定要郑重的提醒咱所有的卡友，出车之前一定要仔细的检查车况，哪怕就真是只是轻微的碰撞，咱也不要去掉以轻心，该检修就检修。那如果说高速上真就是遇到这种什么刹车或档位这个同时失灵，千万不要去强行熄火或者是猛拉手刹，都非常的危险啊。咱要做的是啥，就是稳住方向盘，打开双闪，然后第一时间拨打122去报警，听从交警的指挥，等待专业的救援。哎呀，行车在外真是安全永远是第一位啊，我们也祝福咱每一位卡友都能够一路平安。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为

0: 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根据乘联分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国内 MPV 零售总量仅7.6万辆，同比下滑20.1%。30万级高端新能源 MPV 竞争白热化，市场结构性分化极强，自主新能源全面冲击传统合资燃油 MPV 基本盘。从价格来看，30万级高端新能源 MPV 逆势走强，中低端 MPV 销量大幅萎缩。七月有多款自主新能源 MPV 跻身销量前列，智界 V9 以8974辆。登顶 MPV 零售榜首，腾势D9、蓝图梦想家、魏牌高山组成第一梯队，高端新能源板块同比大幅增长。
4: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际器，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间。

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继续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那接下来时间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危化品运输啊。那么跑危化品运输的卡友们都知道啊，这押运员是保障行车安全的关键一环。但是最近呢，内蒙古交警就查到了一起典型的案例啊，这危运车在路上行驶，本该全程值守的押运员却躺在了车厢卧铺上呼呼大睡。虽然说证件齐全啊，但是调取监控就发现了，长途行驶途中的这押运员是一直在睡觉的，这危化品货物是完全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那最终呢，这名押运员是因为脱岗受到了处罚，涉事的企业也被约谈，移交运管部门处理。那在这儿呢，要跟大家画一条法律的红线哈。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危化品运输必须配备押运人员，而且全程货物呢都要处在押运员监控之下。车辆行驶途中呢，这押运员是不能睡觉的啊。那么一旦说这押运员履职不到位，会被认定为重大安全隐患。那不光是说个人会被处罚的问题了，从业资格证还可能会被吊销，企业也将面临着停运整改。那可能很多人也会想，就说哎呦，这车子属于这个空车返程的状态，这罐体里边没有啥货呀，那眯一会儿总没事吧。那要提醒大家了，那这个想法就非常的危险啊。就算是空罐，但你想它的罐壁呀，或者是这个阀门的缝隙呀，还会残留一些有毒啊或者是易燃易爆的挥发物，一旦发生什么追尾呀、颠簸呀，非常的容易引发泄漏、起火甚至是爆炸。这车辆只要是车轮转动，那押运员的这监护职责就不能缺位，跟车厢里有没有货是没有关系的啊。当然了，现实当中这长途跑运输呢，这押运员也会非常的疲惫劳累，所以呢行业也有呼声啊，希望更多的推行双证双驾驶员模式，就是两个人就既会开车也具备押运的资质，那么停车之后可以轮换的休息啊，保证行驶途中始终有人是清醒值守的。但是怎么说呢，现实是不少的企业为了压缩成本嘛，是非常的难以去落实到位啊。那在这呢，只能是提醒咱危运行业的司机和押运员啊，咱车上的卧铺呢属于这车辆停稳之后用来休息的，那么车辆行驶的时候是绝对不能说躺卧睡觉，安全无小事，千万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啊。

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继续回到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我是敖翔。说起咱们跑货运跑长途啊，有不少的老司机都觉得，哎呀，自己这开车经验比较足，这路况啊全都能够拿捏得住。哎，但是呢，这经验再足啊，也不能心存侥幸的心理啊。那最近呢，就有这么一个典型的案例，非常的值得咱们所有的卡友引以为戒了。就在不久之前，江西丰城的一处路口啊，这交警正在现场执勤，就发现一辆这个大货车经过路口的时候呢，他不但说没有减速，反倒是直接闯着红灯就开了过去了。这交警也是立刻就吹哨嘛，示意这辆货车就靠边接受检查。但是呢，这个货车司机赵某就一口咬定了自己是黄灯的时候过的路口，而且还特别自信跟交警说，哎呀，闯红灯能有几分扣啊，是不是，我都老司机了啊，这个一般不违章，哎呦，那每年的分啊，我都扣不完啊。嘴上说的底气十足，但是呢，路口的监控可是清清楚楚地记录下了全过程，就是红灯亮起的时候，这车子还没有到达停止线。所以说呢，面对这铁一般的监控证据呢，这司机赵某才不得不承认自己闯红灯的违法行为。原来呢，是快到路口的时候呢，他看见了这绿灯开始倒计时了。哎，那当时呢，心里就打起了一个抢灯的主意，就想啊，就哎呀，踩一脚油门吧，赶在这红灯亮起之前咱冲过去。结果呢，这速度就没匹配上啊，没能够顺利通过，这想刹车也已经刹不住了，只能是硬着头皮闯过红灯。哎，这偏偏就被执勤的交警给当场查获了。最终呢，交警是对赵某也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啊，并且是依法给予了罚款，驾驶证记6分的处罚。那在这里要给咱所有的广大的卡友们提个醒啊，尤其是咱们大车，这个车身比较重啊，而且制动的距离也比较长，行经路口的时候，咱一定要提前减速，谨慎观察通行。尤其是遇到一些这个信号灯倒计时啦，或者是黄灯闪烁啊，咱千万别说去，哎呀，想着要加速啊，去闯什么灯头啊，抢灯尾啊。一旦抢行失败，非常容易造成就是刹车不及，引发追尾，还容易和对向抢行的这些车辆发生一些碰撞，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老话说得好啊，叫做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时他等一等啊，对不对？所以说千万不要仗着自己什么驾龄长啊，经验多呀，是老司机啊，就抱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几秒钟的抢行换来的可能就是扣分罚款，更有可能是无法挽回的交通事故啊。行车上路，安全请永远排在第一位。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0: 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卡友之家，我是翱翔。说起咱们天天在路上跑哈，真的是什么样的突发情况都有可能会碰到哈。那接下来呢，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件网上热议的新鲜事儿啊。就在最近呢，有一段视频是在网上热传了啊，说的是在安徽有一条乡间小路上，哎呀，这道路两边啊都是树木什么的，有一辆大型的物流货车是正常往前开，但是呢，它迎面遇上了一台无人快递车，那么这台无人快递车呢是直接停在了路中间，把这整条路都给堵死了，所以说咱们说的这辆大货车呢是根本没办法去往前通行了。那当时呢，路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骑电动车的一些老百姓路过，那么道路被堵了嘛，所以说就即便是电动车骑手也只能是非常费劲的调整车子，然后挤着那狭小的缝隙勉强才能过去了。那根据现场网友的介绍啊，说这辆物流大货车啊就是这么跟无人快递车面对面的就僵住了嘛，就整整的僵持了20多分钟啊。但是这台无人快递车啊，它怎么说，就是哎呀，它既不倒车，它也不绕行，就停在原地是一动不动啊，整条乡间道路就直接给堵得死死的。那最后呢，实在是耗不起了，那现场的人员没办法，就调来了叉车。那这辆叉车呢，是开到了无人快递车的旁边，就直接把整个车子给叉起来啊，这硬生生的从路中间给挪到了一边去了。挪开之后呢，咱们这辆被卡住的这大货车才是顺利的通行，这堵死的道路才算是恢复了通畅。那么好好的道路为啥会出现这么尴尬的一幕呢？事后大家也是分析了原因啊，原来呢是这辆无人快递车它是碰到了障碍物之后，哎，触发了它的安全停车机制，就是程序呢就只会说原地去等待，没有适配说现实当中这些比如说这个乡村道路的会车呀，或者是需要主动避让啊这种复杂的路况。不少网友也在讨论哈，你就说这个无人配送设备吧，在简单的环境干活那确实没啥问题，但是现实的马路情况那可是千变万化的，遇到一些会车呀、什么栈道啊、有什么障碍物等等这些复杂的场景，那你的这个算法还得好好去优化。你说总不能说遇到一些事儿、遇到一些障碍啊，就它原地摆烂了，造成这种交通堵塞，那肯定是不行的。当然这件事儿为啥要说呢，是要给咱所有的卡友们包括所有的司机朋友们咱都提个醒，现在这路上的智能设备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啊，跑在路上的话咱们也得多多的留意这类新式的车辆，当然同时我们也是希望相关的设备啊能够不断的完善，更好的适配真实道路的通行环境。
1: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0: 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持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来收听卡友之家，我是翱翔。那接下来时间呢，给咱们所有的听友们一起来分享一条高速上的消息哈。平时啊，有不少自驾川西的听友哈，都特别的喜欢带上自驾的一些毛孩子，哎呀，什么小猫小狗的，特别可爱哈。但是呢，这旅途当中也常会有一些尴尬的难题，比如说这个车主停车吃饭呐，或者上厕所的时候呢，宠物啊就往往是无处安置啊，这出行也是十分的受限了。但是如今啊，这个难题有地方给破解了。就在最近呢，四川省首个高速服务区宠物友好驿站已经是在成都郫都区成灌高速安德服务区正式投用了，专为携宠旅客服务，让川西携宠自驾更加的轻松暖心了。那么这座驿站呢，可以说占地小巧，功能齐全啊，分区也是非常的清晰啊，一站式的满足宠物休憩、饮水、清洁、打卡等多项的需求。就在服务区综合楼外呢，是设置了宠物清洁区和打卡互动区。清洁区呢是配有了一些按压式的饮水机呀，还有一些食便袋自取箱，包括一些分类垃圾桶，方便宠物补水或者是主人去清理宠物粪便什么的，真的是非常的干净，也非常的省心。那在打卡区呢，是有一些宠物秋千或者是网红的凸面镜，让赶路的闲暇时光也能够留下温馨的人宠合影了。同时啊，在打卡区的旁边呢，还配有一些临时的自助宠物寄存区。综合楼内呢，还打造了

人宠共享的休息区，配备了一些休息的座椅和专属的博狗处的安全装。那么主人在休息用餐的时候呢，你的爱宠就能够安稳的停留，再不用说呢就是什么摔在路边啊，或者站在门口就等候了啊。那这些暖心的配套设施啊，也是收获了众多游客的好评啊。有市民就说了说，哎呀，以往带宠物啊这个途经服务区，那就只能是让自己的小宠物呢在门口去等候啊，那如今也能够室内同步休息了，那么这个细节是十分贴心的。还有一些人也非常有感触，就说，哎，以往这个长途这个携着宠物出行的话，这宠物常常只能是就是憋着尿赶路，也挺遭罪的。那么这座驿站可以说是彻底解决了什么宠物的饮水啊如厕的难题，那就会让人觉得，哎呀，这个地方很多的场所对于宠物是十分友好的，那么让这些宠物的主人也是好感满满。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呀，这个成都真的是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啊，就连小猫小狗这些小宠物来了也舍不得离开呀。那根据成都高速相关负责人介绍啊，这安德服务区呢可以说是川西旅游的关键要道啊。那么设立了这样一个宠物友好驿站，能够让奔赴高原的宠物及时的去补水，活动活动身体，以更好的状态去开启旅途。那随着携宠自驾人群持续的增多啊，那这类便民的设施十分贴合的出行需求。那目前呢，这个驿站已经是接待了携宠旅客有300多人次了，日均接待就有30人次。那像周末和节假日呢，这客流量的涨幅也是非常的明显。那未来安德服务区呢，还将会持续的丰富宠物游乐配套，升级人宠出行体验，让每一次川西携宠自驾都更加的舒适惬意。

0: 996尾号限行提示，
1: 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3: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12: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4: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2: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晚上好，各位卡友，这里是卡友之家，我是敖翔。说起咱们卡友的大部分的时间哈，基本都是在驾驶室里度过的。那在咱们选车或者是装修车的时候，是不是很多卡友都会面临一个问题啊，非常的纠结，就是咱的内饰到底是选深色好还是浅色好呢？那现在呢，很多新款的货车呢是喜欢用一些米色呀或者是乳白色的浅色内饰，因为它看上去非常的高级，而且空间上也会显得非常的宽敞和透亮。而咱们一些这个老款的这种经典的车型呢，大多是那种纯黑呀或者是深灰的那种深色内饰，看起来是那种非常的稳重，而且也很耐脏啊。但是咱很多的卡友不知道啊，这驾驶室的颜色可不只是说哎呀好不好看这么简单啊，因为长时间的盯着同一种色调呢，会悄悄的影响咱们的精神状态以及开车状态。那么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啊，首先来说一说咱浅色的内饰。那浅色内饰呢，最大优点也非常的明显呢，就是显得干净嘛，哎呀，空间又很大，把这个小小的这个驾驶室衬得也特别的亮堂。但是对于咱们天天跑长途，那长时间盯着路面的卡友来说，太亮的话反而是成为一种负担了。那从光学角度来讲，浅色内饰反光率是特别高的。那么大晴天跑车的时候，咱的中控台呀、仪表台的这种浅色面板呢，会通过前挡风玻璃呢形成一个强烈的倒影，这个大家肯定都非常有体会啊。那么强光会直接的反射进咱的眼睛里边，那么为了适应光线呢，那咱们瞳孔呢也会一直收缩，这个眼睛啊、视觉神经也是全程的紧绷状态，得不到半点的放松啊。而且呢，从这色彩心理学上来讲啊，浅色属于高活跃色调，会持续的轻微刺激大脑，再加上这个浅色内饰呢也是特别的不耐脏。

脏啊，你比如说什么一点脏污啊，一点泥巴，一点油渍，哎呦，看得特别的清楚。那有很多非常爱干净的这卡友们，就开车全程都有心理负担，每次看到那个油点或者污渍就特别的不舒服。你想想，视觉疲劳再加上一些心理的压力叠加在一起，那么开久了之后真的会莫名的烦躁啊，心慌啊，或者是焦虑，也是非常的影响驾驶的心态啊。那咱们再来说一说大家最爱用的这个深色的内饰啊，黑色或者是深灰色内饰可以说是咱们货车圈的一个主流了，因为它耐脏嘛，好打理又不显得旧，是吧？日常养护方面真的是特别的省心，但是它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容易催眠，让人犯困啊。都知道深色吸光啊，反光率是非常低的，那所以说整个驾驶室里边感觉黑漆漆一片，就有点这种封闭式的这种暗室的感觉。那咱们的大脑呢，接受到这种昏暗环境的视觉信号呢，它会下意识的以为说是夜晚，哎呀，到了休息时间了，就自动的呢会分泌这种褪黑素。尤其是咱们跑长途干线，你说路面风景本来就比较单调枯燥的，再配上全黑的什么仪表盘呐、黑色的门板呐，整个车内就是哎呀，没有一点亮眼的这种视觉刺激，大脑是没有新鲜感，就会慢慢的进入一种怠速模式。那人呢也会跟着这什么眼皮发沉呐、什么哈欠连天呐、注意力涣散，就特别的容易疲劳走神，也是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那听到这里呢，肯定很多的卡友就说了，那你这什么意思啊，浅色心烦啊，深色又犯困，那到底怎么选呢？其实也不用纠结啊，咱们可以取长补短，巧妙改造来轻松破解这个问题啊。那如果说你的爱车呢是全车深色内饰，整体是有点压抑的感觉，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呢，就是做一点亮色的点缀，比如说可以在你的出风口啊、方向盘呢、或者是这个中控台边缘吧，咱加上一点亮色的这个装饰条啊。那咱们有氛围灯的重卡的话呢，跑夜车就可以调那种淡淡的冰蓝色呀，或者是暖琥珀色啊，就不用说太花哨，就一点点的亮色就能够打破沉闷的黑暗环境，然后呢给视觉轻微的提神，就能够避免犯困了。那如果说你的车是浅色内饰，那核心就可以解决一个问题就行了，就是防反光嘛。最实用最省钱的改装，就是在中控台上方呢铺一块黑色的避光垫，就直接杜绝挡风玻璃这个反光刺眼的问题，瞬间缓解眼部的疲劳，解决浅色内饰最头疼的弊端了。驾驶室就是咱们卡友的第二个家呀，也是咱们的挣钱工具。内饰的颜色不只是颜值，更关乎咱们的开车心情状态以及行车的安全。那希望咱各位卡友啊，听完我们的介绍之后呢，能够根据自己的车况简单调整，或者是先看一看自己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咱一起来告别开车心烦犯困的问题。也希望大家每一趟出车都能够精神饱满，平安顺利。

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0: 晚上好，各位卡友，各位听友，欢迎持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
1: 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
0: 夜深人静，晚风渐柔，欢迎走进我们卡友之家的深夜专属暖心时刻啊，漫漫公路夜，星光点唱机。
1: 把所有的春天，
0: 无论你是奔波在路上的卡友，还是坚守岗位的职场人，或者是深夜还没有睡着的听友啊，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诉说心事，分享日常，投递祝福。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随时的留言互动。漫漫深夜，有人倾听，有人陪伴。赶紧来看一下我们群里大家的留言啊，看到我们的晚风在路上，说是常年跑的全国干线啊，春夏秋冬都在路上了，非常的羡慕那些朝九晚五上班的人啊，只求每次出车都能够平安顺遂，这个祝福送给所有奔波的卡友。以车为家，以路为途啊，每一位奔波的卡友都在为了生活全力以赴啊，山河万里，征途漫漫，也愿我们的车灯照亮坦途，归途皆是平安。
1: 千里之外不离开，
0: 独行山河说跑成配三年了，风里雨里的从不间断呢，非常的累，但是也很踏实，靠自己的双手赚钱，心里安稳啊。
1: 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
0: 平凡的日子里面不平凡的坚持啊，真的是那句话咋说来的，就是脚踏实地的努力是最动人的哈。我相信所有披星戴月的奔赴都会换来生活的温柔馈赠。
1: 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
0: 悠悠说，每天忙忙碌碌的，偶尔也会觉得挺累的，希望自己能够多一些松弛感，少一点内耗吧。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真的是不必时时去紧绷啊，如果累了就歇歇呗，允许自己去松弛，或者是允许这个偶尔偷偷懒，好好爱自己才是终身的必修课呀。平凡牛马，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现在是什么状态了。他说深夜加班下班了哈，这个路上空无一人的，听着咱们的节目很治愈，能够治愈一天的疲惫。谢谢你能对我们的节目有这样的一个认可和感受哈，真是我觉得成年人的世界里面，哎，各有各的奔波与不容易吧，也希望我们这种深夜里的晚风，包括我们这样的一个温柔的节目，能够治愈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1: 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
0: 看到我们的温柔守候，这是一位宝妈呀，她说白天带娃，深夜独处，听听节目放松自己吧，感谢深夜里的陪伴。
1: 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
0: 啊，真的，以前看过一种说法啊，说宝妈是最温柔但是也最坚强的角色，哎，也是属于一个女人特殊的一个人生阶段啊，在琐碎的这种日常当中，但是里面却藏着这种大大的温柔与无私付出吧，也希望我们的宝妈在深夜里面拥有属于自己的松弛和一份美好。
1: 下了雨，
0: 还有我们的小木啊，最近心情不大开心啊，他说心情有点低落，琐事缠身呢、啊、哎呦，这四个字说的琐事缠身，有点迷茫了，希望能够听首歌吧，来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希望自己能够慢慢的变好啊。
1: 路的里边，
0: 其实我觉得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每次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总有些人是愿意慢慢的来袒露心声的，就像我们的小木一样，最近心情低落，但是生活当中总是有起落吧，人生也总会有低谷啊，偶尔的情绪低落也是非常正常的，也允许自己去短暂的迷茫，好不好，好好的这个自愈，然后慢慢的前行，这样的话才能够让你拨开云雾，重拾温柔与力量。
1: 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
0: 看到我们的远方说刚刚吃完一碗泡面，他说肚子不空心里可得劲儿了，有没有一起吃宵夜的呀？那还 还真有，我们看到了紧随其后的哈，我们的阿凯，哦，这是哪里啊？他说深夜的路边小吃摊儿，治愈所有生活的不容易啊。其实我是特别愿意在这个时段看到大家发一些这个宵夜呀，或者吃什么好吃的，虽然会引起大家的馋虫也会饿，但是就会觉得非常的温暖人心啊。尤其是像这种街头的烟火，是容纳了无数普通人的奔波吧。也希望所有努力生活的人都能够被烟火温柔以待。
1: 留在山河，
0: 风雨兼程，这也是一个没有睡着的朋友。他说常年在外地工地干活啊，他说真是顾不上家，就想能够多挣钱，让家里人过得好一点。哎呀，常年驻外的辛苦打拼，哎，都是为了自己那个小家嘛。但是你知道吗，你那种默默付出的样子真的非常的靠谱哈。愿平安常伴啊。
1: 我在古老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词来。
0: 老朋友阿泽他说，日复一日的上班挣钱，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只求稳稳当当的日子呀。点首歌呗，送给努力的自己。
1: 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
0: 其实呢，大多数的生活不都是平凡的重复吗？认真上班，踏实的生活就是非常了不起了啊！也愿大家都能够岁岁安稳吧，努力不被辜负，日子才会慢慢变好啊！
1: 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
0: 我们的港湾暖心啊，这是一位卡嫂吧，她说不求老公跑车赚多少钱啊，只求每一趟出车都能够平平安安，一家人好好在一起就足够了。说得真好啊，平安才是最大的财富啊，一家人平平安安岁岁相伴，哎，比啥都强。磊子说，非常的感谢卡友之家晚上的陪伴啊，一个人赶路的日子因为有了我们的节目的陪伴不再孤单了，谢谢，非常的荣幸哈，能够陪伴每一位独行的赶路人。山水迢迢有电波相伴，愿漫漫长路你永远有人陪伴，永远心怀温暖。最后选择这一条吧，这名字就让人感觉非常有希望，叫做未来可期。他说要致敬一下所有深夜没睡着又努力生活的人吧，不负时光，不负自己哟，未来可期。确实每一个深夜还在坚持努力的人都在悄悄发光，尤其此时此刻可能依然奔波在路上的卡友们啊，道一声辛苦了，真的是希望所有的奔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当然也希望所有的坚持都会有回报啊。就像我们这位朋友的名字

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倾听心声，治愈疲惫，也传递了温柔啊。各行各业的坚守与热爱都在这一刻熠熠生辉啊。我们也真诚的希望大家能够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里面，随时留言来分享你的日常，并且送出祝福。谁也不孤单，我们始终在这里静静的陪伴每一位努力生活奔赴美好的你。这里是卡友之家，我是翱翔，下周六晚上我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

0: 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了，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七集，
3: 曾国藩升官迅速，是中枢有人在背后帮他的忙。这个人是谁呢？就是道光年间最重要的大臣穆彰阿。穆彰阿在道光年间是最得宠的大臣，任军机大臣达20年之久。关于这个人，历史上的争议很多。有人说他在鸦片战争中是投降派，有人说这个人没什么建树，只会对皇帝溜须拍马，说他以顺承旨意为功，阿父之外无他于也。对这个人有这样一段评价是比较中肯的，说他在位20年，亦爱财，亦不大贪，唯性巧佞，以期望蒙蔽为物。也就是说，他当了20年军机大臣，其实是一个挺爱财的人，也不怎么太贪，唯一的问题喜欢吹捧皇上，糊弄皇上。确实穆彰阿不管有多少的缺点，毕竟有一个长处，那就是爱财，喜欢延揽人才。曾国藩考进士那次，穆彰阿正

正好是主考，所以按照惯例，曾国藩应该称他为作师，两个人从此就算有了师生之谊。在那之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那次翰林大考，就是曾国藩用典用错了的那次，穆彰阿也是总考官。那一次，曾国藩不但没有受到处分，成绩还非常好，而且交卷后，穆彰阿还做出了一个不寻常的举动，他主动向曾国藩索取应试诗赋，就是说，把你考试时写的诗给我看看。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对曾国藩表示关心，表示我以后会提携你。所以曾国藩当天立刻腾清诗赋，亲自送往穆宅。说来也巧，这次的拜访成为了曾国藩飞黄腾达的新起点，从此之后升官速度越来越快。正是因为穆彰阿和曾国藩之间的这种特殊渊源，所以野史中有一些编造的传说，比如《清拜类钞》里记载了一件事，说是穆彰阿不断地向道光皇帝推荐曾国藩，于是道光皇帝感兴趣了，打算召见曾国藩面试一下。曾国藩一听非常高兴。那一天，曾国藩进了皇宫，被太监带到了一座大殿里，说你在这儿等着吧。可是一直等到下朝，太监才跑过来通知说皇上今天有事儿不见了，改日吧。曾国藩莫名其妙，回去后连忙去问穆彰阿这是怎么回事。穆彰阿一听，沉思片刻，就明白了道光皇帝的用意，就问曾国藩，你是否留意了你待的那间大殿的墙上都写了些什么？曾国藩说，没有啊，我就等着皇上召见，哪有功夫注意到那些呀。穆彰阿一听一拍大腿说，哎呀，机缘可惜。怎么办呢？穆彰阿派了自己的仆人说，你去拿400两银子交给宫中的某个太监，然后求他把宫中那间大殿墙上字画的内容抄下来给我。仆人把内容抄回来，穆彰阿给了曾国藩，让他背熟了。第二天，道光皇帝召见曾国藩，果然就问到那间房子里的墙上都写了些什么字儿。曾国藩准备充分，对答如流，道光皇帝大喜，认为曾国藩这个人心思缜密，留心细节，可以大用。曾国藩从此便交了好运，亲亲然相用矣。这个传说听起来挺好玩，可惜只是一个传说而已。因为按照清代朝廷的成立，曾国藩那时仅是一个普通七品的翰林官员，皇帝是不可能单独召见的。晚清戊戌变法前，光绪皇帝想召见身为工部主事的康有为，但是廷臣举出本朝成立非四品以上大员不得召见的理由，光绪皇帝也没法反驳。而且皇帝见谁事先都有明确的计划，不可能临时更改。道光皇帝又是一个特别遵守成例的皇帝，因此不可能破这个例。不过呢，这个传说也反映出穆彰阿确实是曾国藩升官路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对曾国藩的飞黄腾达起到了助力的作用。所以曾国藩对穆彰阿是感念终生的。20年后，曾国藩又一次回到北京，还专门到穆彰阿家里去探望。当然那时候的穆彰阿早已去世了，他探望的则是穆彰阿的家人。
当然，在与穆彰阿的交往中，虽然穆彰阿欣赏曾国藩，但是曾国藩并没有因此大喜过望，扑上去抱住穆彰阿的大腿不松手。看曾国藩的一生，与上级交往是很注重分寸的，从不失态。他和穆彰阿交往完全保持在正常范围内，这是曾国藩一生的一个重要原则。后来曾国藩在统帅湘军时，在朝中又遇到过一个特别支持他的权臣肃顺，正是在肃顺的建议下，曾国藩才当上了两江总督。但是曾国藩跟他也没有建立私交。后来慈禧发动政变，肃顺被杀，在他家里查到很多私人书信，但是里面没有曾国藩写的，慈禧因此十分信任曾国藩。到了更晚的时候，曾国藩的晚年有一个更重要的人物，醇郡王奕轩，好多次想跟曾国藩交往，托人给曾国藩带了封信，对曾国藩是大加恭维。醇郡王奕轩是当时同治皇帝的亲叔叔，那更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夫。长期以来呢，他一直想和哥哥恭亲王奕欣一争高下，所以主动拉拢曾国藩，想以此增强自己的政治实力。一般人对这样的亲贵主动往上攀还来不及，曾国藩却连他的信都没回。曾国藩只给带信的人回了封信，说弊处寒毒稀少，未便于唇底呼改长度。也就是说，我一向不怎么跟别人通信，也不便因为醇郡王就改了我的老习惯老作风。醇郡王还不放弃，过了几年又写诗寄给曾国藩，让曾国藩点评，还说希望曾国藩也写首诗应和一下。曾国藩仍然没有给他回信，而是给捎信的人写了封信，说唇底于弊处折节下焦，拳拳挚爱，极为心感。原地处向来书札稀少，朝端贵近诸公多不通问，为便于唇底特制四爱，致起他嫌。也就是说，醇郡王对我如此垂青，我十分感动，但是我的原则是对朝廷上那些亲贵人物一贯不和他们建立私人交往，所以这一次也不打算破例。又一次给了奕轩一个不折不扣的难堪。曾国藩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一个是因为历朝历代都严禁朝中的亲王与外面的臣子之间私下交往，因为这样容易形成朋党。曾国藩遵守朝廷的原则。曾国藩做事的作风是从不取巧，踏踏实实，不搞任何歪门邪道，不走捷径。事后证明他的做法是非常明智的。穆彰阿虽然对曾国藩的命运很关键，但他并不能决定曾国藩的命运。所谓关键在于他在道光皇帝面前能够适当的推荐一下曾国藩。但是用与不用还要看道光皇帝。

他，出身平常，家族600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7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47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2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曾国藩升官迅速最重要、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道光皇帝对他的欣赏。道光皇帝是清代一位比较有特点的皇帝。第一，他比较平庸，能力比较差，也没有什么魄力。第二，正是因为如此，他特别注重防范权臣，所有大权都要自己把着，生怕落到别人手里。他之所以重用穆彰阿这样听话顺从的人，主要是因为虑大权旁落，必则谨卫之事，使之佐治，故一时才臣半遭废弛。就是说，因为怕大权被别人抢去，所以他故意用穆彰阿这样没什么能耐的人，生怕太有能耐的人自己治不住。这就如俗话所说，是武大郎开店，用的都是不如自己高的人。所以道光朝用人的大权是皇帝牢牢抓在自己手里，绝不会轻易受别人左右。曾国藩之所以不断升官，归根结底是因为皇帝特别欣赏他。道光皇帝为什么这么欣赏他呢？有三点。第一，曾国藩这个人性格和道光皇帝相投。曾国藩从性格上来说，是一个比较实在的、比较踏实的人。他是一个湖南乡下来的年轻人，没见过大世面，憨头憨脑，说话也很直。道光皇帝呢，就喜欢这样的老实人，不喜欢那些油腔滑调的人。曾国藩有过多次与道光交谈的机会。他在家书中提到，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5月20日，他蒙皇上御勤政殿召见，天宇垂问及南奏对，约共六七十句。这是曾国藩首次与皇帝深入交流，可惜曾国藩没有录下具体词句。但是道光年间，曾国藩没有奏对，横称上意。皇帝对曾国藩的了解日渐加深，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二，曾国藩工作认真，做官尽职尽责。翰林虽然没有多少事，但是偶尔也有任务派下来。比如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10月），他派充国史馆协修官。一旦有任务，曾国藩就会全力以赴，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地完成。他不会像那些眼高手低、有名士气、文人气的翰林官员一样，看不起俗物。在成为皇帝文学侍从之臣后，他经常需要值班，别人以此为苦，他却从不辞劳。他诗文中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比如夜值苦寒，白虎溪流朱鸟高，五更风力辟梯刀，尽寒战栗通心曲，色气冰霜上口毛，旷荡青天如可对，折玄丹地感辞劳，贫文交战喝金马，没入登炉至洞豪。诗中说，五更风寒，胡须染成白霜，毛笔

经冻住了，他仍然像战士守卫岗哨一样，不敢稍有差池。后来职务高了，有了更多具体事务以后，曾国藩更是勤奋。年谱记载，公勤于公职，蜀中办事无虚日，有事加班，不待七日。再不思源，咸服其条理精密。就是说，他天天上班，从不缺勤，还经常主动加班。他的下级都佩服他办事有条理。第三，道光皇帝是一个非常崇尚理学的皇帝。道光虽然是一个能力平庸的皇帝，但是喜欢读书，对理学有一定心得。曾国藩在做翰林期间，在理学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他由朱熹开始，上溯张载、周敦颐等人的著作，并对他们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同时，他还究心汉学，在学术上走全面发展的道路。每次翰林考试，道光皇帝都要亲自看试卷。曾国藩的成绩很好，就是因为有理学修养做基础。曾国藩结交师友，潜心治学，提高了他在士林中的声望。李树昌说，史公居京师，务为通儒之学，由是精研百世，体用该备，名重于京师。曾国藩自己也说，昔在京颇著青望。因此当时李鸿章赴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就慕名投帖拜师在他的门下，向他学习。李鸿章在家书中汇报说，各地应举文人，组织文社于九条胡同三号，募曾涤生夫子之名，请渠出任社长。一个人的声望是晋升的重要基础。曾国藩潜心学术，热心公益，在皇帝心目中的形象比较清新端正，这是他迅速升官的重要背景。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曾国藩由内阁学士兼任礼部侍郎衔，升补礼部右侍郎，从虚职变为实职，成了清朝开国以来湘乡县出的第一个实职侍郎。这是一次非常重要而关键的跃升，从此曾国藩就有了实权。刚刚步入政治高层之际，曾国藩是十分兴奋的，他不无自负地在书信中对陈元衍说：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殿内徒步过从，书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起素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未敢为此不尽情之称许。如此顺利，连他自己都感到很意外，就是那些非常推崇我的好朋友，也没有人敢做这样大胆的预期，得意之态溢于言表。刚刚升为侍郎，曾国藩工作也更加卖力了。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家信之中汇报自己出任礼部侍郎的工作情况说：25日午刻上任，属员共百余人，从前阁学虽兼不堂衔，时与部务毫不相干，今既为不堂，则事务较繁，每日需治署办事，8日一至圆明圆奏事，未知该班，兼有急事，不待8日而即陈奏者，未知加班。除衙门官事之外，又有应酬私事，日内甚忙冗，即余客无暇轨。也就是说，以前虽然兼礼部侍郎衔，但是完全不管部里的事，现在正式做了副部长，情况不同了，每天都要坐班，下属一共100多人，每8天要去一次圆明园向皇帝汇报事务，叫做该班。如果有什么急事，不到8天就要去见皇帝，叫做加班。除了工作，私人应酬也多，所以这一段特别忙，几乎没有片刻闲暇。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八集，
3: 升官之后，为了督促自己继续写日记，曾国藩托纸店专印了一份日记用纸，开始写绵绵木木之事日记。这段日记体例特别，每日日记分为八栏，分别为读书、静坐、署文、作字、办公、刻字、对客、回信，每日按格填写。我们从中抽取比较有代表性的一天，咸丰元年1851年11月初2日，看看身为侍郎的他一天所做之事。读书，为客读汉书韩王信传，深刻读会典宗人府14页。静坐，身正在做屈躬枕坐3刻。办公，早入内刑部值日，悬置部，午出到家，登后清折底。刻子，背经5页，讲见3条。对客，早自蜀归，拜客3家，未出会2客。回信，回榆林乡信，自写一片。大概是每天上午都要附属办公，其他时间要刻字、读书、见客应酬。曾国藩在家书中汇报说，自己在礼部工作顺利，与同事们相处得很好。现在衙门诸事，南俱已熟悉，各司官于南皆甚佩服，上下水乳俱融，同饮亦极协和。南虽终身在礼部衙门，为国家办照例之事，不苟不懈，尽就条理，亦所深愿也。就是说，他呢已经很熟悉现在部门的工作了，下属官员呢也都很佩服他，所以同事关系处得不错。如果一辈子这样在礼部当官，平平顺顺，尽职尽责地为国家办事，他也很愿意。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曾国藩仍手不释卷，只不过更注重实用了。

谱记载，公每晚不务，吸取则立，伯宗详考，准以事礼之仪，事至剖断无志，其在公部，犹究新方于之学，左图右书，勾教不倦，与山川险要、河草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湖湘学风是经世致用，因此曾国藩早就注重研究实际政治，虽然致力理学，但是他并没有被理学遮蔽全部视野。他考察研究范围极广，认为天下之大事以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严政，曰曹务，曰遣法，曰官礼，曰婚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这是他与当时诸多理学知识的明显不同之处。中国传统学术本来只讲究义理考据和辞章，他又加上了经济一门。他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他还认为，文章之可传者，为道正事，较有实际。浅如为案牍之文为不古，见有登珠籍者，折笔俗视之，不知经传，故多简牍之文。江陵胜有文藻，而其不朽者，乃在筹编论事诸牍。阳明精于理性，而其不堪者，实在告示条约诸篇。由此可见，刚刚升官后，曾国藩是雄心勃勃，想在国家大政之中有所建树的。但是做了一段时间的高级官员，曾国藩就不再那么兴奋了。我们来看看他在北京当官后几年，诗文反映出来他的心情是非常灰色的。比如这一首，我虽置身霄汉上，气小谨记平与雷，似驴非驴马非马，自增形影良可嗨。这是写给好友刘荣的，意思是说，别看我呀现在身居庙堂之高，其实只是庙堂之上一个没用的小摆设，天天这样不上不下非驴非马的混日子，只觉得自己面目可憎而已。我们再来看另外一首，微观冷似织床石，去国情如失汝儿，敬求名酒一千壶，轰醉王城百不知。这是写给弟弟们的，意思是说，我现在做这么一个小官，每天的工作如同织床的石头一样疲倦麻木，我天天想念家乡，如同离了娘的小孩，愁闷极了，不如干脆找几瓶好酒喝得大醉，什么都不知道好了。有的时候曾国藩也居然后悔进入仕途，梦想过上野人生活。汉我不学山中人，少小从耕识树心，世事痴龙百不识，孝至诗书如哀尘。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10月初4日，也就是曾国藩升任礼部侍郎后10个月，他在家信之中竟然做了这样的表示：吾近于宦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为世之所处，求退不能，但愿得诸弟稍有进步，家中略有养士之资，即思绝志归养，以行无素。也就是说，

这个副部长感觉自己的所作所为于国计民生无补。如果几个弟弟有谁能够出来做官，家里生计不至于困窘，他就打算辞官回家，侍奉堂上老人，不再混迹于官场了。那么这样的文字呢还有很多。在写给陈元衍的信中，他说自己时时有归家奉养之志。 咸丰元年（1851年），在写给欧阳兆雄的信中说自己，几年来因官迁私系，遂成废物，在官场上如同个废物一样。那么在赴江中原的信中，他也说：“既七岁内外，亦且移籍归去，闭关养科，鱼凤双亲。” 自身精神魄力成不足任天下之重，吾为久失其间，赧然人上也。就是说，我打算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就以养病为由辞官回家，因为自问我的精神魄力无法对这个国家有所推动，在这里混日子，实在对不住这份工资和地位。

他，出身平常，家族六百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七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47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两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那么，为什么升了官却这样郁闷呢？主要是曾国藩升了官，不是想给自己谋多少好处，他是想给国家多做一些实事。但是，道光晚年的政治环境让他做不了什么事。道光年间，从外部看，鸦片战争让中华帝国臣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颠覆性的打击。从内部看，腐败已经渗透了帝国机体的每一个细胞，四肢五脏无不腐烂。一场翻天覆地的大起义——太平天国起义，正在酝酿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大清朝的高官们却一个个都在混日子。道光皇帝在历史上以简朴闻名，身上打满了补丁，早餐舍不得多吃一个鸡蛋。话说有一次，他和一个大学士聊天，问大学士：“你早饭吃什么呀？”大学士说：“臣很简朴，只吃三个荷包蛋。”道光一听吓了一大跳，说：“你真阔气啊，朕早餐一个也舍不得吃。”为什么呢？因为内务府的官员骗他，说外面的鸡蛋30两白银一个。当然了，这只是笑话，但是笑话呢，往往会反映一些历史事实。道光皇帝为人确实很节俭，所以我们看故宫现存的道光画像，道光皇帝确实是瘦到了骨瘦如柴的地步。然而，他的能力也就到此为止了。他用的大臣又都是穆彰阿那样的多磕头少说话的角色，他们眼看着国家一天不如一天，都不敢向皇帝直言。只有曾国藩特别着急。早在道光24年1844年太平天国起义6年多前，曾国藩就敏锐地预感到一场席卷全国的大动乱正在隐隐地酝酿之中。那一年，他结识了后来的名将江中源。在送江氏出京时，他对朋友说：“世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一死。”这个人呢，慷慨激烈，将来肯定会死在战场上。时称平日久，闻者或害之。当时天下太平，没有人想到会发生战争，而曾国藩已知大乱之不可避免。身居翰林之时，曾国藩只能读书仰望，对国家政治没有发言权。及至位列二卿，他以为自己终于可以一展身手了，却发现正如同王蒙的那句话一样，当了部长才知道官小。很多看上去很崇高的职位，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可以呼风唤雨。曾国藩发现，在因循懈怠的政治气氛下，他虽然身为副部长，但想要登高一呼，推动大清王朝进行根本改革，没有任何可能。他在礼部副部长任上，一天到晚虽然没有片刻的休息，但是忙的都是一些例行公事，对国家大政丝毫无补，偶尔提一些革新的主张，也都被部长大学士们弃置一旁，根本不予考虑。所以曾国藩很痛恨这种污浊混沌的官场风气。曾国藩对大部分同僚是十分看不起的。国藩从宦有年，饱阅经络风尘，达官贵人优容仰望，与在下者软熟合同之相，盖以忍知之而惯常之。也就是说，他做官有年头了，饱知官场的习态，在上者但知做出一副宽大优容的样子来培养自己的人气儿，那在下者办事呢，一味是软妹求同，打圆场，做老好人。他说，30-40年来不黑不白的官场已让英豪短气。
胡林翼曾经说过，人一入幻途，全不能自己做主。在这样的官场生存，眼看着国家政治一天天腐烂下去，曾国藩如同生活在一个腐气熏天的铁屋子里，感觉呀，太难受了。就在曾国藩做副部长，做得不耐烦，想要回家之时，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正月，道光皇帝去世了，年方20，血气方刚的咸丰登基了。说他20，实际上是虚岁，实足年龄只有18周岁。这一年的曾国藩39岁，也就是说新皇帝比他小了差不多20岁。这一下曾国藩呢就先不提回家的事儿了，他要看看这个新主子是个什么样的人。虽然年纪很轻，主少国疑，但是新皇帝一上台就带来了一股全新的气象。这个年轻人看起来颇有雄心，也很有干劲儿。他工作非常的勤奋，每天都会认真批阅大量的奏折，并且会亲笔下达很多的谕旨，而不像老皇帝那样主要靠军机大臣们拟旨。一般来说，新官上任3把火，新皇帝上台之后也烧了3把火，

第一把火就是在登基后不久主导了一出出乎人们意料的政治大戏，罢免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我们前面提到过，穆彰阿这个人呢，名声不太好。还没当皇帝之前，咸丰就已经听说了关于他的很多结党营私、蒙蔽君主之类的负面传闻。所以上台之后，立足刚稳，就拿他开刀了。道光三十年十月二十八日，1850年的十二月一日，咸丰皇帝发布了一道不同寻常的谕旨。他说：“任贤去邪，称人君之首务也。去邪不断，则任贤不专。方今天下因循废惰，可谓极矣。吏治日坏，人心日焦，是朕之过。”穆彰阿身任大学士，受累朝知遇之恩，不思其难其甚，同德同心，乃保卫贪荣，防贤并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受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义。帝念穆彰阿系三朝旧臣，若一旦置之重法，朕心实有不忍，着从宽革职，永不续用。也就是说，任用贤人，罢黜奸臣是为君的首务，当今天下一切因循废弛已达极点，吏治败坏，人心焦离。穆彰阿身为大学士，深受国恩，却不思如何有利国家，只想着保住自己的职位，为私利而损害国家，以小忠小信、伪才伪学来蒙蔽君主，逢迎上意。我念他是三朝老臣，不忍置之重法，革去其职务，永远不再任用。在这道上谕的结尾，咸丰皇帝还说：“嗣后京外大小文武各官，务当激发天良，宫中体国，比平素因循取巧之积习，一旦悚然改悔，勿畏难，勿苟安。”也就是说，从今以后，大小官员一定要激发天良，宫中体国，把以前那些因循糊弄的积习都迅速改掉，不得再像以前那样畏难苟安。那么这道谕旨一下呢，使天下称快，朝野上下为之一振。说实在的，大家都知道，像穆彰阿那样继续迷缝糊弄下去，国家是没有出路的。咸丰皇帝对国家现状的批评有的放矢，说出了官员们不敢说的话。看来这个新皇帝魄力真是不一样啊，很可能是一个英主。上台之后，咸丰皇帝另外一个重大的举措，那就是下诏求言。早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二月初八日，刚刚登基，他就发布了上谕，干嘛呢？欢迎大家给朝廷提意见，就国家用人、行政一切的事宜，皆得据实执臣，封章密奏。哎，表现出了一个虚心纳谏的良好态度。曾国藩一看，那心情太激愤了，他等了这么多年，等来了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咸丰帝对官场的批评简直和曾国藩的观点是气若符节呀。曾国藩颇有知音之感，他积累了多年的政治见解，终于有可以发挥的空间了。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扛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五弦

0: 音，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九集，
3: 上台之后，咸丰皇帝重大的举措，那就是下诏求言。早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2月初8日，刚刚登基，他就发布了上谕，干嘛呢？欢迎大家给朝廷提意见，就国家用人、行政一切的事宜，皆得据实执臣，封章密奏。哎，表现出了一个虚心纳谏的良好态度。曾国藩一看，那心情太激愤了，他等了这么多年，等来了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咸丰帝对官场的批评简直和曾国藩的观点是气若符节呀。曾国藩颇有知音之感，他积累了多年的政治见解，终于有可以发挥的空间了。曾国藩昼夜奋笔疾书，写了一封应召陈言书。在这份上书中，曾国藩顺着皇帝对官场的批评，谈到了他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人才问题。他大胆地指出，道光皇帝秉持镇静原则，不生事不作为，所以道光朝人人循规蹈矩，无有敢才智自雄、锋芒自成者。这虽然有利于守成，但不利于解决问题，所以官员们大虑以未喜为

以柔米为攻。曾国藩说，现在官场有四大通病。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蛮憨。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旧事也。琐屑者，利息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于心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记目前剜肉不疮，不问明日是也。蛮憨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张奏粉饰，而与无归宿是也。由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亦有艰巨，国家必有伐财之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京官啊，就是朝中的官员，有两大毛病，一个是遇事退缩，一个是务小不务大。遇事退缩是指遇到什么事儿，大家你推我，我推你，谁也不愿意承担责任，只知道向皇帝请旨。务小不务大，是大家都注意一些细节小事，开个会，办公桌都摆得很整齐，茶杯呢都准备得很干净，会务办得都很用心。但是呢，对国家发展的大方向、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没有一个人敢说，也没有多少人敢想。地方官办事也有两个毛病，第一个叫敷衍，遇到什么矛盾和问题，就是一个字儿拖，对付过去就完，把问题呢推给下一任。第二个是什么呢？蛮憨，就是做表面文章，很多地方表面上看起来不错，但实际上内里已经完全烂透了，黑恶势力横行，这些当官的根本不管。在奏折的结尾，曾国藩更是尖锐地指出，乃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臣实政之得失，思道无一辙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缄默，一时之风气有不解其所以然者，科道间有奏疏，而从无一言及主德之龙替，无一辙谈大臣之过失，其君为尧舜之君，臣皆祭器之臣乎？一时之风气亦有不解其所以然者。就是说，十来年间，朝中的大臣没有一个人对皇帝讲过国家有什么严重问题，地方的官员也没有一个人对皇帝讲过地方上有什么矛盾，那些负责觐见的官员也没有一个人指出过皇帝有什么做错的地方。这是非常可怕的现象，这说明这些官员没有一个是忠心为国的。所以曾国藩说，必须想办法培养人才，才能应对复杂艰难的国家形势，并且提出了培养人才转移风气的几条具体办法。咸丰皇帝收到了曾国藩的这封奏折，认为曾国藩的见解很正确，对他是大加夸奖，称曾国藩奏臣用人之策，朕详加批览，慨切明辨，切重情势，深堪加纳。这道奏折呢，让咸丰对曾国藩产生了进一步的好感。而在此之前的一件事，已经让咸丰认识到曾国藩这个人做事特别认真负责。道光皇帝去世前，曾经留下了一道非常特殊的遗嘱。道光皇帝认为，大清帝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他在位这么多年，治国也不见什么起色，所以他说，我无德无能，对不起列祖列宗，我死之后灵位不进太庙，也不

不用交配。那所谓交配呢，就是皇帝祭天时，同是以自己的列祖列宗配祭。唐朝的张九龄在《请行交礼书》中说，自古祭统之主，必有交配之意，盖敬天命而昭圣功也。那不许交配，不进太庙，这当然是对自己非常严重的惩罚了，那严重的几乎无法遵守，特别是这个不进太庙。那么后世子孙怎么祭拜他呢？但是呢，道光皇帝的这道遗嘱是什么呢？是朱玉，就是亲笔书写的，这无疑是他真实意思的表示，不是谦虚之词。所以说咸丰呢不能不重视。可是刚刚上台的年轻皇帝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这种情况啊，只好让大臣们集体讨论。朝廷大臣进行集议，大多数人都从保险出发说套话，认为大行皇帝功德益硕，交配既断不可易，庙服犹在所必行。就是说道光皇帝功业辉煌，怎么能不进太庙不用交配呢？所以这个遗嘱根本没法执行，还是按惯例办了了事吧。那按理说大家集体讨论已经有了结果，曾国藩呢顺水推舟，哎，再合适不过的事儿了，对吧？但是呢，曾国藩回去之后感觉不妥，他是礼部侍郎，他认为自己要责无旁贷地拿出更合适的意见来，所以经过十余天的思考，他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正月28日，他上了一道奏书，说大行皇帝的遗嘱应该部分遵行，不能完全置之不理。为什么呢？曾国藩说，大行皇帝谆谆告诫，必有精义存乎其中。道光这么正式地留下这道遗嘱，一定有他特殊的考虑。曾国藩继续说，进太庙应该是确定无疑的，任何皇帝都没有死后不进宗庙之礼。但是呢，毋庸交配一项，道光皇帝说的也有一定道理。第一，道光这是从天坛祭坛的尺寸角度考虑的，因为天坛的建筑规模是固定的。现在呢，死去的皇帝越来越多，每死一个都要新修一个祭台，那么现在呢，天坛已经快被占满了。道光以身作则，不予交配，有一个出发点应该是久远之土，那就是怕以后放不下，必至修改基址，轻便旧章。所以说呢，这个用心还是很深远的，这一点我们不可轻忽。第二，古来四典兴废不常，四典呢历代历朝都有调整，并非是丝毫不可变动之事。第三，我朝以孝治天下，而遗命在所由众，对死去皇帝皇后的意见一定要重视，不能视同无物。比如康熙的时候，太皇太后孝庄死了，留下遗嘱说想安葬到遵化孝陵，陪着自己的儿子顺治。男人说这不合服葬之力啊，因为皇帝死了按理要安葬到自己丈夫身边，所以他应该埋到沈阳的清太宗昭陵去。但是呢，康熙还是不敢违背遗命，将太皇太后子宫安放在孝陵旁边，雍正的时候呢就在这里正式下葬了。第二个例子是乾隆皇帝遗命庙号毋庸称祖，就是说不许后世啊称自己为祖，只能称为宗。乾隆皇帝呢把大清朝推向全盛，他的功绩按以前之力
完全可以称祖。但是呢，乾隆表示谦虚，发下遗命。嘉庆帝一看呢，只好遵从了，故庙号高宗。所以说，曾国藩说，此次大行皇帝遗命为第一条森严可畏，若不遵行，则与我朝家法不符，且诸欲反复申明，无非自处于卑屈，而处列祖于崇高，此乃大孝大让，亘古未有之圣德也。大行皇帝以身作则，贬义自身，表明他呢对列祖列宗的崇敬，这种精神是值得效法的。如果不遵行，那么不符合大清的家法。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曾国藩传》，作者知名历史学者张宏杰。

曾国藩的这道奏疏便理详明，逻辑严密，非常有说服力。咸丰皇帝拿来一看，十分的佩服。如果不是曾国藩苦心思考，详加辩论，他咸丰很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留下不可弥补的遗憾。曾国藩的这道奏折呢，也说服了满朝大臣，大家一致同意啊，就这么办吧。所以这件事情让咸丰对曾国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对曾国藩的欣赏，也因为知道曾国藩这个人凡事认真，所以咸丰皇帝不断地给他加派新活。今天让他兼署工部侍郎，帮着处理工部的事儿，明天又让他兼署吏部。到后来，曾国藩一个人身兼五部，也就是兼任了除了户部之外的其他几部的副部长。这一下曾国藩就更忙了，特别是到了刑部后，繁重的工作让他几乎都没有看书的时间了。他写家信说，余至刑部日日忙冗异常，迥不与礼部、工部、兵部相同，若常在此部，则不复能看书矣。也就是说，我到了刑部可比以前更忙了。刑部和其他几部可完全不一样，事情太多了，要是常在此部工作，以后就没时间看书了。如此勤奋，说明曾国藩想抓住新皇帝励精图治的机会，多做些事情，为国家发挥更大的作用。新皇帝的欣赏与肯定让曾国藩大受鼓舞，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又连着上了好几道奏折，给皇帝提了很多建议，什么应召陈言书、调陈日蒋事宜书、议太兵书、备陈民间疾苦书、平银价书等等多道奏书，全面深入地指出了大清面临的种种危机、官僚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呼吁皇帝大刀阔斧，加以彻底改革。

咸丰元年1851年的三月，曾国藩上了议太兵署。曾国藩说，现在天下有两个最关键的问题，一是财政紧张，第二是军队的战斗力不行。现在天下之大患概有二端，一曰国用不足，一曰兵武不精。社会动荡，四处用兵之际，军队的问题是国家的重中之重啊。军队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臃肿软散，不能作战。他说，广西有俄兵23000，士兵14000，但是现在遇到农民起义，竟无一人足用者。所以说，兵不在多，而在精。曾国藩提出裁兵50000，这样每年节省饷银120万两，用来练兵。应该说，曾国藩的这道奏折是抓住了当时军队问题的关键，显示了他经世致用之学的深度和精度。那么之后呢，他又上了备陈民间疾苦书。他在奏书中提出，现在百姓生活有三大疾苦，一是银价太贵，百姓负担太重，交不起国税，民之顽纳欲苦，官之追呼亦欲苦，百姓怨愤则抗拒而积成巨案，真有日不聊生之事。第二呢，是盗贼太多，良民难安，强盗土匪愈酿愈多，盗贼横行，而良民更无安枕之日。臣所谓民间之疾苦，此又其一也。第三是冤狱太多，司法腐败严重，民气难伸呐。曾国藩认为，这三大问题关乎大清王朝的统治基础，如果不从现在起就全力以赴一一解决，那么天下大乱不久将至。配合这道民间疾苦书，他又上了一道平银价书，其中提出了平抑银价的具体办法。这些个折子是曾国藩披肝沥胆殚精竭虑的产物，也反映了他多年来对国家社会的深入思考。应该说，这些文字是非常精彩，也非常有深度的。曾国藩以为，新皇帝既然振作有为，肯定会采纳他的建议。这样，国家大幸，民众大幸，他也可以发挥更大的政治影响力，真正做到治君尧舜上，在使风俗淳。然而呢，事实证明，曾国藩有点天真了。咸丰皇帝摆出了一个雄才大略的姿态，但是他其实并没有雄才大略的资质。这个人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平庸的主子。关于咸丰，读史者最熟悉的一个故事，当然是他和奕欣争储时的那个传说。说是奕主和奕欣，因为只差一岁，奕主居长，但是天资平庸，一心虽然居次，但是明敏能干，所以说选谁为继承人，道光就做了难。于是道光呢，就通知他们到南苑骑射进一步考察他们。易主的老师杜寿田，他知道这是一个关键时刻，就给自己的弟子出主意，就说你啊，你易主啊，骑射的本领远不如你弟弟，我们只能另辟蹊径。于是打猎的时候呢，咸丰按照他老师的教导，既不上马，也不射箭。见他爹的时候呢，两手空空。道光就纳闷，就问他：“哎，你怎么回事啊？”咸丰就跪倒在地下，他说：“父皇教导我要仁爱，现在是春天了，母兽正是怀孕之际，
我要把他射死了，连他的没有出生的孩子也都死了，岂不是太残忍了？道观一听，感觉这个孩子挺仁慈，很满意。这个故事呢叫藏拙示人。这事儿呢不光见于野史，也载于清史稿杜寿田传。那还有一次，道光的身体不好，召见俩孩子要听听他们对国家大政的看法。杜寿田呢又给义主出了主意。道光先见了六阿哥义兴，说我身体不好，可能不久于人世了，你觉得国家怎么治理为好呢？义兴的口才很好，滔滔不绝地讲述治国的方略。他父亲一听很高兴，说这个孩子有出息，好了，你先退下吧。义主进来的时候呢，一看父亲的病容，直接跪在地下磕头，痛哭流涕，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道光就说，让你谈谈见解，你怎么什么都不说呢？咸丰就说，我一看父亲病成这样，太难受了，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我现在就希望父亲健康长寿，别的我什么都不想。道光一听非常感动啊，觉得还是这个孩子孝顺，于是最后决定传位给他。其实呢，义主这样的表现就是因为他老师告诉他，论口才你也比不上六阿哥，所以说你要藏拙示孝。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7: 好听在云听。
8: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十集。
9: 咸丰皇帝摆出了一个雄才大略的姿态，但是他其实并没有雄才大略的资质。这个人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平庸的主子。关于咸丰，读史者最熟悉的一个故事，当然是他和奕欣争储时的那个传说。说是奕主和奕欣因为只差一岁，奕主居长，但是天资平庸，奕欣虽然居次，但是明敏能干，所以说选谁为继承人，道光就做了难。于是道光呢，就通知他们到南苑骑射进一步考察他们。奕主的老师杜寿田，他知道这是一个关键时刻，就给自己的弟子出主意，就说你啊， 你易主啊骑射的本领远不如你弟弟，我们只能另辟蹊径。于是打猎的时候呢，咸丰按照他老师的教导，既不上马也不射箭，见他爹的时候呢，两手空空。道光就纳闷，就问他，哎，你怎么回事啊？咸丰就跪倒在地下，他说，父皇教导我要仁爱，现在是春天了，母兽正是怀孕之际，我要把它射死了，连他的没有出生的孩子也都死了，岂不是太残忍了？道观一听，嗯，感觉这个孩子挺仁慈，很满意。这个故事呢叫藏拙示仁。这事儿呢不光见于野史，也载于清史稿杜寿田传。那还有一次，道光的身体不好，召见俩孩子要听听他们对国家大政的看法。杜寿田呢又给易主出了主意，道光先见了六阿哥易兴，说啊，我身体不好，可能不久于人世了，你觉得国家怎么治理为好呢？易兴的口才很好，滔滔不绝地讲述治国的方略。他父亲一听很高兴，说啊，这个孩子有出息，好了，你先退下吧。易主进来的时候呢，一看父亲的病容，直接跪在地下磕头，痛哭流涕，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道光就说，让你谈谈见解，你怎么什么都不说呢？咸丰就说，我一看父亲病成这样，太难受了，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我现在就希望父亲健康长寿，别的我什么都不想。道光一听非常感动，觉得还是这个孩子孝顺，于是最后决定传位给他。其实呢，易主这样的表现就是因为他老师告诉他，论口才你也比不上六阿哥，所以说你要藏拙示孝。

么藏拙是人和藏拙是孝的故事听起来过于传奇，那显然只是一个传说了，即便是被记入清史稿也不能证实其事。但是呢，这些传说反映出的事实没错，那就是和聪明伶俐、外向活泼、有才有为的弟弟奕欣比起来，咸丰都是一个比较内向无能的人。这个人笨拙、安静、少言寡语，无论从哪个方面都不如他的弟弟。易主也就是咸丰的最终胜出，其实和老师的教导没啥关系。和什么有关系呢？和道光的偏好有关系。郁大华评价道光帝说，不是昏君，却是一位平庸的君主，缺乏力挽狂澜的魄力、能力以及对时局的洞察力，是一位循规蹈矩的皇帝。在用人方面，一是谨慎过度，二是缺乏定见。确实，道光皇帝一生以稳定为务，喜欢安静听话之人。那么他之所以选择咸丰，是因为在他看来，咸丰比弟弟更稳重、更听话，更符合传统观念之中的贤人的标准，让他当皇帝更利于守成，风险比较小。但其实呢，道光犯了两个错。第一，大清已经不是守城之势了，矛盾丛生，这个城已经守不下去了。第二，咸丰确实缺乏当皇帝的才能。有一本书叫《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载了一个叫张吉新的晚清官员进京被咸丰皇帝召见时的几次对话。从对话之中看，咸丰的记忆力很差劲儿。咸丰六年1856年，他见张吉新问了一些问题。过了三年，到了咸丰九年1859年再见他时，问的居然还是这几个问题。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载，咸丰六年1856年召见的时候，因为张吉新腿部有伤，行走不便，咸丰就问他，如何以坠马受伤？张吉新就答说，臣素不善骑，军中都队非骑马不可，是日都队所骑生马未经行阵，逆匪摇旗呐喊，马遂惊异，臣积肋不住，遂至坠马，并为马碰一脚，抬回帐房，不能带队。经圣保奏明，复就近省城调理，蒙恩谕准。咸丰又问，如今年50几岁？张吉新答道，臣系庚申命，今年57岁。皇上又问了，汝京城有住房否？回答说，有。皇上又问，在何处呀？回答说，在西单牌楼。皇上又问，什么胡同？回答说，皮裤胡同。到了咸丰九年1859年，问的类似内容如下。皇上问，如住在京城何处啊？回答说，在西单牌楼皮裤胡同。皇上又问，是如自己的房子吗？回答说，是的。皇上又问，如在军营带过队吗？回答说，臣初到营即带队，后来腿受伤不能骑马，即不带队，办理文案。皇上又问，如受何伤啊？回答说，坠马受伤。皇上又问，

还是追贼，还是围贼压下？回答说，打仗的时候，贼匪开号，马惊坠旗，为马蹄所踹。皇上又问，如今年五十几呀？回答说，六十了。得，感情上一回全白问了。最关键的是，一个王朝到了末期，这些皇族子孙往往是气质庸弱，资质淬劣，缺乏做大事必要的坚持力还有担当。咸丰就是这个样。事实证明，他一上任烧的三把火完全是一个年轻人的一股冲劲儿而已。等这股冲劲儿过去了，他就疲软下来。

他，出身平常，家族600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7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47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2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在映照陈岩的问题上，咸丰就已经表现出了他有始无终的性格特点。刚开始求言的时候呢，咸丰确实是诚心诚意的。大臣们的奏书一道道汇集上来的时候，他还能很全神贯注地一篇篇认真阅读。但是呢，几个月之后，一个是大臣们的建议多有重复之处，再一个呢，是他的精神头啊已经耗光了。所以再有奏折，一般他就看个开头，批个好，就扔到一边，再也不理了。对曾国藩的也是这样。曾国藩费尽心血上的这些折子，他草草读了一遍，随口夸奖几句，事后扔进废纸篓，没了下文。曾国藩难免是大失所望，郁闷不已，给友人写信说，自客春求言以来，在庭献纳不下数百余章，其中启发家谟志迹，或下所思何意，则以勿庸意三字了之，或通谕直省，则奉行一文之后，以附高阁数帙，若风马牛之不相与，而书生之血成，徒以共虚力唾弃之具，每念集资，可为愤怒。也就是说，自从皇帝发下求言诏书以来，上书言事的有100多人，其中有许多有见地的奏章，发到有关部门讨论的时候，得到的只是没什么价值，不必讨论这几个字的答复，或者发到各省执行，但是一通上谕之后，各地没有反应，朝廷也很快忘了这事儿。读书人掏心掏肝的血成，只变成了办事员纸篓中的废纸。没想及此，心中怎不愤懑呢？曾国藩的心情越来越焦急，因为天下大乱已经从可能变成了现实啊。就在道光去世的第二天，也就是咸丰正式开始处理公务的第一天，他接到的第一件公文就是广西巡抚汇报广西出现叛乱的消息。在广西遍地的叛乱当中，开始不为人注目的太平军后来势力是越来越盛，眼看着已成燎原之势。咸丰皇帝在用人指挥上虽然很努力，但是用人不当，不止失措，越努力形势越恶化。曾国藩的内心被焦灼搅的是日夜不安呐。内夺身世，狼鼠浮沉，既忙乎未有判案，外观乡里积逆满眼，又急急乎有生涯日促之势，进不能以自孝，退不能以自存，则无子之迫切而思，以欲于久婚者，使人人君子之志不得已也。也就是说，自夺身世，在各部之间抚养生辰，不知道最终是个啥结果。再观天下，到处是贫不聊生之人，向前无法贡献自己的才智于国家，退后无法很好地营谋自己的出路，除了直接向皇帝上书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曾国藩发现自己看错人了，新皇帝并不是他想象中的明君，也难成大器，而且当了几个月皇帝之后，咸丰已经显示出强烈的刚愎自用的性格倾向。大臣们给他提意见，常常被他当场驳回，说我大清传统，凡事乾纲独断，你们不用再废话了。曾国藩是又一次陷入痛苦之中。经过了几个月的思考，曾国藩得出一个结论，要想挽救大清帝国，只有敲打醒这个糊涂皇帝才行。而想要敲打醒他，就需要把话说得重一些。
在强烈的责任感的支配下，以谨慎闻名的曾国藩做出了一个晚清官场极为罕见的举动，直言批评皇帝。他上了一道惊世骇俗的敬臣圣德三端预防流弊书，锋芒直指咸丰皇帝的三个缺点。第一，见小不见大，小事精明，大事糊涂。他批评皇帝有琐碎之风，谨于小而反乎于大，每天察察于小事，而且有的谨慎到不该谨慎的程度，而对于国家的大计却没有时间还有精力去深究。那所谓精于小节，就是皇帝成天把这精力用于挑大臣们的礼仪疏漏之类的小毛病。自去年以来，许多大臣因为接驾、叩头、入朝等等小节受到处分，朔望常服之礼仪本来已经礼不奏定了，而去冬忽改为雕挂玉门常服挂珠，亦已经礼不奏定了，而忽然改为补挂。由于小者谨，其所不必谨，则于国家之大计必有疏漏而不暇深求。那所谓疏于大计，就是指皇帝对派往广西镇压起义的人员安排不当。现在广西对太平军的战事是国家最大的大事，而这个大事当中人事安排又是重中之重，但是这个重中之重皇帝并没有处理好。曾国藩说，派往广西的官员姚莹年近70，曾立勋名，应该重用，结果只是泛泛委用，并不能收其权力。严正基办理凉台，位卑则难资弹压，所以皇帝用人并不妥当。此外呢，曾国藩还提了一个小问题，用兵必须了解地形啊，现在战争已经打了一年了，但是外边的将领没有一个人呈进一幅战争地图，国内也没听说皇帝找出康熙舆图、乾隆舆图熟视审计。打仗打了这么久连地图都没看过，你皇帝一天到晚在忙啥呢？第二个是图上文饰，不求实际。自去岁求言以来，岂无一二家模之计，究其归宿，大抵皆以勿庸易三字了之。啥意思呢？你鼓励大家进言，大家提了不少意见，其中怎么也会有几条有见解的吧，结果却都是批了勿庸易仨字而已，没有一项落实的。兼有特备讲许者，首招以包倭人，为己而疏之万里之外，优旨以达苏廷魁，为己而斥为乱道之流。就是说偶尔有几个被肯定的也没啥好结果，刚刚亲书手谕表彰倭人，不久就驱之于万里之外，刚刚发布肯定苏廷魁的圣旨，不久又批评他是离经叛道，是显察言之实意，图是纳谏之虚文。看来啊，您所谓的求言并无诚意，就是想获得肯于纳谏之虚名而已。第三是刚愎自用，是非俱见，出尔反尔，自食其言。一开始说听取大家的意见，现在却动不动就说大权朕自持之，岂容臣下更参莫议。这口气容易滋长骄矜之气，犹不可以不防。古今人情不甚相远，大虑憨直者少，缄默者多，皇上再三诱之使言，尚且顾忌如人，不敢轻发苟言，皇上一言拒之，谁复肯干犯天威。自古以来忠直之臣少，沉默自保者就多，皇帝再三提倡才有人敢说几句真话，
皇上要是拒谏是非，那就没人再给你提意见了。专取一种献媚软熟之人，一旦有事，则满庭皆皮捏踏谢，相与袖手，一筹莫展而后已。如果还像老皇帝那样，只用听话顺从的人，一旦天下有大事，也没人敢出来负责。曾国藩最后警告说，此三者辨之于早，只在机微之间，若待其必继承而后晚之，则难为利矣。就是说，希望您呢，从现在开始注意这三条缺点，努力改正，否则让他们发展下去，想改就难了，那时候国事也就更不可收拾了。曾国藩希望自己的这道奏折能起到当头棒喝的作用，使皇帝幡然猛醒，改弦易辙。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在朝廷中引发直言的风潮。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趋袭之为为阿之风，欲以此书稍晚风起，亦在庭皆趋于骨梗，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于区区之于义也。但是显然，这个想法相当天真。

0: 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例，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十一集，
3: 明代大臣以冒着生命危险批评皇帝为荣，对皇帝息怒笑骂者本多，但是清代体制威严，君臣之分凛若天渊，大臣们给皇帝的文字字斟句酌，物为恭顺，极少见证之语。自从乾隆初年孙家淦的三檄一碧书之后，大清王朝100多年间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直接坦率地批评皇帝的奏折。而咸丰皇帝不同于一般皇帝，他是一个特别自卑，因而呢也特别敏感的人。他之所以自卑，一方面是智力平庸，能力平常，有那么一个聪明能干的弟弟一心衬托着，什么事儿比弟弟差着一截儿，自小就感觉自不如人。另一方面呢，是咸丰身体还有残疾。历史记载，文宗体弱，其庶亦贤，为皇子时从列南苑，持竹群兽之际，坠马伤骨，经上寺院正骨医治之，故终身行路不甚便。就是说有一次呢，他出去打猎，笨手笨脚从马上掉下来了，把腿给摔断了。后来虽然大夫给接上了，但是呢接得不好，终生走路不便，一瘸一拐成了一个瘸子。所以呢这更加重了他的自卑心理。毛海建先生说，他无能缺才引起的内心自卑，反过来使他更有强烈的自尊心，更爱装腔作势。自卑的人呢，最在乎的是你看得起看不起我。上台之后，他之所以那么细致地挑剔大臣的礼仪，也正是这种自卑的表现。在后来发生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他那么执着于中外礼仪之争，也掺杂着同样的原因呢。对于曾国藩这个人，一开始咸丰是比较有好感的，而且呢本来还打算进一步大用，没想到在这个时候，这个曾国藩上了一道这样的奏书：年轻气盛，自尊心特别强，而又脆弱敏感的咸丰皇帝的反应就可想而知了。他对曾国藩的印象马上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历史记载，书上帝懒奏大怒，摔朱棣，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把奏折都摔在地上了，立刻想把曾国藩给抓起来。幸亏齐俊藻、纪之昌等等大学士为之苦苦求情，就说：“您看，您刚刚下诏求言，如果把曾国藩治罪，那岂不是出尔反尔，也正坐实了曾国藩奏折中的指控吗？不如您呢，反倒的褒奖他一下，天下人才会佩服您的气度不凡呢。”在大臣们的劝谏之下，咸丰皇帝明白过来，要是把曾国藩给抓起来，大家真要是这么一批评，他脸上更不好看。于是呢， 咸丰皇帝就下达了一篇长篇上谕，开头呢假惺惺地夸了曾国藩几句，不过接下来笔锋一转，一个但是，就开始细细地为自己一一辩解，针锋相对驳回了曾国藩的主要指责。上谕是这样写的：曾国藩调陈一折，朕详加批览，意在陈善则难，预防流弊，虽迂腐欠通，亦尚可取。朕自即位以来，凡大小陈功章奏，于国计民生、用人行政诸大端有所补弊者，吾不力荐施行。及夫臣礼道有益身心者，均着置左右，用备行览。其或挚爱难行，亦有驳斥者，亦有明白宣谕者，欲求献纳之时，非徒孤纳谏之名，岂遂以勿庸议三字置之不论也？以所奏除广西地利兵机以查办外，余或语涉过激，未能持平，或仅见偏端，居职太甚，念其意在进言，朕亦不加斥责。之所论人君一念自矜，必致喜于物质等语，颇为切要。自为邈公德薄，夙夜孜孜，实存简身不及之念。若因一二过，当之言不加截取，采纳不广，是即骄矜之盟。朕思为君之难，诸臣亦当思为臣之不易，交相自敬，坐言起行，恕国家可收实效也。什么意思呢？曾国藩的奏折虽然说迂腐欠通，但我知道用心是好的，不过我自从即位以来，大臣们的奏折只要有利于国计民生，我无不立刻采纳实行，只要有利于我修身养德的，我也会放在左右经常浏览。个别不可行的建议虽然偶有驳斥，但也都指出为什么不能实行。哪有什么像你曾国藩说的以勿庸议三个字放在一边的呢？你说的那些事儿，除了广西打仗我应该多看地图，这个我已经找出地图看了之外，那其他的或者言语过激，未能心平气和，或者是自己的固执偏见而已。不过因为你是应召进言，我不怪你。至于你说的如果我刚愎自用，则以后别人就不敢说话了，这句话我觉得倒是挺有道理。不过我即位以来也已经注意经常反省自己，咱们君臣呢别说这么多了，一块好好干吧。皇帝大发雷霆，曾国藩并不感觉到意外，他甚至已经做好了坐牢的心理准备。但是皇帝如此长篇大论的萧萧质辩，让他认识到这个皇帝自尊心太强，缺乏自知之明，自我反省能力太差。通过苦口直谏使皇帝猛然惊醒，洗心革面是不可能的。这件事让曾国藩受到很大的打击，也受了很大的教训。在此之后，他还是不断地上建议改革的奏折，不过呢，大多就是就事论事，不再有类似的憨直之言了。不过从此之后，小心眼的咸丰啊，就不断地给曾国藩小鞋穿。咸丰帝是一个特别爱记仇的人，所以他后来把这个事儿记了一辈子。曾国藩后来建立湘军，立了很多战功，但是咸丰皇帝对他是特别的防备，一直不信任他，他办很多事情都得不到朝廷的支持。这当然是后话了。不过呢，这一次上书也有正面的效果，他显示了曾国藩直道而行的书生本色，一心为国的耿耿用心，为他赢得了很高的政治声望。特别是在湖南， 他的奏折内容经老乡和朋友们，如罗泽南、刘荣、郭松涛、江中元、彭小房、朱瑶阶、欧小岭等人的传播，为湖南通省所知。湖南士人对曾国藩是更加敬佩，曾国藩在湖南的知名度和威望一下迅速提高，这对于他后来组建湘军、吸收人才有很大的作用。当然，这也是后话。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曾国藩传》，作者知名历史学者张宏杰。

曾国藩不识时务，得罪了咸丰皇帝。那在得罪皇帝的同时，曾国藩还把同事们也都给得罪了。那怎么把同事得罪的呢？首先是他惹了几个大人物。曾国藩晚年回忆说，昔于往年在京，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以魏使吾挺然特立，不畏强欲之意。也就是说，我早年在北京的时候，专门爱批评大人物，官越大我越不怕。大名大位者之一，就是那位因鸦片战争而出名的琦善。琦善出身贵族，声名早达，30岁就当了河南巡抚，一度是位极人臣呢，在朝廷之中是根深蒂固。虽然说因为鸦片战争而被道光革职所拿，查抄家产，但是不久之后就获重新启用，担任了陕甘总督。咸丰即位后，有人参奏他在陕甘总督任内妄加诛戮，将拥杀藩族刑求逼供，杀毙多名。皇帝命将其革职交刑部审讯。虽然说两度获罪，琦善呢在京中的人缘却一直很好。回到北京之后，会审的人员只询微琐细事，令琦善回答，实际上就是在为他开脱罪责。有的人呢还建议让传告他的萨营阿随带的司员来对质，传命官与罪犯对质并不符合当时的体制，所以说显然呢有报复这些人之意。当时兼署刑部侍郎的曾国藩挺身而出，拍案而起，说琦善虽未至将相，但是既然犯了罪，就一是一，二是二，得查清楚。司员虽然官位不高，但是没有与罪犯对质的道理。如果你们这样办，以后大员有罪，谁敢处理？原文是什么呢？琦善虽未至将相，然既奉旨查办，则严居乃其职分。司员职位虽卑，无有传入廷尉与犯官对质之理，若因此得罚，将来大员有罪，谁敢过问者？且谕旨但令会审琦善未闻训及司员，必欲传讯，当奏请奉旨，然后可。曾国藩辞气抗力，四座为之耸动，刑部尚书恒春不得不取消了这个动议。设于曾国藩的纲旨，咸丰二年1852年的四月，琦善被革职了，凄凄惨惨的离开了北京，发往吉林效力赎罪。那第二个被曾国藩得罪的是大学士塞尚阿。塞尚阿也是朝中重臣，做过文华殿大学士，还一度当过首席军机大臣。太平军在广西揭竿而起，并且屡败清军，咸丰派大学士塞尚阿南下督师。曾国藩的好友军机张经、邵逸臣认为塞尚阿缺乏才干，又素不知兵，去了肯定坏事啊，于是马上上书荐旨，但是咸丰没有采纳。后来的事实证明，邵逸臣的判断非常的准确，塞尚阿到了广西胡乱指挥，贻误军机，果然是一败涂地。咸丰二年1852年，咸丰命将塞尚阿交刑部一处。同样，大部分人想当老好人，参照成立，放过塞尚阿一马，只有曾国藩坚持。他说，以军务关系重大，一处罪名宜从重者，不当比照成立。带兵打仗犯的错误非同寻常，军务关系重大，直接关系国家安危，不严肃处理
以后谁还好好带兵啊？那国家不得亡吗？所以一定要坚持原则。会议结束之后，他又专折奏请，从严议处。塞尚阿终被革职。本来曾国藩这个人特别爱交际，在北京有很多的朋友，他呢又热心肠，爱帮助人，所以在京官当中人缘是非常好的。然而这两次挑战大明大魏者，让他的人际关系网出现了巨大的破洞。因为琦善门生故旧遍天下，塞尚阿更是人脉广阔，曾国藩呢打破了官官相护的潜规则，成为了官场上的一个异类。案子审理完之后，很多人与曾国藩拉开距离，甚至不再往来。诸公贵人见之或隐蔽，至不与同席。就是说有一次呢，有人请客，曾国藩也去了，他看到一个桌子上还有空位，桌上坐的还都是自己认识的人，于是呢他一屁股坐那儿，正想跟大家伙打招呼，结果呢他一坐下，这一桌人纷纷站起来，一言不发，都跑到别的桌子上去了。当面是这样，那在背后，曾国藩当然更是遭到无数诋毁之词。曾国藩这才发现自己坚持原则会带来这么严重的后果。

得罪了皇帝和权要的同时，曾国藩还得罪了普通的同僚。画稿事件就是曾国藩窘境的明显反应。前面咱们说过，曾国藩上给咸丰的第一道奏书叫应召陈言书，批评了官场风气不正。他说要改变官场风气，就得皇帝带头学习，带领大家学习圣人教导。所以他建议皇帝举行日讲，也就是加强学习，以皇帝本身的振作之气扭转官场的懈怠之风。这道奏折呢，得到了良好的反应，皇帝对他是大为赞赏，对他提出的日讲建议最感兴趣，就让他呀画个图，你解释一下这个讲堂应该怎么布置。曾国藩一听呢也很兴奋，连夜就画。不过呢，曾国藩没学过画画，湖南乡下的农家小孩没有美术基础，所以说呢，这张图画的歪歪扭扭，相当难看。那么这个图稿呢，在九卿之中传阅之后，曾国藩就成了北京官场议论的中心了。大家议论的不是他的赤心血诚，而是讥笑他的画图太露。就你这个水平，还充什么圣人门徒？这固然是曾国藩准备不充分导致的自取其辱，那其实又何尝不是北京官场看他风头太盛、锋芒太露而引发的自然反应呢？在官场之中，对曾国藩这个憨头憨脑坐直升机飞上来的湖南愣头青，早就憋了一肚子气儿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锋芒毕露，人必非之。众人皆醉，我也只好喝上几杯，天塌大家死，急不得。激动、愤怒、抨击、更张，都是不成熟的表现。因此，要成熟，要心胸开阔，要辩证的、全面的看问题。天塌大家死，我何必独着急呢？曾国藩在奏折之中把所有的官员都骂了一顿，说京官办事退缩琐屑，外官办事敷衍蛮憨，科道官员也没有一个人敢对皇帝上直言。看到他的奏折之中把大家描写得如此不堪，官员们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啊。好嘛，满朝皆醉您独醒，满朝皆浊您独清嘛。啊，就你对大清朝忠心耿耿，我们都是废物。皇帝下了一个求言诏啊，你就真的独抒己见，把大家一竿子全打倒啊。因此呢，曾国藩的这个所谓的笑话很快腾于众口，疯传全城。人们见了他呢，都是目笑存之，就是都笑眯眯地看着他，谁也不说话。显然他们在背后议论他已经很久了，这让曾国藩是无地自容。因此曾国藩在咸丰二年1852年几乎成了京师人人唾骂的人物。在北京的最后一段日子里，曾国藩动辄得咎，精神十分痛苦，越来越想念家乡，国事颓唐的百计奋斗却丝毫无补，不免又一次萌生退志，多次表示想回老家。但是呢，他遇到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没钱，拿不出回家的路费。早在道光末年，曾国藩就在家书中说过，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家省亲，所以不能者，一则京城欠账将近1000，归家则徒费接礼又需数百，
甚是难以挫办。为什么在大清王朝做到副部长，却连回家的钱都没有了？主要的原因就是清朝的低薪制。在清朝的俸禄体系之中，曾国藩这样的七品文官，年俸是125两白银，用购买力换算的方法，可以算出晚清一两白银的购买力，大概相当于咱们今天的200块钱人民币。因此呢，曾国藩一年的工资大概相当于今天的25000块钱，一个月那就是2080块钱。今天的一个京漂，这点钱都不够花。曾国藩那会儿，当然也不够花。

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

0: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十二集。
3: 在当时的等级社会，官员和平民的生活是截然不一样的。比如说，朝廷对官员的服装有着明确而繁琐的要求，如果置办齐一年到头的几套官服，就要花掉600两左右的白银。再比如，官员不能和平民混居，至少你要租一套独门独院的四合院。曾国藩在绳匠胡同租了一套四合院，年租金是160两。所以说，在那个时代做京官实际上是一个赔钱的事儿。很多京官解决财务赤字只有两个办法，一是靠家里补贴，还有一个就是营谋灰色收入。很多地方官愿意结交京官，让他们呢在北京为地方官探路，很多京官呢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巨额的灰色收入。但是在曾国藩的资料中，我们找不到任何一笔这样的记载，因为曾国藩已经发誓要学做圣人，他的理学修养体现在经济生活上，就是不谋求任何的经济收入。道光29年1849年3月21日，曾国藩在写给弟弟们的家信中说，禹自30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囊积金以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见临，禹不食言。在有关曾国藩的数据文件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笔营求私利的记载，但是困窘的生活确实使道学家曾国藩在京官生涯中不断的为利心所忧，并导致不断的自我批评。在京官时期，曾国藩立下了不靠做官发财的铮铮誓言，但是做一个清官其实是很痛苦的。由于经济压力如此之大，所以在曾国藩的日记中，我们发现了一条很有意思的记载。那是在道光22年1842年2月初10日的一段日记。他说，坐间闻人得别境，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羡艳，醒后痛自承责，为好利之心至行诸梦寐。就是说呢，白天跟人出去吃饭，一个朋友在酒桌上聊起来，说昨天呢有人送了他一笔别境，数目很大。曾国藩当时就很羡慕，又想起昨天晚上自己做梦，梦见了一个朋友发财，发了几十两银子的财，他在梦里就羡慕得不得了。他反省起这两点，就觉得自己啊实在是太下流了，好利之心在梦里都不能忘，可见自己已经卑鄙下流到了什么程度。还有一段日记呢也很有意思，在这一年的10月19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说，两日应酬，分资较周到，盖于将为祖父庆寿筵，已有中府外舅之意，无比一。

间呢，随朋友的份子钱都很周到，谁通知我去我都去，而且随的钱呢都很多。那我为啥这么做呢？今天我想明白了，过几天我祖父的生日到了，我准备在北京摆几桌，通过祖父的生日收一点贺礼，以度过目前的财政危机。想想自己是一个堂堂的京官，一个要发誓学做圣人的人，居然打这么一点小算盘，实在是太要不得。在日记之中痛骂自己。那么通过这两则日记记载呢，我们认为并不能说明曾国藩这个人本性是多么的卑污，多么的贪财，只能说明清代的财政制度是多么的不合理。在这种财政制度下，惩罚的是清廉之源，鼓励的却是贪官。做初级低级京官时是这个样子，那做了副部级的高官，不主动伸手捞钱的曾国藩收入仍然不高。清代侍郎级的高官年俸155两，加以恩俸和禄米等等补贴，年收入一共可达620两。此外还有一些公开的灰色收入。咸丰初年1851年，曾国藩兼署礼、吏、兵、刑、工五部侍郎，在好几个部领津贴，收入应该更高。但是呢，随着交往等级的提高，开支也随之增加，比如交通费一年就要400两。所以呢，清代的侍郎仍是一介穷京官。所以说曾国藩在北京经常借钱，曾国藩的日记账本上借钱的数量是逐年增长。在升任侍郎后的道光29年1849年7月15日，他在家书中提到说，今年我在京用度较大，借账不少。咸丰元年9月初5日，他更是说，但京遇尽极艰窘。这时呢，他的外债已经1000多两了。做了堂堂的副部长，居然掏不起回一趟老家的路费。曾国藩道光19年1839年离家后一直都没回去过，但是在这10多年的时间，他的祖父祖母先后去世，曾国藩都没能参加葬礼。母亲江氏夫人更是非常想念远在数千里之外的长子。随着离家日久，曾国藩也越来越想念家人，想念亲人，家书之中一再流露想回家探亲的念头。但是曾林叔一直不同意曾国藩回家，要求他在京老老实实做官。曾国藩曾经提出一个营养计划，要接父母到北京享2天福。江氏呢，从此就心心念念地去北京。但是丈夫曾林叔知道曾国藩经济紧张，怕他花钱，不同意这个计划。就在曾国藩左右为难之时，喜从天降。咸丰二年1852年6月12日，皇帝派曾国藩充任江西考试正考官。那么这一次前往江西是曾国藩盼了10多年才盼来的差事。明清两朝在北京为官的京官们个个都盼着被皇上派到各省去做主考官，一来可以收纳许多门生，这些被他取中的举人当了官，一辈子会奉他为老师，感他的恩德；二来呢，到各地做主考，按惯例地方官场都会恭送他一笔厚厚的诚意，再加上私人致送的礼物，收获总能在3-5千两白银之间。这是清贫的京官生涯中

德的加油站。数年前，曾国藩到四川做乡试主考，就曾经发过这样一笔财。虽然用今天的财政标准衡量这些收入是灰色的，实际上在当时却是公开的、合法的，因此并不违反曾氏不靠做官发财的誓言。那除了会缓解财政困难外，更主要的是皇帝已经同意考试结束后放曾国藩两个月的假，赏假两月回籍。江西与湖南相邻，曾国藩可以在乡试结束后顺理成章地回家探亲。曾国藩满怀兴奋地于咸丰二年1852年的六月持驿出都，结束了十来年的京官生涯。

他，出身平常，家族600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7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47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2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咸丰二年，也就是1852年7月25日深夜2:30，丑正二刻，正在安徽小池驿驿站酣睡的曾国藩，突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给惊醒。曾国藩春风得意马蹄疾，着急赶赴江西主持乡试，白天的贪赶路程，晚上睡得就特别的沉。没想到在睡得最香的时候被叫醒，贴身仆人懵懵懂懂地爬起来，披上衣服，打开了房门。依稀的月光之下站着一个乡间打扮的年轻人，他通报自己是从湘乡白玉堂来。听到这话，曾国藩大吃一惊啊，立刻是睡意全无。湘乡白玉堂是他的老家，老家派人来在深更半夜叫醒他，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家里出现了重大变故。果然，那个人告诉他，曾国藩的母亲姜太夫人去世了。曾国藩真如五雷轰顶啊，一阵眩晕，天旋地转。旁边已经纷纷起来的仆人们连忙一把搀住了他，把他扶坐在椅子上。曾国藩是泪如雨下，完全想不到一出家折14年，吾母音容不可再见，痛极痛极。

母亲是曾家的功臣，江氏嫁到曾家之时，上面有公公婆婆、太公公太婆婆，下面还有两个未成年的小叔子。公公的性格暴烈，动不动呢就开口骂人，很难伺候。曾林叔呢，性格内向懦弱，又常年以读书为业，所以说家里的内政大小事情都要靠江氏一个人操持。他又为曾家生下养大五个男孩四个女孩，一生劳苦可以想见呢。在江氏的支撑之下，丈夫40多岁终于考上秀才，读书一生总算是有了个交代。更主要的是，长子曾国藩居然中了进士，做了高官，自己也因为曾国藩为官而获封为一品夫人。如果没有他一生的辛苦，曾家不可能这样兴旺发达，所以他也算是有福之人。但是他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再见到长子曾国藩和离家时才1岁的长孙曾纪泽。曾国藩后来在京又生了7个孩子，他都没有见到过。虽然不识什么字，但是江氏生活中最高兴的事就是长子的来信，听丈夫读给他听。有的时候长子长时间不来信，他就寝食不安，生怕出什么意外，甚至到神像的面前去祈祷。道光29年1849年7月初8日，曾国荃在信中说，前次有50余天未接兄信，母亲不胜细怀，常常祝祷神明，其佑兄体。哪怕他老人家再多活几个月，等曾国藩完成主考的任务回家见上一面，曾国藩也不会如此难过呀。虽然说江氏很苦，但是呢，江氏从不叫苦，为人很豁达，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乐观。曾家年年天人进口，曾林叔因为常以人重家贫为虑，江氏夫人呢却总是好作自强之言，或用邪语以解取苦。她经常对丈夫说，吾家子女虽多，但某夜读，某夜耕，某夜供谷，吾劳于内，诸儿劳于外，岂忧贫哉？虽然说没日没夜的操劳，但是江氏总是兴兴头头，精神饱满。曾国藩从祖父的身上遗传了刚烈，从父亲那里学到了韧性，从母亲身上则继承了倔强和诙谐。曾国藩曾经就说，吾兄弟皆秉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也就是说，他们兄弟大多数都继承了母亲的性格特点，最突出的一点那就是倔强。那么事后呢，曾国藩也推算过日子，母亲去世的那一天正好是他接到乡试主考任命的同一天。因为他母亲是突然中风去世的，曾国藩就说，这一天呢恰好家里接到曾国藩托人送回的朝廷赐给曾家的9轴诰封，其中江氏夫人因曾国藩为官而受封为一品夫人。那也许就是因为过于兴奋，几个小时之后江氏就发病了。

冥冥之中真好像有天意啊。在传统时代，官员父母去世必须回家守孝，因此这个主考是做不成了。曾国藩很快平静下来，他毕竟理学修养深厚，长于克制情绪。天将亮时，他已经把整个事情计划了一遍。首先坐在桌前给北京的家人写了一封信，安排他们如何返回湖南的事宜。那既然已经不能继续为官，家人呢也没法在北京常住了，接着就计划自己如何返回湖南。他一开始计划从小池驿走200里到长江边上，沿长江坐船到达武昌，再由武昌转赴湖南，这是最快捷的路径。但是后来盘算之下，还是决定先绕到江西，再由江西回转湖北，因为这样可以打一次秋风。他既然到了江西，表明他是在江西主考任内中途守职，仍然可以名正言顺地收取佃金和成仪等等项。如果曾母晚去世几个月，那么曾国藩呢会因为江西主考收入数千两。那么如今呢，这项收入落空，而办理丧事还有京师家属回南又需要大笔的费用。曾国藩想来想去，除了收取佃金别无他法。曾国藩来到江西，在九江耽搁两日，收到江西省城佃金千两。他写道：江西送佃银千两，外有门包百金。正是这千两佃金救了他的急啊，手里有了钱，30日他从九江开船赴湖北，8月14日在湖北起行，23日到家，扑到母亲棺前伏地大哭，在腰里心屋痛哭无

0: 大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不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8: ，Is the voice？
7: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9: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十三集。
3: 在传统时代，办一次丧事需要耗费巨大的精力，在那个时候几乎人人都重视风水，而寻找一块上好的吉地非数月不可。因此9月13日，曾家将姜太夫人暂时葬在腰里屋后的山上，准备将来寻找到吉地再正式安葬。丧事料理粗鄙，曾国藩就把随他回到湖南的三个仆人丁贵、孙福和王经七都打发回了各自的老家。那么在给儿子的信中，他说：盖居乡及全守乡间旧样子，不掺半点官宦气息。然后他在家里自己动手打扫干净一间书房，静下心来开始读书。13年的京官做得太累了，他需要好好的休息一段时间。实际上即便不是母亲去世，他也不想再继续在京为官了。他已经看得出来，在现在这个官场的大背景下，自己是做不成什么事儿的。现在自己官居二品，已经完成了光大家门、光宗耀祖的任务。他一生对学术都有强烈的兴趣，追慕王隐之父子，只苦于没有时间研究学问。现如今他终于有了大把的时间，接下来他想转换人生的重点，展开自己的学者生涯。就在曾国藩决心息影山林的时候，朝廷却又想起他来了。

咸丰二年，1852年12月13日，这一天下午的4点，天已黄昏。曾国藩正打算掩上书卷到书房外面走一走的时候，听到门口传来马嘶声。不一会儿，家人来报，巡抚大人专差送来一封公文。曾国藩打开夹板，取出公文，原来是湖南巡抚衙门差人送来的一封咨文。咨文转入兵部火票递来的上谕，这样写道：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极力湘乡，闻其在即，其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府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以必尽力，不负委任。原来啊，咸丰二年1852年的4月，太平军挥师北上，湖南湖北各地纷纷糜烂。咸丰皇帝情急之下，命各地在籍官员协助地方官员兴办团练。前面咱们说了，早在道光24年1844年的时候，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的6年前，曾国藩就曾经预测过数年之后将天下大乱。果不其然，道光30年1850年底，就在咸丰即位不久，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金田爆发了。这支一开始并不为人注意的队伍表现出了惊人的战斗力，不久就建号称王，并且从广西打到湖南，又攻入湖北，越战越强，人数发展到将近30万人，居然攻克了湖北省城武昌。咸丰皇帝吃睡不安呢，所以除了命各地官员拼死抵抗之外，还诏命曾国藩这样的在籍官员出山兴办团练，以保卫乡里。如今虽然太平军已经进入湖北，但是仍然随时可能南下，因此加强防务是当务之急。那么接到这道咨文呢，毫无思想准备的曾国藩的第一反应是拒绝。那么对于各地的军事战况，曾国藩当然是非常关心的。武昌陷落，曾国藩的朋友湖北巡抚常大纯在城门上吊死，他的妻子、长子和大孙女一并自杀，二儿子儿媳皆被太平军掠去。常大纯也是湖南人，和曾国藩很熟，两家来往很密切。8年前，曾国藩还一度想跟他结为儿女亲家。那么这个说法呢，我们可以见道光24年1844年5月12号的家书：常南该之世兄，闻其宦家习气太重，孙男孙女尚幼，不必急于联婚，且男之义，儿女联姻，但求勤俭孝友之家，不愿与宦家结起联婚，不识子弟长奢堕之习，不知大人意见何如。所以说呢，当曾国藩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自然是不胜惊道啊。他说：恐常氏遂无一类矣，惨哉。湘乡虽然地处偏远，但是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呢？如果王朝覆灭，曾氏家族也不可能独完，按理他应该是挺身而出。但是曾国藩并不打算出山。第一，中国历来讲究以孝治天下，为父母守孝是天大的事儿。第二，即使他没有重孝在身，他一个文官从来没有带过一天的兵，打过一次的仗，由文转武带兵打仗哪儿那么容易啊。在皇帝命令之前，
刘荣就曾经请他参加地方办理团练的事务。曾国藩在回复他的信中说，国藩于用兵行军之道本不素讲，而平时训练所谓拳经棍法不上花法者，有猛然如疏脉之不便。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他对于咸丰皇帝已经失去了信心，判定这个人不是大有为之主。作为官场上的一只倦鸟，刚刚归巢，岂肯复出呢？所以说曾国藩没有迟疑，当天就开始起草奏折，准备辞去这个差事。他说，草书恳请中志，并据城巡抚张亮基代奏，立臣不能出之意。但是呢，就在曾国藩写好了奏折还没有送出去的时候，他的好朋友郭松涛到家里来吊孝。郭松涛和曾国藩相识多年，相知甚深，他呢力劝曾国藩出山。郭松涛说，公素具澄清之志，今不诚实自孝，如君复何？也就是说，你以前不是总在信里抱怨承平时代朝廷按部就班，死气沉沉，没法兴革，你的政治理想没法实现吗？乱世出英雄，现在天下大乱，这岂不正是你建功立业，施展自己的才华，实现人生理想的大好时机吗？你成天抱怨上天不给机会，现在不正是上天给你的机会吗？曾国藩一听是恍然惊醒。对呀，在正常的情况下，像他这样的人在官场上是得不到施展的。但是天下大乱，秩序崩解，皇帝对各地的控制力已经大不如前呢，岂不就为他赤地立心、开创局面提供了难得之机吗？曾国藩自当官第一天起，就已经立下了内圣外王、拯救天下之志，现在怎么能放过这个试验自己经世之才、再造这个世界的机会呢？所以曾国藩最终决定出山给皇帝卖命。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曾国藩传》，作者知名历史学者张宏杰。

12月21日，曾国藩来到了长沙。他是不出山则已，出来就想大干一场，所以说一到长沙就设了一个协办团练大臣公馆，以个人名义向全省发布公文，要把全省的社会治安工作管理起来。皇帝的谕旨传到湖南的时候，太平军已经挥师湖北，湖南虽然暂获喘息，形势却依然危急。湖南历来是会党之冤首，太平军一走，什么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乡会等等名目繁多的会党土匪势力不断的发难，试图步太平军后尘以求一惩。各地地痞流氓、散兵游勇也是跟着兴风作浪，因此湖南境内是风声鹤唳，人心惶惶，稳定社会治安成了当务之急。

皇帝命曾国藩帮同办理团练的谕旨原文是什么呢？是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所以说呢，出山伊始，曾国藩即以剿匪为首要任务。他说，方今之务，莫急于剿办土匪一劫，会匪、邪教、盗贼、痞棍术者再再多有。一到长沙，曾国藩就展现出了他雷厉风行的办事风格。他把全省各地民间团练武装召集到了一起，加以训练，然后四处搜剿土匪。这土匪呢，大多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22日，曾国藩接到湖南耒阳县的禀报，说附近有土匪啸聚。曾国藩当即派团练800人前往围剿，土匪是闻风而散。这一年的5月，江西的土匪又窜入湖南，曾国藩派部防堵，斩役俘获数百人，余者做鸟兽散。7月，团练在兴宁剿匪，一战毙俘200余人，声名大振。那么随着这几次的战役，各地土匪不敢再出头活动，湖南的形势慢慢稳定了下来。接下来，曾国藩又把工作重点放在了除暴安良、打击地方黑恶势力上。那么到长沙后不久呢，他就在管内设了一个审案局，实际上呢，就是成立了一个湖南省社会治安严打指挥中心。他在审案局内发布了一道与湖南各州县公正申旗书，宣示除了土匪外，还要严办3种人。第一，素行不法、惯为华贼、造言惑众者；第二，逃兵逃勇、经过乡里劫掠扰乱者；第三，匪徒痞棍、聚众排犯，也就是吃大户、持械超强者。曾国藩就说，这几类人行为恶劣者可以格杀勿论，就地正法。那么这道盖着亲命帮办团练大臣曾的紫花官衔的布告，遍布湖南大小城市的大街小巷，一股恐怖的气氛在湖南全省就蔓延开来。曾国藩可不只是吓唬吓唬人，他是真敢动手。在这个指挥中心里，曾国藩拿获匪徒，立于严训，即寻常痞匪如奸虚、杜毅、宋师、光棍之类，以加倍严惩，不负拘逆成立。匪类借道，重则立决，轻则毙之帐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毙处所谓只此三科。臣案则自行会奏，小者则唯吾专职，其余立办，无所挂碍，牵扯于其间，按至及时训供，及时正法，亦无所期待牵延。也就是说，曾国藩就命令，凡有地方土匪、流氓、抢劫犯被抓获，不必经过州县，直接送到这儿，只要捆送来者，一不需要参照法律，二不需要任何实际的证据，只以举报者口词为信，稍加讯问，立刻砍头。在审案局内，才4个月，曾国藩或迁派兵役缉拿，或铡斥绅士采捕，或着落户族勒令跟交，或令事主自行擒赴，一经到案讯明，立于正法，即斩决之犯104名，立毙帐下者2名，监毙狱中者31名。也就是说，曾国藩亲自杀掉了137个人，
那至于他只是各地杀掉的人数，应当是几倍于此。比如说巴陵县一案，就拿获土匪但其人等71名，在他指示下先后是殉明正法。那另外呢，曾国藩还命人制作了一批木笼，放在车上，那些罪不至死的地痞流氓抓获之后加入木笼游街，游罢了也不取出来，还是关在里面，直到战死饿死为止。所以说曾国藩从此以后就成了曾剃头，他的铁腕和残忍令人吃惊啊。儒家本教人以好生之仁，那为什么曾国藩一出山就杀人如麻呢？曾国藩自己认为，他现在杀的这些人正是以前那些年早就应该杀的人。太平天国起义就是因为各地地方官不负责任，拖延放任，治安案件不及时处理，对那些地痞流氓杀得太少，让地方黑恶势力不断的发展壮大，结果才造成今天这样不可收拾的局面。那么他在写给咸丰的汇报之中说，盖元近年有司亦深知会匪之不可恶，特不欲其祸自我而发，相与掩饰弥缝，以苟且一日之安，即数十年应办不办之案而任其延宕，即数十年应杀不杀之人而任其横行，遂已酿成木金之巨寇。就是说近年来各级政府都知道会匪早晚要叛乱，但是每个人都不想在自己任内出事，所以就敷衍了事，以求太太平平完成任期。所以几十年来应办不办的案子太多了，应杀不杀的人也太多了，让他们横行山野，才酿成今日之祸呀。那么在给老友冯卓怀，也就是树堂的信中，曾国藩也解释说，三四十年来应杀不杀之人充满山谷，遂酿成今日流寇之祸，岂复可姑息幽容，养贼作子，重新蒙蔽而以大患乎？也就是说，现在呀，土匪横行，正是因为过去三四十年地方官杀的人太少，那些应该严惩的人得不到惩处，反而是四处游荡，所以才酿成了太平军起义，所以他才要对土匪是痛下杀手，防止再酿成另外一次大祸。那么曾国藩的另外一个想法是，治乱世要用重典。曾国藩对皇帝汇报说，今乡里无赖之民萧然而不敬，比见夫往年命案盗案之首犯，逍遥于法外；又见夫近年越匪土匪之肆行，皆猖獗而莫治，虽以为法律不足凭，官长不足畏也。臣之愚见，欲纯用重典，以除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也就是说，现在啊，各地土匪之所以很嚣张，就是因为以前的命案盗案的首犯多年是逍遥法外，现在太平天国势力又横行天下，没法对付，所以乱民们以为法律和官府都不足以畏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要树立官府的威信，就要实行恐怖统治。如果天下能够太平，我不怕大家骂我残忍残酷。在写给江中元的信中，曾国藩也自言，札各处绅士赴著名之疲匪，拆违响应，智则斩意，不敢复言因治，书生好杀，时势使然耳。因治者报应也，
上天有好生之德，杀人太多会遭报应。曾国藩说什么呢？我不怕报应。他的这一番话呢，既是一种自嘲，更表明了豁出去的一个决心。那么他的恐怖政策呢，确实收到了一时之效，各地土匪不敢再轻举妄动，社会秩序迅速是安定下来。但是关于曾国藩的非议也是渐渐浮起。曾国藩的勇于任事，湖南全省的地方官不但不感激他，相反都开始厌恶他，认为他呢过于残酷。出山几个月后，谤名满城啊，什么曾屠户、曾剃头之类的绰号也流传开了。长沙途中，文法力大华都视他为仇敌，甚至当时的一些老朋友，比如李汉章、奎廉、朱孙仪、郭松涛、欧阳兆雄等等，都给他写信，表示了对他种种作为的不理解还有担心。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1: Is the voice？
0: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十四集。
3: 权力啊，是封建官员们的眼珠子，是官员们的生命，也是官员们的精神支柱，那更是官员们灰色收入的主要来源和得到他人尊敬巴结攀附的唯一资本。所以说呢，官员们是自己的权力范围，就像狗啊看着自己食盆里的骨头，寡妇看着自己的独子，或者说美女守着自己的敏感地带一样，绝对不允许他人触碰。他们可以允许自己无所作为，站着茅坑不拉屎，但是绝不允许别人在这儿有所作为。那么曾国藩悍然成立了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审案局，把从布政使到各府州县长官的社会治安权都收归到自己的名下，巨案则自行会奏，小者则唯无专职。他对那些贪鄙畏息的地方官吏本来就极不信任。他说什么呢？地方官明明知之而不敢严办，所以说呢，他就经常越过他们，直接下达命令。曾国藩办案不走正常的司法程序，规定任何人都可以直接捆送土匪流氓到他这儿来，不必经过过去那些层层手续。斩意唯恐不肃，上何迁居文艺之友呢？一切勘转之文、借犯之费都行省去，宽以处分，假以便宜。曾国藩办案不尊重行政程序，总是径自决定，从速处理，以免有人来说情纠缠。其余立办无所挂碍牵扯于其间，案制及时讯供，及时正法，亦无所期待牵延。有一次，他甚至直接从湖南守县善化县衙提走人犯。那么事后呢，他还在给朋友的信中得意地说道：昨城内捆县土匪，本交善化县，毕处文信即提来，以立消二人矣。那么这个就惹恼了通省的文官呢。案子是什么呢？案子就是钱呢、那不是钱也是天大的人情啊。你把抓捕审判监禁处决权通通收归自己所有，那别人还有什么活路呀？曾国藩视湖南通省官员如无物，更是大伤文官们的面子。你要当好官出成绩，这可以理解，是吧？谁不想往上爬呀？但是你能不能别把我们踩得这么狠呢？反衬得这么无能呢？你半年里办的事儿超过了湖南几十年的工作成绩，那这样的干法，别人的面子往哪儿搁呀？咸丰皇帝任命的帮办团练大臣并非曾国藩一人，从咸丰二年1852年11月至3年的2月，咸丰一口气任命了10个省共43位退休或者丁忧在家的前官员为团练大臣。 绝大多数的团练大臣形势呢都很明智。他们的做法呢有三类：洁身自好者深知自己不受地方官员欢迎，他们接到命令后，在省城找一间空的办公室，挂一块牌子，敷衍两天，最后呢，像大多数绅士那样，给团练捐点钱了事。

受土匪抢劫。一旦太平军大股部队到来，则立刻逃遁或者是脱病藏匿了。胃口更大者，则把这个差事当成中饱私囊的绝佳机会。他们扯着皇帝的幌子，以筹款练兵为借口，大肆敲诈地方富户，假公济私，百端纷扰，或逼勒州县供应，或科派民间银钱，或于官设捐局之外团练再设捐局，或于官抽厘金之外团练再抽厘金。那么只有曾国藩一个人，一不要钱，二不图利，只想真正的为国家分忧。那么这就触犯了官场的潜规则。曾国藩混迹官场多年，当然不是不通世故之辈。他自己说，今岁以来所办之事，强办皆冒亲官越祖之嫌。他呢，悍然不顾，一意孤行，自有他的道理。是什么呢？只以时事恐奸，苟利于国或益于民，即不惜攘背为止，既以补疮痍之万一，而复正气于江西。在曾国藩看来，官场的风气败坏已极，随波逐流，断难成功。在给翰林院同事龙祁瑞的信中，他道及自己这样做的原因：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于优荣苟安，于修爵而养许部，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见有慷慨感激以明不平者，则相与一其后，以为是不更事，轻浮而好自见。国藩西侧六曹，目击此等风味，盖以痛恨刺骨。今年惩罚团务，见一二当轴者自翻弥善，深必故惧。若恐人之攘背而与其间也者，欲固之谦德，则于事无忌，而于心亦多不可耐，于是攘臂越祖，诛斩匪徒，处分重案，不复以相官白。啥意思呢？我在北京做官，对如今的官风太了解了。二三十年以来，官僚集团都争着做老好人，养成了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谁要是对国家有一点责任感，敢做那么一点事儿，就会被批评为不成熟、好表现自己。那我就是要破一破这种官风。确实，要想挽救天下，首先就要改变官场的风气，痛惩而扩清之。曾国藩呢，就希望以自己的至刚至猛的办事风格，给浑浑噩噩的湖南官场一个震动，打破这个死气沉沉的铁屋子。其实呢，早在入世之初，曾国藩就从学理上给出了解决天下问题的思路。他说，至于仕途积习，亦尚虚文坚壁所在，导之而不怪，知之而不言，彼此图事，聊以自保，谢谢成风，阿同害意，故每私发狂意，为今日而言至数，则莫若综合明史；今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见履之事。物穷则变，就浮华者莫如志，积完之后振之以猛，意在思乎。现在呢，皇帝授权给他了，不啻给了他一个将多年以来的想法付诸实践的机会。曾国藩是当仁不让，开始了他以猛振顽的实践。
皇帝对他的做法给予

予了有力的支持，在他严办土匪已经地方折的末尾加了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勿欺根诛净尽的朱批。得到了皇帝的支持，曾国藩是信心满满。但是他哪知道，这些个地方官员虽然办起正事儿来是昏聩糊涂，但是坏起事儿来，个个都是行家里手。一场大风波，不久就到来了。

他出身平常，家族600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7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47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2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这场风波的触发点就是练兵。皇帝给曾国藩的命令头一条是办理团练，也就是训练小型的地方武装。但是曾国藩呢，却不想这样办，因为面对严重的形势，小打小闹不管用，要练就得练出一支强大的军队来。所以说，曾国藩到了长沙，在抓治安的同时，还着手创建了一支崭新的军队——湘军。晚清的国家军队是一支没有天良、没有精神力量的军队。那么曾国藩建立的湘军注意给军队注入良心和灵魂，因此创立湘军之后，每逢三日、八日，他要把军队召集到操场之上进行政治动员。他呢亲自训话，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孔孟之道和不要钱不怕死的岳飞精神激励将士，教育他们忠君爱国，不得扰民。那么这当然是好事了，没想到这件事情引发了一场大祸。和过去一样，在练兵的问题之上，曾国藩呢又一次把手伸向了自己的权力范围之外。和各地国家军队一样，驻长沙的陆营军军纪废弛，四处扰民，让全长沙都头疼。曾国藩命令驻省的正规军队每月三日八日与湘军一起会操，反正一个羊也是赶，两个羊也是放，多让他们听一听有什么坏处呢？曾国藩自己说，传唤陆营兵一同操演，亦不过令便伪前来听我教育，开启他们的天良，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呢，这一立国立军之举却差点让曾国藩送了命。大清的政治惯例是文官不管军队的日常事务，更何况皇帝命令曾国藩办的是团练，是民兵。所以说呢，曾国藩没有权力把手伸到陆营这边。文官们虽然说痛恨曾国藩，但是呢，也只能行于辞色。性情粗野的军人就没这么好的脾气了，他们是立刻付诸行动。带头闹事的是长沙副将清德。这个人呢，在太平军进攻湖南之时，曾经是临阵脱逃，此时面对曾国藩却异常的勇猛。他不仅带头抵着会操，操演之期该将从不一致，而且摇唇鼓舌，四处鼓动各军不要受曾国藩的摆弄。行事至刚的曾国藩立刻给皇帝上了个折子，弹劾清德。曾国藩说，长沙协副将清德性单安逸，不理营务，去年九月十八日贼匪开挖长沙地道，轰陷南城，人心惊惶之时，该将自行摘去顶戴，藏匿民房，所带兵丁脱去号挂，抛弃满街，至今传为笑柄。也就是说，清德这个人呢，平时贪图安逸，不管理军营事务。去年的九月十八日，太平军进攻长沙，挖地道、放炸药，轰塌了南城。就在城里人心惶惶之时，清德呢，竟然偷偷摘掉军官的官帽，藏到民房里。他所带领的士兵也脱去了军装，扔了一大街，到今天仍然是长沙人的笑柄。在奏折之中，曾国藩还猛烈抨击湖南驻军将士未息疲顽，已成痼习，劝之不听，畏之不惧，竟无可以激励之术。就是说，苦口婆心的劝导不听，吓唬他们也不怕，对他们呢，居然没有任何的办法。咸丰皇帝呢，最痛恨的就是
临阵脱逃的将领。而且呢，他也认为曾国藩这个人呢比较诚实，不会在这样的问题上说谎话。于是6月29日，咸丰皇帝下旨将清德是革职拿办。这是曾国藩出山之后与湖南官场发生的第一次正式冲突。从表面上来看，曾国藩在这一次冲突之中取得了大胜，但是实际上失败的隐患已经根植在这场大胜之中。晚清官场最重要的潜规则就是官官相护，常在河边走，谁能不湿鞋呀？只有彼此掩盖，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大家的集体安全。动辄咬人，足以令人人自危啊。湖南官员从此对曾国藩是更加恨之入骨。清德的上司，湖南提督，也就是驻湖南最高军事长官鲍启豹，更是伺机报复。而这个机会也很快就来了。陆营军看着曾国藩招来的这些乡勇土豹子，怎么看都不顺眼，所以说经常借故与乡勇发生械斗。8月初4日，鲍启豹的卫队又寻衅攻打乡勇，双方是各有负伤。军队没有纪律，何以平贼，何以安民呢？曾国藩向鲍启豹发去文书，要求他逮捕带头闹事的陆营兵，以度私斗之风。鲍启豹呢，就决意要借这个机会好好的教训教训曾国藩。他故意把几名肇事的士兵五花大绑的捆绑起来，大张旗鼓的押送到曾国藩的公馆，同时派人散布曾国藩要严惩这几个陆营兵的消息，鼓动军人闹事儿。陆营里是一传二，二传三，越聚越多，群情激愤，纷纷上街市游行示威，要求曾国藩释放陆营兵。长沙城中是一时大乱。张亮基调走之后，湖南通省官员都跟曾国藩是气味不投。那么除了这个事儿，满城官员都关起大门袖手旁观，心中暗喜。营兵既日夜游聚城中，文武官闭门不肯随和，等着看曾国藩的笑话。陆营兵一见这个情况，胆子就更大了，居然开始公然围攻曾国藩的公馆。曾国藩的公馆就临时设在巡抚衙门的舍仆里，与巡抚骆秉章的办公室就一墙之隔。曾国藩就以为什么呢？你陆营兵的胆子再大，也绝对不敢武装攻击他这个二品大员呢。所以说被陆营兵包围之后，他还在若无其事地处理公文。不料陆营兵竟然破门而入，连伤他的几个随从，连曾国藩自己都差点挨刀。曾国藩这才夺门而逃，几步跑到隔壁巡抚办公室门前，连连急扣。陆营兵在门外闹事，巡抚骆秉章那听的是一清二楚，但是他呢，装聋作哑，暗暗发笑。他早就应该出来调停，但是呢，一直假装不知道。直到曾国藩来叩门，他才故作惊讶出来调停。陆营兵一见巡抚驾到，马上就规矩了。骆秉章的调处办法是什么呢？命人把鲍启豹捆送来的那几个陆营兵带过来，他呢亲自上前松绑，而且连连向他们道歉，说让兄弟们受委屈了。陆营兵面子挣足了，兴高采烈地拥着这几个人而去。结果呢，只剩下
洛曾二人了。骆秉章一句安慰的话也没跟曾国藩说，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将来打仗还要靠他们呀，转身走了。曾国藩气的是哑口无言呢。湖南官员们眼见前一段时间飞扬跋扈的二品大员这一次被狠狠的修理，个个是眉开眼笑，把这事儿当成笑话四处飞传。一时之间满城都是对曾国藩的讥笑之声，司道群官皆窃喜，以为可成多事矣，看你以后还敢多事儿吗？这是曾国藩从出生以来第一次遭遇真正的挫折，进秀才的艰难，画稿遭人嘲笑的尴尬，那彼此这一次错辱来完全不在同一个档次上。他堂堂的副部级的官员差点让闹事的兵痞给杀了，还没处讲理，这样的难堪在整个大清朝的历史上都不多见。我们可以想象曾国藩是如何的心血上冲夜不能寐。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我前两天我看了一份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的检测这个里面它覆盖了31个省和自治区直辖市啊，重点呢就是针对60岁以上老年人的一个膳食营养还有微量营养素水平进行的一份调查。看完这份答复函之后，我挺意外的因为这个根据中国老年膳食营养与健康状况的报告啊，最新的一版当中所显示，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营养不良率达到53.72%。我好惊讶呀！就是说，有一半的老年人其实他是营养不良的呀。80岁的居然是达到70%以上了啊！而且这个报告当中明确的指出，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发展，那都是和营养不良有最直接的关系。我看完这个报告以后，我其实挺纳闷的一方面要说这个营养不良，你像当今这个时代，现在我们目前的生活条件，这个饮食如此的丰富，这么丰盛怎么还能有这么高比例的一个营养不良问题发生呢？我觉得在我印象当中，现在好像都是吃的好吃太多得糖尿病吧，这怎么还营养不良呢？你看很多老人家跟我聊天的时候就说，哎呀，吃这个补那个，就是花钱买各种各样的什么营养品呢、滋补品呢。你这么吃，怎么还有这么多的老年人出现营养不良的现象呢？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报告它指出了说，营养不良和很多的疾病的发生发展它有直接的关系。那我感觉现在不是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吗？你要说营养过剩，我觉得没问题。那怎么现在它是营养不良呢？
3: 哎呀，这个首先我感觉我应该纠正你一个严重的错误认知这个营养不良它不是说代表的是营养缺乏，这里面包括营养缺乏，也包括营养过剩都可以说是叫不良。什么叫不良不就是不良好吗？
2: 是这个意思
3: 不良好的意思就营养不良好。这个不良好里面可能就包括，有可能是缺乏了，也有可能是营养过剩了。 所以说这个事儿可一定要准确的去理解啊。
2: 你要不说我真一直以为就是营养不良它就是缺营养的啊，实际上说的它是营养不均衡了。
3: 嗯，对，
2: 哎，要么就是少啊，要么就是多，是这个意思吧？
3: 哎，你这个理解是才对的啊。
2: 嗯，
3: 哎呀，你要关于说这个营养和健康的话题呢，这个怎么讲呢，对于一个现在咱说已经完全处于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来说，的确是个挺重要的事儿。
2: 嗯，
3: 实际上在早这个20多年前呢，我写过一篇题目叫什么呢，叫这个人类营养危机被忽视的隐形饥饿啊，我写过这样一个论文，而且通过这个医学会包括中国营养学会等机构啊也进行专门发表了，说是什么呢，就是关于这个营养与健康之间的关系。
2: 嗯，
3: 而且这篇论文当中的核心的宗旨是什么呢，就是在当时我就看到了，就随着往后啊老百姓居民的这个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和改善，膳食结构也是不断的去改变，营养问题关乎到每一个人的健康状况良好啊是起到直接关系的，营养缺乏我们可能很多人知道会导致很多病，相反物质生活好起来了，营养过剩也是诸多疾病高发的源头啊。
2: 啊，您真是太有先见之明了，能在20多年前就意识到这个问题，那真是太了不起了。
3: 哎，这客气过奖。因为啥呢，你搞这个医学的研究啊，它这都属于课题的内容啊，你更要有未来的一些前瞻性的。但是我核心要说的是什么呢，这个营养重不重要。
2: 嗯，
3: 不管是从古到今，营养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太重要了，可以说是贯穿着我们整个生长壮老死的整个过程，这也是从这个在生物医学方面其实很早就得到这个广泛共识了。
2: 嗯，
3: 咱说最简单的例子，就这个婴儿啊，这孩子刚出生以后，你说出生这孩子可能到现在还有很多人也在纠结同样的问题，说这婴儿生来以后到底是母乳喂养啊还是采用奶粉喂养，为啥呢，要纠结这问题啊，不就涉及到这孩子的营养问题吗？
2: 嗯，
3: 对吧，他直接可能担忧的是不同的喂养方式可能直接影响或者决定了这个孩子未来不管是骨骼生长大脑发育啊包括各方面免疫功能的建立等等，对吧，这都跟营养直接关系吗，对吧，你看青少年骨骼发育到底好迟缓，发育的怎么样，那直接决定了未来身高到底能长多高啊，你这个窗口期一旦要错过了，那以后想补是补不回来的呀。
2: 嗯，
3: 还有这个中年人是吧，事业家庭两头忙，对吧，在当今这个社会你看这个中年人呐，生活他是不是也不规律啊，不规律的生活不规律的饮食啊，那不就出现问题吗，从营养角度来说呢，要么是身体储备的这些营养严重的透支，要么是什么不科学的这种饮食膳食宵夜啊，包括什么在吃喝方面没有个把控的度，不节制容易造成营养过剩代谢不掉，这都是各种慢性病包括一些很多其他的疾病为什么很早的啊就找上门了，这都是原因呢。对于老年人来讲呢，大多数老年人你发现没，他脾胃功能大多数都退化了。
2: 嗯
3: 啊，老年人一般都消化吸收不太好，如果在这个基础上你吃喝饮食如果还不去掌控它，那不也是各种疾病高发的原因吗，对吧，所以说这些年啊，你不管是从中医养生角度还是从现代医学，把这个营养把这个课题吧可以说看的是特别重的，重视度是很高的。
2: 嗯，
3: 因此你看看现在都提倡啥，把科学膳食实现营养均衡是身体健康最重要的基础，现在这话已经是耳熟能详了，挂在嘴边了，所以说现在你看看各种什么营养学家各种营养师啊，这个行业现在是很热门的，所以老百姓对于营养与健康的重视程度实际上也是在逐渐提高的，这是不是好事，这当然都是好事，要关注要重视这营养问题。
2: 对呀，可是大家广泛的这个重视营养，你比如说有的人身体它出现一些问题啊，它是由于营养缺乏导致的，也是按照营养学的这个指导啊，它进行了一个合理的营养的补充，可是为什么它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健康收获呢？
3: 那你要如果从营养缺乏的角度来讲啊，那肯定是补充是对的，你缺了你就得补嘛，
2: 对呀，
3: 大家都说缺什么补什么。是吧，那怎么补说吃什么咱就补什么就吃呗。那么我们要明白一个事儿，就是你吃进去的各种补进去的这些所谓的营养，你最终补充的是给谁补充，是补充到哪儿去了。
2: 那我觉得用现在咱们说比较时髦的话讲，那肯定是补给细胞了吧，是吧？
3: 哎，一定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人体的所有的这些组织，它归根结底啥都是细胞组织嘛，对吧？所以我们吃进去所有的东西不是说给我们心肝脾胃肾吃的，是给全身数以万计这些细胞来提供各种营养嘛。因为什么？因为细胞需要的蛋白质，这是它的营养啊，对吧？蛋白质干啥？是来起到修复自己的。它需要脂肪，脂肪是营养不？干啥？它是要构成细胞膜的主要结构。它是不是需要碳水化合物啊？这是不是营养？是。需要给他自己提供能量的，需要维生素和矿物质，这不也是营养吗？干啥？来维持各种酶的活性。所以说这营养最终到哪儿？是营养给到了细胞，这才是真正给到了地方啊！就是营养得被细胞要充分的利用和吸收了，才算真正起了作用。你看，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这些年啊，也有一些所谓的营养学家、营养的专家啊，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也钻空子，用一些断章取义的说法啊，让大家认为什么呢？是认为这个身体这些细胞啊需要这个或者需要那个，需要各种各样的营养啊，说你哪个都得补啊，你不补不行啊，你都需要啊。目的是啥？就是引导大家伙花钱来买它各种产品，大家伙也热衷啊，就补充各种营养，补这个补那个。大家记着啊，就是营养这东西啊，怎么讲，就像这个免疫力似的。我之前不跟大家聊过免疫的话题吗？不是说高了就好，多了就一定好，也不是说少了好，什么？就刚才你讲得是均衡，就和免疫力一样，调节免疫什么，要有一个均衡平衡的状态。你就比方说这个蛋白质，这是构成人体细胞的最基础的原料。这个这么说有没有错？肯定没错。细胞需要蛋白质来进行自我修复和更新，维持它的功能，这也是事实。但是你看，有一些所谓的一些营养学的专家，他抓住这个点了，他告诉你怎么说呢？他说哎，人人都得补蛋白，因为啥？因为细胞需要大量的蛋白，得源源不断的往里补充。他目的是啥？你看看，他一定让大家花钱买他的蛋白粉，对吧？你再比如说各种维生素是干啥？是细胞代谢所必需的营养素，是参与细胞代谢的，参与整个胶原蛋白合成的，是抗氧化的，是促进铁吸收的等等，它的确有这些作用。但是有的就宣传就利用了这一点啊，他故意什么，他夸大一些维生素的作用，甚至把什么各种维生素都让你当饭去吃啊，买了一大堆补充各种维生素。那不是说维生素你吃太多过多它就好啊，你知不知道维生素吃多会发生中毒反应啊？是不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事儿啊？
2: 那现实当中，哎，确实这种现象确实挺普遍的哈。那是因为我们老百姓不懂啊，
3: 对吧？
2: 那么我们身体这个细胞它到底是需要哪些营养的，或者说我们到底需不需要额外再去补充它呢？
3: 你要生物医学通过基因测序这些技术啊，很早就已经找到了啊这个真正答案了。什么答案？就第一个，就是细胞所需要的整个营养的物质种类，就像刚才说，那细胞到底需要多少啊？
2: 对呀，
3: 我们得知道啊。生物医学很早就发现了，我们身体啊需要的这些细胞营养素能分出多少七大类，就类别方面有七大类啊。哪七大类？蛋白质、质类、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包括矿物质、水和膳食纤维，就这七大类。但是这七大类别里面，你要细分的话，能分出多少？能分出45种。啊，那这么想是不是就很多了？
2: 对呀。
3: 而且呢，有很多还是自己身体还没办法合成，就还必须要从外界获取，是必须的营养素。啥意思？就是这些营养有的是什么？我们自身 身体是可以自身合成的，但有一些是必须通过外界获取的，你不补充它不行。你比方说啊，细胞所必需的脂肪酸、亚油酸、亚麻酸，这个就是人体自身它合成不了啊。那细胞把它当做什么？当做细胞膜的主要材料啊，啊，包括细胞膜呀，包括神经的髓鞘啊，包括激素的合成都离不开它。还有一类是什么呢？你像这个维生素 A、B 族啊 ，B1、B2、B6、B12 等等，还有维生素 C、维生素 D、维生素 E、维生素 K。你看这么多维生素，它每一种都有特定的功能。
2: 嗯，
3: 啊，有的是起到什么抗氧化的。有的是什么呢？是负责这个能量代谢的，有的是管这个钙的吸收的，但都是人体细胞所必需的。那这七大类45种啊，我们要知道，就是咱们人体细胞正常工作所需要的最基础也是最基本的营养物质。
2: 嗯，
3: 也就这个结论是生物医学通过长期的对构成细胞最基础的物质，就基因物质，通过基因测序早就研究得出来的，这个是非常科学准确的。但这里头有一个更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很多人光知道这45种是人体必需的营养，啊，是细胞所需要的，都觉得什么呢？只要把这45种都给它补齐了，哎，这身体所有这些细胞它就健康了。你要这么想，从这个大道理讲，它倒没错。但是它可不是说所有的细胞啊，同时都需要这45种营养，这个可绝对不是的。每一种细胞都有自己独特的基因序列的代码，那就有自己什么特定的功能，或者什么每一种细胞在营养的吸收方面都有自己的口味和偏好，也就是它需要的这些营养每一种细胞它不一样。总共是需要45种，但不是说每一个细胞它都需要45种。
2: 嗯，
3: 就像啥呢，比方说你就吃饭这一桌子，哎，坐了10个人，桌子上你看看全是生猛海鲜珍馐百味，这都是营养都好东西。但是你看这10个人吃这些东西的人，是不是肯定他有喜欢吃的，有的自己是不得意的呀？
2: 对呀，
3: 对不对呀？
2: 嗯，
3: 你不能说这一桌都是好东西所有人都愿意吃，他绝对不会。每个人肯定有自己愿意吃的，咸的甜的淡的辣的油的，每个人不一样。
2: 嗯，
3: 对吧？这细胞也是啊，就是每一种细胞就像不同口味的人，它有不同的功能属性，对营养的需求是完全不同的。
2: 嗯，明白了。那就是说，哎，就是咱们得有针对性，投其所好，是吧？就我们要知道不同细胞它需要的营养都是什么，它需要什么咱们就给它补什么，这个才最重要嘛。
3: 哎，对喽对喽。
2: 嗯，
3: 哎，你要知道它需要的是什么，是吧？人不需要的，你给他补什么意义呢？啊，你看生物医学这些年不断的发展，一直在搞这个细胞基因的研究。
2: 嗯，
3: 因为从基因层面才发现，每一个构成细胞这些基因的物质当中，他们所需要的营养物质都不同的，这都是通过基因测序是一点一点去完成的。所以我总说，我说生物医学呀，这是个伟大的工程。为啥呢？就从基因这个角度来说，太伟大了。就像在一团乱麻里面你去找不同的头绪啊，所以说生物医学它是没有止境的，还是在不断的去探索，不断的去发现。每一个细胞有自己不同的基因代码，有自己不同的属性功能，都是通过生物医学基因测序一点点去发现的。那同样它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也是通过基因测序啊，才知道了什么，知道了每一种细胞的偏好，对哪种营养需求是最多的。就像我刚才讲的人是一样的，你要了解每一个人，对吧？你想请客吃饭，你想让每一个人什么都吃得好喝得好，你是不是得了解你请客的这些人他们的口味啊，哪些人喜欢吃辣的，哪些人喜欢吃酸的，哪些人喜欢吃甜的，哪些人喜欢吃素啊，你说得了解啊。哎，所以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啊。哎，所以拿到细胞的角度，你比方说神经细胞这个细胞膜，它含有大量这种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的物质，尤其是 DHA。 这生物医学研究早都已经证明了 DHA 这是神经细胞膜主要的结构成分，重要的养分，对维持神经信号传导的效率和突出可塑性是至关重要的物质。所以说怎么的啊，神经细胞更偏爱什么 DHA。
2: 嗯，
3: 哎，这类特定的脂肪酸呐、啊，还有我之前讲过的一些免疫细胞，这是身体里的卫士啊，既要防卫还要作战，那它是不是消耗的是特别大呀？
2: 对呀、
3: 啊，啊，那生物医学就研究发现了，这个免疫细胞对维生素 C、对锌、对硒、对维生素 D， 哎，这几样的营养物质需求量，哎，它就要比其他细胞要高的多的多。维生素 C 帮助免疫细胞啊干啥呀？抵抗氧化损伤的，锌能促进免疫细胞的分裂和活化的。那这个硒的硒元素呢？这种营养物质是支持免疫细胞的杀伤能力的，啊，让它有杀伤功能的。维生素 D 能调节免疫应答的一个平衡。你看，同样是免疫细胞，你看 T 细胞和 B 细胞，这不也免疫细胞吗？但是它们需要的营养又不一样。T 细胞对维生素 D 是特别敏感的，缺乏维生素 D 的时候 ，T 细胞这个活力能力就会下降。B 细胞对抗体的产生，它们依赖啥？它依赖锌和硒的物质。这就是生物医学对不同的细胞基因测序以后，从细胞营养的角度发现什么规律和秘密了。
2: 嗯，
3: 不是所有细胞需要同样的营养物质。你说你要是不了解这些的话，你这四十五种你就补的再多，是不是都是白搭呀？而且更关键是啥？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身体里的各种细胞它是不是会逐渐的衰老和退化呀？
2: 嗯，
3: 啊，在衰老退化过程当中，这细胞会失去自主的一个判断能力的。我们在生物学叫什么呢？叫营养感应失灵啊。
2: 嗯，
3: 什么意思啊？打个比方，就咱年轻的时候，这细胞像什么呢？身体的一些细胞啊，就像一个聪明的管家似的，是吧？你要给他端上来一桌子饭菜，哎，他自己就能判断了，他喜欢吃什么，该吃什么，他不该吃什么，不愿意吃什么，吃多少合适，他自己会有准确判断的。他肯定捡自己需要的，不需要他就把它排开在外了，而且还能吃得恰到好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细胞开始逐渐老化退化，啊，就像这个管家似的，年龄大了，他是不是慢慢也糊涂，也反应迟缓了？
2: 嗯。
3: 也分不清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也不知道自己更喜欢吃啥，也不知道什么到底吃多少是好。结果啥呢？不管是你给他什么，你给他什么他吃什么，他全往肚子里塞，吃的过多过剩了，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吃，这种两极性分化反应，这叫啥？这叫营养感应失灵，就对营养怎么失去识别能力了吗？
2: 嗯，
3: 他是接收到了，哎，营养来了，有这营养信号了，但是他不能正确的解读和响应啊。那这个时候需要的什么，就不是说笼统的啊，你就一下子把所有这些全给他补充了，而是你得想办法帮助他实现什么精准的给他推送啊。那生物医学能做的就是通过生物体的基因测序啊和匹配，找出各种细胞真正需要的这种活性营养物质。只要是缺乏不够的，就能把它怎么的精准的送到对应的细胞当中，让细胞能重新的去恢复识别和自主利用营养的能力啊。不是说盲目的去补啊，而是靶向精准的去补。当细胞不愿意或者不知道吃什么营养的时候，生物医学通过基因测序，哎，就知道它需要什么了，并给细胞能推送更精准的营养。这就好比什么呢？这老人年龄大了，是糊涂了，那怎么办呢？你就要帮助他重新的怎么的，慢慢的去认识每一个人，认识每一段路，认识吃的各种东西啊。你要知道他需要什么啊，你能直接就能帮助到他，来教他重新认识这个世界和所有的事物，不就这个道理吗？
2: 嗯，明白了。就在您刚才说这个细胞基因测序得出结论，说这个七大类四十五种必需的营养物质，细胞是各有所需哈。
3: 对，

0: 哎，我突然间就想到了，我现在天天喝的虫草养元液哈，
1: 嗯，
0: 因为曹伟宁曹公当年把这个虫草养元液这款生物制剂提纯成功的时候，我记得他跟我说过这方面话题，
1: 嗯，
0: 哎，他说这个是除了对于各种疾病啊，它能发挥一个积极的一个重要作用之外，同时它对于像一些年老体弱的呀、营养不良的人群非常的适合，
1: 嗯。
0: 而且呢，曹公还说了，说这款生物制剂能很大程度上呢来延长人类的寿命。
1: 嗯，
0: 我当时很惊讶呀，我说这什么原因啊？他说冬虫夏草本身它集合了人体所必需的七大类45种人体所需要的这些营养素。
1: 是这一点是它都集齐了虫草。嗯
0: 啊，这是其他任何东西都不具备的。
1: 嗯，
0: 他说这个虫草是人体细胞营养的仓库。
1: 嗯嗯，可以这么形容、
0: 哎、人体细胞需要的它都有啊，关键是怎么能实现高活性的一个提纯提取，能够被人体细胞所利用。
1: 嗯
0: 啊，这就是需要比较尖端的一个技术搞提纯了。
1: 对喽，
0: 哎，他说不提纯的话它没有高活性，直接吃下来的话、
1: 嗯、
0: 不管嚼着吃啊、粉碎吃啊，还是泡酒啊、泡茶呀、煲汤啊、煮粥啊，这营养都会被破坏流失的。
1: 那是，对。
0: 但是通过生物技术提纯以后，就能把这个虫草当中45种的营养物质按照不同的细胞的需求，从基因角度进行不同的靶向的精准的分配，让身体所有的细胞都能够按各自所需的这个营养物质进行吸收和补充。
1: 嗯，其实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些都是对的，这个也正是因为这点，为啥说我很佩服这个曹伟宁曹公啊。
0: 嗯，
1: 其实不光是我们在业内，这都是交口称赞的啊。因为当年他们在做这个冬虫夏草生物这个提纯提取的时候呢，因为我是非常清楚他们整个的过程的。
0: 嗯，
1: 我就这么说吧，如果从营养学，单从营养学这个角度来说啊，他们选择冬虫夏草作为唯一的这个提取的成分，这一点做的是非常难得的。因为生物医学通过对各种自然界当中的这些生物体的基因测序研究发现，我们人体细胞所需要的这些营养物质加起来七大类45种，可以这么讲，就没有任何的一种其他的这种生物体，你不管是动物也好、植物也好，还是海洋生物也好，它都不具备什么呢？就一种生物，七大类45种，它全都聚齐的，没有那么全的。
0: 嗯，
1: 就冬虫夏草有。所以说呢，你如果说要是从其他的生物当中啊，你想凑齐这七大类45种，你去凑齐它啊，然后呢再去逐一的进行与人体的这些细胞，你还得进行基因匹配呀、啊、你得匹配上啊，对吧？你不是说有了你拿过来给人用，用就吸收利用，它不是那么回事啊，对吧？你这个基因细胞它俩不匹配不融合，它吸收不了，没有用啊。
0: 嗯，
1: 所以说你想想啊，如果没有冬虫夏草啊，用很多其他的生物物种，光是营养这方面别的不说，把这45种都集齐，说不上得用多少种生物物种搞提纯，然后还得逐一的去实验能不能与人体的这些细胞的基因物质能高度匹配上，那别的不用干了，那就这一个工程，就这一件事啊，那就非常非常大了。
0: 嗯，
1: 所以说当时呢，他们这个选择把冬虫夏草啊作为主要的提纯对象啊，所以说从营养方面啊，就这一个角度，它就可以实现这七大类45种都集合于一身了，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0: 嗯，要不怎么说这个冬虫夏草自古以来它就非常名贵呢？
1: 哎，对喽。
0: 过去反正大家都知道说它贵啊，所以知道它好，到底好在哪儿呢？其实大多数人都说不清楚。
1: 哎，是的。
0: 哎，别的不说，就光从这个营养角度说吧，它本身就是一个人体所需的一个天然的营养库。
1: 对，太全了。
0: 哎，曹公他们呢是用这个生物医学的一些特殊的技术手段，就把这45种的营养物质完全的高活性的给提取出来了。
1: 嗯，
0: 它呢和人体所有的细胞实现了一个基因高度的匹配融合。
1: 对，
0: 哎，被人体细胞完全的吸收利用了。
1: 哎，这是最主要的啊，你得好，你得被吸收得利用。
0: 嗯，
1: 你看这个冬虫夏草，你看为啥它能生长在海拔4-5千米的雪域高原，那地方咱知道是极寒还缺氧，
0: 嗯，
1: 生命禁区吧。
0: 对，
1: 但冬虫夏草它能在这种冰川冻土里生长存活繁衍，为什么？第一，它体内有强大的多种活性物质啊，它可是不光是营养的事了， 多种的活性物质能支持它在这种极寒缺氧的环境当中不断的淬炼和演变，这是大自然赋予的。另外什么呢，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还能很好的存活，它肯定有一套强大的生存机制啊，干啥，它得对抗这种极寒对抗缺氧的环境啊，对抗紫外线这种强辐射呀、啊、靠什么，靠的是它体内这些就刚才讲到的这些重要的什么营养物质啊。
0: 嗯，
1: 营养是什么，营养换句话说是不是就能量啊，
0: 对，
1: 能量的储备啊，对吧，所以说呢它具有这种超强大的营养储备，它在冰封的土层当中度过漫长整个的超低温极寒的寒冬，不就是因为它体内有足够的这种能量吗，足够的营养吗，来支撑它度过这零下四五十度的寒冬，它都能很好的生存，你看这是其他生物谁能做到啊。所以说还是那句话，什么是好东西，好东西啊不在于它本身有多稀少就代表它好，
0: 嗯，
1: 而是它能不能被人体或者为人类啊能什么带来更多的价值，这叫好。

0: 营养角度也是一样啊，那人体需要45种必需的营养，每一种细胞需要的营养又各自不同。那虫草里面的营养它再全再丰富，啊，那是虫草本身的事儿。那怎么能把这45种营养从虫草里面完好无损的把它拿出来呀？被人体得利用啊，而且你是按照不同的细胞需求，你是不是得精准的给它送进去啊？你这才叫真本事。这为什么说韦宁他们团队呢？到了后期的时候呢，你也知道他遇到了很多的瓶颈，难住了。为什么？甚至他们这个工作有的时候停滞很长时间没有进展。他实际上不是难在这个冬虫夏草上了，是难在整个这个技术上了，就生物提纯这个技术，不是说简简单单的给它补进去就完事儿了。你得让这些活性物质跟人体不同的细胞基因，你得进行匹配，像配对一样，得匹配上。才会被完全利用啊，所以说曹工他们当时利用的是高分子活氧发酵技术啊，以及什么呢？高通量测序技术，对于冬虫夏草进行了转录组和基因测序，搞清楚虫草里面各种活性物质成分跟人体各种细胞基因之间的对应关系，必须要把它给捋清楚，找到这些匹配的靶点之后，再用基因技术把这些活性物质精准的送到对应的这些细胞当中去。当时就这几道基因测序和精准匹配的技术壁垒，光这一项他们用了几年的时间才突破的。所以说，这个曹工他们提纯的这款这个卫寿康这个虫草制剂啊，这绝对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他们研发团队每走的每一步，可以这么说，当年来讲，那都是在啃的是硬骨头，每突破一项关键生物技术，都需要沉淀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的。这也是我说的，任何一款生物制剂从无到有。它绝对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够实现成功的。
1: 其实在我看来哈，曹工他们团队呀，他不只是研发出了虫草养元液这样的生物制剂，是他们突破了基因测序和精准匹配这样的一个生物技术，它改变了一个根本的一个逻辑。就是从过去哈，我们大家就认为主观意识的选择，它变成了一个细胞的一个自主的选择，就是不是我们觉得该补什么就补什么，而是说通过细胞基因层面的一个测序，就让细胞自己知道了它到底需要什么，它知道需要什么，它就会自己去选择了。
0: 哎，你这个分析得非常到位啊，就这回事儿。啊，而且不单是什么，要细胞自己要知道需要什么，还要知道需要多少，自己会精确的把关。因为刚才不说了吗？够了就好，营养不是说越多越好，它自己会把关。哎，我一直强调，生物医学是未来医学的主导，因为生物医学就是对所有这些生命的生物体在不断的探索当中走向一个又一个的突破，它从来都没有停滞过，因为一切的事情都是从无到有的。然后怎么的？从有到精的过程嘛，它是一定是这样的。生物医学衍生出的生物技术，正是为我们提供了这条道路一切的可能啊。但话说回来了，那营养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要以均衡就可以啊。你不要刻意的去补充哪些所谓的营养。很多人尤其年龄大了，哎呀，总觉得什么，我这年龄大了，身体就应该多补充点营养了，开始买各种什么这个营养品、滋补品。盲目过多的去补充，你要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说呢，这叫啥？叫营养滥用。什么叫营养滥用啊？也不分细胞的需求，也不知道基因匹配的事儿，就凭感觉大量就补充。人告诉你，你岁数大了的缺这个缺那个，啥都缺，你就补。你看现在很多这个肥胖的人咋来的？不就营养过剩了吗？营养性肥胖吗？怎么去理解啊？不就是这些人身体里面是不是很多这些细胞，它是不是没有自主识别和判断能力了？就明明说这种营养它已经不缺了，但是它还在不停的吸收啊。而反之，其他缺乏的这些营养，它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补充，这不就是失去自我的一个识别和判断能力了吗？那可能发生啥？那慢慢不就发生什么脂肪、各种什么甘油三酯啊、各种什么游离脂肪啊等等很多东西就超标了，指标异常了。慢慢的，各种疾病不就发生了吗？所以说，大家记着，营养一定要实现均衡，是各取所需。只有营养均衡了，才能实现细胞健康状态的良好啊。
1: 那楚老师，你说什么样的人他应该补充营养，什么样的人他又不需要补充营养呢？
0: 你比如说，这个年老体弱的人， 这没啥好说，年龄大了，比方说头发花白了，牙齿松动了，眼睛花了，皮肤干枯了，筋骨也微软了，这是老态嘛。
1: 嗯，
0: 因为什么？为什么老啊？就是因为身体细胞的一些能量是吧，消耗的越来越多了，吸收越来越少了，储存营养什么能力下降了嘛，流失的快快了嘛。可能年轻的时候同样吃顿饭，这顿饭的营养它能吸收80%，但老了这一顿饭它能吸收40%就不错了。你说这时候不补充，你拿什么去维持这些身体细胞这些能量的运转、功能的运转呢？你肯定得补充啊。所以年老体弱的人啊，你补充营养这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
1: 嗯，
0: 还有什么就是有病的人，有病的人身体虚弱，因为疾病本身它就消耗你细胞的能量啊。你就是一个发烧吧，免疫系统、免疫细胞加班加点的工作，持续作战，它消耗是不大，各种炎症与炎症对抗，身体这些免疫细胞不停地调动各种资源和抗体去修复、去对抗。还有的人，你看长期吃这个药、那个药，大量的药毒、药物性的伤害肝肾细胞，啊，都是不是增加很大的一个伤害和代谢负担呢？是不是都在消耗这些细胞的营养储备啊？
1: 嗯。
0: 啊，长期这种慢性病伴随的患者，他身体这些细胞营养消耗那远远大于正常人呢。所以这种情况你不及时补充，你拿什么去对抗疾病啊？再就是什么呢，比方说经历过这种重大的创伤手术的人啊，老百姓这都知道，说手术以后得滋补，这有学问在里头的。因为手术也好，创伤也好，这是给身体造成的一个重大的冲击，创伤的愈合、术后组织的修复愈合、功能的恢复，它都需要大量的营养物质来支撑啊！你不补充的话，你说它怎么能快速的长好啊？怎么能恢复啊？所以说呢，重大创伤术后补充营养，这也是正确的。但是让你补充营养，不是让你盲目的去补充啊！你不能说感觉说，哎呀，别人说海参好啊，好家伙，你吃起来没完了。别人告诉你这燕窝、阿胶好啊，你天天去吃。营养不是靠单一某一样东西来实现、来解决的。它讲究是全面，是均衡，是适可而止，补多了你就代谢不掉，反而给身体增加了过重的负担，那就是病。所以我建议什么呢，需要补的这些人群啊，就我刚才说的这些，你是需要补充营养，肯定是需要的。那怎么知道能做到精确呢？知道到底需要是啥呢？哪些细胞需要什么呢？应该重点补什么呢？因为营养物质45种太多了啊，那叫什么，要做相关全套的这个营养缺乏的一个筛查检测，这个医院都能做啊，到医院都能做。千万啊，可别自己在家里你凭着感觉你乱来，别人告诉你缺这个你补这个，别人告诉你缺那个你补那个。而且还告诉大家伙，其实来讲啊，很多营养在哪儿，都在我们一日三餐当中，只要你是均衡的饮食，五谷杂粮啊，精米细面是吧，哎，鱼肉蛋奶瓜果梨桃，就这些正常的啊均衡的饮食，实际上就可以实现营养均衡了。除非是什么呢，你的饮食结构和饮食的口味一直很单调啊，这属于口味特殊的人群，或者是你胃肠道功能就是很弱，吸收一直不好，那没办法，那你就得什么，你就得重点通过外源性的这种营养物质直接去补充了。还是这句话，也就是细胞需要的七大类45种营养物质，要是对应

0: 物种都集合一身了。
1: 嗯，对，那肯定也是哈，补多少能够这个事儿也不是太好精准把握的
0: 哎，
1: 哈。
0: 对喽。
1: 嗯，不能像伟宁他们一样，从基因角度对细胞进行干预，让细
0: 嗯。
1: 胞自己就有了一个精准的一个判断和识别能力了，就是需要什么取什么，需要多少取多少。哎呀，这个问题还真是它不太好把握
0: 对
1: 呀。
0: 呀，为什么人家这个他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哎，你看人家通过基因给他干预完之后，啊，相当于这45种营养物质啥，每一种都有自己的，就像有基因芯片一样，有记忆了。所以说，哎，你要喝这种生物制剂的话，那就不麻烦。为啥不麻烦呢？相当于它有基因属性了，它已经与人体这个细胞很多基因都已经采集完了，已经实现匹配了。就相当于你喝进去之后怎么的呀？它自己就是嘛。精准的就去寻找了，细胞需要啥它取啥，哪些细胞缺啥，人家这个物质就知道就到哪个细胞就去了，它已经实现基因匹配和基因融合了。那除此之外，就像你刚才讲到的，就即使说你知道了某些细胞是缺这个，某些细胞是缺那个，但是到底能补多少合适，补多少是多，补多少是少，是吧？到底能不能补到这个细胞里面去啊？实际上这个事儿的确是个，目前来说啊，这是个大课题。并不是说你，哎呀，你知道了或者你补了，它就能补到位的，啊！但是相信未来吧，这个生物医学和生物技术的不断发展，从营养均衡的角度利用基因技术，我相信啊，一定会出现就类似于这个曹伟宁工程师提纯这个虫草生物制剂一样的东西，我相信未来会出现类似于这样的产品。或者这样的东西，它能实现啥？实现从细胞基因让它自主去识别，能够精准的吸收，从而实现营养的均衡啊！而且呢，还会填补它虫草的生物制剂供应量少的问题呀、啊，能把这个事儿得到填补了，对吧？要不它这东西再好，它不少吗？不一直它供应不足啊？所以说未来一定要研究出一个什么呢？随时享用，随时就可以使用，能满足更多人使用的，这才叫最大的成功吧。
1: 嗯，您说的太对了哈，真正的好一定是要普及普惠大众的哈，
0: 哎，对，
1: 绝对不能是只属于少数人拥有。
0: 嗯，没错嘛，
1: 嗯，
0: 嗯嗯，
1: 那这样吧，楚老师，接下来呢，咱们把时间呢，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吧。啊，我们来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我看这个电话已经排上队了，呵呵，
0: 嗯嗯，
1: 我
0: 好
1: 们
0: 的，
1: 来听听大家有什么样的问
0: 嗯，
1: 题。
0: 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啊，楚老师。
0: 嗯，你好。
3: 哎，我有点困难，想跟你们说说，求你们帮我想想办法。
1: 哎呀，您不用这么客气哈，你有什么问题你就尽管说。那只要是我跟楚老师能帮上忙的，我们肯定是义不容辞的帮您啊。
3: 好的，我今年73岁，我已经有肺病快20年
1: 哎
3: 了。
1: 呦。
3: 哎呀，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一直做珠宝玉石的抛光工作，
1: 嗯。
3: 一干就是40多年。年轻时候不懂，也没在乎，也没做防护。
1: 嗯。
3: 后来就出现频繁的干咳，我才开始做这个保护措施。但是毕竟干的时间久，还落下病根儿啊。
1: 嗯，
3: 我很早就查出来尘肺病。
1: 那是
3: 这
1: 职
3: 些
1: 业
3: 年，
1: 病了，嗯，
3: 对呗，这些年的病慢慢的加重了，然后后来又确诊了是慢阻肺。哎呀，年轻时候挣点钱儿，到老了都用来看病。哎呀，我这些年一直在治疗，之前有过几次急性发作，然后住院输液，都是抗炎、化痰、平喘的药水，做过雾化、沙丁胺醇、异丙唑溴胺。这两种雾化都做过，平时吃那个盐酸氨溴索，还有茶碱类的平喘药，有时还用新必可多宝，定期做氧疗、肺部康复理疗。
0: 新必可多宝用于啥呢？一般治疗都是这个哮喘和慢阻肺，它是比较常用的这种吸入式药物。每次吸完以后啊，就像雾化似的，一定要注意，得马上立刻得漱口啊，
3: 嗯。
0: 要不然这类药物容易引起这种口腔性真菌感染。
3: 哎呀，是啊，楚老
0: 嗯，
3: 师，医生也嘱咐我了。虽然我知道是激素药，但是我的病程时间太长了，
0: 嗯，嗯。
3: 还总反复，

0: 只能是什么药都用一用了。这么多方法治疗下来，也算是有收获。我过去常年咳嗽、卡痰，待着不动弹都会胸闷、喘不上气儿的。现在这些问题好转的挺多了，我很少咳嗽了。但是我不动的时候，胸口也不难受，喘气儿吧也算是顺畅。可现在的问题是我害怕变天儿。你只要是换季，哎呀，那几个月份还有风要吹了、着凉了，你就犯病了。我就怕那大雾天气、雾霾天儿，哎呀，咳得厉害，呼吸还困难，还不能闻任何异味儿。做饭的油烟机了，那油烟味儿啊，抽烟的味儿啊，哎呀，香水啊，我全不能闻。哎呀，再也不能干活了，也不能快速走道儿。只要有一些活动量，我这咳喘的症状就马上出现。所以我现在可犯愁，根本经不起任何的风吹草动。
1: 着凉了啊！换季的时候啊，喘咳明显啊，因为你气道黏膜呢，大量粉尘粘附附着呀，时间长它就容易产生各种细菌感染，长期呢就会有炎症啊，这叫慢性炎症，就长期存在，黏膜整个屏障功能严重受损了，抵抗力肯定就低了啊。外界环境冷热温差一大一刺激，冷空气侵入气道，马上就诱发什么？你整个气道平滑肌就产生痉挛。在痉挛过程当中，激活了整个气道炎症反应就被激活了，马上就出现咳嗽、咳痰、喘，而且长时间还容易激发多种的细菌，像病毒感染呢、啊，出现黄痰呢、啊，啊，甚至一些急性发作的一些危险状况，那活动更不行了，胸闷气喘，尘肺病，有很多后期会造成这肺子出现这种硬化纤维化，慢性炎症导致慢阻肺的气道受阻的，呼吸困难，所以说呢。你稍微的注意不到了，劳累了，身体只要耗氧量一增加，你肺的整个呼吸能力本身就很弱了啊，马上这个氧就供应不足了，憋闷、气短、乏力、喘。所以说呢，从传统治疗来说，这类病就是核心就是控制各种炎症，延缓肺功能的衰退，激素类的、茶碱类的，它就是抑制止咳、镇喘呐、化痰呐，尽量减少急性加重嘛。
0: 哎呀，是楚老师，这些年我一直在这么治，但是效果不是特别理想。虽然吧，我跟你学习的呼吸吐纳了，天天我都练习，对这个肺脏好的那些个吐纳方法我都练呢，是有点进步，但是这些个就是只是辅助手
1: 那
0: 段，
1: 当然了，你
0: 也
1: 别指着
0: 对
1: 做吐
0: 呀。
1: 纳呼吸，把你的实质性病给你做好，不可能的。
0: 是，这就没办法治疗我实际的病。因为我吧也知道喜儿当年肺子不好，而且那都比我严重多了。那喜儿人家是喝那个伟宁博士的冲泡养元液喝好的，哎呀，我当时我真的我特羡慕他，我也特别想用。可是我之前连续几次我都没用上啊，每次我争取来的数量都非常非常少，根本就不够分的，没有我的份儿啊。这些天我这不听节目吗？我也知道这个事儿不怨你，你是实心实意的想帮我们，但是冲泡养元液属于生物制剂，那提纯都特别困难，又是用野生的冬虫夏草提取的，那虫草本身就稀少，那所以数量有限，你也没招，没办法，我就只能等着。
2: 非常感谢您的理解哈，我也知道，就是很多芳华的家人等这个虫草养元液等了很久了，这个事儿确实是让我很着急呀，但是着急也没办法，那我跟大家伙儿一样，只能是耐心的等待机会，只要是有这个提纯出来生产出来的虫草养元液，不管数量是多是少，我都是会尽力的帮大家伙儿来争取的。帮不了多，咱还能帮少呢，能帮一个是一个，是吧？但目前呢，我觉得您现在还是得想办法先把这个病情得控制住。
0: 是啊，喜儿啊，所以我还想问问楚老师，我现在我用不上的虫草养元液，还有没有别的生物制剂我能用的？我呢，现在我不怕花钱，你只要效果好，贵点都中。
1: 我给你点建议，最好什么呢？你停用一些副作用比较大的，就口服类、茶碱类的药啊，尽量少用了。你改用点长效的这种抗胆碱类的药物，加上长效这种陪它受体的激动剂来用。这样双长效的支气管舒张剂呢，联合吸入使用呢，你像抗胆碱药物、陪它受体激动剂，它有很多，你可以咨询一下医生具体用哪个。 然后再搭配低剂量的吸入点激素，相比单一用药呢，能持续扩张气道，控制慢性炎症，大幅的减少这种咳喘的复发。那如果说针对生物制剂来说啊，针对你这类尘肺病合并慢阻肺的反复气道慢性炎症感染、频繁症状波动的，目前临床呢也有几款是最新获批的生物制剂。有一款叫什么呢？叫杜普利尤单抗，这个是目前针对慢阻肺一线主流的生物制剂，它能全面抑制气道的慢性炎症，降低气道的这种高反应性。能显著减少这种粘液分泌，缓解长期反复咳嗽，改善活动后气喘，大幅的能降低慢阻肺急性加重的一个住院率，尤其适合你像常年这种白痰比较多的换季反复咳喘的患者。还有一类叫什么呢？叫美伯利珠单抗，这是26年，也就是国内最新获批的慢阻肺的适应症的，是专门靶向的清除肺部活化的这种叫嗜酸性的粒细胞。能精准的控制什么嗜酸型的这种气道炎症，能降低超过35%左右急性加重的风险，能稳定肺功能，减少黄痰，感染诱发咳喘的发作。还有一款是什么呢？是新一代长效的生物制剂了，叫德莫西单抗，它适合啥？是多种炎症类型的慢阻肺了，对冷热刺激诱因敏感导致的咳喘加重效果是尤为突出的。主要生物制剂就是一个什么？安全性好，活性高，持续作用时间长，倒比其他传统治疗，就是这几方面是传统治疗比拟不了的。尤其是针对有一些病，通过生物制剂是实现可以终身可逆的，这也是传统治疗实现不了的。但你的情况呢？你最好到医院去问一下医生，看一下你的情况，初步检查一下，看看到底适合哪一种啊。
0: 太好了，给我这么多建议，哎呀，太感谢你了，楚老师。
1: 没事儿，
0: 我这两天我到医院问问，我没旁的事儿了。最后吧，我还想跟喜儿说句话，如果以后能争取到成双养颜月的话，你一定得让我用上，拜托你多给我费费心了。
2: 放心吧，我一定想着这个事儿啊。您就随时关注节目，有消息了，我第一时间就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啊。也祝你能早日摆脱疾病的痛苦，拥有健康幸福的晚年。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好吧？
0: 好好，谢谢了。
2: 好，再见。
0: 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喂，你好。
4: 你好啊。
2: 你好。
4: 你看我今年70多了。可以说我这个一生的这个经历啊，哎呀，也是经历了不少大风大浪的。但是跟你比起来，我感觉到我经历的那都是小事了。你的这个一生坎坷呀，真是太坎坷了，尤其是出身的很苦，在这个敬老院里都长大。但是呢，你这个人很坚强，始终啊怀着这个心善，人品也好，三观呢也正，长大了有能力了，你还能够呀踏踏实实的做好事儿，行大善，帮助呀，对待这个老年人，真的呀是很难得的这个好孩子呀。
2: 您太客气了啊，帮扶老年人这件事儿啊，那是从我心底里愿意做的。如果没有老人们，那就没有我喜儿的今天嘛。以前呢，我也没来得及好好报答我的马奶奶，那现在啊，我就把所有的老人们都当成我自己的亲人长辈。我就是希望哈，这个老人们生活有依靠，身体啊都能健健康康的。那我做老年福利事业也不图别的啊，就图老人们能够实现乐龄晚年。
4: 喜儿啊，你真是啊，真心的啊，为这些大家的都看见了。楚老师呀，你看我和老伴儿的都跟着你练习了这个呼吸吐纳的哈。
1: 好啊。
4: 我主要是啥吧，这个血脂高，血粘度也稠，每天呀老是犯困，好睡，有时候吧还感觉到这个头重脚轻的这种感觉。我老伴儿的这个毛病啊都更严重了， 他是啥吧，十年前确诊的是帕金森。
1: 哦，
4: 吃饭喝水那啥的哪都是，还经常的吃饭呛。
1: 哦，影响吞咽。
4: 走路走路的还是慢，有时候吧都是一窄一窄的往墙拱着走那种感觉似的。
1: 那很严重、啊。
4: 站那也站不稳。你比如说从车从这个屋到车所，一都是那十几步的这个距离，他都得扶着墙挪挪挪半天。这晚上睡觉的时候，总是呀突然那样大喊大叫的，有时候吧还是手足舞蹈的乱动，这好几天他也不排大便，有时候精神状态呢好像是不正常，脑袋呀都糊涂了，说话的你看含糊不清，你听不懂啊。这后来呢你看，我老伴儿呢很幸运呢用了这个冲巢养元液。这现在算是用了半年多了吧，哎呀好的挺多
1: 啊。
4: 老伴儿的现在呢他基本上不说胡话了，手抖的情况比以前的也轻多了，你像这个喝水啊吃饭呐、他不呛了、再一个抖的也比以前轻了，瞧着他这个走路的也比以前稳当了，精神状态现在比以前呢可是好的呀，挺多了。他不过是啥吧，他弄不明白啊，来现在都弄不明白这个冲巢养元液为啥这个效果这么好。哎呀，这些天呢听了这个楚老师的这个讲课，讲这个生物自己的这个好处，你看我才明白了，我才感觉到呀，当时抢到了用上了真是呀太幸运了呀这。
1: 是能用上还真就不错，要不然对于你老伴儿帕金森这情况啊，传统的治疗方式都是以这种抑制神经为主，它不解决根本的一些问题。但是你用这个虫草制剂呢，这是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啊，从细胞基因实现干预，它给带来的好处和变化好转，这也很正常。因为它这个制剂，虽然我没参与研发啊，但是他们当时把这个制剂搞提纯成功的时候，包括做这几期临床的时候啊，因为我们都是搞生物医学的，我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有那些变化也正常。
4: 是啊，你看楚老师呀、你看老伴的这个状态是越来越好了、思维能力和理解力呢也提高了。你看我都教这个老伴了，和我一起练习这个呼吸吐纳。这老伴现在呢睡了一个安稳了，脸色比过去的也好多了。现在老伴在家里呀走路没问题，你说从这屋到那屋，再到这个厨房，再到厕所，现在也不用腹腔了、变化呀可大了、
1: 结合呼吸吐纳调脏腑气机。这里面有很多的，包括什么叩齿吞金的吐纳方法呀，包括六字诀呀，都可以做一做啊。这都是非常非常好，帮助他什么吸清吐浊，完了调养元阳之气、这不相当于对于老伴的病不是起到什么推波助澜呢、给他加分啊，好吗？
4: 对呀、这变化呀实在是太大了，咱太谢谢这个喜儿了啊。还有呀，我想问问这个冲巢养元液呢啥时候能有啊？你看我的也想喝，因为啥吧，我这个血脂高，血粘一臭，还有呀这个轻微的动脉硬化，但是你看我担心以后别再得这个脑梗啥的，那都麻烦了啊。你说天天吃这些这个小药啊，维持着好一天坏一天呢。上次这不是强大的这个养元液本来呢都不多，老伴的病呢也比较重，我呢也不敢这个哈了呀，怕他不够了，所以说我希望喜儿啊，你再给想想办法，能不能跟这个曹伟宁博士呢再争取过来点儿
2: 了。我了解您的想法了。关键的问题是啊，现在主要是没有提纯的量啊，我去争取，也没有太大的希望。您这样啊，这个事儿呢，我记在心上了哈。只要是啊，曹伟宁曹工那边有提纯出来的这个虫草养元液，我一定是给大家进行争取啊，进行最大努力的一个争取。然后呢，我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呢来通知大家，您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吧？
4: 好好好，再次也谢谢喜儿，也谢谢楚老师给我们讲课啊，谢谢谢谢啊。
2: 嗯，不客气，您就关注节目吧，我们再会。
4: 好好好，再见、
2: 嗯、
4: 再见。
2: 好，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5: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我前两天哈、我看了一份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的检测哈、啊、
3: 嗯嗯，
2: 这个里面它覆盖了31个省和自治区直辖市啊，重点呢就是针对60岁以上老年人的一个膳食营养还有微量营养素水平进行的一份调查。
3: 嗯，
2: 看完这份答复函之后我挺意外的哈、啊、
3: 嗯，
2: 因为这个根据中国老年膳食营养与健康状况的报告啊，最新的一版当中所显示，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营养不良率达到53.72%。
3: 嗯，
2: 哎，我好惊讶呀！就是说，有一半的老年人其实他是营养不良的呀。
3: 嗯，
2: 80岁的居然是达到70%以上了啊！而且这个报告当中明确的指出，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发展，那都是和营养不良有最直接的关系。我看完这个报告以后，我其实挺纳闷的。一方面要说这个营养不良，嗯，你像当今这个时代，现在我们目前的生活条件，这个饮食如此的丰富，这么丰盛哈、怎么还能有这么高比例的一个营养不良问题发生呢？我觉得在我印象当中，现在好像都是吃的好吃太多得糖尿病吧，这怎么还营养不良呢？你看很多老人家跟我聊天的时候就说，哎呀，吃这个补那个，就是花钱买各种各样的什么营养品呐、滋补品呐，你这么吃，怎么还有这么多的老年人出现营养不良的现象呢？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报告它指出了说，营养不良啊、和很多的疾病的发生发展它有直接的关系。
3: 嗯，
2: 那我感觉现在不是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吗？你要说营养过剩，我觉得没问题。那怎么现在它是营养不良呢？
3: 哎呀，这个首先啊，我感觉我应该纠正你一个严重的错误认知啊。这个营养不良啊，它不是说代表的是营养缺乏，这里面包括营养缺乏，也包括营养过剩
2: 啊，
3: 都可以说是叫不良。什么叫不良啊？不就是不良好吗？
2: 是这个意思、啊、
3: 不良好的意思，就营养不良好。这个不良好里面可能就包括，有可能是缺乏了，也有可能是营养过剩了， 所以说这个事儿可一定要准确的去理解啊。
2: 你要不说我真一直以为就是营养不良它就是缺营养的啊，实际上说的它是营养不均衡了。
3: 嗯，对，
2: 哎，要么就是少啊，要么就是多，是这个意思吧？
3: 哎，你这个理解是才对的啊。
2: 嗯，
3: 哎呀，你要关于说这个营养和健康的话题呢，这个怎么讲呢，对于一个现在咱说已经完全处于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来说，的确是个挺重要的事儿。
2: 嗯，
3: 实际上在早这个20多年前呢，我写过一篇题目叫什么呢，叫这个人类营养危机被忽视的隐形饥饿啊，我写过这样一个论文，而且通过这个医学会包括中国营养学会等机构啊也进行专门发表了，说是什么呢，就是关于这个营养与健康之间的关系。
2: 嗯，
3: 而且这篇论文当中的核心的宗旨是什么呢，就是在当时我就看到了，就随着往后啊老百姓居民的这个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和改善，膳食结构也是不断的去改变，营养问题关乎到每一个人的健康状况良好啊是起到直接关系的。营养缺乏我们可能很多人知道会导致很多病，相反物质生活好起来了，营养过剩也是诸多疾病高发的源头啊。
2: 啊，您真是太有先见之明了，能在20多年前就意识到这个问题，那真是太了不起了。
3: 哎，这客气过奖。因为啥呢，你搞这个医学的研究啊，它这都属于课题的内容啊，你更要有未来的一些前瞻性的。但是我核心要说的时候什么呢，这个营养重不重要。
2: 嗯，
3: 不管是从古到今，营养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太重要了，可以说是贯穿着我们整个生长壮老死的整个过程。这也是从这个在生物医学方面其实很早就得到这个广泛共识了。
2: 嗯，
3: 咱说最简单的例子，就这个婴儿啊，这孩子刚出生以后，你说出生这孩子可能到现在还有很多人也在纠结同样的问题，说这婴儿生下以后到底是母乳喂养啊还是采用奶粉喂养，为啥呢，要纠结这问题啊，不就涉及到这孩子的营养问题吗？
2: 嗯，
3: 对吧，他直接可能担忧的是不同的喂养方式可能直接影响或者决定了这个孩子未来不管是骨骼生长大脑发育啊包括各方面免疫功能的建立等等，对吧，这都跟营养直接关系吗，对吧，你看青少年骨骼发育到底好迟缓，发育的怎么样，那直接决定了未来身高到底能长多高啊，你这个窗口期一旦要错过了，那以后想补是补不回来的呀。
2: 嗯，
3: 还有这个中年人是吧，事业家庭两头忙，对吧，这当今这个社会你看这个中年人呐，生活他是不是也不规律啊，不规律的生活不规律的饮食啊，那不就出现问题吗，从营养角度来说呢，要么是身体储备的这些营养严重的透支，要么是什么不科学的这种饮食膳食宵夜啊，包括什么这吃喝方面没有个把控的度，不节制容易造成营养过剩代谢不掉，这都是各种慢性病包括一些很多其他的疾病为什么很早的啊就找上门了，这都是原因呢。对于老年人来讲呢，大多数老年人你发现没，他脾胃功能大多数都退化了。
2: 嗯
3: 啊，老年人一般都消化吸收不太好，如果在这个基础上你吃喝饮食如果还不去掌控它，那不也是各种疾病高发的原因吗，对吧，所以说这些年啊，你不管是从中医养生角度还是从现代医学，把这个营养把这个课题吧可以说看的是特别重的，重视度是很高的。
2: 嗯，
3: 因此你看看现在都提倡啥，把科学膳食实现营养均衡是身体健康最重要的基础，现在这话已经是耳熟能详了，挂在嘴边了，所以说现在你看看各种什么营养学家各种营养师啊，这个行业现在是很热门的，所以老百姓对于营养与健康的重视程度实际上也是在逐渐提高的，这是不是好事，这当然都是好事，要关注要重视这营养问题。
2: 嗯，对呀，可是大家广泛的这个重视营养，你比如说有的人身体它出现一些问题啊，它是由于营养缺乏导致的，
3: 嗯，
2: 也是按照营养学的这个指导啊，它进行了一个合理的营养的补充，
3: 嗯，
2: 可是为什么它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健康收获呢？
3: 嗯，那你要如果从营养缺乏的角度来讲啊，那肯定是补充是对的，
2: 嗯，
3: 你缺了你就得补嘛，
2: 对呀，
3: 啊，大家都说缺什么补什么。哇，那怎么补说吃什么咱就补什么就吃呗，
2: 嗯，
3: 啊，那么我们要明白一个事儿，就是你吃进去的各种补进去的这些所谓的营养，你最终补充的是给谁补充，是补充到哪儿去了。
2: 嗯，那我觉得用现在咱们说比较时髦的话讲，那肯定是补给细胞了吧，是吧？
3: 哎，一定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人体的所有的这些组织，它归根结底啥都是细胞组织嘛，
2: 嗯，
3: 对吧？所以我们吃进去所有的东西不是说给我们心肝脾胃肾吃的，是给全身数以万计这些细胞来提供各种营养嘛。因为什么？因为细胞需要的蛋白质，这是它的营养啊，对吧？蛋白质干啥？是来起到修复自己的。它需要脂肪，脂肪是营养不？干啥？它是要构成细胞膜的主要结构。它是不是需要碳水化合物啊？这是不是营养？是。需要给他自己提供能量的，需要维生素和矿物质，这不也是营养吗？干啥？来维持各种酶的活性。所以说这营养最终到哪儿？是营养给到了细胞，这才是真正给到了地方啊，就是营养得被细胞要充分的利用和吸收了，才算真正起了作用。你看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这些年啊，也有一些所谓的营养学家、营养的专家啊，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也钻空子，用一些断章取义的说法啊，让大家认为什么呢？是认为这个身体这些细胞啊需要这个或者需要那个，需要各种各样的营养啊，说你哪个都得补啊，你不补不行啊，你都需要啊。目的是啥？就是引导大家伙花钱来买它各种产品，大家伙也热衷啊，就补充各种营养，补这个补那个。
2: 嗯，
3: 大家记着啊，就是营养这东西啊，怎么讲，就像这个免疫力似的。我之前不跟大家聊过免疫的话题吗？不是说高了就好，多了就一定好，
2: 嗯，
3: 也不是说少了好，什么？就刚才你讲得是均衡，就跟免疫力一样，调节免疫什么，要有一个均衡平衡的状态。你就比方说这个蛋白质，这是构成人体细胞的最基础的原料。这个这么说有没有错？肯定没错。细胞需要蛋白质来进行自我修复和更新，维持它的功能，这也是事实。但是你看有一些所谓的一些营养学的专家，他抓住这个点了，他告诉你怎么说呢？他说，哎，人人都得补蛋白。因为啥？因为细胞需要大量的蛋白，得源源不断的往里补充。
2: 嗯，
3: 他目的是啥？你看看，他一定让大家花钱买他的蛋白粉，对吧？你再比如说各种维生素是干啥？是细胞代谢所必需的营养素，是参与细胞代谢的，参与整个胶原蛋白合成的，是抗氧化的，是促进铁吸收的等等，它的确有这些作用。但是有的就宣传就利用了这一点啊，他故意什么，他夸大一些维生素的作用，甚至把什么各种维生素都让你当饭去吃啊，买了一大堆补充各种维生素。那不是说维生素你吃太多过多它就好啊，你知不知道维生素吃多会发生中毒反应啊？是不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事儿啊？
2: 嗯，那现实当中，哎，确实这种现象确实挺普遍的哈。嗯，那是因为我们老百姓不懂啊。
3: 对吧？嗯。
2: 那么我们身体这个细胞它到底是需要哪些营养的？或者说我们到底需不需要额外再去补充它呢？
3: 嗯，你要生物医学通过基因测序这些技术啊，很早就已经找到了啊这个真正答案了。什么答案？就第一个，就是细胞所需要的整个营养的物质种类。
2: 嗯，
3: 就像刚才说，那细胞到底需要多少啊？
2: 对呀，
3: 我们得知道啊。啊，生物医学很早就发现了，我们身体啊需要的这些细胞营养素能分出多少七大类，就类别方面有七大类啊。哪七大类？蛋白质、质类、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包括矿物质、水和膳食纤维，就这七大类。但是这七大类别里面，你要细分的话，能分出多少？能分出45种。啊，那这么想是不是就很多了？
2: 对呀，
3: 啊，而且呢，有很多还把自己身体还没办法合成，就还必须要从外界获取，是必须的营养素。
2: 嗯，
3: 啊，啥意思？就是这些营养有的是什么？我们自身 身体是可以自身合成的，但有一些是必须通过外界获取的，你不补充它不行。你比方说啊，细胞所必需的脂肪酸、亚油酸、亚麻酸，这个就是人体自身它合成不了啊。那细胞把它当做什么？当做细胞膜的主要材料啊，啊，包括细胞膜呀，包括神经的髓鞘啊，包括激素的合成都离不开它。还有一类是什么呢？你像这个维生素 A、B 族啊 ，B 一、B 二、B 六、B 十二等等，还有维生素 C、维生素 D、维生素 E、维生素 K。你看这么多维生素，它每一种都有特定的功能。
2: 嗯，
3: 啊，有的是起到什么抗氧化的，有的是什么呢？是负责这个能量代谢的，有的是管这个钙的吸收的，但都是人体细胞所必需的。那这七大类四十五种。啊，我们要知道，就是咱们人体细胞正常工作所需要的最基础也是最基本的营养物质。
2: 嗯，
3: 也就这个结论是生物学通过长期的对构成细胞最基础的物质，就基因物质，通过基因测序早就研究得出来的，这个是非常科学准确的。但这里头有一个更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很多人光知道这四十五种是人体必需的营养，啊，是细胞所需要的。都觉得什么呢？只要把这四十五种都给它补齐了，哎，这身体所有这些细胞它就健康了。你要这么想，从这个大道理讲，它倒没错。但是它可不是说所有的细胞啊，同时都需要这四十五种营养，这个可绝对不是的。每一种细胞都有自己独特的基因序列的代码，那就有自己什么特定的功能。或者什么，每一种细胞在营养的吸收方面都有自己的口味和偏好，也就是它需要的这些营养，每一种细胞它不一样。总共是需要四十五种，但不是说每一个细胞它都需要四十五种。
2: 嗯，
3: 就像啥呢？比方说，你就吃饭这一桌子，哎，坐了十个人，这桌子上你看看，全是生猛海鲜，珍馐百味，这都是营养都好东西。但是你看。这十个人吃这些东西的人，是不是肯定他有喜欢吃的，有的自己是不得意的呀？
2: 对呀，
3: 对不对呀？
2: 嗯，
3: 你不能说这一桌都是好东西，所有人都愿意吃，他绝对不会。每个人肯定有自己愿意吃的，咸的、甜的、淡的、辣的，油的，每个人不一样。
2: 嗯，
3: 对吧？这细胞也是啊，就是每一种细胞就像不同口味的人。它有不同的功能属性，对营养的需求是完全不同的。
2: 嗯，明白了，那就是说，哎，就是咱们得有针对性，投其所好，是吧？就我们要知道不同细胞它需要的营养都是什么，它需要什么，咱们就给它补什么，这个才最重要嘛。
3: 哎，对喽，对喽，
2: 嗯，
3: 哎，你要知道它需要的是什么，是吧？人不需要的，你给它补什么意义呢？啊，你看生物医学这些年不断的发展，一直在搞这个细胞基因的研究。
2: 嗯，
3: 因为从基因层面才发现，每一个构成细胞的这些基因的物质当中，它们所需要的营养物质都不同的，这都是通过基因测序是一点一点去完成的。所以我总说，我说生物医学呀，这是个伟大的工程。为啥呢？就从基因这个角度来说，太伟大了，就像在一团乱麻里面，你去找不同的头绪啊。所以说生物医学它是没有止境的，还是在不断的去探索，不断的去发现。每一个细胞有自己不同的基因代码，有自己不同的属性功能，都是通过生物医学基因测序一点点去发现的。那同样它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也是通过基因测序啊，才知道了什么，知道了每一种细胞的偏好，对哪种营养需求是最多的。就像我刚才讲的人是一样的，你要了解每一个人，对吧？你想请客吃饭，你想让每一个人什么都吃得好喝得好，你是不是得了解你请客的这些人他们的口味啊？哪些人喜欢吃辣的，哪些人喜欢吃酸的，哪些人喜欢吃甜的，哪些人喜欢吃素啊？你说得了解啊。哎，所以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啊。哎，所以说拿到细胞的角度，你比方说神经细胞这个细胞膜，它含有大量这种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的物质，尤其是 DHA。 这生物医学研究早都已经证明了 DHA 这是神经细胞膜主要的结构成分，重要的养分，对维持神经信号传导的效率和突出可塑性是至关重要的物质。所以说怎么的啊，神经细胞更偏爱什么 DHA。 哎，这类特定的脂肪酸呐、啊，还有我之前讲过的一些免疫细胞，这是身体里的卫士啊，既要防卫还要作战，那它是不是消耗的是特别大呀？
2: 对呀、
3: 啊，啊，那生物医学就研究发现了，这个免疫细胞对维生素 C、对锌、对硒、对维生素 D， 哎，这几样的营养物质需求量，哎，它就要比其他细胞要高的多得多。维生素 C 帮助免疫细胞啊干啥呀？抵抗氧化损伤的。锌能促进免疫细胞的分裂和活化的。那这个硒的硒元素呢，这种营养物质是支持免疫细胞的杀伤能力的啊，让它有杀伤功能的。维生素 D 能调节免疫应答的一个平衡。你看同样是免疫细胞，你看 T 细胞和 B 细胞，这不也免疫细胞吗？但是它们需要的营养又不一样。 T 细胞对维生素 D 是特别敏感的，缺乏维生素 D 的时候， T 细胞这个活力能力就会下降。 B 细胞对抗体的产生，它们依赖啥？它依赖锌和硒的物质。这就是生物医学对不同的细胞基因测序以后，从细胞营养的角度发现什么规律和秘密了。
2: 嗯，
3: 不是所有细胞需要同样的营养物质。你说你要是不了解这些的话，你这四十五种你就补的再多是不是都是白搭呀？而且更关键是啥，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身体里的各种细胞它是不是会逐渐的衰老和退化呀？
2: 嗯，
3: 啊，在衰老退化过程当中，这细胞会失去自主的一个判断能力的。我们在生物学叫什么呢？叫营养感应失灵啊。
2: 嗯，
3: 什么意思啊？打个比方，就在年轻的时候，这细胞像什么呢？身体的一些细胞啊，就像一个聪明的管家似的，是吧？你要给他端上来一桌子饭菜，哎，他自己就能判断了，他喜欢吃什么，该吃什么，他不该吃什么，不愿意吃什么，吃多少合适，他自己会有准确判断的。他肯定捡自己需要的，不需要他就把它排开在外了，而且还能吃得恰到好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细胞开始逐渐老化退化，啊，就像这个管家似的，年龄大了，他是不是慢慢也糊涂，也反应迟缓了？
2: 嗯。
3: 也分不清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也不知道自己更喜欢吃啥，也不知道什么到底吃多少是好。结果啥呢？不管是你给他什么，你给他什么他吃什么，他全往肚子里塞，吃的过多过剩了，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吃，这种两极性分化反应，这叫啥？这叫营养感应失灵，就对营养怎么失去识别能力了吗？
2: 嗯，
3: 他是接收到了，哎，营养来了，有这营养信号了，但是他不能正确的解读和响应啊。那这个时候需要的什么，就不是说笼统的啊，你就一下子把所有这些全给他补充了，而是你得想办法帮助他实现什么精准的给他推送啊。那生物医学能做的就是通过生物体的基因测序啊和匹配，找出各种细胞真正需要的这种活性营养物质，只要是缺乏不够的，就能把它怎么的精准的送到对应的细胞当中，让细胞能重新的去恢复识别和自主利用营养的能力啊。不是说盲目的去补啊，而是靶向精准的去补。当细胞不愿意或者不知道吃什么营养的时候，生物医学通过基因测序，哎，就知道它需要什么了，并给细胞能推送更精准的营养。这就好比什么呢？这老人年龄大了，是糊涂了，那怎么办呢？你就要帮助他重新的怎么的，慢慢的去认识每一个人，认识每一段路，认识吃的各种东西啊。你要知道他需要什么啊，你能直接就能帮助到他，来教他重新认识这个世界和所有的事物，不就这个道理吗？
2: 嗯，明白了。就在您刚才说这个细胞基因测序得出结论，说这个七大类四十五种必需的营养物质，细胞是各有所需哈。哎，我突然间就想到了，我现在天天喝的虫草养元液哈。
3: 嗯。
2: 因为曹伟宁曹公当年把这个虫草养元液这款生物制剂提纯成功的时候，我记得他跟我说过这方面话题。
3: 嗯。
2: 哎，他说这个是除了对于各种疾病啊，它能发挥一个积极的一个重要作用之外，同时它对于像一些年老体弱的呀、营养不良的人群非常的适合。
3: 嗯，
2: 而且呢，曹公还说了，说这款生物制剂能很大程度上的来延长人类的寿命。
3: 嗯，
2: 我当时很惊讶呀，我说这什么原因啊？ 他说冬虫夏草本身它集合了人体所必需的七大类45种人体所需要的这些营养素，
3: 是这一点是它都集齐了虫草。
2: 啊，这是其他任何东西都不具备的。他说这个虫草是人体细胞营养的仓库。
3: 可以这么形容，
2: 人体细胞需要的它都有啊，关键是怎么能实现高活性的一个提纯提取，能够被人体细胞所利用。啊，这就是需要比较尖端的一个技术搞提纯了。
3: 对喽。
2: 哎，他说不提纯的话它没有高活性，直接吃下来的话不管嚼着吃啊，粉碎吃啊，还是泡酒啊，泡茶呀，煲汤啊，煮粥啊，这营养都会被破坏流失的。
3: 那是，对。
2: 但是通过生物技术提纯以后，就能把这个虫草当中45种的营养物质按照不同的细胞的需求，从基因角度进行不同的靶向的精准的分配，让身体所有的细胞都能够按各自所需的这个营养物质进行吸收和补充。
3: 其实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些都是对的，这个也正是因为这点，为啥说我很佩服这个曹伟宁曹工啊。其实不光是我们在业内这都是交口称赞的啊，因为当年他们在做这个冬虫夏草生物这个提纯提取的时候呢，因为我是非常清楚他们整个的过程的。我就这么说吧，如果从营养学，单从营养学这个角度来说啊，他们选择冬虫夏草作为唯一的这个提取的成分，这一点做的是非常难得的。因为生物医学通过对各种自然界当中的这些生物体的基因测序研究发现，我们人体细胞所需要的这些营养物质加起来七大类45种，可以这么讲，就没有任何的一种其他的这种生物体，你不管是动物也好，植物也好，还是海洋生物也好，它都不具备什么呢，就一种生物七大类45种它全都聚齐的，没有那么全的。就冬虫夏草有。所以说呢，你如果说要是从其他的生物当中啊，你想凑齐这七大类45种，你去凑齐它啊，然后呢再去逐一的进行与人体的这些细胞，你还得进行基因匹配啊，你得匹配上啊，对吧，你不是说有了你拿过来给人用，用就吸收利用，它不是那么回事啊，对吧，你这个基因细胞它俩不匹配不融合，它吸收不了，没有用啊。所以说你想想啊，如果没有冬虫夏草啊，用很多其他的生物物种，光是营养这方面别的不说，把这45种都集齐，说不上得用多少种生物物种搞提纯，然后还得逐一的去实验能不能与人体的这些细胞的基因物质能高度匹配上，那别的不用干了，那就这一个工程，就这一件事啊，那就非常非常大了。所以说当时呢，他们这个选择把冬虫夏草啊作为主要的提纯对象啊，所以说从营养方面啊，就这一个角度，它就可以实现这七大类45种都集合于一身了，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2: 要不怎么说这个冬虫夏草自古以来它就非常名贵呢？
3: 哎，对喽。
2: 过去反正大家都知道说它贵啊，所以知道它好，到底好在哪儿呢？其实大多数人都说不清楚。
3: 哎，是的。
2: 别的不说，就光从这个营养角度说吧，它本身就是一个人体所需的一个天然的营养库。
3: 对，太全了。
2: 曹工他们呢是用这个生物医学的一些特殊的技术手段，就把这45种的营养物质完全的高活性的给提取出来了。它呢和人体所有的细胞实现了一个基因高度的匹配融合，
3: 对，
2: 被人体细胞完全的吸收利用了。
3: 这是最主要的啊，你得好，你得被吸收得利用。你看这个冬虫夏草，你看为啥它能生长在海拔4-5千米的雪域高原，那地方咱知道是极寒还缺氧，生命禁区吧。
2: 对，
3: 但冬虫夏草它能在这种冰川冻土里生长存活繁衍，为什么？第一，它体内有强大的多种活性物质啊，它可是不光是营养的事儿了，多种的活性物质能支持它在这种极寒缺氧的环境当中不断的淬炼和演变，这是大自然赋予的。另外什么呢，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还能很好的存活，它肯定有一套强大的生存机制啊，干啥，它得对抗这种极寒，对抗缺氧的环境啊，对抗紫外线这种强辐射呀，靠什么，靠的是体内这些，就刚才讲到的这些重要的什么营养物质啊。营养是什么，营养换句话说是不是就能量啊，
2: 对，
3: 能量的储备啊，对吧， 再说呢，它具有这种超强大的营养储备，它在冰封的土层当中度过漫长整个的超低温极寒的寒冬，不就是因为它体内有足够的这种能量吗？足够的营养吗？来支撑它度过这零下四五十度的寒冬，它都能很好的生存。你看这是其他生物谁能做到啊？所以说还是那句话，什么是好东西？好东西啊，不在于它本身有多稀少就代表它好，而是它能不能被人体或者为人类啊，能什么带来更多的价值，这叫好。

0: 营养角度也是一样啊。那人体需要45种必需的营养，每一种细胞需要的营养又各自不同。那虫草里面的营养它再全再丰富啊，那是虫草本身的事儿。那怎么能把这45种营养从虫草里面完好无损的把它拿出来呀？被人体得利用啊。而且你是按照不同的细胞需求，你是不是得精准的给它送进去啊？你这才叫真本事。所以为什么说韦宁他们团队呢，到了后期的时候呢，你也知道他遇到了很多的瓶颈，难住了。为什么？甚至他们这个工作有的时候停滞很长时间没有进展。他实际上不是难在这个冬虫夏草上了，是难在这个技术上了，就生物提纯这个技术。不是说简简单单的给它补进去就完事儿了，你得让这些活性物质跟人体不同的细胞基因，你得进行匹配，像配对一样，得匹配上才会被完全利用啊。所以说，曹公他们当时利用的是高分子活氧发酵技术啊，以及什么呢？高通量测序技术，对于冬虫夏草进行了转录组和基因测序，搞清楚虫草里面各种活性物质成分跟人体各种细胞基因之间的对应关系，必须要把它给捋清楚。找到这些匹配的靶点之后，再用基因技术把这些活性物质精准的送到对应的这些细胞当中去。当时就这几道基因测序和精准匹配的技术壁垒，光这一项他们用了几年的时间才突破的。所以说，这个曹公他们提纯的这款这个魏寿康这个虫草制剂啊，这绝对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他们研发团队每走的每一步，可以这么说，当年来讲，那都是在啃的是硬骨头。每突破一项关键生物技术，都需要沉淀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的。这也是我说的，任何一款生物制剂从无到有，它绝对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够实现成功的。
1: 其实在我看来哈，曹工他们团队呀，他不只是研发出了虫草养元液这样的生物制剂。是他们突破了基因测序和精准匹配这样的一个生物技术，它改变了一个根本的一个逻辑。就是从过去我们大家就认为主观意识的选择，它变成了一个细胞的一个自主的选择。就是不是我们觉得该补什么就补什么，而是说通过细胞基因层面的一个测序，就让细胞自己知道了它到底需要什么，它知道需要什么，它就会自己去选择了。
0: 哎，你这个分析得非常到位啊，就这回事儿。啊，而且不单是什么，要细胞自己要知道需要什么，还要知道需要多少，自己会精确的把关。因为刚才不说了吗？够了就好，营养不是说越多越好，它自己会把关。哎，我一直强调，生物医学是未来医学的主导，因为生物医学就是对所有这些生命的生物体在不断的探索当中走向一个又一个的突破，它从来都没有停滞过，因为一切的事情都是从无到有的。然后怎么的？从有到精的过程嘛，它是一定是这样的。生物医学衍生出的生物技术，正是为我们提供了这条道路一切的可能啊。但话说回来了，那营养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要以均衡就可以啊。你不要刻意的去补充哪些所谓的营养。很多人尤其年龄大了，哎呀，总觉得什么，我这年龄大了，身体就应该多补充点营养了，开始买各种什么这个营养品、滋补品。盲目过多的去补充，你要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说呢，这叫啥？叫营养滥用。什么叫营养滥用啊？也不分细胞的需求，也不知道基因匹配的事儿，就凭感觉大量就补充。人告诉你，你岁数大了的缺这个缺那个，啥都缺，你就补。你看现在很多这个肥胖的人咋来的？不就营养过剩了吗？营养性肥胖吗？怎么去理解啊？不就是这些人身体里面是不是很多这些细胞，它是不是没有自主识别和判断能力了？就明明说这种营养它已经不缺了，但是它还在不停的吸收啊。而反之，其他缺乏的这些营养，它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补充，这不就是失去自我的一个识别和判断能力了吗？那可能发生啥？那慢慢不就发生什么脂肪、各种什么甘油三酯啊、各种什么游离脂肪啊等等很多东西就超标了，指标异常了。慢慢的，各种疾病不就发生了吗？所以说，大家记着，营养一定要实现均衡，是各取所需。只有营养均衡了，才能实现细胞健康状态的良好啊。
1: 那楚老师，你说什么样的人他应该补充营养，什么样的人他又不需要补充营养呢？
0: 你比如说，这个年老体弱的人， 这没啥好说，年龄大了，比方说头发花白了，牙齿松动了，眼睛花了，皮肤干枯了，筋骨也微软了，这是老态嘛。
1: 嗯，
0: 因为什么，为什么老啊，就是因为身体细胞的一些能量是吧，消耗的越来越多了，吸收越来越少了，储存营养什么能力下降了吗，流失的快快了吗？可能年轻的时候同样吃顿饭，这顿饭的营养它能吸收八成，但老了这一顿饭它能吸收四成就不错了。你说这时候不补充，你拿什么去维持这些身体细胞这些能量的运转，功能的运转呢？你肯定得补充啊。所以年老体弱的人啊，你补充营养这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
1: 嗯，
0: 还有什么，就是有病的人，有病的人身体虚弱，因为疾病本身它就消耗你细胞的能量啊。你就是一个发烧吧，免疫系统免疫细胞加班加点的工作，持续作战，它消耗是不是大，各种炎症与炎症对抗，身体这些免疫细胞不停地调动各种资源和抗体去修复去对抗。还有的人你看长期吃这个药那个药，大量的药毒药物性的伤害肝肾细胞啊，都是不是增加很大的一个伤害和代谢负担呢？是不是都在消耗这些细胞的营养储备啊？
1: 嗯
0: 啊，长期这种慢性病伴随的患者，他身体这些细胞营养消耗那远远大于正常人呢。所以这种情况你不及时补充，你拿什么去对抗疾病啊？再就是什么呢，比方说经历过这种重大的创伤手术的人啊，老百姓这都知道，说手术以后得滋补，这有学问在里头的。因为手术也好创伤也好，这是给身体造成的一个重大的冲击，创伤的愈合，术后组织的修复愈合，功能的恢复，它都需要大量的营养物质来支撑啊！你不补充的话，你说它怎么能快速的长好啊？怎么能恢复啊？所以说呢，重大创伤术后补充营养，这也是正确的。但是让你补充营养，不是让你盲目的去补充啊！你不能说感觉说，哎呀，别说海参好啊，好家伙，你吃起来没完了。别人告诉你这燕窝阿胶好啊，你天天去吃。营养不是靠单一某一样东西来实现来解决的。它讲究是全面，是均衡，是适可而止，补多了你就代谢不掉，反而给身体增加了过重的负担，那就是病。所以我建议什么呢，需要补的这些人群啊，就我刚才说的这些，你是需要补充营养，肯定是需要的。那怎么知道能做到精确呢？知道到底需要是啥呢？哪些细胞需要什么呢？应该重点补什么呢？因为营养物质45种太多了啊，那叫什么，要做相关全套的这个营养缺乏的一个筛查检测，这个医院都能做啊，到医院都能做。千万啊，可别自己在家里你凭着感觉你乱来，别人告诉你缺这个你补这个，别人告诉你缺那个你补那个。而且还告诉大家伙，其实来讲啊，很多营养在哪儿，都在我们一日三餐当中，只要你是均衡的饮食，五谷杂粮啊，精米细面是吧，哎，鱼肉蛋奶瓜果梨桃，就这些正常的啊均衡的饮食，实际上就可以实现营养均衡了。除非是什么呢，你的饮食结构和饮食的口味你一直很单调啊，这属于口味特殊的人群，或者是你胃肠道功能就是很弱，吸收一直不好，那没办法，那你就得什么，你就得重点通过外源性的这种营养物质直接去补充了。还是这句话，也就是细胞需要的其他类45种营养物质，要是对应的去补起来，那也是个大工程，对吧？这么多种类的细胞，营养物质还这么多种，你挨个去对应着去补，那也是个大工程。它不是说所有的东西呢，它都能像冬虫夏草一样，它直接什么45种都集合一身了。
1: 嗯，对，那肯定也是哈，补多少能够这个事儿也不是太好精准把握的哈、
0: 哎、对喽，
1: 嗯，不能像伟宁他们一样从基因角度对细胞进行干预，让细胞自己就有了一个精准的一个判断和识别能力了、嗯、就是需要什么取什么，需要多少取多少。哎呀，这个问题还真是他不太好把握呀。
0: 对，为什么人家这个他这个从

0: 为啥不麻烦呢？相当于它有基因属性了，它已经与人体这个细胞很多基因都已经采集完了，已经实现匹配了。就相当于你喝进去之后怎么的呀？它自己就是什么精准的就去寻找了，细胞需要啥它取啥，哪些细胞缺啥，人家这个物质就知道就到哪个细胞就去了。它已经实现基因匹配和基因融合了。那除此之外，就像你刚才讲到的，就即使说你知道了某些细胞是缺这个，某些细胞是缺那个，但是到底能补多少合适，补多少是多，补多少是少，是吧？到底能不能补到这个细胞里面去啊？实际上这个事儿的确是个，目前来说啊，这是个大课题，并不是说你哎呀你知道了或者你补了它就能补到位的啊。但是相信未来吧，这个生物医学和生物技术的不断发展。从营养均衡的角度，利用基因技术，我相信啊，一定会出现就类似于这个曹伟宁工程师提纯这个虫草生物制剂一样的东西。我相信未来会出现类似于这样的产品或者这样的东西，它能实现啥？实现从细胞基因让它自主去识别，能够精准的吸收，从而实现营养的均衡啊。而且呢，还会填补它虫草的生物制剂供应量少的问题呀、啊，能把这个事儿得到填补了，对吧？要不它这东西再好，它不少吗？不一直它供应不足啊。所以说未来一定要研究出一个什么呢？随时享用，随时就可以使用，能满足更多人使用的，这才叫最大的成功吧。
1: 您说的太对了哈，真正的好一定是要普及普惠大众的
0: 哎，
1: 哈，
0: 对。
1: 绝对不能是只属于少数人拥有。
0: 没错嘛，
1: 那这样吧，楚老师，接下来呢，咱们把时间呢，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吧，我们来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我看这个电话已经排上队了，
0: 好
1: 我
0: 的。
1: 来听听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
0: 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啊，楚老师。
0: 你好。
3: 哎，我有点困难，想跟你们说说。求你们帮我想想办法。
1: 哎呀，您不用这么客气啊，你有什么问题您就尽管说。那只要是我跟楚老师能帮上忙的，我们肯定是义不容辞的帮您啊。
3: 好的，我今年73岁，我已经有肺病快20年
1: 哎
3: 了。
1: 呦。
3: 哎呀，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一直做珠宝玉石的抛光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年轻时候不懂，也没在乎。也没做防护，后来就出现频繁的干咳，我才开始做这个保护措施。但是毕竟干的时间久，还落下病根儿啊。我很早就查出来尘肺病，
1: 那是
3: 这
1: 职
3: 些
1: 业
3: 年，
1: 病了，
3: 对呗，这些年的病慢慢的加重了，然后后来又确诊了是慢阻肺。哎呀，年轻时候挣点钱儿，到老了都用来看病。哎呀，我这些年一直在治疗，之前有过几次急性发作，然后住院输液，都是抗炎、化痰、平喘的药水，做过雾化、沙丁胺醇、异丙唑溴胺这2种雾化都做过，平时吃那个盐酸氨溴索，还有茶碱类的平喘药，有时还用新必可多宝，定期做氧疗、肺部康复理疗。
0: 新必可多宝用于啥呢？一般治疗都是这个哮喘和慢阻肺，它是比较常用这种吸入式药物。每次吸完以后啊，就像雾化似的，一定要注意，得马上立刻得漱口啊，要不然这类药物容易引起这种口腔性真菌感染。
3: 哎呀，是啊，楚老师，医生也嘱咐我了。虽然我知道是激素药，但是我的病程时间太长了，还总反复，我只能是什么药都用一用了。这么多方法治疗下来，也算是有收获。我过去常年咳嗽、卡痰，待着不动弹都会胸闷，喘不上气儿来。现在这些问题好转了挺多了，我很少咳嗽了。但是我不动的时候，胸口也不难受，喘气儿吧也算是顺畅。可现在的问题是我害怕变天儿。你只要是换季，哎呀，那几个月份还有风要吹了、着凉了，你就犯病了。我就怕那大雾天气、雾霾天儿。哎呀，咳得厉害，呼吸还困难，还不能闻任何异味儿。 做饭的油烟机了，那油烟味儿。

0: 抽烟的味儿啊，哎呀，香水啊，我全不能闻。
1: 嗯。
0: 哎呀，再也不能干活了，也不能快速走道儿。只要有一些活动量，我这咳喘的症状就马上出现。所以我现在可犯愁，根本经不起任何的风吹草动啊。
1: 嗯，着凉了啊！换季的时候啊，喘咳明显啊，因为你气道黏膜呢，大量粉尘粘附附着呀，时间长它就容易产生各种细菌感染，长期呢就会有炎症啊，这叫慢性炎症，就长期存在，黏膜整个屏障功能严重受损了，抵抗力肯定就低了啊。外界环境冷热温差一大一刺激，冷空气侵入气道，马上就诱发什么？你整个气道平滑肌就产生痉挛。在痉挛过程当中，激活了整个气道炎症反应就被激活了，马上就出现咳嗽、咳痰、喘，而且长时间还容易激发多种的细菌，像病毒感染呢、啊，出现黄痰呢、啊，啊，甚至一些急性发作的一些危险状况，那活动更不行了，胸闷气喘，尘肺病，有很多后期会造成这肺子出现这种硬化、纤维化，慢性炎症导致慢阻肺的气道受阻的，呼吸困难，所以说呢。你稍微的注意不到了，劳累了，身体只要耗氧量一增加，你肺的整个呼吸能力本身就很弱了，啊，马上这个氧就供应不足了，憋闷、气短、乏力、喘。所以说呢，从传统治疗来说，这类病就是核心就是控制各种炎症，延缓肺功能的衰退，激素类的、茶碱类的，它就是抑制止咳、镇喘呐、化痰呐，尽量减少急性加重嘛。
0: 哎呀，是楚老师，这些年我一直在这么治，但是效果不是特别理想。
1: 嗯，
0: 虽然吧，我跟你学习的呼吸吐纳了，天天我都练习，对这个肺脏好的那些个吐纳方法我都练呢，
1: 嗯，
0: 是有点进步。但是这些个就是只是辅助手
1: 那
0: 段，
1: 当然了，你
0: 也
1: 别指着
0: 对
1: 做吐
0: 呀。
1: 纳呼吸，把你的实质性病给你做好，不可能的。
0: 是，这就没办法治疗我实际的病。因为我吧也知道喜儿当年肺子不好，而且那都比我严重多了。那喜儿人家是喝那个伟宁博士的冲泡养元液喝好的，哎呀，我当时我真的我特羡慕他，我也特别想用。可是我之前连续几次我都没用上啊，每次我争取来的数量都非常非常少，根本就不够分的，没有我的份儿啊。这些天我这不听节目吗？我也知道这个事儿不怨你，你是实心实意的想帮我们，但是冲泡养元液属于生物制剂，那提纯都特别困难，又是用野生的冬虫夏草提取的，那虫草本身就稀少，那所以数量有限，你也没招，没办法，我就只能等着。
2: 非常感谢您的理解哈，我也知道，就是很多芳华的家人等这个虫草养元液等了很久了，这个事儿确实是让我很着急呀，但是着急也没办法，那我跟大家伙儿一样，只能是耐心的等待机会，只要是有这个提纯出来生产出来的虫草养元液，不管数量是多是少，我都是会尽力的帮大家伙来争取的。帮不了多，咱还能帮少呢，能帮一个是一个，是吧？但目前呢，我觉得您现在还是得想办法先把这个病情得控制住。
0: 是啊，喜儿啊，所以我还想问问楚老师，我现在我用不上的虫草养元液，还有没有别的生物制剂我能用的？我呢，现在我不怕花钱，你只要效果好，贵点都中。
1: 首先我给你点建议，最好什么呢？你停用一些副作用比较大的，就口服类、茶碱类的药啊，尽量少用了。你改用点长效的这种抗胆碱类的药物，加上长效这种陪它受体的激动剂来用，这样双长效的支气管舒张剂呢，联合吸入使用呢，你像抗胆碱药物、陪它受体激动剂，它有很多，你可以咨询一下医生具体用哪个。啊，然后再搭配低剂量的吸入点激素，相比单一用药呢，能持续扩张气道，控制慢性炎症，大幅的减少这种咳喘的复发。那如果说针对生物制剂来说啊，针对你这类尘肺病合并慢阻肺的，反复气道慢性炎症感染，频繁症状波动的，目前临床呢也有几款是最新获批的生物制剂，有一款叫什么呢？叫杜普利尤单抗。这个是目前针对慢阻肺一线主流的生物制剂，它能全面抑制气道的慢性炎症，降低气道的这种高反应性， 能显著减少这种粘液分泌，缓解长期反复咳嗽，改善活动后气喘，大幅的能降低慢阻肺急性加重的一个住院率。尤其适合你像常年这种白痰比较多的换季反复咳喘的患者。还有一类叫什么呢，叫美伯利珠单抗。这是26年也就是国内最新获批的慢阻肺的适应症的。是专门靶向的清除肺部活化的这种叫嗜酸性的粒细胞，能精准的控制什么嗜酸性的这种气道炎症。啊，能降低超过35%左右急性加重的风险，能稳定肺功能，减少黄痰。感染诱发咳喘的发作。还一款是什么呢，是新一代长效的生物制剂了，啊，叫德莫奇单抗。它适合啥，是多种炎症类型的慢阻肺了。对冷热刺激诱因敏感导致的咳喘加重效果是尤为突出的。主要生物制剂就是一个什么，安全性好，活性高，持续作用时间长，倒比其他传统治疗，就是这几方面是传统治疗比及不了的。尤其是针对有一些病，通过生物制剂是实现可以终身可逆的，这也是传统治疗实现不了的。但你的情况呢，你最好到医院去问一下医生，看一下你的情况，初步检查一下，看看到底适合哪一种啊。
0: 嗯，太好了，给我这么多建议，哎呀，太感谢你了，楚老师。
1: 没事儿，
0: 我这两天我到医院问问。
1: 嗯
0: 嗯，我没旁的事儿了。最后吧，我还想跟喜儿说句话。
2: 嗯。
0: 如果以后能争取到成双养颜月的话，你一定得让我用上，拜托你多跟我费费心了。
2: 嗯嗯，放心吧，我一定想着这个事儿啊。您就随时关注节目，有消息了，我第一时间就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啊。也祝您能早日摆脱疾病的痛苦，拥有健康幸福的晚年。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好吧？
0: 哎哎，好好，谢谢了。
2: 嗯嗯，好，再见。
0: 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喂，你好。
4: 你好啊。
2: 你好。
4: 你看我今年70多了。
2: 嗯。
4: 可以说我这个一生的这个经历啊，哎呀，也是经历了不少大风大浪的，但是跟你比起来，我感觉到我经历的那都是小事儿了。你的这个一生坎坷呀，真是太坎坷了，尤其是出身的很苦，在这个敬老院里都长大，但是呢，你这个人很坚强，始终啊怀着这个心善，人品也好，三观呢也正。长大了有能力了，你还能够呀踏踏实实的做好事儿，行大善，帮助呀对待这个老年人，真的呀是很难得的这个好孩子呀。
2: 您太客气了啊，帮扶老年人这件事儿啊，那是从我心底里愿意做的。如果没有老人们，那就没有我喜儿的今天嘛。以前呢，我也没来得及好好报答我的马奶奶。那现在啊，我就把所有的老人们都当成我自己的亲人长辈，我就是希望哈，这个老人们生活有依靠，身体啊都能健健康康的。那我做老年福利事业也不图别的啊，就图老人们能够实现乐龄晚年。
4: 喜儿啊，你真是啊，真心的啊，为这些大家呢都看见了。
2: 嗯。
4: 楚老师呀，
1: 嗯，
4: 你看我和老伴儿呢都跟着你练习了这个呼吸吐纳的哈。
1: 好啊，嗯，
4: 我主要是啥吧，这个血脂高，血粘度也臭，
1: 嗯，
4: 每天呀老是犯困，好睡，有时候吧还感觉到这个头重脚轻的这种感觉。
1: 嗯，
4: 我老伴儿的这个毛病啊都更严重了，他是啥吧，4年前确诊的是帕金森。
1: 哦，
4: 吃饭喝水那啥的哪都是，还经常的吃饭呛。
1: 哦，影响吞咽。
4: 走路，哎，走路的还是慢，有时候吧都是一窄一窄的往墙拱着走那种感觉似的。
1: 嗯，那很严重。
4: 站那也站不稳。
1: 嗯，
4: 哎，比如说从这个屋到厕所，一都是那十几步的这个距离。他都在扶着墙挪半天， 这晚上睡觉的时候，钟子呀突然那样大喊大叫的，有时候吧还是手足舞蹈的乱动，这好几天他也不排大便，有时候精神状态呢好像是不正常，脑袋呀都糊涂了，说话了你看含糊不清，也听不懂啊。这后来呢你看，我老伴儿呢很幸运呢用了这个虫草养元液。这现在算是用了半年多了吧，哎呀好了挺多。老伴儿呢现在呢他基本上不说胡话了，手抖的情况比以前的也轻多了，你像这个喝水啊吃饭呐、他不呛了。再一个抖的也比以前轻了，瞧着他这个走路的也比以前稳当了，精神状态现在比以前呢可是好的呀，挺多了。他不过是啥吧，他弄不明白啊，来现在都弄不明白这个虫草养元液为啥这个效果这么好。哎呀，这些天呢听了这个楚老师的这个讲课，讲这个生物自己的这个好处，你看我才明白了，我才感觉到呀，当时抢到了用上了真是呀太幸运了呀。
1: 是能用上还真就不错，要不然对于你老伴儿帕金森这情况啊，传统的治疗方式都是以这种抑制神经为主，它不解决根本的一些问题。但是你用这个虫草制剂呢，这是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啊，从细胞基因实现干预，它给带来的好处和变化好转，这也很正常。因为它这个制剂，虽然我没参与研发啊，但是他们当时把这个制剂搞提纯成功的时候，包括做这几期临床的时候啊，因为我们都是搞生物医学的，我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有那些变化也正常。
4: 是啊，你看楚老师呀，你看老伴的这个状态是越来越好了，思维能力和理解力呢也提高了。你看我都教这个老伴了，和我一起练习这个呼吸吐纳。这老伴现在呢睡了一个安稳了，脸色比过去的也好多了。现在老伴在家里啊走路没问题，你说从这屋到那屋，再到这个厨房，再到厕所，现在也不用腹腔了，变化呀可大了
1: 结合呼吸吐纳调脏腑气机，这里面有很多的，包括什么叩齿吞金的吐纳方法呀，包括六字诀呀，都可以做一做啊。这都是非常非常好，帮助他什么吸清吐浊，完了调养元阳之气。这不相当于对于老伴儿的病不是起到什么推波助澜呐、给他加分啊，好吗？
4: 对呀、这变化呀实在是太大了，咱太谢谢这个喜儿了啊。哎呀，我想问问这个虫草养元液呢啥时候能有啊？你看我嘞也想喝。因为啥吧，我这个血脂高，血粘一臭，还有呀这个轻微的动脉硬化，但是你看我担心以后别再得这个脑梗啥的，那都麻烦了啊。你说天天吃这些这个消药啊，维持着好一天坏一天呢，上次这不是抢到的这个养元液本来呢都不多，老伴的病呢也比较重，我呢也不敢这个哈了呀，怕他不够了，所以说我希望喜儿啊，你再给想想办法，能不能跟这个曹伟宁博士的再争取过来点儿
2: 了。我了解您的想法了，关键的问题是啊，现在主要是没有提纯的量啊，我去争取也没有太大的希望。您这样啊，这个事儿呢我记在心上了哈，只要是啊曹伟宁曹工那边有提纯出来的这个虫草养元液，我一定是给大家进行争取啊，进行最大努力的一个争取，然后呢我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呢来通知大家，您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吧。
4: 好，再次也谢谢喜儿，也谢谢楚老师给我们讲课啊，谢谢啊。
2: 不客气，您就关注节目吧，我们再会。
4: 好，再见。
2: 好，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5: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1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例，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5: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要跟文龙老师一起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健康，因为从上期的节目，上一个话题开始，我们其实聊到的就是结节了。只不过呢，上一个话题我们聊到的是甲状腺这个区域的结节。
1: 对对。
0: 那其实对于好多的女性朋友而言，哈，我们上次不是说了吗？怎么那么不公平啊？结节专找我哈。除了甲状腺结节之外，还有一个是对于女性朋友尤其是困扰的，就是乳腺结节。
1: 对，这个很高发，
0: 是
1: 大约每一个。我们现在就不完全统计，以目前的统计数据来看的话呢，是60%的发作概率，60%就是10个里边有6个啊都是有的，但是它恶化概率不足2%啊，所以说这个是它的一个现在的统计的一个数据和标准，所以咱们大家呢，确实是个刚需，但是并不需要太过于担心啊。
0: 好，但是他还是很闹心
1: 啊，很闹心，是
0: 所以呢，从今天的这一期直播开始呢，我们就想请文龙老师跟我们讲一讲关于乳腺结节这个事儿。我们先请文龙老师跟我们讲一讲吧，就是乳腺结节它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理解的是，乳房里面有肿块，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
1: 有肿块呢，它是有分型的啊。目前来讲的话呢，我们这里边有一些脂质比较多的啊，所以造成的一些那个结节，也有一些是因为炎症而引起的啊，它导致里边有一些那个变质的一些反应啊。然后呢，还有一些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肝郁气滞，就是我们的气不能够正常的去调达的运转，所以导致它里边可能会出现一些这种结节啊，不通则痛啊，它这个会比较明显的疼痛。那么还有一些是完全无感的，这种
0: 无感的，
1: 对，无感呢，里边可能就是一些痰，这中医上称之为痰核，那从西医上来讲的话呢，有可能把它称之为囊性的这种结节或者是就是今天讲的是凉性的也叫做就纤维瘤纤维性的结节。那么这些呢，实际上中医西医常常是互通的，叫法虽然不同，但是认识上，用现在的这个大白话来翻译的话呢，基本上能够行得通，只不过治疗方法不一样，治疗方法纯西药的或者是西医的，一般来讲呢都手术，直接就是手术，甭管你是哪一种，我给你分析了半天，到最后都是手术，
0: 简单直接，拿掉就行，就行了，
1: 对对对，尤其是支架一下进去了之后，你乳腺的手术啊什么类的。做完了之后，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中药来调理，它二次复发了也好，或怎么样，它就是调理的周期会比较慢，因为它的经络、血管，包括它的这所有的愈合，就像你刀疤一样，它不是那么的通顺了。有的时候呢，愈合的周期比较长，这个恢复的周期调理起来会比较麻烦一些。
0: 所以治疗方式上肯定是完全不一样哈，但是我特别想问问王老师，就是我们中医跟西医在看待乳腺结节的发生的这种致病因方面，是有不同的思路和视角吗？
1: 没什么不同，
0: 一样的，
1: 差不多都是一样。你比如说，人家认为有一些是，比如良性的，是脂质的多，我们中医上也认为，他说这副乳增加嘛。包括它这个该长的地方不长不该长的地方还挺副乳这块还挺大，
0: 腋下那是，
1: 对，它就那它这种胖呢，它就很容易得乳腺结节所以有很多的经常说女士比较胖的容易得乳腺结节怎么样等等这些，它就是脂质啊，那脂质残留这个东西它代谢速度就是比较慢，身上的肉也是一样，代谢的速度比较慢。那这个是很常见的，中医上也这么认为，只不过是我们认为这个是属于它的这个运行速度有点太慢了它这里边包含着有一些痰，也包含着有一些淤血，
0: 痰淤体质了。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在给它活血化瘀的过程当中，它自然而然的那个体脂率会下降它的那个脂质会减少，那这块又得到了一些疏通，又去痰，不那么黏黏糊糊的在那儿粘连着附着着所以基本上我认为 中医和西医在病理上对它的这个认识啊是非常相似的，
0: 差不多的哈。嗯，那我们经常会现在哈听到大家会说的一句话，就是往往是什么容易着急的、容易焦虑的，或者是脾气大的、熬夜的这一类的群体，尤其是女性群体，更容易出现这种乳腺结节的反应哈。尤其是中医不是老说什么肝气郁结所导致的嘛？就是我们特别想知道这个肝气它怎么就给我郁结到了乳腺上了呢？
1: 这个
0: 挨得不是很近的。
1: 肝经循行是经过乳腺的。
0: 哦，
1: 它确实是跟这个有关系。
0: 嗯，
1: 那么这个从我们来看的话呢，就是所谓的肝郁气滞，我们更多的还是要通过一些调理方法。比如说用小柴胡汤，我是比较赞同的
0: 啊。
1: 开心散，我是比较赞同的啊。或者是像血府逐瘀，它其实就是四逆散合并归之的茯苓丸这种感觉的啊，就是都是用的柴胡剂。那这些我是比较赞同的。为什么我们说我说完赞同了，我说一下不赞同的是什么呢？不赞同的就是无论是这个中医和西医都发现了它跟情绪是有关系的。
0: 哎，对。
1: 但是呢他们给出的建议都是说你要保持情绪平稳。
0: 哦，对，
1: 这个事儿我没法赞同。因为什么呢？因为情绪稳定啊谁都知道，那就没法平稳了，你知道吗？
0: 谁辅导孩子作业，谁就不稳定。
1: 要不你来辅导作业的时候，一会儿你也跟他喊了，我说
0: 你气压也，你血压也高，是吧？
1: 对你这个鞋底子也撩起来了，准备抽他了。因为问题是，他到那事儿上，你难以情绪稳定。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这个东西吧，他没有。
0: 对，你靠压制，可能反而更不好。
1: 没错，你硬压的话，他憋炸了，或者说憋出更大的那个瘤子来啊。所以说呢，这个不要是哎呀，保持情绪稳定，那饮食清淡，不要过于油腻，不要过于刺激等等这些东西啊，它不是说乳腺结节才单有的
0: 啊。对，
1: 你心脏病也好，你肾衰什么，你爱啥，反正你的饮食清淡，这个保持情绪稳定，它跟什么的
0: 正确的大白话，
1: 对，它是个正确的废话。
0: 嗯
1: 啊，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有很多朋友。啊，医生，我得了乳腺结节了，所以我现在不能生气，不能生气。我说你别憋坏了，
0: 就表面上维持一个平静的状态，是吧？内心早就翻江倒海了。
1: 对，其实如果让一个女人不生气啊，最好的办法其实不是这个女人别生气，是她男人别让她生气，
0: 别气我。
1: 对对，没错。对这个家里边的男士呢，实际上他是属于温度或者是这个整个气氛的调节组。如果看到一个女人这个比较什么的话，比较生气，其实她的老公只要懂得去哄着她，给她点这个甜蜜的爱呀、什么之类的，这个一般来讲的话很难乳腺结节。
0: 是的、
1: 就是你像我媳妇儿结婚这么多年了，我偶尔有拌嘴的时候，从来没有出现什么乳腺结节。
0: 王儿，您说是不是都是您扛着了？
1: 我这乳腺难道就不是乳腺？我这男士，
0: 男人的乳腺也是乳腺。
1: 对呀、也气的也是相当的不得劲儿啊，是吧？就是这个，所以，家里边的先生啊，男士呢，其实要如果是想少付出一些医药费啊，少去跑几趟医院，天天老是三个月、六个月就是做检查，是吧？也挺烦的啊，花不少钱。你要是想少花钱，你就多陪笑点嘛，是不是？这个这样的话，甜言蜜语啊。给他一些温暖的拥抱啊等等这些、
0: 现在说的情绪价值。
1: 对对对对对，你这样的话他就不容易恶化啊、甚至就根本就不会得啊，甚至慢慢自行就吸收了啊。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所以根本不是他自己保持情绪稳定，这个时候我没法赞同啊。好家伙，我老公天天骂我，然后我情绪非常稳定，我太爱他了，特别开心，不可能这事儿。
0: 对，两副面孔。
1: 对，这个是我们讲到的，说针对于情绪这方面，饮食上呢，确实应该注意适当的清淡。那么作为这个北方的女士啊，尤其是山东的啊，河北的、东北的啊。就是你其实有一个优势是什么呢？多吃一些大葱蘸酱啊，这个葱是非常通达的啊。我说这个话，可能咱们大家但凡是吃过的就能够理解我讲的那意思。
0: 呛鼻子，
1: 就是它一个是有挥发性，而且呢它有通透的，它都有发汗的力量。所以我们这个有的时候看人家那个影视节目当中。我有一次看到李莲英，那个是一个著名演员，是。
0: 也是吃大葱蘸酱、
1: 他不是吃大葱蘸酱、他是吃了羊肉泡馍、出来之后连吃了两碗三碗，然后呢出了一头汗、哎呀真舒服呀就是而且他会出一点点汗、他通透了，他就是觉得舒服呀，
0: 是
1: 就是葱也是让我们会出一点点汗，而且它会让我们那白葱汤它就是用的葱白呀、
0: 对对，
1: 那它确实会让人会出一点点汗啊，因为我喜欢吃大葱蘸酱啊，那卷饼什么之类的，就是这个，所以北方的女士能吃到葱的，实际上呢，它里边你看管腔是疏通性的，
0: 是的
1: 啊，乳腺的腺管、甲状腺所有的，所以爱吃葱的女士啊，因为它有先天的优势，不是说大葱就管这个啊，而是说它会让你的心情更愉快，让你的里面的所有的血管啊。这个腺管啊，所有这些东西都更加的畅达，所以毛孔才能够打得开，才能够给它发出汗去。如果吃完之后大家都憋住了，不可能发得了汗的啊，它一定是畅通性。
0: 而且好像吃完葱之后就是会有点排气感。
1: 哎，不仅仅排气，而且呢心情非常的愉快，
0: 感觉人就好通畅。
1: 没错没错，我是很喜欢吃葱的。这个当然南方的这个女士，那我连平时我吃不了葱怎么办的？
0: 小葱花不行，
1: 没关系啊，小葱花或者是炒菜的时候、炖汤的时候搁一点也是一样，因为白通汤它就是把那个葱白煮熟了，不是让它天天啃那个葱，是让煮熟了去吃，照样可以发汗啊。所以说。这个咱们不存在什么南北差异导致啊有什么别的问题啊，这个是实事求是的一个话、
0: 平常多吃葱，
1: 对啊，
0: 这是我们学到的一个饮食知识，
1: 还可以多吃一些蒲公英呢
0: 那是
1: 蒲公英对于我们的各种炎症，那尤其是像我们的眼睛红眼病那个叫结膜炎、包括我们腮腺炎腮帮子大了啊，这个肿起来了、那像这种情况都是你用60到90克的那个蒲公英全株的根茎叶花啊，全都有，没有花也无所谓了啊。这个什么之类，就是，但是您是全株蒲公英，像这种给它切碎了，煮到锅里边，你去煮一煮，那腮腺炎消得可快，眼睛的结膜炎消得好快，乳腺炎，哇，这好痛啊！这个炎它会产生脓嘛，然后呢，就是疼得不得了，尤其是很多的一些女士，她在那个哺乳期那个喂奶的时候呢。会出现这种乳腺炎的概率很高，因为她坐月子的时候不能够及时的去清洗，不能够、就是注意个人的卫生，有很多
0: 总很这个很容易会堵。
1: 对对对，很多的一些那个婆婆呀，或者是一些那个亲娘，她按照老一辈的那个，我们现在说坐月子，实际上用温水去进行清洗是没问题的。
0: 对，
1: 也他们有的时候以讹传讹，
0: 我很早就洗头了。
1: 对吧，其实无所谓，洗澡洗头
0: 是
1: 这个你不要让它吹着风，不要见凉水，因为它现在是比较虚弱，
0: 就是我们家里有这种比较好的洗浴条件了。
1: 哎对对，那古代的时候哪有那条件啊，冬天的时候那是那热水一会儿就凉了，可不它那出来之后又没个暖气。
0: 对，
1: 那现在是不一样的，现在我们完全可以说换气，你别顶着头给它吹那个穿堂风就行了吧，是不是？哎，别用凉水给它积着就行了吧。就是该换气换气，客厅开着窗户，这屋咱别开窗户了、或者关了点门，甚至还是不是哎，换好了之后再开整个屋子里边空气新鲜的，包括个人卫生，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坐月子还是要坐，但是不是像以前那个做法啊，
0: 憋着热着
1: 都容易出现那个乳腺炎。这个乳腺炎呢用蒲公英就特别好使。
0: 对对，王老师跟我说完了以后、我们家基本上我从生之前开始吧，我妈就反正不间断的就给我寄，然后我婆婆就每天早上会给我煮好那个，就是开水焯一下，然后就给我煮了，然后每天早上一把，到了我其实整个的哺乳期过程当中就是堵了，应该是两次，然后内服外用，然后当然再加上就是医生的建议就是多喂嘛，然后其实就基本上没有出太大问题，但是我听好多好多的妈妈都说，
1: 宝妈大家都知道的，
0: 特别的痛苦，
1: 很常见这个、
0: 所以我后面我跟每一个人我都会分享这个常识，但是我就特别的后悔的就是我没有早问您，因为我一直只知道直接吃，结果一直闹肚子，就我都这个到最后的时候您跟我说再加点姜啊，
1: 对啊，配了点生姜，
0: 对、
1: 是
0: 这个我就一直没往这儿想，后来王老师跟我说
1: 这个有好多人呢，他用完这个蒲公英也是管状中空，
0: 对对，
1: 而且呢他消炎的力量非常的可靠，
0: 很厉害，
1: 我们说结膜炎、腮腺炎，包括口腔溃疡、扁桃体发炎，包括我们前段时间说甲状腺发炎急性发炎的时候，那蒲公英非常有力量。
0: 对
1: 而且像乳腺炎这块呢，因为它是一个高发，咱们说这个就是医学，就是医学啊，就是大家不要去那个想什么别的，嗯，就是它是真正是一方面消炎，另一方面它有管腔的疏通性，
0: 对，
1: 所以说呢，它会防止堵奶呀，防止出现这个一些啊卫生条件不是很好导致出现的一些啊突发性炎症，那个这个东西不足与人道言啊，我得谁跟人说，这没法说，
0: 对，
1: 所以只能自己疼自己难受，
0: 谁痛谁知道，
1: 所以。蒲公英药用，但是蒲公英毕竟它是一个能够中药当中的消炎药、灭火药，所以它相对偏于寒一些。偏于寒没关系，那我本身我就容易拉肚子，我本身就容易怕冷，我再吃蒲公英会不会更凉？可是你现在有乳腺炎呢，
0: 对，
1: 那怎么办呢？加点生姜就好。
0: 对，我当时是没管这个事儿，因为想着也行。
1: 您本身体
0: 格对，因为好多人会说容易出现那个便秘的问题，我还想着反正我不便秘，反而还挺好的，我自己感觉。
1: 便秘，蒲公英喝下去不会导致便秘。
0: 对，不是，但是就是不是说很多人就是这个生完孩子容易便秘吗？
1: 就是生完孩子本身体质容易便秘。
0: 对对对，所以我想着，哎，我不便秘，我这还一直可以通畅着，也是个挺不错的思路，所以我就一直忍着，直到我跟您说了以后。
1: 怎么样？搁了生姜是不是马上就解决？
0: 是是，后面就解决这个事儿了。
1: 所以我们中药呢，有的时候啊，常常就会毁在一些这个过分谨慎小心的这些中医师手上，他们会说。什么样体质不能够吃呢？啊，寒凉的体质不能吃啊，怎么的呢？这个阳虚的不能吃。他说起来好像是关心，他自己也觉得自己好像是属于站在道德制高点上。
0: 理论上，
1: 岂不知你耽误了多少事儿？
0: 对，
1: 你实际应用的那要都按照你这个的话，比如说这个事儿，这个人不是你的这个患者，而是你的妻子，或者就是你的这个姐姐或者你的亲娘。那你现在就知道用蒲公英能够消除掉他的乳腺炎症，可是他有点偏于寒凉，你就不用？你难道不知道给他用点生姜吗？
0: 对，
1: 给他用点，你这个脑袋就不能转一转？
0: 也不是说不行，其实不加生姜就是吃的多了会稍微有点闹肚子。
1: 对，他毕竟偏于寒凉，
0: 对，
1: 吃的时间长量大了之后，我们会有一点。还有点偏性了，
0: 连着吃了快一年嘛，所以不一样。大家是
1: 体质型，
0: 短时间吃的话不会有问题，应该
1: 是。
0: 哦，还有朋友问了这个结节分类别的这个事儿哈，其实因为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乳腺结节为主嘛，因为咱们看那个西医的诊断的时候哈，一般会把乳腺的问题分成，比如说几类的。嗯，我们中医不分类哈。
1: 中医上不分类。
0: 啊。
1: 首先呢，第一个分类啊，它是不够完全准确的。因为你看它这个叫几级几类几类啊，它说
0: 是按大小还是什么？
1: 一个是按大小，这个1公分、2公分癌变的可能性它会有多少？
0: 对。
1: 但是人家很巧妙啊，人家说1公分以内的癌变的可能性是%几几几，
0: 啊，
1: 然后呢2公分以上的，然后呢是百分之，然后呢开始就是不能够正常的推动它，啊，就是它也没有弹性的。边缘不清晰的，甚至里边开始有一些血流，就证明他开始要完善自己的供血系统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癌变的可能性是大于90%。你看人家说话多棒，人家说的是大于90%，哎，你没准就是那1%，你知道吧？你怎么知道是这样的一个数据呢？
0: 都是一个统计学的数字。
1: 这个统计学的数据啊，要是落到每一个个体头上的时候，那就是几乎跟没统计一样。
0: 对，
1: 就是我不知道我到底是那个幸运儿的1%。还是那个不幸的99%啊，就是你这个东西它就不好讲理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一般不按照这种方式，你会治就是会治，不会治就是不会治啊。人跟人明确讲清楚，这个我没有把握，你就说你没把握就行，好吧？就是这个中医上呢，我们通常来讲的话，给它进行分型，当然是越早调理是越好的，就是越晚调理它就会越沉重。所以这就是孙思邈说的那句话：如果说人生病了，是半夜生的病。你不要等到明天早上上午忙活完了之后再去给他抓药去，应该今天半夜就应该起来给他抓药。而如果这就是为什么我平时的时候经常说，你平时这个药啊要备而不用，要备而不用，就是你半夜起来抓药，人药房关门了，啊，你从网上人家也休息了，客服都是人不是人工了，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最快的还是家里边有。半夜觉得难受，半夜起来就开始这个分型辨证，就开始给他配了。
0: 对啊，
1: 这就是我们讲说孙思邈先生，就是所以一人向鱼，何家不欢呢？
0: 哎，
1: 哇，你说家里边我正难受不得了了，然后呢，我们老婆孩子天天在一起，那哎，我给你说个小笑话，咱们玩个小游戏，我这疼得龇牙咧嘴的，他不太现实。
0: 是，
1: 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讲说调理的越早，它攻克的周期就越短，而且呢，它的愈后也就复发的概率就越低，
0: 对
1: 啊，愈后就越好
0: 啊。所以说扼杀在摇篮里。
1: 对对对，我们根本就不分什么几级几级，因为他们分那个几级几级呢，实际上最终就奔向一个目标，符不符合手术标准？大家想想看这个问题。是不是一开始的时候说啊，你这也没啥事回去吧，好像是为你好，中医就说你得调整了，你得抓紧时间调整了。那么那种感觉就有点像是有人以前的时候采访过这个宋子文，他当时的时候是管财政的，人说哎，现在好像那个货币超发完了之后呢，这个物价飞涨怎么怎么的，咱们学历史都学过的。他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那个记者问他这个问题，他说的，他说现在呢一切还好。这个一切还好呢，就像是一个人从楼上摔下来，从100层摔到了第66层的时候，他说目前为止一切 OK 啊，他没摔到地上，就是现在还没到了说那个
0: 对没有触底的那个瞬间是吧。
1: 对，所以他的那个乳腺上出现结节，说啊现在没事回去观察吧，啊过了3个月回来之后稍微长大一点，但是长大速度很慢，没事没事，
0: 是吧，
1: 再等等吧。等到说哎呦现在不行了，现在得做手术了，他实际上在等着这个点儿，
0: 是是
1: 等着你什么时候符合手术标准的。那前面一直在干什么？一直等着等你做手术呢。他是这样的。
0: 对，
1: 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思维上是有一点区别。对，
0: 中医有点类似于只要是我今天发现调理就比明天要早，
1: 那肯定的
0: 是吧，只要早于下一天我就更有更好的把握或者更多的武器来解决问题。
1: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说咱们的药房就是在这个厨房里面啊，可以随时随地进行纠正和这个调养，包括我刚才讲的葱哈，你别不当回事儿，
0: 蒲公英
1: 哈，生姜，这个你别不当回事儿，这个，那么我们现在呢，有很多朋友他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他没有意识到一个绝对的真理是什么呢？一件好的事情，那么最好是，就是一栽种一棵树，最好是在10年前。10年树木，百年育人嘛。然后呢，这个其次就是在今天，就是在现在。所以说呢，我们不要拖人呢，你会发现办事儿的时候，你说办就办也就办了。你如果说办没办，一拖就是一星期、一个月，甚至可能一个季度就过去了啊，一拖可能就几年过去了。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跟随文龙老师一起跟大家学习一下乳腺健康的中医调理相关的一些知识。
1: 我们说乳腺结节啊，我们其实最常用的一张方剂是小柴胡汤。小柴胡汤里边呢有一个注意事项，柴胡不要重用。不要重用，要轻用，一般就是3克到10克之间结束了，不要超过10克。就是用的量一大了之后，它就是奔着退烧去了。所以说呢，轻轻的用，起到轻轻上浮之性。柴胡呢，一旦用多了之后，它还会有一点点那个向上升的这样的一个力量，而且呢，会有这个有一点点发汗的那个力量
0: 啊。
1: 它是先用合法，但是到最后通过的时候呢，是上面会发一点点汗，底下那个大便、二便也会通畅一些。这它一个疏通性的一个药物，但是它毕竟还是奔着这个往上走，它是很有志气的，往上处处往上争的这种一个药性。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用足少阳胆经嘛，然后呢用柴胡剂的时候呢，如果是偏向于胸胁苦满、胸胁胀满两侧比较严重的时候，就用柴胡40克。但是我们现在呢是乳腺这个位置，甚至乳腺稍微还靠中间一点位置，你就越靠中间用的量越小。越靠两边，你说我副乳这个位置，你可以用到12克都没问题了。
0: 从3、9、12。
1: 对对对，
0: 这个范围。
1: 对对对对，这样的话比较好，越靠中间用的量越小，越靠两边用的量可以越稍微大一点点。
0: 根据位置来调。
1: 对，这个是我们讲是用柴胡，它是引经药啊。然后呢，这个它是促进乳腺代谢的一个经方，而且它里边有红参、大枣和炙甘草，所以它强化我们的脾胃。我们经常说能吃能喝，脸色就会白里透红。
0: 对，
1: 而且呢，乳腺也会发育的会，就是小姑娘来讲的话啊，会发育的更饱满一些啊。那么这个是有向上向外之机啊，这个是小柴胡汤。所以我们呢，经常有人说，我想怎么样去丰胸啊？这个话题，咱们大家可能这个很多的一些年轻爱美的女士都私底下啊，这个讨论过，或者是这个自己琢磨过，
0: 不是那个医美的那种
1: 不是那个医美的去垫硅胶什么之类的，
0: 对，不是那种。
1: 我们说中药当中用什么样的方剂能够使得我们有正常的这个体态，就是说不要过小，也不会过大或怎么样，就是它有正常的这个体态呢？第一个就是用到小柴胡汤合并四物汤。
0: 小柴四物汤啊，
1: 对，
0: 对女性非常好。
1: 再加上一个炒麦芽。
0: 炒麦芽在这里是做什么？
1: 炒麦芽是回奶用的。
0: 回奶。
1: 这个我们经常说，打那个止奶针，就是现在给孩子要断奶了，不要再哺乳了剩下来给他弄点辅食，或者就是基本上就让吃饭了。那这个时候呢，妈妈要给他去用的时候，一般我们都是四物汤加一个炒麦芽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它既可以能够回奶，里边不留瘀，不容易形成蛋白质的变质，然后呢里边可能坏掉，可能会造成一些别的问题啊。另一方面呢，不仅仅不留瘀，而且使它的这个乳腺不变形啊，就是会能够保持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我们经常说你打那个回奶针的、止奶针的，以及用我们中药当中去止奶的那个，它到最后那个形状都不一样啊。所以这就是自然的疗法。所以我们现在大家如果去转发的时候啊，说爱美的女士，
0: 对，
1: 就有福气了。
0: 是，
1: 对。那么小柴胡汤合并四物汤加炒麦芽，这里边呢有稍微的有一点点的那个加减，有一点点。我们先不说怎么去生了病怎么搞啊，我们先说人正常应该怎么搞，因为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一个人是正常的，这是我们的目标。你不能我就是为了纯粹治病。我活不活无所谓，我要你这个完蛋才最重要。
0: 我跟病一起是吧？
1: 同归于尽的那种。
0: 这不行，
1: 这
0: 不行。
1: 这是属于这个无脑的啊，就是
0: 不至于，不至于。
1: 对对对对对。 你这病没了，钱没了，人也没了，啥也没了。
0: 别这么恨他，对，
1: 恨病服药
0: 是那不行，
1: 智者不取也啊。所以呢，我看到那个哪吒那个哪吒二里边好像是、说我活不活无所谓，要你死很重要什么之类的。啊，我看到这儿的时候，
0: 恨成啥样？
1: 我正好是跟我儿子那个在一起，完了之后呢，看那个电影，我说儿啊，咱们学中医

0: 干掉断你啥不是了，
1: 对对，
0: 就是我根本就不需要攻击你，我攻击你干嘛呢，
1: 无为而治，
0: 对对，无为而治，你自然就会萎缩掉的啊，就是我们保证自己能够生生不息就可以了。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中医上的思维。所以我们先不说，哎，乳腺结节我应该怎么去软坚散结，怎么去消炎，怎么去那个清除掉里边蛋白质变质了的那个蛋白质清理掉，那个我们先不说那些，先说人应该怎么去正常。正常就是有事没事呢就吃一吃那个小柴胡汤，清剂的，
1: 嗯，
0: 啊，就是我说的3到10克以内的那个小柴胡汤。
1: 嗯嗯，
0: 我们为什么说这个柴胡？刚才我讲说有向上向外之机呢？你看那个生陷汤，
1: 啊，
0: 张锡纯先生生陷汤，
1: 对对对，
0: 里边就用的那是黄芪知母给它往上吊，
1: 嗯嗯，
0: 啊，然后呢，同时云升雨降，黄芪往上升，知母往下降嘛，那么这个柴胡桔梗给它往上升提了，你看那个柴胡用的量大吗？柴胡一般都不会用到30克、40克，它就用到差不多10克以内就可以了，啊，桔梗也是轻轻的，因为它就是想往上带而已，啊，就是往上调，所以说呢。我们在真正正常的调理我们的这个乳腺组织的时候呢，小柴胡汤一定要清剂使用，而且四物汤把里边的生地换成黄芪，换成黄芪
1: 气
0: 哈，哎，对对，这个我不用多讲了，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不需要去给它补血，
1: 对对
0: 啊，只需要给它补气进行升提就可以了啊，所以说它的体态将会变得非常的这个好看，那么同时又非常的结实，免疫力强悍，不容易生病感冒，
1: 嗯，
0: 这就是你看你懂中医之后，你家的闺女，你家的这个儿媳妇儿，你家的这个是吧，这些女士们都可以得到健康，我这是普遍性的这样去跟大家去说，那，如果是单对单的个体的去说的话呢，就会有点不好意思了啊，没必要呢，就是这个你只要普遍这样去说，然后呢可以通过你的妻子告诉谁谁谁，是不是，哎，比如说你闺女当爹的不好说是吧，可以让
1: 当妈的好说，
0: 对啊，让当娘的就说嘛，说闺女啊你这个不行是不是，你回头成天老是吃凉的或者不行，你回头老是吃那些激素类的东西不行啊，这个促进雌激素分泌的，那我告诉你应该怎么办，
1: 对
0: 啊，这个是女士们有先天的优势，尤其是我们很多的一些这个观众朋友年龄是偏大的，然后有很多的是阿姨妈妈，所以呢你掌握了之后啊，你对你的闺女和儿媳妇去说这个是很正常
1: 的。当爹的一般也这心没有那么细，就为什么往往家里面是由妈妈或者是婆婆来担当这个提醒大家注意健康的一个重任，是因为女人确实是天生心性啊就是比较细的，心细如发嘛，
0: 嗯，
1: 所以就是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操心多才容易出这些问题，啊，
0: 对对对
1: 对, 对，就是我们从正向的角度去以与这个疏解就可以，
0: 对，没错没错，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作为小柴胡汤啊合并四物汤，然后里边做一点点加减，就是，啊，把地黄换成黄芪，再加上一个炒麦芽，
1: 嗯，
0: 那炒麦芽在这儿呢起到的作用就不是说它回奶了，
1: 嗯，
0: 炒麦芽本身它是可以有促进这个生发的力量
1: 啊，
0: 因为麦子啊叫做一粒麦子落在土里就可以长出很多子粒来，它是有很强的生发性啊，比如我们讲麦芽糖啊，那个麦为什么，因为什么，就是它可以让小孩长得很壮，胃口很香，吃什么东西，那么这是因为它有生发的作用，而炒麦芽呢实际上就是把那个本来有勃勃生机未来将会有无限可能的一个
1: 小苗苗，
0: 哎，小苗苗，他是一个大学生，
1: 嗯，
0: 然后呢他明明可以去这个可能以后要进政科院，可能以后要进什么什么什么，这有无限美好的未来，但是呢他偏偏去上山下乡支教，或者是就是助农等等等等，那些他跑到这个农村里边做个村官等等那些东西，这个
1: 扎根基层了，
0: 对，他等于是这个要委屈自己，要燃烧自己，要让更多的子粒成熟起来啊，他去教出来更多的学生，这样的话呢这些各种各样的子粒就会使得这个大地变得更加的繁茂，他等于是有一定的 这样的一个作用。

0: 所以说炒麦芽，它可以使得我们里面所有的营养的供应，所有的具备生发性，具备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作用啊。所以说呢，哎，这个是我们先讲在前面，所以说中医当中的丰胸术，这使我一想到丰胸，就想起了我们以前一个同事，叫王世峰，我叫王文龙嘛，所以呢，大家拿我们俩开玩笑，
1: 老
0: 叫
1: 王
0: 我
1: 家的，
0: 龙兄，那个叫丰胸啊，
1: 嗨，
0: 我们俩互相之间也开玩笑，关系很好啊。丰胸，中午吃什么去？咱们一块儿去吧，是吧？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女性的身体健康，啊，其中不可避免、绕不过去的一个就是乳腺的健康。我们今天大大方方的去跟大家去聊这方面的问题，是希望天下所有的母亲也好。还是做母亲的、做女儿的啊、做妻子、做太太的哇，都有良好的这个身体的健康素质，
1: 对，
0: 而且同时拥有真正的中医技能和知识，咱们叫学得会、用得上，
1: 哎，
0: 是真正用了还好使这样的技能分享给咱们大伙儿。
1: 是，王老师，其实说到这个乳腺的问题哈，就是包括很多的女性都有一个亲身的感受，就是往往乳腺不舒服是跟这个生理周期有一些的关联的，
0: 没错。
1: 所以我也不知道说，因为我们从小长到大嘛，大多数时候就是因为知道它一定是个正，就是反正会来，所以就以为它是正常的。就慢慢现在好像跟您接触多了之后，我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它就是不正常，
0: 对对对
1: 是不是？所以如果是经期出现的这种乳腺的增生也好啊，或者这种结节也好，我们是不是就应该用调理的眼光去看它，不要
0: 没错。
1: 忍啊？
0: 这个事儿啊，您直接就问到点子上了。倪师啊曾经讲过，说女人的例假就是本来就是她的奶水，所以她会在来例假之前是越来越胀，越来越胀，越来越胀，突然不胀了，几个小时例假就出来了。啊，她会往下行，而这个就是我们讲是说这个任督二脉，督脉是走的后脊梁骨，这个往上走，然后呢后升而前降，前面呢这个任脉它是往下走的。所以说呢，所以这个中间有一个助推力发动机在于心脏，啊，在于心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治疗一些痛经或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常常喜欢用桂枝啊，在这儿，尤其
1: 养
0: 是
1: 心哈，
0: 这个对乳腺这块，如果说是有一些啊，说哎，我在有乳腺结节，这个乳腺结节呢，它跟其他人的那个结节呢有一点区别，我这个周期性，就是来例假之前，它特别的大。特别的胀，特别
1: 不
0: 的
1: 舒
0: 疼，
1: 服，
0: 不舒服，
1: 对。
0: 完了之后自己都能够触诊，都能够摸得到。然后呢，像这种啊，我们一般就把那个刚才我说的小柴胡汤合并四物汤里边那个白芍啊，给它拿掉，换成桂枝。白芍是促进静脉血回流的，啊，回流到心脏，而桂枝是促进动脉血泵出的，是从心脏给它压出去血液的。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我们千万别用白芍了。四物汤里边不是有川芎？当归、白芍、生地嘛，好吧，地黄啊。那么我们现在川芎、当归都没问题了，它正好还走肝经啊。然后呢，这个把白芍拿掉，不要静脉血回流、腹腔血回流到心脏什么这个，就是让它的这个心脏的泵血能力得到疏导、得到强化啊，得到表扬。说你这事儿办得真好，是不是？往外泵血，行，可以。桂枝来了之后也
1: 鼓励
0: 夸
1: 鼓
0: 你，
1: 励他。
0: 对，我也是，我也喜欢这个啊，就是不要关在那儿中，你往外泵血有啥用啊？我就喜欢我会回血，找那种是不是？就是老给你
1: 不
0: 唱
1: 能
0: 反
1: 打
0: 调，
1: 压式教育不
0: 对对
1: 行。
0: 对对，不要老唱反调啊。所以说呢，这个把白芍换成桂枝啊，四物汤里边就要这么去换的话呢，这个方便大家去记忆，要不然的话，光是川芎、当归、桂枝、黄芪等等那些东西，大家不方便去记忆啊。这四物汤换掉，因为我们不需要那个太多的血，我们需要提气，我们不需要静脉血回流，而是需要动脉血输出，所以呢，是换掉其中的
1: 桂
0: 两
1: 枝，
0: 个。这刚才的时候我们还没讲细致，谢谢我们的方老师，这就是搭档的这种啊，
1: 主
0: 这
1: 要
0: 个
1: 是
0: 重要
1: 您
0: 性。
1: 说到的这些事儿，刚好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息息相关的事情。
0: 对对，
1: 有感而发。
0: 那么尤其是我们平时的时候啊，这个要注意啊，注意饮食上呢，要吃一些蛋白质比较丰富的啊，比如说鸡肉啊、鱼肉啊这些白肉啊，它蛋白质含量，鸡蛋也都
1: 鸡
0: 可
1: 蛋，
0: 以啊，
1: 对。
0: 这个都是可以的。包括如果说想着去控制体重的话，应该是吃黄精啊。 哦，因为它减肥而不受胸啊。
1: 嗯，
0: 你比如说减来减去，或者说光把那个肌肉都减掉了啊，那个脂肪也消耗掉一部分，肌肉也消耗掉，整个人塌掉的，
1: 对，干瘦不行。
0: 对对对，干巴巴的。
1: 是，今天呢，我们请王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有关于乳腺结节的一些中医调理方式。
0: 对，
1: 其实我好像看到哪一位朋友，可能是一个大姐姐哈，她说我其实就是已经绝经了，但是我每到了那个时候的时候，依然还是会有这个感觉。
0: 对，
1: 就这个都没有月经了，它还会有这个周期、啊、
0: 直接还是用刚才我说的那张棒子就行、
1: 哦、
0: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说明它身体里面一定是有淤血、哦、才会是有这种反应，身体是很敏感的、
1: 哦、
0: 啊，你不要相信那个检测指标、
1: 嗯嗯、
0: 你心脏不行完事都去检查、
1: 嗯、
0: 然后你心电图很好回去吧。
1: 嗯嗯嗯、
0: 哎、我都已经心绞痛到不行了。
1: 是 是, 是，
0: 我遇见这种情况那数不胜数了都、
1: 嗯、
0: 就是所以你不要相信那个冷冰冰的那个什么心电图啊、
1: 嗯、
0: 检测指标等等、
1: 嗯、
0: 你要相信身体给你的反应、
1: 嗯、
0: 这个身体给你的反应它是最直接的。
1: 对对，你自己的感受最重要、
0: 就是、对，那种感觉就有点像是在家里边、
1: 嗯、
0: 老婆这个生气了啊，摔锅砸盆的在那儿、
1: 嗯、
0: 反正这个孩子跟他正常玩的，说妈妈咱们去玩吧，没时间上那边去啊，等等，你问他你怎么了，生气了？
1: 嗯，
0: 没有啊，检测指标显示没有啊，没有啊，但是很明显就有啊，是不是？你不要光相信他说的那个话，说没有啊，没生气啊，高兴的
1: 没事，
0: 没事啊，就是这个实际上他是有，
1: 你得看个眉高眼低啊，
0: 没错啊，你这。对，所以你光相信那个冷冰冰的那个检测报告不行，
1: 是的，
0: 你得相信自己身体的反应。当你出现说，哎，我来例假的时候就会有这样、
1: 嗯，
0: 我现在没例假的时候能不能用这张方子？没例假，你只要有这个反应，照样有试症、
1: 嗯，
0: 应该怎么着？
1: 用试药。
0: 用试方，对，用
1: 试
0: 药，对，是的，
1: 嗯、
0: 是的、
1: 嗯，
0: 是非常对的。
1: 嗯嗯，所以这个是解答一下刚才看到的一个姐姐她提出的这个问题啊。
0: 嗯，
1: 所以我们说就是乳腺结节对于女性来讲哈、啊。有的朋友可能就是说，就是您前面讲的那个不疼不痒，所以我也不太在意它。
0: 嗯，
1: 但是呢，其实你仔细回忆一下，它可能会跟你生活当中的很多的一些特殊情况是相关的。比如说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经期的这种感受，
0: 嗯，
1: 是正相关的。比如说跟你情绪的一些变化是正相关的。你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应该想到，哦，这不是不疼不痒，它可能已经开始在我的身体当中埋下了一些小小的隐患，一个小小的预警。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乳腺结节呢，它最为凶险的实际上不是那些缓慢生长的，
1: 哦，
0: 最为凶险的就是平时一直没有，突然就乳腺癌死了，是吧？他怎么死的呢？
1: 啊，
0: 很多人是这样的，
1: 没有前面的征兆吗？
0: 嗯，没有，这个有征兆，有征兆，
1: 但是
0: 那个征兆给他的周期太短了，
1: 哦，
0: 给他的时间太短了，一下就恶化了，
1: 迅速发展。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但凡是这个给这个妇科，就是女士这块儿看病的一些大夫，他都很害怕这种突发性的什么呢？乳腺炎，啊，他其实不太害怕，不太担心乳腺结节。
1: 哦，
0: 我们因为有一些那个大学同学啊，跟别人我们聊不着哈，跟那些大学同学有的时候会、
1: 嗯，
0: 就是这些这个男同学、女同学，因为大家都是学医的，有的时候真的就会这个聊那个子宫肌瘤是怎么回事
1: 啊？是
0: 乳腺结节，你们碰到的多不多，或者什么？就是真的是这没有什么别的歪念头啊，就是正常的聊这个事情。那他们说就是有从事妇科的啦，中医妇科，然后呢这个
1: 内外妇儿嘛，中医也有。
0: 对对对，有中医院里边有专门管妇科的这块
1: 的。
0: 我们有一个邢台的一个同学，
1: 嗯，
0: 那么他就是那。他上大学的时候整天起那脸上起的全是包啊，
1: 男性
0: 女的、
1: 哦、
0: 女生、啊、
1: 青春痘，
0: 对对、
1: 啊、
0: 青春痘，后来都还好了、
1: 啊、过了青春期了，
0: 这怎么回事？反正有一次我们就是在一起这个聊天的时候，他说现在这个女士啊得这个乳腺炎的其实是最危险的，
1: 就不是哺乳期也会，
0: 对，不是哺乳期也可能会乳腺炎，哺乳期最高发而已、
1: 啊，
0: 哺乳期是最高发的，所以有很多的妈妈呀，很多的妈妈在产后哺乳期过程当中直接就走掉了，为什么呢？她是因为那个叫怀里烂了，就是她整个的那个乳腺呢，整个都是

0: 流出来那个脓水是臭的，因为我们要知道奶这种东西它是优质蛋白，而蛋白一旦变质
1: 啊，对，
0: 那就是臭的比臭鸡蛋还臭，
1: 是，
0: 嗯，那就是极臭无比，嗯，所以说呢，咱们想想看，它一旦变质，我们都得就是我们买的那个牛奶，我前两天刚买的那是光明还是三元的，就是我也挺好的，第一袋喝的挺好。买了三袋儿，第二袋儿喝的也还行，嗯，常温放的，生鲜牛奶，我现在昨天刚买的，今天再喝没问题。但是，我媳妇儿说，哎，你买这个怎么变质了？它弄出来都是那个一块一块的，哎，就变质就这么快，你必须把它扔掉，否则喝了就会拉肚子啊。对，哎，然后呢，就是这种，我这里边又没有防腐剂，你肯定很容易变质啊。
1: 是的，
0: 一旦变质了之后，很快的就癌变了，所以。乳腺结 节，什么小脂肪瘤，包括那个纤维瘤啊，里边有那个所谓的像枣核晶一样的那种的枣核一样的那么个大小的纤维瘤等等这些东西，你不要害怕，你两年三年几年它都不会有变化的，它变化速度很慢。但是好好的一个人生完小孩乳腺炎啊，疼得厉害，然后开始有炎症的等等那些情况，有可能啊就是几个月就走掉，几个月就彻底的癌变，甚至都转到脑组织去了啊，就很快，所以说这个是我们需要第一个重点去讲的。我讲话呢，喜欢先说最严重的那个，最常见也最凶险的病，其实就是乳腺炎。
1: 炎症啊，
0: 对，乳腺炎不仅仅疼痛，而且会直接诱发我们的癌变啊。所以说呢，但是解决问题呢又非常的简单，解决的这个方式方法啊，小柴胡汤加蒲公英结束了。
1: 这如此的大的一个问题，结果用了一个您常用的一个小武器。
0: 对，没错。
1: 王老师把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先跟大家说了，
0: 最为常见的，也很容易恶化的，
1: 出现问题的，
0: 先告诉大家。
1: 对，
0: 但是后边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结成块的，你要是说不解决它吧，它反正也不会特别快的恶化。
1: 对，
0: 但是你不解决它呢，
1: 也闹心呐。
0: 对，它就一直在那儿，所以这个相对来讲比较复杂。
1: 是，
0: 那怎么干掉这些问题？我们下一讲的时候直接说。
1: 是的，我们不是说非要天下无结，但是呢，我们不能让这些问题困扰住我们，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目标。所以在下一期直播的时候，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提前做好预约，咱们继续来听王老师给我们讲讲乳腺结 节的中医调理。再次的感谢王老师，咱们下次直播见了。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抚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满山红叶似彩霞。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缪缪、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5: 大家好，我是您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开肩操。来，靠住座椅背，两臂向上伸，手臂尽量向后伸，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就是这样。注意手臂发力，高高举起，一二向后，二二还原，三二向后，四二还原，再来一遍。注意手臂高度，缓缓碰到车顶，五二向后，六二还原，七二向后，八二还原。常做肩部运动，肩周僵持不痛，打开肩周黏连，身心健康不难。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活力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朝你我往花光心地，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真喜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恋势，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到着迷，舍不得璀璨。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石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5: 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4: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6: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7: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8: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9: 都市，一个被众人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隐秘地发散着无形魅力。匆匆的人群，过往着充满流行色彩的行色背影，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早间的轻松心情，不去在意上班途中的拥堵烦闷。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0: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9: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